0: 革命者，一抹红色的记忆，一曲无声的赞歌，
1: 一部以真实史料为蓝本的红色纪实有声书，再现革命先烈的信仰与抉择。上云听 APP 搜索5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哎呀，来来来来来，都坐都坐，我带来了霹雳茶器茶啤酒，给大家尝尝鲜。
3: 哎，是央广优选新出的那个霹雳茶器吗？
2: 嗯，是啊。
3: 我种草挺久了，他们的自营品牌品质靠谱。
4: 我还真没注意。
2: 哎，霹雳茶器是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嗯，你看这配料表，有茶叶、啤酒花，
4: 口感怎么样？
2: 不苦不涩，精酿啤酒的底子里有茶的淡雅清香，哎，层次挺丰富的。哎，我呀就好这龙井味儿的鲜爽。
5: 我们姐妹几个觉得茉莉的清甜、康普茶的无醇都挺不错的。
2: 难得你们姐儿几位喜欢呀。
6: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7: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8: 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9: 要陪伴，
10: 更要有质量；
9: 要文艺，
10: 更要有生活。
9: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0: 文艺生活家。
11: 寻着聚集光影，赴九州之约，
12: 吟诵千古诗词，阅四海风华，
11: 与笔墨文字间，
12: 在展览和博物馆里
11: 读懂人间烟火，
12: 触摸岁月长河。
11: 国庆一起出发，跟着大剧、电影、诗词，
12: 还有文学、展览、演出，云游华夏，解锁祖国大地万千风景。
11: 10月1号到7号，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
12: 文艺生活家陪您游历大美中国。

0: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国庆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龚杰。
1: 我是武科。国庆这七天的时间，我们一起把荧幕里、诗句里、歌声里的风景走成脚下的路，共同感受不一样的中国之美。今天是假期的第一天，让我们一起跟着总台大剧去旅行。
0: 从历史到现实，从雪山到舞台，从战火到烟火气，咱们一起回望今年总台热播的多部精品剧集，把镜头从屏幕转向祖国各地的大好河山，因为每一部电视剧的来处都藏在真实的拍摄现场。
1: 戏里映山河，山河藏故事。节目上半段，我们先从2026年1月23日登陆央视一套黄金档的《太平年》说起。
2: 太平年下的一杯热酒究竟是何滋味？
3: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家，更在人心。
4: 经王道之名，书民生之困，
5: 国家的税收、农事、水利、文教、通商，事在人为。
2: 年少时意气风发，而今不知能否得见太平岁月的模样。
6: 你能做得到吗？
5: 只要一代代人做下去，总能还给这天下一个太平盛世。
2: 望天下烽火平息，望世人安居乐业。
7: 一粒乱石

太平年这部电视剧讲的是五代十国尾声，吴越国王钱弘处公元978年纳土归宋的史诗故事。这段历史课本上只有寥寥数笔，可拍成一部电视剧

0: 的君主都要守好江南，守好百姓，切莫为一己之私轻易的挑起战火。
1: 那一条祖训听着朴素，做起来却是千难万难呢。传到钱弘处这一代呢，天下大事早已一目了然，大宋扫平四方，统一只是时间问题。他面前就两条路，一条是扩军备战，保住王位，让江南变成战场；另一条呢，是把十三州一军86县的土地户口一起交出去。
0: 那电视剧《太平年》里最难拍的就是这场抉择。您想一想哈，没有战场上的刀光剑影，都是人心里翻涌的那种惊涛骇浪。演员要在沉默、迟疑、彻夜难眠里演出一位君主亲手交出祖辈基业的痛，以及保全万千百姓安稳的人心。看完这部电视剧，您会明白，把王冠放下的人比戴上王冠的人更需要勇气。
1: 那钱弘处放下王冠，守住了江南70多年的太平。今天咱们就跟着这部剧去旅行，有两条线，一条在杭州，那是剧情发生的地方，一条在敦煌，是剧组重要的外景取景地。
0: 先说说杭州这条线，咱们走的是钱家足迹。第一站，西湖边的钱王祠，正殿挂的就是保境安民四个字，钱王设朝的雕塑就在钱塘江南岸。您在西湖边走一走，苏堤由苏东坡主持修建，那白堤是为了纪念白居易，可杭州城的另一半底子是钱家三代人攒下来的。
1: 那第二站就是雷峰塔，是电视剧《太平年》里绕不开的建筑，历史上正是钱弘处建的，塔底供奉着佛罗髻发。您登上雷峰塔，看的不只是西湖全景，还有一段吴越国的旧事。塔倒了又建，鲁迅写过论雷峰塔的倒掉，那这塔的来历、倒掉、重建本身就是一部浓缩的历史。
0: 杭州这条线呢，还可以再演两站。何方街是南宋的老街，有吴庆余堂、方回春堂这些百年老字号。您在青石板路上走一走，两边的铜壶、丝绸、龙井茶全是江南的烟火气。再往西，灵隐寺是东晋的古刹，这里也是济公出家的地方。飞来峰呢，留存了很多的摩崖石刻。
1: 十月的杭州，桂花开放，枫叶初红，是西湖最舒服的时候。钱王祠在西湖东南角，雷峰塔距离钱王祠不太远，两个点呢串着走，半天刚刚好。
0: 是，来杭州游玩呢，必不可少的当然就是在西湖坐游船啦。从湖滨码头上船，三潭映月就在湖心，一元纸币背面的图案就是它。然后呢，再坐船到花港观鱼下船，沿着苏堤散步，这段路啊，就把西湖的精华全串上了。
1: 哎，跟着总台大剧去旅行，在太平年里浏览了杭州。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到这部剧重要的取景地之一敦煌。北方的苍凉，戈壁的辽阔，塞外的孤烟，全在敦煌的风沙里。
0: 去敦煌呢，有经典的三站啊，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以及雅丹魔鬼城。莫高窟呢是要提前预约的啊，每天是限流。那鸣沙山月牙泉呢适合傍晚去，看日落把沙丘染成金色。雅丹魔鬼城呢在敦煌市区西北方向约170公里左右，适合一日游。
1: 哎，莫高窟的票呢在这儿给您画个重点，旺季每天限6000张，您得提前在网上预约。正常票呢看8个窟啊，应急票看4个。通常游客们呢是先去数字展示中心，先看关于莫高窟历史的纪录片和电影，再进窟，先懂背景，再看壁画，这一趟才不白走。
0: 嗯，那玉门关呢是在敦煌市区西北约90公里，阳关呢在敦煌市区西南约70公里，这汉代的两大关隘，一个通西域北道，一个通南道。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还有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课本里的这两首边塞诗分别是以阳关、玉门关为背景，一首咏阳关送别，一首写玉门关戍边。您站在残垣边，风声一过，1000年就翻篇了。
1: 哎，如果是在国庆假期啊，莫高窟的票您没约上，或者说您意犹未尽，可以去莫高窟的姊妹窟榆林窟，在甘肃省酒泉市的瓜州县。这里有25窟留存绝美的唐代经变壁画，2窟水月观音，3窟玄奘取经白描壁画，这是西夏艺术巅峰。那您在窟里看完了之后，出来之后您会觉得，哎呦，这一趟值了。
0: 嗯，再给您推荐一个敦煌3天2夜的行程，您可以参考啊。比如说第一天啊，上午去莫高窟，下午呢去鸣沙山月牙泉，傍晚看日落，晚上就去沙洲夜市品美食。到了第二天，咱们进行西线一日游，就是阳关、玉门关以及雅丹魔鬼城，一路走在春风不度玉门关的古道上。到了第三天呢，上午可以去参观敦煌博物馆，或者去看一看榆林窟，下午回城，这节奏是张弛有度。
1: 要说敦煌的

0: 吃啊也有讲究，驴肉黄面这是招牌，天上龙肉地上驴肉。接下来呢，我们在央视大美中国栏目中去了解一下这道敦煌的美食驴肉黄面。
1: 到敦煌旅游，驴肉黄面是不能错过的。敦煌莫高窟156窟壁画上就有制作场景，可见其历史悠久。达叔的驴肉黄面韧性和劲道在敦煌市做得好，游客慕名而来的比比皆是。不仅仅在技术，和面拉面更是重体力活，需要非常好的身体才能吃得消。
2: 大叔，我们说这个驴肉黄面哈，驴肉我当然知道，但是这个为什么叫黄面呢？
3: 黄面因为它面里头加了蓬灰和加了碱，面是黄色的，叫驴肉黄面。
1: 在达叔和面的案头，看到这样像焦炭的石头，这是为什么呢？
2: 看起来就是一块石头，对不对？但是我告诉你哈，这驴肉黄面可少不了它。那它究竟是什么呢？来，达叔告诉大家，
3: 这是蓬灰。
2: 蓬灰，
3: 这是植物烧的。
2: 什么植物？
3: 戈壁滩上有一种这个植物叫灰蓬。
2: 灰蓬
3: 啊，在十月份以后，它就成熟了，就是开始烧烧嘛，弄一个小窑，借助那个自然风就炼成一块，就叫蓬灰。
1: 将蓬灰块敲碎，水煮三个小时，过滤沉淀后，用蓬灰水即可。
3: 沉淀好的，在这个面弄好的时候加上，它起的是松，
2: 松面的作用，
3: 还有黄色，就叫黄面。加盐，
2: 为什么要加盐？
3: 还要加碱，盐是净的，灰是松的啊，它就面吃起筋斗。
2: 就是用这个蓬灰水来松面，然后用盐水来紧面，这样一松一紧之中，就让这个黄面更加的筋道了。
1: 驴肉黄面制作过程中的拉面最显功夫，三下五除二，师傅可以把一团面拉得细如丝线，粗细均匀，面条呈圆柱状。过有扁的，或者粗细不一，或者煮到锅里后发现面条较软或过硬，敦煌人就认为丢面子了。达叔还能双手舞动起一块淡黄色的面团儿，时而拉伸成长条状，时而旋转成麻花状，像变戏法一样，将一个足有四五公斤重的面团拉成一把细丝样的面条，了不起。
2: 哎，我想问一下啊，大叔，您说这个敦煌十八怪，驴肉黄面拉到门外，这个是什么意思呀？
3: 这个它两个含义，一个吧就是说，黄面拉得长，再一个不就是在要是到家庭厅上，这个我们原来叫丢面浆，要是丢厅上丢面下面的人去嘛，拉黄面的人去嘛，自己的厨房太小，你要拉出门才够长，才能下到锅呢，
2: 还真的能拉到门外去
3: 可以的。
1: 每一种诚实的劳动，每一份认真的付出，每一份辛勤的汗水都值得尊重。达叔告诉了我们许多。
0: 吃完了驴肉黄面，您可以喝杏皮水来解解渴，李广杏的酸甜全在这一杯里头。还有沙洲夜市的烤羊排配一碗胡杨焖面，也是当地人的推荐。逛完了夜市，您抬头看，敦煌的星空比城里亮得多，大漠的夜安静的能够听见风声。
4: 那在鸣沙山呢，还藏着两个玩法。第一个就是骑骆驼，驼队呢沿着沙脊线走啊，铃铛声一响，您就是古道上的一支商队了。还有一项好玩的就是滑沙，从沙山顶上呢坐滑板冲下来，耳边全是风。那傍晚呢进景区，这两样玩好，正好就赶上日落了。沙山呢被夕阳染成金红的那一刻，月牙泉就在山脚下等着您。说到这个敦煌的住宿呢，也给您提个醒儿，旺季的沙洲夜市一带的酒店是要提前订的啊。想看星星的，还有这个鸣沙山脚下的沙漠露营基地，可以体验一晚啊，有帐篷、篝火、烤全羊。凌晨您推开帐篷，银河就在头顶。
0: 所以说太平年的旅行，杭州给您的是江南的温润，那敦煌给您就是塞外的苍凉。一个是剧情发生的地方，一个是镜头里的美景，两条线两种气质凑成了这部剧的完整画面。
5: 一首歌，读懂一座城的风物；
6: 一味佳肴，感受一方水土的温度；
5: 以音乐为序，以美食为艺，将文学画卷、荧幕故事

0: 尽数铺成沿途风光。
1: 文艺生活家国庆特别节目，换个视角，开启一场别样的文化旅行。
0: 10月1号到7号，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文艺生活家陪您欢度国庆，云游锦绣神州。
2: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3: 我是武科。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一天，我们继续跟着总台大剧去旅行。
2: 下面这部剧呢叫《生命树》，这是在今年1月底登陆 CCTV8 黄金档的，写的是青海三江源巡山队的故事，一群人在无人区里头替我们守着中华水塔。剧组700人深入海拔4000米以上的无人区实景拍摄，整整188天。

出生的地方，可以看到雪山。在他遗忘之下，是我们的家。

0: 我可以向你描述这里我们所有的一切，所听到的，所看到的，所感受到的。我也可以向你讲一讲这里关于我们的记忆，我们此刻所想，未来所念。
1: 明年5到7月会有大批的藏羚羊迁徙到这里来产。

0: 生命树核心的取景地是青海海西州德令哈市的科鲁科镇影视文旅基地。当时拍摄完成，剧组撤走后呢，德令哈文旅就把基地改造成了沉浸式影视文旅基地。今年的1月31日开园，您走进马志县医院，可以站在走廊里对上剧里的镜头。
1: 科鲁科镇影视文旅基地里的沉浸式体验呢，做得特别细致。白菊的家复原了高原农家院，马志县医院的走廊、诊房、药室那都是1:1还原的。基地配备了讲解，讲当年剧组是怎么在海拔约3000米搭出这些景儿的。
0: 那玉树这一线呢，最值得留时间游览的就是唐达村美声社。这里是当时剧组深入三江源核心圈层取景的真实村庄，海拔3700米，背靠着高原群山，紧邻长江源头干流通天河。美声社呢是国家级传统村落，夯土墙、还有原木梁以及玛尼石堆啊，几乎是没有被现代化改动过的。您来这里呢，看到的就是剧组里的镜头了。
1: 哎，从美声社走到通天河，剧中巡山人员白菊踩过的河边小道，围坐闲谈的那片草坡，您都能一一对上。斑驳的藏式院落土墙还立在河谷边，几字形的河湾静静躺过草甸，不必刻意找机位，随手一拍，那都是剧中同款画面。
0: 接下来我们说一说玉树州府碣谷镇啊，这里本身就是游览的一站啊。格塞尔王广场还有新寨玛尼石堆，世界上最大的玛尼石堆就在这儿，20多亿块玛尼石垒了300多年。再往东南就来到了乐巴沟啊，就是文成公主庙，这里有大量的唐代的崖刻，是当年文成公主进藏路过的地方，1300多年的香火没有断过。从高原呢，我们回到西宁啊，青海省博物馆千万别错过了，馆里有卡约文化彩陶、吐谷浑文物、藏传佛教唐卡等等。您看完展再走一趟三江源，就明白了"中华水塔"这四个字的分量。这是几千年来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用双手守护出来的家园。
1: 德令哈市区离基地呢只有10几分钟的车程，您白天逛。

0: 放基地，下午回市区，还能看一眼海子纪念馆。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这是诗人海子的这句诗，写的就是这座高原小城。
1: 德令哈周边呢，还藏着两个天空之镜，茶卡盐湖在东边，翡翠湖呢就在大柴旦啊，离德令哈不到3小时。您白天呢逛影视基地，第二天呢就往盐湖走一趟。高原的湖一半是水，一半是天。
0: 嗯，去三江源旅游，记住三件事儿：得带厚衣服，而且得备好氧气瓶，还有就是把所有的垃圾都带回来。保护三江源就是保护下游半个亚洲的命脉。
2: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3: 爷爷，快点！
4: 来了来了，
2: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5: 什么眼睛啊？遥远啊！
2: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6: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7: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2: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0: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呢，我们要说的这部剧是今年在春节期间大年初五开播的 CCTV8 黄金档《纯真年代的爱情》，讲的是80年代的爱情故事。两个年轻人在时代的洪流里把柴米油盐过成了诗。那这部剧的取景地在湖北襄阳和武汉。
1: 那核心第一站呢，就是襄阳卫东机械厂，这是三线建设时期遗址。像电影《你好，李焕英》就是在这里拍的。60到80年代的原貌啊，比如说有红砖厂房啊，黄色木框窗户呀、啊，镌刻着三线建设印记的大礼堂、职工食堂、梧桐大道都原封不动的保留下来了。当时剧组在这里拍《纯真年代的爱情》，就几乎没有加修改，让红砖墙、还有标语、楼梯以及老式自行车等等啊，自己当主角。
0: 在襄阳卫东机械厂里有几个特别的打卡点，大礼堂前的台阶、梧桐大道、职工食堂的窗口，这都是《纯真年代的爱情》和《你好，李焕英》里反复出现的画面。您在厂区里走着，两代人的青春在同一面红砖墙上。
1: 古城天正纺织老厂房呢是另外一种味道了。剧组在原有的80年代生产车间基础上做了一个复原，有斑驳的墙面，还有老式的设备、生产标语、纺织女工的更衣室啊，全都在。您住进卫东厂附近的民宿，清早出门走在梧桐道上，工人上下班的自行车铃声回响，就仿佛一下回到了上世纪的80年代。
0: 那另一站值得专程去的是武汉理工大学余家头校区。剧中的校园戏份，像操场啊、教室啊、林荫道啊，都是在这儿取的景。电视剧播出之后，武汉理工的学子纷纷在网上发帖认领学校场景，学校的钟楼、图书馆、老操场成了实景打卡点了。
1: 余家头校区呢，在武汉市武昌区啊，靠近长江边，成了武汉本地人周末的打卡点。
0: 襄阳本地呢还藏着一个反差萌，那就是唐城影视基地，古装大戏拍摄地，离襄阳卫东机械厂也就20分钟的车程。明德门、朱雀廊、青龙寺都是唐风建筑，是导演陈凯歌为电影《妖猫传》修建的。
1: 那襄阳还有一片诗意去处啊，叫做余梁洲。汉江的江心岛有大片的油菜花田和湿地，凤雏大桥、襄城桥头的水杉林，还有湘北油菜花田，也都是剧里走过的画面。
0: 襄阳这座城呢，还值得大家多留一天。古城墙周长7公里，您从临汉门上城墙走到仲宣楼，俯瞰汉江，下来逛北街，襄阳的烟火气全在这条青石板路上。孔明菜、金刚酥、黄酒，再来上一碗襄阳牛杂面，那这碗面是襄阳人一天的开关。
1: 吃完面，如果您时间富裕，黄家湾也值得走一走啊。这里相传是诸葛亮的夫人黄月英的故里，山水田园，晚上回到汉江边，江滩夜市亮起来，您对着江面喝一杯米酒，这座城市的节奏啊，跟剧里的一样，不慌不忙。
0: 襄阳的最后一站，如果时间还够，那就是古隆中，诸葛亮躬耕10年的地方。三顾堂、草庐亭，三国故事的原点就在这儿。那您的襄阳之行，从80年代的爱情一路穿到1800年前的三国。
1: 朋友们，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文艺生活家上半部分的内容了。下半部分呢，跟着总台大剧去旅行，我们带您从秦腔的舞台一路走进江南的园林。到底说到哪几部剧呢？不要走开，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金秋华诞，山河锦绣，一曲戏韵，礼赞英雄。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国庆特别策划，戏韵流芳颂英雄，国庆红色经典戏曲展播，回望烽火岁月，畅想红色经典。10月1号到3号，5号到7号，每天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循着聚集光影，赴九州之约，
0: 吟诵千古诗词，阅四海风华，
1: 与笔墨文字间，
0: 在展览和博物馆里
1: 读懂人间烟火，
0: 触摸岁月长河。
1: 国庆一起出发，跟着大剧、电影、诗词，
0: 还有文学展览演出，云游华夏，解锁祖国大地万千风景。
1: 10月1号到7号，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
0: 文艺生活家陪您游历大美中国。

0: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国庆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龚杰。
1: 我是武科。国庆这七天的时间里啊，我们一起把荧幕里、诗句里、歌声里的风景走成脚下的路，共同感受不一样的中国之美。今天是假期的第一天，让我们一起继续跟着总台大剧去旅行。
0: 如果说上半时段呢，我们带大家走进的是古遗址加新景区、敦煌、德令哈、三江源、襄阳老厂，那么下半时段呢，我们就要走进翻新的片场和新建的影视基地了。下面要说到的这两部总台大剧就是典型的代表。
2: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3: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4: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靠，
5: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叫唱戏？
2: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6: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3: 一唱，
7: 我不想唱戏了。
8: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9: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10: 我从来没唱过主角，我到底差在哪儿呢？
11: 唱戏是要忍的，
12: 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2: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啊！
13: 200年了，千家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0: 电视剧主角原著是陈燕的长篇小说，2019年获第10届茅盾文学奖，今年5月10日在央视一套黄金档开播。故事讲述了秦腔名伶一秦娥从烧火丫头到一代主角的一生。
1: 主角的取景地核心是在西安市长安区子午街道的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一部剧带火一片区域啊，真的是这样。这片厂区本身呢，也藏着一个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故事。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它的前身是始建于1966年的风雷仪表厂。这里曾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提供计时仪表。
0: 您步入影视基地啊，县剧团四合院映入眼帘，剧中人物生活起居的核心空间，花彩香的家、胡三元的家、食堂、伙房、女生宿舍等等，每一处都是按照剧中风貌1:1还原的。那小一秦娥一口气吃5个馍的食堂，18个女孩子同住的宿舍，一秦娥压腿练功的门口，如今都成为了游客争相打卡的剧中同款了。青砖红砖的这个建筑还原了记忆中的老房子，加上专业美术设计和真实的道具，代入感极强。
14: 电视剧主角改编自陕西作家陈燕茅盾文学奖同名小说，讲述了一秦娥从放羊娃到烧火丫头，最终成长为一代秦腔名伶的奋斗历程和传奇故事。全剧采用人物传记和年代叙事融合交织的叙事手法，将一秦娥、其舅胡三元、花彩香等人物的个体经历和秦腔兴衰时代变迁相融合，折射出中国社会40年变迁中普通人的生活轨迹，展现出传统戏曲在时代浪潮中的挣扎与兴生。
15: 我觉得这个一秦娥身上，因为我塑造她的过程中，我感觉她还是一个非常纯粹的人，而且她也挺有目标感的。在她这个传承秦腔艺术之路的这个过程中，她虽然受到很多的这种挤压，可是还是能够守住自己的本心，然后成长得更有生命质量。
16: 就是在这样的一种
14: 主角创作历时8年，4年打磨剧本，在坚守原著现实主义内核的基础上，保留核心剧情与人物脉络，剧组坚持实景搭建与实地拍摄，九岩沟土坯房、县剧团老院落、省秦腔剧院排练厅、城墙根练嗓地等超60%核心场景实地取景，地道陕西方言贯穿全剧，自带浓郁生活气息与地域韵味。
13: 200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1: 电视剧主角60%以上的关键场景拍摄，包括县剧团还有省秦腔剧团等等啊，一些故事呢都在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拍摄。建筑丰富性和空间层次感非常的强，无论是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还是90年代的这个置景的需求，在这里都有了相应的空间环境可以呈现。很多观众看完剧的第一反应就是，这是实景拍摄啊，真实质感和虚拟技术是截然不同的。

0: 这沿着影视基地主干道新华路来漫步啊，两旁是红星照相馆、钟表修理店、友谊餐厅、新华书店等等精心复原的年代街景。上世纪60年代栽植的梧桐树啊，枝繁叶茂。周末片场市集上，很多位身着年代服装的 NPC 演员跟游客互动，复刻粮票兑换、童年游戏，营造80年代的氛围。
1: 那比如说啊，因为看了电视剧主角啊，一位80岁的周富华老人就特意让女儿陪自己从上海赶来，就看看这个拍摄基地。因为呢，周富华老人呢，他19岁的时候，当时从上海来到了原来的丰雷仪表厂，在这里工作了几十年呀，后来才回到了上海。走到这个丰雷年代影视基地的照片墙前呢，周富华老人就停下脚步，哎，他就忽然指着其中的一张照片说，这是唐慧琴，我认识她呀。
0: 原来照片里的唐慧琴是当年和周富华一起从上海支援三线的老同事。1966年，唐慧琴带着丈夫和两个孩子来到西安，在丰雷仪表厂冲压车间当组长，一干就是22年。如今丰雷影视基地的展厅里有一个特别的互动装置，就是一通来自1966年的电话，拿起听筒就能听到唐慧琴讲述当年西迁工作生活的往事。
1: 周富华老人就站在这个电话旁边，静静地听着熟悉的声音，仿佛就回到了当年的这个厂区。苏式的老建筑依旧挺拔，旧日的老街巷保存完好，还有斑驳墙面自带那种岁月滤镜，以及供销社里的老算盘呐、大礼堂里的长条凳啊，百货大楼的旧橱窗啊，哪里都是故事啊。
0: 对，没错，西影丰雷年代影视基地每一个角落都是依照剧中生活的真实风貌呈现的，老式暖水瓶啊、蚊帐啊、搪瓷碗啊、老式收音机啊、铝制饭盒，每一件陈设、每一处细节也都高度还原剧中桥段，成为电视剧主角烟火日常里最动人的主角，吸引着大批游客前来参观。那在这里当一回剧中人。
1: 保留和改造之间的这个分寸感呢，也是西影丰雷年代影视基地的一个独特之处了。2024年底呢，西影集团就携手西安工业投资集团对原有的工业遗址呢进行了保护性的改造，场景化重塑与业态化的升级，让工业遗存变身为影视拍摄场景和文旅体验的空间。今年的5月10日呢，主角登陆央视一套黄金档，从文学作品到影视化的呈现，又给了原著作者作家陈燕哪些惊喜呢？
2: 我认为电视剧创作自身有它的规律，虽然说是有时候是从小说改过来的，但是呢，更多的艺术家们赋予了他们的创造性。你比如这两个编剧，郑华老师、金宇老师，他们付出了巨大的劳动，我呢内心对他们充满了敬意。舞台艺术是一颗菜的艺术，角儿就是那个白菜心儿，所有的人你可能就是一层一层的那个白菜帮，这个白菜帮很重要啊，我们不是说这个帮子不重要，没有这一层一层的白菜帮，这个白菜心儿行不成啊。这是团体内部的关系。戏剧呢，它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关系，就是观众和角儿之间的关系，这个捧也是很重要的。作为这些角儿，你还是要懂得社会捧你的这一种力量，要懂得帮衬你的这一种关系。这个电视剧也在深刻地表达这么一个主题。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们在认同一个主角，同时呢，他也在塑造一个群像，这是这个作品它闪光的部分。我们可能看到主角里边的这些人，他们的命运和戏剧里边的很多故事是贴合的。你仔细想，每一个人的命运，每一个人的这种遭际，每一个人的弧光成长，它总是和某一种戏剧啊，和某一种文艺作品能对应起来。它这个对应呢，也恰恰是文艺家发现生活和表现生活的一种东西。
3: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4: 京剧。
5: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3: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5: 文艺之约。

0: 那今年五一假期，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试运营开放，让这座充满复古韵味的时光片场一跃成为西安市民及外地游客热衷的打卡地。
1: 为了让游客们深度的融入啊，这个影视基地将沉寂的工业厂房就改造成1200平米的主角体验馆，设有这个戏比天大、追光逐影、风雷时光等等六大主题场景，大家可以在主角请就位啊这个点位啊，佩戴疫情鹅的凤冠造型拍照，或者在老式广播站来播报，让声音传遍整条街啊，这个也很有感觉啊。
0: 嗯，
1: 还有这个无界 XR 影院啊，就带来颠覆性的观影体验啊，可以360度旋转的座椅、720度全景画面啊，以及轻量 8K 头显，让观众从旁观者再次的变为剧中人。
0: 哎，目前呢，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已构建起全周期一站式服务体系，200多处年代影视拍摄场景，约10万件30至90年代道具，可容纳400人的剧组公寓，800平方米的年代大食堂，形成完整的影视产业链，成为西北首个、全国最大的综合性年代主题影视基地。
1: 嗯，除了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深藏于西安市碑林城区的文艺北路也是热播剧主角中省城梨园文艺圈最真实的现实原型。这条路呢，之所以得名叫文艺路，是源于深厚的城市文艺积淀。
0: 文艺北路整条街区北起文昌门外，南至南二环，街巷之内云集陕西省歌舞剧院、陕西省戏曲研究院、西安市群众艺术馆、陕西人民艺术剧院等一众省市级核心文艺单位。整条街巷呢，被浓密梧桐绿荫笼罩，静谧悠长的步道两侧，老牌的文艺场馆、书店等等错落排布，自带浓厚的梨园文艺氛围。
1: 那来西安呢，咱们就循着电视剧主角打卡取景拍摄地，我们既要赏美景，当然也要听秦腔了。说到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呢，作为陕西秦腔艺术传承核心的阵地，这里是被誉为秦腔最高学府。它的前身是1938年延安成立的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是秦腔艺术创作与传承的高地。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内呢，常态化开展秦腔折子戏、经典本戏现场演出，台上演员们一颦一笑、唱念作打，就复刻着剧中艺人们苦练功底、登台献艺的真实状态。
0: 嗯，跟着总台大剧去旅行，看电视剧主角，听地道秦腔。除了陕西省戏曲研究院，还有一站也值得您专程去上一趟，那就是艺俗社文化街区秦腔的活态博物馆。剧里城中秦腔戏园子的原型就是这儿。百年艺俗社剧场有驻场演出，如果您买了下午的戏票，听完戏出来，在钟楼附近寻一碗泡馍或者葫芦头，哎，这一下午的西安才算是过完整了。
1: 对，给您两个实在的提醒，一个就是场次，下午2点那场最经典秦腔的舞场，老西安人的习惯。第二就是您别怕听不懂啊，字幕啊打在这个台侧，而且秦腔的梆子一响，您的血脉会先懂了。
0: 没错。那么如果说您想深入乡村戏曲的部分，可以走一趟白鹿原影视城，它在蓝田县，距离西安1个小时的车程。剧中下乡演出、民间唱戏的戏份呢，是在这儿拍摄的。您到了，先上观景台远望白鹿原的场面，然后再前往这个民俗街戏台关中四合院走一走看一看。
1: 白鹿原上啊，吃的也都是戏啊，比如说油泼面呀、饸饹呀、豆腐脑啊等等。这原上的麦子磨的面跟关中平原的也是不一样的。您看完戏台，在民俗街里吃一碗，这才是白鹿原的完整体验。
0: 嗯，西安城里呢还有几个地方跟主角的气质特别搭。头一处就是碑林博物馆，在城墙内府学巷里，是收藏碑、石头、木质类石刻数量最多的博物馆。那从汉碑到唐碑，王羲之、颜真卿、柳公权等等书法大家的真迹就在这儿。
1: 嗯，西安还有一站呢，跟主角的文物感是特别的配，就是陕西历史博物馆。这里有见证蚕桑文明的鎏金铜蚕，尽显大唐风华的唐三彩等等国宝，尽显千年长安文脉。您看完博物馆，再进入到西影基地，就会看出另一层意思。戏里的道具啊，件件都有出处。
0: 那西安市内这几站的交通啊，给您省点力气，你像城墙、碑林、回民街都在城里，步行加地铁全都解决了。那西影风雷基地白鹿原是在城外，建议包车或者自驾，一天室内一天室外，节奏还刚刚好。
1: 嗯，那说到西安的美食呢，那是非常的丰富啊。比如说您可以去永兴坊啊，有一个陕西非遗美食街区，摔碗酒就在这里。这一碗酒下肚呢，碗往地上一摔，岁岁平安啊。当然还有热闹的回民街啊，泡馍、肉夹馍以及biang biang面。甑糕啊，本地人叫甑糕。您跟着主角走了一天，这晚上吃这一顿，那一定得吃得像个陕西人呀。
2: 一首歌， 读懂一座城的风物，

0: 佳肴，感受一方水土的温度。
1: 以音乐为序，以美食为艺，将文学画卷、荧幕故事尽数铺成沿途风光。
0: 文艺生活家国庆特别节目，换个视角，开启一场别样的文化旅行。
1: 10月1号到7号，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文艺生活家陪您欢度国庆，云游锦绣神州。
2: 那最后这部《兰香如故》，这是9月11日 CCTV8次黄金档21:30开播。剧情简述的是女主人公叫许兰香啊，60年命运流转，一座园林半生风雨。
3: 这部剧开拍的时候就引发了行业的讨论，因为剧组建了一座2.5万平方米、约40亩的明代风格实景园林，就建在横店影视城江南园林里，亭台楼阁、轩榭坊、斋院全了。
2: 哎，那园里呢，按春桃、夏荷、秋风、冬梅四季分区种植，给剧组和游客一个明显的时间感。拍摄全程采用自然光，每场戏呢跟着天气走。您去现场就会发现，这座园林拍完不拆，已永久保留在了横店。
3: 也就是说啊，如果您来到横店影视城江南园林区啊，进园里，我们就能走在主人公许兰香走过的小路上，路过她栽种的兰草。看窗花穿回廊啊，一边走一边感受他一生的命运起伏。
2: 剧情里林府的四季分区是逛园子的钥匙，春桃在东，夏荷在南，秋风在西，冬梅在北，您顺着时令走，哪个月来园子里都有一个当季的主角。10月份来正好赶上秋风，许兰香晚年的戏多数就是在这片枫林树下拍的。
3: 游览横店的给您的建议是2天1晚，江南园林咱们逛逛这个剧里的林府，上午看园子里的四季分区，下午等一场自然光，斜进回廊的时刻特别的出片哈。到了第二天呢，周边的明清宫苑还有秦王宫、清明上河图的景区呢，联票也是比较划算的，这一趟走下来从明代园林穿越到宋清宫去啊，一天就看完了很多个朝代啊。
2: 晚上别急着走，梦幻谷的夜场有演绎，火把灯会实景演出，横店的夜比白天更热闹。您住一晚园区里的主题酒店，第二天清早再进园，晨光里的园林人最少，也最好出片。
3: 当然除了剧里的这个林府的主体，还有林家祠堂啊、许家绣房以及兰香药铺等等场景，也是分布在横店影视城的其他的园区。咱们逛完了主园区啊，这些藏在角落里的景致呢，也是千万别错过。
2: 横店里好吃的也特别多，有义乌的东河肉饼、横店本地的土灶菜，剧组食堂同款的盒饭体验也非常值得一试。您可以端着铁饭盒排队打菜，那一秒入戏，饭量都跟着大伙儿涨了3分，
3: 特别的有胃口哈。游览过横店影视城，还推荐您反向游，比如说咱们可以去苏州和南京嘛，都是园林众多的地方啊。剧组在筹备的阶段呢，就专程去这些地方考察过，比如说苏州的拙政园、留园、网师园、狮子林，还有南京的瞻园、愚园，这些江南古典园林都是横店那座林府的参考原型。
2: 没错，苏州这几座园子各有性格，拙政园大而舒展，留园精而含蓄，藏着移步换景的极致，网师园呢小而完整，夜游有平潭，狮子林的假山是一整座石头迷宫，您带着林府的印象去看，处处都是他的前辈。
3: 对，那来到南京啊，有两座园子也是各有来头的，比如说瞻园是金陵第一园，太平天国时是东王府，愚园呢是清末的金陵狮子林，水石清幽。您逛完横店的林府，您再看这两座真园子，就知道剧组的这个考据啊功力在哪儿了。苏州城里呢还有两条街值得压轴啊，可以去逛一逛，比如说平江路啊，宋代就有的一个水巷，小桥流水人家，平潭呢从茶馆里飘出来，您在河边就可以坐一下午啊，喝一杯桂花茉莉花茶。还有山塘街，七里山塘到虎丘，晚上灯笼亮起来，是江南最美的夜景。
2: 那从江南的园子里走出来，咱们这一趟跟着总台大剧去旅行也就到站了。回头看看今天走过的路，西湖的晨光、鸣沙山的落日、德令哈的星空、玉树的经幡、襄阳的红砖厂房、西安的秦腔戏台，最后落在江南园林的一缕兰香里。
3: 五部剧就是五段路。太平年里，前王守了一辈子的太平；生命树里，巡山队守了一辈子的江河；纯真年代的爱情里，老厂房的烟囱冒着热腾腾的日子；主角里，一声秦腔唱了半个多世纪；以及兰香如故里，一座园林藏着60年的岁月。
2: 好剧把山河讲给您听，旅行让您把山河走成自己的。莫高窟的壁画、三江源的河水、异俗社的戏台、横店的园林，都在原地等着您呢，什么时候动身都不晚。
3: 1000多年前，钱镠盼一个保境安民，盼来一个太平年。今天他盼过的太平已经成了咱们的寻常日子了。剧里演的呢是来时路，我们脚下走的是当下。而山河无恙，人间皆安，也是我们今天这几部剧啊，这么多段路啊，最想跟大家分享的一句话了。
2: 没错，这个国庆假期，无论您是窝在沙发里把心仪的好剧重新刷一遍，还是背起行囊去往电视剧的取景地，那处处都有好风景。我是龚杰，
3: 我是武科，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和您继续相约在文艺生活家，开启国庆系列节目第二集，跟着电影去旅行。上午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我们不听不散。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做山雕，木雕泥塑一样，在他身旁那老匪马西山呢、啊？三弟，怎么办？哎，你躲开我吧！他要暗算子龙。杨排长早就看见了，上下门牙一咬导火索，这千口唰的一下像闪电似的转过来，老匪头一身冷汗。
2: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首歌，读懂一座城的风物，
1: 一味佳肴，感受一方水土的温度，
0: 以音乐为序，以美食为意，将文学画卷、荧幕故事尽数铺成沿途风光。
1: 文艺生活家国庆特别节目，换个视角，开启一场别样的文化旅行。
0: 10月1号到7号，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文艺生活家陪您欢度国庆，云游锦绣神州。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行行去吹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马总，眼瞅着用酒旺季了，有啥好酒给推一下？
13: 那当然是知生酒啊，高品质酱酒。
12: 酱酒海了去了，这知生酒有啥特别？
13: 哎，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酒呢由央广优选匠心打造，光酒基啊就选用了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
12: 嚯，诚意满满啊！
13: 那肯定啊，这知生酒是酱香型白酒优级标准，
12: 大批量用酒啊，太亏了，肯定不行。
13: 现在央广优选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直接再送1箱，买的越多啊，送的越多。
12: 嗯，的确是。
14: 一个人买是味道好，很多人买那就是品质好。知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1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7: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8: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7: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8: 穿过了悠悠时光，
17: 文化有故事，
18: 文化有故事，
17: 听文明的呼吸，
18: 触摸历史的温度，
17: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8: 慢慢与你的心，
17: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9: 金秋不负文脉，经典照见初心。假日期间，让我们暂且放下步履匆匆，与千年文脉温柔相逢。欢迎锁定《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一同走进孟子的道义风骨，涵养浩然正气，奔赴庄子的逍遥天地，体悟自然本心。邂逅《世说新语》的魏晋风雅，触摸古人的生活意趣，深耕《红楼梦》的人间万象，读懂文学的永恒力量。
2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昭，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今天开始，我们将为大家推出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正值举国欢庆的金秋假期，不妨暂时放下忙碌奔波，静下心来，一同回望绵延不绝的中华千年文脉长河。在这一系列节目里，我们将邀请知名学者逐步品读中华传世典籍，带领我们走进孟子，体会浩然之气，读懂道义担当与大丈夫人格，再去奔赴庄子的世界，感悟逍遥奇物，体会超然自在的生命哲思，并且翻阅《世说新语》，邂逅魏晋名士，感受那个时代独有的风流风雅，最后走进《红楼梦》，品读大观园里的人间悲欢，领略这部千古巨著震撼人心的文学力量，带大家沉浸式触摸经典文字背后鲜活的思想、人格与时代图景。中华文脉之所以生生不息、代代相传，正是因为无数先贤哲人以思想为据，以经典为心，跨越千年风雨，为我们筑牢精神根基，树立家国风骨。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典籍，踏上这场经典寻根之旅。在浩瀚的诸子经典中，孔孟之道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文化基因。孔子立仁礼之本，孟子弘道义之魂，两位圣贤接续传承，开拓创新，塑造了中华民族的道德准则、处世格局与家国情怀。很多人熟

0: 鲍贵族的后代，所以他们呢在那个时代啊，他们都能受到教育，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不然他们也成不了思想家。另外呢，就是他们继承的思想传统都是过去周礼当中的君子教育的系统，也就是以经典、以礼乐、以道德来培育统治者，主要就是指的君子，当时叫君子，一般的人叫小人。第三个就是他们都在这个传统里面创新开拓，开拓出新的思想。第四个呢，他们创造的这些新的思想，在传统当中发展出来的这些新思想，在他们所处的时代都是不受欢迎的啊，也就是说他们的理想不能够实现。孔子周游列国也没有实现，孟子呢在齐国、在魏国啊、在鲁国、周国啊、滕国啊都没实现自己的理想，这是他们相同的地方。他们不同的地方在于什么呢？孔子生活在春秋时代，孟子生活在战国时代，所以孔子那个时代呢是旧秩序崩溃的时代，在正在崩溃，叫礼崩乐坏啊。那么孔子呢，他又是诸子的第一个，中国第一个诸子啊，也是诸子时代的开创者，所以他呢在推行他的理想的时候啊，非常的困难，所以他比较穷困，比较困迫啊，甚至被人围攻啊，而且到哪个国家呢都不太受待见啊，甚至呢他自己也比喻自己像丧家之犬。孟子就不一样了，孟子生活在战国时代啊，是一个士气高涨的时代，这个时代呢各个国家都在网罗人才啊，所以孟子的名气很大，所以孟子里面就讲到后车数十辆，从者数百人，传世于诸侯啊，就是跟着这么多人，一个国家吃到另外一个国家，他的学生都看不下去，说不也太乎，就不是太过分了吗？啊，孟子就说，如果不以其道而得之的话，一旦虽一箪食也不受，就给我一碗饭我也不吃。如果以其道得之，就像尧舜把国家互相禅让，我都不觉得过分啊，都不以为太。所以这就说明他是一个为理想，为他的这个政治学说和政治理想啊，四处去寻求实现的机会。但他那个时代呢，他的这个气势，他的这个跟从他的人，就不像孔子那个时代了。这大概是他们的不同的地方。
1: 通过徐兴吴教授的解读，我们读懂了孔孟二位圣贤的同源与殊途。同源的是承袭周礼，坚守道义，开拓新思，心怀天下的初心。不同的是时代洪流赋予二人截然不同的人生境遇与处世姿态。孔子与礼崩乐坏的乱世躬身求索，困顿坚守，薪火传礼。孟子与百家争鸣的战国昂首立世，意气昂扬，坚守正道。千年之后，这份坚守与担当依旧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此刻让我们稍作停留，一起来欣赏一首由女高音歌唱家陈思思演唱的歌曲《文脉华章》，在悠扬的旋律中感受中华先贤的思想风骨。歌曲之后继续去解锁孟子超越时代的精神开拓力量。

0: 金秋不负文脉，经典照见初心。假日期间，让我们暂且放下步履匆匆，与千年文脉温柔相逢。欢迎锁定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一同走进孟子的道义风骨，涵养浩然正气，奔赴庄子的逍遥天地，体悟自然本心，邂逅世说新语的魏晋风雅，触摸古人的生活意趣，深耕《红楼梦》的人间万象，读懂文学的永恒力量。
1: 这里是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在举国欢庆的金秋假期中，我们不妨暂时放下忙碌奔波，静下心来，一同回望绵延不绝的中华千年文脉长河。我们邀请知名学者逐步品读中华传世典籍，今天由南京大学徐兴吴教授带领我们走进《孟子》一书，体会浩然之气，读懂道义担当与大丈夫人格。在礼崩乐坏、功利至上的战国时期，孟子跳出了时代的桎梏，既不盲从旧式的尊卑等级，也不认同法家功利的君臣交易，而是以道义为核心，以民生为根本，重构了君臣相处的理想范式。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短短几字，跨越2000余年，依旧闪耀着民本思想的光辉，成为中华文脉中珍贵的财富。心怀兼济天下的理想，坚守道义至上的初心，孟子终其一生奔走列国，游说诸侯，只为实现天下安定、百姓安乐的治世理想。接下来，我们就走进孟子辗转一生的仕途轨迹，读懂他坚守理想、虽败犹荣的君子风骨。
2: 这个《史记》里面呢，讲孟子的生平的时候呢，他是说这个孟子先是在齐宣王那里做官，后来到了梁惠王那里。其实这个呢，孟子40岁才出来做官，才出仕啊，出仕，他应该算是个大器晚成的人。前面准备的时间很长啊，也可能是做不到，没有机会。但是他第一次出仕的时候，就孟子这样的人啊，是绝对他的志向很高，一个小国家他是不愿意去的，他必须找当时的大国来施展他的才华。所以他第一站就是到齐国找工作。齐国当时是齐威王，就齐宣王的父亲。齐威王大家都知道很了不起，因为齐威王是田氏代齐以后的君主。我们知道原来齐国姓姜，后来这个他的权臣田氏弑君，对吧？后来齐国姓田了，是吧？这就是齐威王啊。而且齐威王上台之后，他不治国，是吧？人家问他你为什么不治国？他说出有大齐有大鸟，不飞则已，飞从也。后来他成了一个霸主式的人物。齐桓公以后，齐威王在战国也算一个霸主的人物。但是齐威王并没怎么看重孟子。后来孟子就离开了齐国，离开齐国之后啊，他其实就到了一些小单位找工作啊，比如说到鲁国去过，到周国去过，到滕国去过。其实这些国家都很小，就相当于我们现在一个县城那么大。所以他在这些国家呢，其实都没有空间来施展他的才华。所以他后来就到了魏国，魏国首都因为在大梁，所以也叫魏惠王，也叫梁惠王。但是魏惠王这个时候年纪也大了，孟子年纪也大了。梁惠王一见他就说第一句话，老头是吧，你为什么不远千里而来？他说你有什么对我国家有利的对策？孟子说你何王何必言利啊，我们要讲义，不是讲利。梁惠王也没有重用他，因为梁惠王跟齐国打一仗打败了，他国力受到重创。所以后来孟子几次批评他，驱使自己的子弟和人民去打仗残害自己的子弟和人民。但是很快梁惠王死了以后，因为他的太子在没继位之前，孟子已经说有一句很重要的成语叫望之不似人君啊， 那这样的话他又离开，离开是正好这是这个时候呢，齐宣王继位，他又到了齐国，齐宣王很看重他，给他做了亲事。所以这个学生经常问他，说是学生在这孟子里面就问他，说是你现在为秦倾向，如果能够得志的话，你动不动心啊？他说我40岁就不动心了，我并不以这个做官为动心。那然后他就在齐国跟齐宣王之间呢有很多故事。首先是齐宣王身边有小人离间他，第二个呢就是齐宣王对他呢采取了一种，我认为啊是一种厚颜无耻的跟他的对话。比如齐宣王他经常用一些方法，比如说齐宣王看见一头牛要被杀了，就起了人心，然后他就跟他讲你要保命，是吧？但齐宣王最后就很无耻，说寡人有疾，寡人好货啊。然后他说你好货不要紧，周文王的爸爸太王也好货啊，我寡人有疾，寡人好色。他说文王也好色，你好色好疾不要紧，只要把他转变为对国家的这个关注就可以了。但是都没做到这一点，所以最后因为打这个燕国，就是燕国国君无道，把国家传禅让给别人，燕国人民起来反抗，齐宣王就让人问孟子，燕国可以不可以伐，讨伐？孟子说可以伐，因为他的国君无道嘛，人民起来反抗嘛，要有人解救他们嘛，可以伐。后来齐宣王就讨伐燕国，但是讨伐燕国之后残害人家，最后被人家反抗，其他国家也联合起来反对齐国。最后他意思就是说你是好像孟子同意我去的，孟子就责怪孟子，孟子就说是啊，你是问我问的问题是燕国能不能讨伐，当然可以讨伐，但是你没问我谁能讨伐燕国啊，对吧？谁能讨伐燕国呢？那就是天理啊，就像一个人犯了罪要不要惩罚，当然要惩罚，但是谁来惩罚呢？必须是法官啊。那孟子就讲这个道理嘛，也就是你齐宣王根本就没有资格去讨伐他，礼乐征伐都出自天子嘛，就是要出现一个，也就是说只有联合国才可以出兵，你怎么能去呢，对吧？所以这后来这个齐宣王也很懊恼，但齐宣王说我建一个大学，你做校长，教育我的子弟，行不行？你就不要参政了。孟子说那我就不愿意，因为孟子理想是做倾向，是治国，所以孟子就走了。但是孟子离开齐国的时候还是很依依不舍的，等了3天，最后这个学生都问他你好像有点不高兴，他说为什么不高兴呢？天如果不想让天下平定天下的话就算了，如果想平天下的话，当今之事舍我其谁啊，那就是说天不让我干这个事情，我也只好认命了。当然他还有跟别的国君的事情，比如说他特别跟他好的一个国君就是滕国的国君，滕国君做太子的时候就向他请教很多问题，后来做了滕文公啊，有一篇叫滕文公。滕文公是一个非常小的国家，非常危险的国家，但是问孟子，孟子却教了他非常细的治国的方略，那治国的方略，所以他也不完全是跟齐宣王、梁惠王，他跟那个鲁平公也有关系，关系很不好啊，总有小人这个挑拨。当然，他跟君主关系都是体现出他的很讲原则，也是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嘛。
1: 纵观孟子的一生，四十而立，大器晚成，奔走列国，屡遭困顿。却始终坚守道义，心怀苍生，从未放弃平治天下的家国理想。他不慕功利，不畏权贵，以道义立身，以民生为本，用一生践行了穷则独善其身，

阿则兼济天下的君子准则，为中华文脉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孔孟之道不是尘封的古籍文字，而是流淌在华夏儿女血脉中的精神力量。先贤的家国情怀、道义坚守、处世智慧，历经千年沉淀，依旧滋养着当下的我们，也契合着新时代的家国担当。好了，本期文化有故事上半时段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我是小昭，稍作休息，半点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假日期间，我们将通过知名学者的讲述，一起品读经典，沉浸式解锁中华文脉的无穷魅力。

0: 两湖两广两河山，川藏云贵蒙吉安，四十二区青甘陕，五江二宁福海湾。
1: 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边走边乐》，每天早上6点、下午13点、晚间19点，把笑语欢歌融入山河秋色。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际厅本案导览。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金秋不负文脉，经典照见初心。假日期间，让我们暂且放下步履匆匆，与千年文脉温柔相逢。欢迎锁定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一同走进孟子的道义风骨，涵养浩然正气，奔赴庄子的逍遥天地，体悟自然本心，邂逅世说新语的魏晋风雅，触摸古人的生活意趣，深耕《红楼梦》的人间万象，读懂文学的永恒力量。
1: 这里是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我们继续这场跨越古今的文化之旅。在举国欢庆的金秋假期中，不妨暂时放下忙碌奔波，静下心来，一同回望绵延不绝的中华千年文脉长河。我们邀请知名学者逐步品读中华传世典籍，今天由南京大学徐兴吾教授带领我们走进《孟子》一书，体会浩然之气，读懂道义担当与大丈夫人格。在上半段里，我们一同走进了孟子奔走列国的一生，读懂了他以道义为本、民为贵、君为轻的理想。我们也看见了一位心怀天下的士人，在战国乱世之中坚守原则，进退皆有风骨。但是孟子留给中华文明的财富远不止治国理政的主张，比起外在的治世方略，他向内求索的心性之学更能穿越千年，照见每一个普通人的内心。孟子提出求其放心，这个放心并不是放下心事，而是找回那颗走失被外物裹挟的本心。那么人如何守住本心？人性本善的内核是什么？孟子与荀子的人性论又有着怎样根本的分歧？下面继续有请徐兴吾教授为我们解读孟子的心性思想。
3: 孟子直接讲的求其放心，就是说人呢，仁爱的仁义的仁是人心，义呢是人的路，走的路，没有人走路不按照这个走的。他说人有鸡犬放都知道求，家里的鸡跟狗跑了都知道到外面抓回来，但是呢人心放的时候呢往往不知道求，因为心很容易被外物引诱，很容易离开自己，所以我们都不知道求回来。这个话呢是他讲的，就是说我们要时时刻刻的把心放在身上。为什么他很重视这个呢？因为孟子啊对人性的看法，他跟后来的荀子不同，后来的荀子对人性的看法基本上是道家的。人身上人的本性是性情，性是我们的理性，情就是我们的情感，比如理性就是仁义之性，这些道德的东西，情感就是喜怒哀乐好恶，很容易被外物引诱。如果你的理性性控制不了情，你就堕落了。所以道德教育就是人后天就是要通过不断的学习，让他的性就身上的理性的成分越来越多，受到训练之后能控制他的情，这是荀子的说法。所以荀子讲的人的本质，我们知道讲道德都要先伦理学，先预测人的人性，讲人的本性基本上认为人的本性是一种现象，或者说人的本性就是我们如果用英文的话就是 nature， 就是我们的自然本性，要经过文化训练之后它才具备文化性。所以荀子说化性其伪，就是改变人性要用伪的方法，就虚伪的伪，伪就是人为，其实就是用文化 来改变我们的自然，因为我们的自然本性这个 nature 是一个带改变的东西，它不具备道德性。孟子不同，孟子没有性情这一说，整个孟子里没有，他都讲心性。什么叫心性呢？心性就是如果性这边是身，那就是我们的 nature， 还要加一个竖心旁，就是我们能够意识到的我们的意，一种意识，就是人对自我有一种意识。猪狗牛羊都不知道自己叫猪狗牛羊，只有人知道是自己是人。所以当告子跟他辩论生之为性的时候，他就用这套逻辑最后说，问告子，那人之性就是牛之性啦，就是犬之性啦，告子就失败了。因为告子是人，你从形式逻辑上可以说人之性就是牛之性，人也有 nature， 牛也有 nature， 猪也有 nature， 但是可惜告子是个人，当你把这个问题问他的时候，他突然不能回答了，因为他认识到我是人，我不能跟他们是一样的。这就是，所以孟子就启发他，我们讲的性事实上是一种能力，是一种反思跟自觉能力。所以心在，性就在，心不在，性就不在。所以呢，孟子讲的性呢，我们可以英文里面就是 mind， 对吧？就是心灵，我们讲的就是这个东西。所以他很注重心。所以在宋明理学里面，是个陈子啊就说过，孟子的最讲心术，就是对人的心啊，他锻炼。比如说我们讲的这个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孔子还有他说，孤臣立子，操心也危。就是他说，孟子说，你看我们平时过得好的人，心老。

0: 丢掉、放弃掉，被外物引走了。但什么人，什么人什么时时刻刻操心呢？孤臣逆子啊，就那些孤儿、那些孤臣、国家亡掉的人，逆子就是自己没有父亲了，这个遗留的这种孩子，他们就很注重自己的地位，注重自己的危险。所以他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吧？”所以孤臣逆子，其操心也危，就时时刻刻操心。所以孟子提倡操心、苦心，还有呢，静心，要把心用尽了，能功能用尽了，还有存心，要时时慰问我的心。这个存不是保存的存，存就是存问父老的存，就是去不断的问自己，问自己的心，还要把它的功能用尽了，还要给它训练，要让它苦，要让它微，要让它操啊，操心，这样才行。所以孟子的求其放心啊，有很多技术啊，有很多技术啊，这个是值得我们好好的去研究的啊。
1: 听完徐兴吴教授的解读，我们可以读懂孟子心性学说独有的温度。荀子眼中的人性是需要后天雕琢改造的自然本能，而孟子所探寻的是人独有的自我觉知、自我反省的心灵力量。鸡犬走失尚知寻找，本心遗失却常常浑然不觉。一句求其放心，跨越2000多年依旧在提醒我们向内关照。生于忧患，存心、静心、苦心，孟子不是教我们刻意折磨自身，而是提醒我们在安逸之中人心最容易迷失。保持警醒，时常叩问内心，守住那份本有的善念，这一套向内修身的学问深刻影响了后世宋明理学，也塑造了中国人向内自省的修身传统。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由阿兰演唱的歌曲《千古》，歌曲之后继续倾听孟子的经典智慧。

0: 金秋不负文脉，经典照见初心。假日期间，让我们暂且放下步履匆匆，与千年文脉温柔相逢。欢迎锁定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一同走进孟子的道义风骨，涵养浩然正气，奔赴庄子的逍遥天地，体悟自然本心，邂逅世说新语的魏晋风雅，触摸古人的生活意趣，深耕《红楼梦》的人间万象，读懂文学的永恒力量。
1: 这里是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在举国欢庆的金秋假期中，我们不妨暂时放下忙碌奔波，静下心来，一同回望绵延不绝的中华千年文脉长河。我们邀请知名学者逐步品读中华传世典籍，今天由南京大学徐兴吾教授带领我们走进孟子一书，体会浩然之气，读懂道义担当与大丈夫人格。其实孟子不单单构建了一套修身养心的内在学问，在阅读经典、看待古籍、历史这件事上，他更提出了一句振聋发聩的名言：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很多人听过这句话却未必明白，这并非教人轻视典籍，而是倡导一种带着独立思考与道义标尺的阅读方式。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听徐兴吾教授的讲解。
2: 孟子呢是一个隐私书很多的人我们现在看孟子里面隐私隐书相当多，这也是儒家的一个特点。你比如说你们看，你们读庄子读老子里面不会隐私隐书的，你包括看战国策那个当时这些纵横家到哪里说话开口，他可以讲什么狐假虎威啦，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啦，他也不会隐私。他有的时候引的诗都是顺口溜，他是民歌，他们说诗曰，其实诗经里面找不到的。但是孟子是和孔子他们一样的，包括现在我们出土的文献里面很多儒家的礼记类的文献里面，儒家的文献有一个特点，就是当他说道理的时候都要隐私，对吧？我们在《左传》里面看到贵族在孔子之前，贵族不仅说话要隐私作为自己证明自己语言正确的思想正确的证据，还要赋诗，还要赋诗，所谓赋诗断章嘛。但是孟子也是这样一个人，他继承了这个传统。但是孟子呢有一点好，他对经典啊他有批判精神，他有反思精神。所以尽信书不如无书，就是说上书里的五成篇是讲武王伐商的，流血飘杵，流的血很多，把武器都漂浮起来了。他说这个不可能，以智人伐不仁，武王是个仁爱的人，智人去伐那些毒妇民贼，大家都会响应的，不可能反抗成这样。所以他说吾与武臣取二三策而已，也就是对他讲这历史的叙事。我们现在看孟子也是对的，因为任何历史的文本都不是历史的真相，都是一种叙事，对吧？当我们遇到一个文本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在跟历史对话，并不是说文本里写的东西就是真实的东西。所以孟子呢他为什么能够判断出这个里面不是事实呢？因为他是从道义的角度讲，所以他平时也讲得很清楚，就是夫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是从，唯义所在。那什么意思呢？你们看孟子就不一样，孟子说人一个有道德的人必须是言必信，行必果，对吧？我说到什么，哪怕我今天出去干坏事，我说到了也要做到啊，这是不对的。孟子就是说圣人或者大人君子是说出来的话不必是真的，行为也不必去设检，就是唯义是从，唯义所在，就是说一定要符合道义。他也拿这个来批判经典，因此孟子啊在中国的儒家经典里面啊，他提出了一种反思性的阅读，尽信书不如无书。其实他还有更创造的，因为孔子做春秋也是他说的，而且他说孔子做春秋主要是什么，其义丘其取之也，就是春秋这个他模仿的，他所描写的孔子修春秋，说孔子说春秋这本书 其文则史，文字是史官的文字，其是齐桓晋文，它里面记载的事情都是春秋五霸的，就是礼崩乐坏的齐桓晋文的霸主的事情。但是其义，丘窃取之也，对吧？窃取是什么？儒家的原则，儒家的道义。所以他读五臣，说上书的五臣篇有这样的思想，也是用来解释孔子说春秋的思想一样。
1: 在先秦诸子之中，饮诗书是儒家独有的文化习惯，孟子承袭了贵族引经据典的传统，却没有被文字束缚。尽信书不如无书，是中国思想史上非常珍贵的文本批判意识。在孟子看来，文字记载只是叙事，道义才是衡量是非的根本标尺。君子行事不必死守口头承诺，一切以道义为最终准则。这种读书法直到今天依然是我们阅读古籍、看待史料的重要启示。而这样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孟子的地位并不是从一开始就高高在上。从战国被荀子批判，到东汉被学者重新发掘，再到中唐之后韩愈为孟子证明，直至宋代诸子将其纳入四书，孟子一步步从诸子之书升为儒家核心经典。下面徐兴吴教授就将为我们梳理孟子一书2000余年的生辰流变。
2: 但什么时候孟子受到人们重视呢？当东汉的时候，这个社会结构开始解体，过去的那种他整个的这个道德秩序、社会秩序崩溃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儒家的知识分子啊，他们就发现是做隐士呢，还是去斗争呢，跟宦官、跟外戚斗争呢，还是怎么办？这个时候孟子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些思想对他们就产生影响，所以他们呢，很多人就对孟子突然有了发现，认同孟子就是以一己之身承担道义，也就是认为天下哪怕全崩了，这个道德的东西可以我一个人。我们知道章句这两个字在汉朝只有官方经学的讲义才许叫章句，所以他写孟子章句的时候就意味着他已经认同孟子是经典了，不是一个诸子了。在他之前，西汉末年的杨雄在法言里面就有这么样一个自问，自测自问，他说这个孟子是诸，你不是小诸子吗？就是你不是看不起诸子吗？是自己问自己吗？小诸子，以诸子为小，你看不起诸子吧？那孟子是什么？他孟子不是诸子。他说孟子跟荀子不同，荀子是入户没登堂，孟子跟圣人没有区别，没有区别。这是杨雄很早就有这样的观点，但是他那个时候也是一种很孤僻的思想，没受到大家的重视。但是到了这个在更早战国末期，荀子非十二子里面有一个专门批判对象就是孟子，说他的学说幽僻，就是人家不大容易懂，说的比较隐秘，比较艰深。那到了这个东汉末年呢，孟子受到重视，有好多种孟子的书，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赵佶只是其中的一种。但是到了什么时候孟子大放光彩呢？就是安史之乱之后，就是新儒家兴起，就是从韩愈他们开始，一直到宋代宋明理学，一直到南宋到诸子他们，孟子就越来越重要了。当然了，在诸子的这个心目当中，是大学跟中庸他是做章句的，他认为是经，论语不是孔子做的，是弟子做的。孟子呢也是个亚圣，是又比孔子要低一点，所以他那两本书呢他就叫集注，集注就是还没有经典的地位。大学中庸他叫章句，合起来叫四子书，四子书也叫四书。但是不管怎么样，孟子在这里呢已经变得很重要了。但是在诸子之前，北宋官方的经学里面孟子已经进来了，甚至可能还更早一点，到晚唐五代的时候，孟子可能已经地位越来越高。我觉得这个就是从安史之乱以后，中唐以后，中国的精神怎么样提炼出能跟佛教抗衡的一种儒家的精神传统，而不是像那个学院派的那些经学的传统。你想想看，一个诸子的四书章句集注，唐朝人读不起五经，买本文选在家里学作诗，然后就去考秀才了，是不是啊？考进士了。那么如果四书章句集注 这就能深入到民间了，民间也能讲了，最后明清两代又被定为科举的法定的东西，所以它的普及性就很好，它也容易普及。四书如果我们现在拿一张报纸的话，全部印白文的话，也就两张报纸啊，就这么多文字，不多的，加上注好像这么厚，你要是把注去掉，大概就是我们现在看的晚报正反你们那个开本小两页吧，就是这样。所以就把儒家的思想内在化简化，适合传播。所以朱子说过一句话好，他说读六经啊是打禾吃饭，去割稻子磨出米来做饭，读四书呢是什么呢，是吃熟饭，这是煮好的饭直接吃就可以了，这就是他的一个很好的地方。
1: 2000多年来，一部《孟子》几经浮沉，到了朱熹编定四书，这部典籍化繁为简，走出书斋，走入寻常百姓，成为中国人修身立德的精神读本。孟子的伟大，既有外王的仁政理想，又有内圣的心性修行，向外坚守道义，心怀民生，向内时时求其放心，守住本心，内外相合，才完整构成孟子的思想世界。朋友们，文化有故事假日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的第一集到这里即将落幕，下一集我们将和大家一起继续品读《孟子》一书，继续深挖这位亚圣留给后世的思想宝藏。感谢南京大学徐新吴教授的精彩分享，我是小昭，代表本期责任编辑曹然，感谢您的收听。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记得锁定《文化有故事》，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周彤一伸手捧，就把这小胳膊抓住了。周彤还没使劲呢，给我松手，嘡啷，棍儿到地下，往怀里啪的一带，就这么一提，把王贵给摁到桌子上。
7: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18号，法国舞蹈剧场延续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一天两戏，好剧连打，共赴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
9: 北京时间10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山河入卷，岁月流声，七天七本书，七段中国故事，
1: 不必奔赴远方，在文字里触摸山川的温度，听见时代的回响。
0: 那些藏在字里行间的悲欢、坚守与温柔，都是山河留给我们的印记。品味书香，10月1日至7日，下午4点，晚上9点，让我们在墨香中触摸山川温度，听见时代回响。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2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8: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8: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8: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8: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5: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6: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7: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董浩。今天是10月1号，国庆节。首先呢，董浩代表越听越有戏的全体编播人员，祝各位听众朋友们节日快乐。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准备了国庆特别节目戏韵流芳送英雄。今天这期特别节目啊，我们把目光投向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我们要听的是一出河北梆子的现代戏，名字就叫人民英雄纪念碑。这出戏讲的是一群石匠从河北曲阳出发进北京刻碑的故事。

那么在说剧情之前啊，先跟大家聊一聊河北梆子这个剧种，因为我们今天要听的这出戏，它的声腔、它的气质跟这个题材是天然契合的。河北梆子是中国梆子声腔的重要支脉，被列入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河北梆子的声腔特点高亢激越，慷慨悲壮。有专家说，河北梆子诞生于中国封建王朝日趋衰敝之际，那个时候百姓生活困苦压抑，慷慨悲歌、上意任侠的燕赵文化符号被唤起，声腔高亢激越，情感大喜大悲，正是地域文化和风土人情的直观反应。所以您听用这样的声腔来唱人民英雄的故事，那是再合适不过了。河北梆子现代戏人民英雄纪念碑，故事发生在河北曲阳天下闻名的石雕之乡，村里呢有两户石匠人家，姓石和姓张，手艺都非常好，可是因为老一辈的恩怨，几百年来已老死不相往来。石雕活是你干我不干，我干你不干。偏偏呢，这两家又结了亲，石家的大儿子石富娶了张家的闺女玉琴，而玉琴既是石家的儿媳妇，又是张家的亲闺女。1952年春天，玉琴回来了，她现在的身份是军代表，任务是回村招募石匠去北京刻人民英雄纪念碑。他要请的第一个人就是自己的老公公石老爹，这位石老爹

用的爱都投入到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雕刻当中。这出戏的立意就是人民创造历史，历史造就人民。剧情说到这儿，我们先来听一段唱，让大家感受一下这出戏的声腔底色。这段唱是石老爹在得知大儿子石父早已牺牲之后的一段唱，白发人送黑发人，两个儿子都没了，石老爹抱着小孙子望着村口那条儿子当年走的路。这段唱的核心就是一个盼字，盼了十几年，盼来了一场空。唱词里写道，十几年空手油灯暗淌泪，十几年炕桌长摆共饮的酒杯，十几年父子梦里常相会，多少回带着小石头站在村口崖头望断秋水，盼儿而不归。王英慧的处理用河北梆子特有的悲音，把那种盼儿而不归的苍凉唱到了骨头里，我们一起来听。

听完这段唱，您是不是觉得心里头堵得慌呢？这就是河北梆子的力量，高腔一上去，人的眼泪就跟着下来了。下面啊，咱们来认识认识这出戏的主创和主演。先说编剧，这出戏的编剧署名是永之，也就是王勇。王勇老师是剧作家、一级编剧，他写这出戏切入点找得非常妙。人民英雄纪念碑这么大一个题材，他没有写宏大的场面，他写的是河北曲阳一个小山村里两户石匠人家的恩怨纠葛。王勇说，面对人民英雄纪念碑这么宏大的题材，既可以以领袖为主角，也可以以碑体设计者梁思成和参与设计的林徽因为线索，还可以将画家、雕塑家成聚。然而曲阳石匠们的故事始终吸引着他。石匠是人民的一份子，是最普通最朴素的一份子，普通的石匠雕塑人民英雄才更有意义。于是他从刻小碑升华到刻大碑，凝练成人民创造历史、历史造就人民的宏大主题。他还说过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石匠从西汉起跪着为帝王将相雕碑，到新中国站起来雕刻人民自己。不同于纪念帝王将相功德的碑刻，人民英雄纪念碑是一座人民雕刻人民英雄的丰碑。再来说一说导演孟冰，孟冰呢是原总政话剧团的团长以及编剧，他的作品呢像话剧《黄土谣》《白鹿原》《生命档案》，还有歌剧《野火春风斗古城》。那据他介绍啊，为了让首演效果达到最理想的状态，主创们精益求精，48天不间断的全方位排练，更是产生了44稿导演的工作台本，几乎每天都有调整。他在导演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时候特别强调，以小人物为切入点，用流畅起伏的故事情节、浓郁的生活气息、鲜明的主题音乐、高亢激越的唱腔、精彩的舞戏技巧，将戏曲艺术的灵动写意之美与现代审美相融合。那么另外啊，这出戏在唱腔和音乐设计上加入了劳动号子、小放牛、歌唱祖国等民族音乐的元素，让戏迷朋友也是眼前一亮。接下来啊，我们再来听一段唱，让大家感受一下石老爹这个人物内心的转折。这段唱是石老爹内心转变的关键时刻，一众石匠在村口喊他，他听见了，他心里那团火被重新点着。他想起自己刻了一辈子石头，刻的都是皇家的东西，宫廷、陵园、龙凤、神兽，可那些东西跟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呢？如今要刻的是人民的英雄。唱词里写道，耳听得众石匠声声呼喊多嘹亮，更觉得千斤重担压在我肩膀，刻不进皇家的至高无上，何曾为中华儿女谱写辉煌。这段唱里，王英慧用了一个千斤重担压在我肩膀，这个压字唱得沉，唱得实。艺术上，这段唱腔的节奏由慢转快，情绪的递进层次分明，从我老了到我还能干，一个石匠的觉悟和尊严全在里头了。

刚刚您听到的是河北梆子《人民英雄纪念碑》当中的精彩唱腔，这段唱里的词写得多好啊，刻不尽皇家的至高无上，何曾为中华儿女谱写辉煌，这两句把史老爹大半辈子的委屈都说透了。编剧王勇在创作谈里说过，石匠们从前跪着刻碑，如今站着刻碑，从前为帝王服务，如今雕刻的是人民自己，是人民英雄，这就是时代的伟大进步。接下来咱们接着聊一聊主演，这出戏是两朵梅花同台，王英慧和王红玲两位都是中国戏剧梅花奖的获得者。先说说王英慧，她演的呢是石老爹。王英慧是一级演员，工老生，她的唱腔高亢激越里带着悲壮苍凉，这是河北梆子老生的本色，也是她个人的功力。石老爹这个人物不好演，他倔，他痛，他转不过弯来，最后又得让观众信服的看到他心里的冰化了。王英慧演出了这个倔老头身上一层一层剥开的情感。有评论说，他的唱腔时而醇厚悠长，时而高亢激昂，以字生腔，以情带腔，将石老爹的倔强与大义表现得淋漓尽致。再说说王红玲，她演的是玉琴。王红玲呢，也是一级演员，同时呢，也是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的团长。她演的玉琴身份复杂，她是石家的儿媳妇，是张家的亲闺女，又是军代表，三重身份压在一个人身上，这戏啊就出来了。有评论说，主人公玉琴激荡与复杂的心境，由王红玲演绎的富于张力，酣畅淋漓。王红玲的唱既有军人的干脆，又有儿媳的柔软，还有面对公共时的为难与坚持。

0: 乡亲们，为了千千万万牺牲的英雄们，我要亲自带着咱村的石匠去北京刻人民英雄纪念碑。
1: 对，去北京刻人民英雄纪念碑。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金秋不负文脉，经典照见初心，让我们放下步履匆匆，与千年文脉温柔相逢。
2: 孟子呢，是一个隐私书很多的人，这也是儒家的一个特点。
3: 《红楼梦》的出现在很大意义上让我们对小说改观了。以前把小说看作是不入流的，但是《红楼梦》真正提高了它的一个小说的地位，俗和雅有了一个完美的结合。
1: 国庆假日期间，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欢迎收听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知名学者为您解读孟子、庄子、世说新语、红楼梦等经典著作，感受中华先贤的思想风骨。
4: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腔，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欢迎各位好朋友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董浩。今天是10月1号国庆节，我们为您播出的是河北梆子现代戏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赏析特别节目。在这出戏当中啊，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场次和核心唱段。那第一个要说的场次就是石匠比武。这出戏虽然是现代戏，但它没有丢掉传统戏曲的功夫。剧情当中呢，加入了石匠比武的片段，展现了戏曲演员的矮子步、飞脚旋子、扎头翻身等技法，在增加观赏性的同时，让人眼前一亮。现代戏同样也能让观众过足戏瘾。这段唱的背景是石老爹和众石匠一起把胸中憋着的那股劲儿全都亮出来了，唱腔上节奏鲜明，气势开阔，河北梆子的硬和脆都在这儿了。接下来这段呢是玉琴的唱段。玉琴这个角色，很多人都觉得她是戏里最难拿捏的，既是军代表得有原则，又是儿媳妇得有分寸，还是张家的闺女，夹在两家恩怨中间，里外不是人。王红玲演的玉琴呢，好就好在她没有把这个人物演成一个高大全的符号，她演出了玉琴的为难，玉琴的痛，

这段唱的核心是一个劝字，但玉琴劝石老爹不光讲大道理，他是拿心换心，他也有牺牲，他也有痛，他的丈夫石父也走了，可是他不能倒，他得撑着。王红玲的这段唱里把军人的刚和女人的柔揉在了一起，刚柔并济，层次感很强。这出戏也通过男女四重唱的形式实现了多重空间的转换，在高亢激越的梆子声腔演绎下，让信仰薪火相传。这种手法在现代戏曲里不多见，值得说一说。它打破了现实的时空，让活着的人和走的人在唱腔里重逢。听这段唱词的时候啊，我想到了一个词，人民。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刻的是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可谁是人民呢？这出戏给出的答案很具体。石老爹是人民，玉琴是人民，石富、石贵、小何是人民。那些从曲阳来的石匠，那些在之前路上倒下的普通人，都是人民。这出戏视角独特，满含激情、亲情、人情，讲的是人的故事。在宛如金玉般高亢激昂的河北梆子声腔当中，层层深入，直击人心，彰显了信仰之美。这出戏结尾处的一段唱，是老爹最终走进了纪念碑的雕刻现场，他的锤子凿下去，刻的是别人的英雄，也是自己的儿子。唱词里写，小石头，你可知这石像刻的本是谁？他本是精忠报国的英雄岳飞，将石像传给石家的晚辈，孝先烈，保家卫国，英名永垂。这段唱王英慧的处理没有一味的往高里唱，而是多了一层沉，那是一种完成了使命之后的踏实，千千万万的牺牲汇成了悲伤的一笔一画。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金秋华诞，山河锦绣，一曲戏韵，礼赞英雄。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国庆特别策划，戏韵流芳颂英雄，国庆红色经典戏曲展播，回望烽火岁月，唱响红色经典。10月1号到3号，5号到7号，每天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我们今天听的这出戏是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创排的河北梆子人民英雄纪念碑。这出戏最重要的价值是让我们记住了一件事，碑是石头刻的，可石头是人凿的，那些凿石头的人本身就是值得被刻下来的人。感谢您收听今天越听越有戏国庆特别节目戏韵流芳送英雄，我是董浩，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金秋华诞，山河锦绣，一曲戏韵，礼赞英雄。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国庆特别策划，戏韵流芳颂英雄，国庆红色经典戏曲展播，回望烽火岁月，唱响红色经典。10月1号到3号，5号到7号，每天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1: 咒语一样是急促的鼓点，旋风一样是飞扬的流苏，乱蛙一样是蹦跳的脚步，火花一样是闪射的瞳仁，斗虎一样是强健的风姿。黄土高原上爆出一场多么壮阔、多么豪放、多么火烈的舞蹈啊！安塞腰鼓，
2: 课本里的中国，声音里的家园。云听少儿特别策划，和孩子一起在熟悉的课文里读懂中国。上云听 APP 搜索6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2026年12月31日前，建行农卡信用卡主卡持卡人在支付宝选择农卡信用卡开通宝藏特权，可享积分加赠，加赠后单月至高30000分，庄园饲料加倍领，天天多领180克，详询建行95533。
4: 北京时间11点整。
5: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0: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导览，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6: 姐妹们，我发现个好东西，啤里茶器茶啤酒，真的太好喝了，茶香特别正，还有啤酒的麦香，不苦不涩，你们一定要尝尝。
7: 带茶香的啤酒，真的吗？
8: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呢，
7: 今晚聚会就安排上呗。
6: 茉莉味的、龙井味的、康普茶味的，都给大家冰镇着呢。
7: 哎，瓶里茶器茶啤酒真挺好喝的，
9: 13道工艺真茶酿造，康普茶味无醇，这适合咱们。
10: 来，天天快乐。
11: 啤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1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成交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0: 天天听书，
13: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14: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

0: 酬劳，只求闪离。
1: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0: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1: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0: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3: 第七十七集。
4: 在调查谢文案的时候，宋世瑜曾经提醒过涂白药要提防叶风琴，他当时姑且听听，没当回事。宋时雨有他的过人之处，如果他在，倒可以好好商量商量。可是这个在自己落难的时候鼎力支持自己的兄弟，让自己给气跑了。唐健走了之后，涂百耀心乱如麻，忽然腕子上的智能手表响了一下，他抬腕一看，是孔爱佳发来的信息。
3: 涂大哥，听闻你不慎受伤，很是担忧，盼在深圳好生静养，早日康复，爱家。
4: 涂百耀觉得心里颇为温暖，爱家发微信自然是宋诗雨受益了，他马上回复，谢谢爱家，谢谢诗雨，只是小伤，很快会好，请勿挂念。
3: 信息刚发出去，护士就进来了。涂先生，有人找您。
4: 随后一位身着黑色 T 恤，戴着墨镜，梳着马尾巴辫的高大的男人走进了病房，一种逼人的气息迎面袭来。那个人摘下墨镜，露出一张棱角分明的脸，特别是那蓝色的眸子，钻石一般的明亮。
3: 戚艳荣极少谈到前夫，涂百耀虽然知道戚艳荣的前夫叫蒋一方，母亲是中国人，父亲是美国人，是个练家子。戚艳荣因为他的施暴而和蒋一方离婚，但是有关这个男人的其他信息他一无所知，戚艳荣不愿意说，涂百耀也不便问。正如涂百耀与杨柳的关系，戚艳荣也极少提及一样。
4: 但是涂百耀没有料到蒋一方说来就来，他无法判断这个不速之客究竟有什么用意。他很礼貌地打招呼，啊，蒋先生你好啊，我身体不便，您随意坐啊。
3: 护士搬了一把小凳子放在涂百耀的床边就出去了。蒋一方没坐，他标枪般地站立着，目光灼灼盯着涂百耀看。涂百耀尽力地把眼神调得平淡一些，但是对方逼人的眼神仿佛直透内心，根本无法阻挡。只过了一会儿，涂百耀就产生了一种从来都没有过的眩晕感。蒋一方这才收回目光，脸上露出了友善的微笑。
4: 涂先生，说起来我们还是老乡，我母亲是成都人，从小唱川剧，后来当了演员，到美国之后嫁给了我的父亲。涂百耀也回忆友好的微笑，啊，那就是涂某的荣幸了，蒋先生送的蛋糕啊，我和这位张姑娘也分享了，再次感谢。蒋一方看了一眼张雪云，张小姐，我们谈话不会影响你吧？
3: 啊，当然不会了，先生请便，我也不会打搅你们的。说着，张雪云就把耳塞塞入耳孔，插在 iPad 上，打开音乐，边听边写字。
4: 蒋先生，很遗憾啊，戚博士离开深圳已经好几天了，这次你是见不到他了。我不见他，我是来见你的。蒋先生有什么事儿吗？我来是想请涂先生帮一个忙。蒋一方这才坐下，好像他跟涂百耀很熟的样子，而且我的这个忙你一定能够帮上啊。您说吧。很简单的、

0: 作，总是认为这个世界上最爱他的人是一个魔鬼，如果我们不离婚他就要自杀。 Oh my god， 我怎么舍得他自杀呢？所以他说什么我都同意啊。可是几年过去了，他不但没有好转，反而在涂先生的推动下成了名人。我实在不能坐着不管，是做事不管。哦，对对对，我实在不能这样看下去啊，再这样下去他会垮掉的。他的神经本来就很衰弱，再也经不起折腾了。他不需要通过这些没有意义的事情来证明自己，他也不需要挣这点钱呢。
1: 蒲百耀越听越糊涂，如果不看蒋一方的表情，他一定会认为这个人是个疯子。然而蒋一方说这些的时候一本正经，这完全不像是在说假话嘛。
0: 蒋先生，不好意思啊，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我跟戚博士合作一年多了吧，我每日所见都是他辛勤的工作，而且治疗好了很多精神有问题的人。但是刚才如果按照您的表述，他却是个精神病的患者。请问一个精神病患者如何能治疗好别的精神病人呢？涂先生，这才是我最担心的。伊丽莎白从小没有父亲，一直跟着单身的母亲长大，心理阴影很重，几乎每天晚上她都做噩梦啊。是我用了几年的时间给予她爱，给予她关怀，她才稍微好了一点呢。后来他要回中国，我放弃了自己的事业跟着他来，但是他在中国仍然犯病，最后到了无法医治的地步。哎，蒋先生，等等等等啊，据我所知，他跟你离婚是因为你使用了家庭暴力啊，他是为了人身安全才不得不跟你离婚呢。哎，涂先生，你有亲眼见到我打他吗？还是你看到他身上有伤痕？当然，或许他身上有伤痕，不过精神病人是会把自己给弄伤之后说是别人给弄的。中国伟大的小说《三国演义》里面有一句话叫做一面之词，对，有这句话。蒋先生说戚博士是一面之词，那您的话也是一面之词啊。是，是的，任何事情都要讲证据。涂先生，我对伊丽莎白有父亲一般的关爱，因为她缺少父爱，她就像我的眼睛一样，我一直都在保护她，绝不可能伤害她。
1: 说着，蒋一方拿出了一个屏幕宽大的手机，点开了一个视频。视频里的场景明显是一片绿草地被白篱笆围绕着，中间坐落着红屋顶的独栋房子，身穿白色裙子的戚艳荣如同蝴蝶一般在草坪上飞舞着，身穿蓝色 T 恤紫色短裤的蒋一方结实的大腿上是猩猩般的厚重汗毛，散发着一种撩人的雄性的气息。那个时候的他们都很年轻，戚艳荣咯咯咯的笑声和蒋一方温柔的拥抱秀出满满的恩爱。在这个嬉戏的画面里，年轻的夫妇如同生活在爱的天堂里。
0: 这是我们在美国长滩的家，蒋一方说着把目光向窗外看去。那个时候伊丽莎白非常快乐，我也非常快乐，我们根本不在乎世间的一切，因为我们的世界只有我们两个人。从那个时候起， 我就把伊丽莎白当成我

0: 最亲的人，她是我的公主和天使，我怎么舍得动她一根指头呢？
1: 涂百耀发现这个高大英俊的男人眼角也已经有皱纹了，他除了说话带点英文味儿，还有一双蓝眼睛，其余的一切都是中国人的样子，黄的油亮的皮肤，乌黑的头发，直挺的鼻梁，金尊似的嘴巴，李小龙似的肌肉，这是一个中西结合的完美男人。涂百耀在他的面前除了感到莫名的压力，还有自惭形秽。蒋一方又调出一段视频，画面是在美国式的房子里进行着一场中国仪式，墙上挂着一幅遗像，照片是黑白的，一个眉目如画的女人紧闭着嘴唇，但却无法掩饰那惊人的美。遗像的下面摆着水果，点着蜡烛，蒋一方出现在了画面之中，他点燃了三支香，恭恭敬敬地跪下磕头，用中文缓缓地说：
0: 妈妈，我永远爱你，愿你在天堂快乐。
1: 随后他站了起来，然后戚艳荣进入到画面之中，蒋一方抱紧了戚艳荣，戚艳荣则轻轻地拍打着他的背，慢慢地调转身子，镜头将戚艳荣的脸和那幅遗像放在一前一后，涂百耀猛然发现遗像上的女人竟然和戚艳荣有七分相似，只是那个已故的女人更加的冷艳，更加的漂亮。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蒋一方关了视频，收起手机，轻轻地叹息了一声：“唉，涂先生，我像爱我的母亲一样爱伊丽丝白，我怎么舍得伤她？这些年我生怕他出一点点的差错，处处让着他，他要离婚我就跟他离婚，他哪里知道我的心早就碎了，他不想见我，让我远一点，滚远一点，我就跑到大洋的彼岸，可是没有他我的生活没有意义，但是我又不敢回来见他。直到三年前，我有一个好朋友在深圳做投资，我才到深圳来。其实我也悄悄去过北京，想各种办法了解他，我才知道他逐渐恢复了平静，我很高兴。但是这一年多来，是你把他拉下水，让他继续做这该死的心理治疗，现在他又走向危险，我不能坐等，我不能坐视，不能坐视不管。所以今天我来，想请求你帮帮我，让我的伊丽莎白不要再这样了，好吗？
1: 说到最后，蒋一方的蓝眼睛里是晶亮的液体，涂百耀差点就被感动了。倘若他这一年多来没有经历心灵的震荡，遭遇人性的复杂和人心的险恶，那么他一定会被感动的。但是直到现在他才明白，戚艳荣这样的心理专家何以会深度恐惧。直觉告诉他，面前的这个人可能比他遇到的任何人都要难缠，就算是修理复生也难及十分之一。可是直觉归直觉，涂百耀不能够毫无根据地乱说呀，于是他决定先退一步。
0: 蒋先生，我相信啊，您对戚博士的感情是真实的，但是 你们既然已经离婚了，就应该各有各的生活了，对不对？您在美国长大，难道美国人不是这样吗？我是美国人，也是中国人。其实无论是哪一国人，都在乎感情。蒋一方说着又重新坐下，把双手绞在一起。我已经失去了妈妈，我不能再失去她。蒋先生，恕我直言啊，您这叫一厢情愿。戚博士是自由的，他想结婚想离婚想单身想再婚，或者想从事任何工作，没有人能够阻止他，除了他自己。所以您找我帮忙，我办不到，非常抱歉。
1: 蒋一方当然听得出他不想再谈了，他站起来把墨镜推到高耸的眉骨上说，
0: OK， 无论如何我都要谢谢你。当然中国人讲你来我往知恩图报，你不愿意帮我是因为你以为我不能回报你，或者说不能给你想要的。实际上我可以，是吗？我有什么需要你帮忙吗？蒋一方指了指涂白要打着石膏的断腿，答案就在这里。
1: 涂白要觉得自己今天的脑子怎么不好使了，蒋一方是个老外，怎么说话这么喜欢绕弯子呀？
0: 什么意思？难道你想让他再断一次啊？
1: 这句话冲口而出，涂白要有点后悔了。因为无论如何蒋一方没有威胁过他，蒋一方自始至终都非常的有礼貌。
0: 涂先生多想了，我知道你是为了一个人才把腿摔断，你对那个人就如同我对丽莎白的心情一样。 OK， 再见涂先生。
1: 说完蒋一方就走了。涂白药没有说再见，因为他不想再见到这个人。
0: 蒋一方的话里很清楚地传达了一个信息，那就是如果你帮我实现愿望，我也能帮你实现愿望。说的直接点，那就是我可以让杨柳重新接纳你。这可是涂白药最想要的呀。
1: 但是就算蒋一方有办法让杨柳重新接纳自己，自己也根本没有可能让戚艳荣重新接纳蒋一方。涂百耀无数次地观察过戚艳荣，在戚艳荣的心里，蒋一方是毒蛇是魔鬼，哪怕他读遍了天下所有的心理学的书籍，都无法克服这种来自灵魂深处的恐惧。
0: 最让涂白药心情复杂的是，戚艳荣在蒋一方没有出现，可以是同事，可以是搭档，但是当蒋一方出现了，作为戚艳荣的前夫出现了，并且表明态度的时候，他的内心起了强大的反弹。当他看到戚艳荣被这个男人深深的相拥，胃酸泛上了喉头，虽然那是过去的事情了，但是他连一秒钟都不想看。他咬了咬牙，拼命地挪动了一下伤腿，一阵剧痛传来，他忍不住哼了一声。他现在开始后悔跳楼这件事儿了，无论如何他要保持身体的健康啊，只凭义气他谁也斗不过啊。
1: 就在这时，临床传来一声叹息。张雪云拔掉了耳塞，表情怪怪的，似笑非笑。大叔，你现在有点可爱了。
0: 涂柏要好歹把屁股挪动，使自己能够半躺半靠。哎呦，我知道你一直在偷听。
1: 好戏谁不想看呢？
0: 那你说说，这个假洋鬼子什么居心的干货啊？
1: 前因后果不清楚，但是我认为他对戚博士的爱是真实的。
0: 何以见得呀？
1: 哎，没什么，为什么？这就是。

0: 是女人的直觉。
1: 哎呀，你们男人啊，真的是永远不懂我们女人。女人不靠证据，不靠推理，只靠直觉就行了。这位蒋先生啊，是个情种，相比之下，大叔啊，您只能算半个。
2: 涂柏要懒得跟他斗嘴，可是戚博士不喜欢他嘛，他把博士啊害得很惨。
1: 大叔，博士惨不惨你怎么知道啊？博士跟蒋先生之间的事儿你知道多少？说不出来了吧？看得出来您对人家蒋先生是怀有敌意的，可是就算有敌意你也不能表现得这么明显呢。你看人家蒋先生是在美国长大的，表达的方式就要委婉的多啦。
2: 他表达什么了？
1: 当然表达了，他在戚博士生日那天就已经表达了。张雪云指着花瓶里已经蔫了但是颜色犹存的三支玫瑰。红色的玫瑰代表真爱，黄色的呢代表嫉妒，紫色的代表珍贵。综合起来的意思就是一句话，我对你的爱是真的，但是我对你现在和另外一个男人在一起很嫉妒，可是你是我最珍贵的爱，对你我永不放弃。
2: 涂柏要张了张嘴说不出话，他觉得这个姑娘真心可以啊。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武江二宁福海湾。
1: 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边走边乐》，每天早上6点、下午13点、晚间19点，把笑语欢歌融入山河秋色。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5: 第七十八集，机场候机厅里，齐艳荣正要去柜台买票，手机响了，是杨柳打过来的。杨柳告诉他说蒋一芳去医院找涂柏药了。挂了电话，齐艳荣感觉眼前发黑，蒋一芳找涂柏药说什么了？他究竟想干什么？齐艳荣不能细想。上海的宣传和讲座还算成功，但是没法与深圳相比。也许是没有涂柏药做后盾，所以发挥并不出色。中途居然还有个别听众离场，签售也不到400本。主办方安慰他说，魔都人民比较挑剔，这情形已经是非常好了。不过齐艳荣还是觉得心情郁郁，加上叶风琴打电话催他回北京，说妇联的领导要见他，他便把酒店的房间退了，匆匆地赶往了机场。柜台的售票员热情地招呼他，齐艳荣只机械地说了两个字，北京。售票员微笑着问，请问女士，您是前往北京市吗？齐艳荣突然清醒过来，摇摇头说，啊，不好意思啊，去深圳。
6: 就在齐艳荣上飞机的时候，涂柏药拿着 iPad 正在读小说，说是小说，是因为故事让人觉得不是真的。小说的作者是张雪云，这两天他一直在 iPad 上写的。涂柏药平时不读小说，但是这个故事却让他着了迷。
5: 呼的一声，疾风刮断了窗外掉了两个月的冰凌。

0: 戳在了厚厚的积雪上。一个男人穿着棉衣立在雪地上，霜花已经把他的风耳帽冻成了废弃的蜘蛛网。我没有推开窗户，晚上连续起来四次，发现他根本就没有移动，他只是在找死。哈尔滨的冬天是杀生的季节，一条狗，一只羊，只要在露天待着，一夜过后准能替他们收尸。但是这个人还没有倒下，或许他早就已经冻僵了。他是第五个在同一扇窗下上演苦情戏的人，前四个人有一个锯掉了冻坏的右脚，另外的三个人中，一个坚持了两天，一个坚持了一天，另一个坚持了半天。他们最终还是认为命比爱情重要。可是眼前的这个从南方来的并不算高大的男人，他的心坚如铁石，他在拿命赌爱情。提到爱情，我曾经一直坚信它的存在，在王子与灰姑娘的童话里，在母亲讲述的关于父亲的故事里。父亲是一个遥远的名词，我刚刚能在母亲胎盘里蹬腿的时候，他就在一次救火之中壮烈牺牲了。父亲是大兴安岭森林部队的连长，照片中的他一直很年轻很帅。他在我家老屋卧室的镜框里温柔地看着母亲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孤寂的夜晚，注视着我从一个哭闹的婴儿变成了一个美丽的少女。我越来越美丽，却迟迟不来月经。高二那年，母亲带着我去医院检查，结果印证了她一直以来的担忧。我是幼稚型子宫，加上卵巢发育不良，甚至输卵管只有一根。上天给了我美丽的容颜，却夺走了我作为女人最重要的权利。母亲带着我四处求医，得到的答复都是否定的。母亲变得异常的焦虑，从先前的自愿到最后的愤怒，不久她就患癌去世了。幸好我的外公对我一直很好，在母亲去世之后鼓励我继续上学。我报考了一个冷门专业，工程计算，就在哈城上大学。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我在离家几十里的地方上大学，不料我的隐私竟然被泄露，传言愈甚，很快就覆盖在我的周围。有一次洗澡的时候，一个同事的女生居然忍不住过来围观，结果被我抓花了脸。学校严厉地批评了那位室友，并把她调到了别的寝室。但是从那之后，我不仅没有男朋友，我连女朋友都没有了。我孤独地学习和生活着，我总能感到背后有人指指点点。不过，任何事情真正习惯之后，也就不再害怕了。大学毕业之后，我没有找到核心的工作，选择冷门专业，回避不了冷眼。我开了一家淘宝店，利用网络和外界交流。网店的生意马马虎虎，闲时我开始画画、写小说，然后发到网上。渐渐的也有了一些读者，他们要求加我 QQ， 后来加微信。在这种交流之中，有人要求我发照片。我只发过五次，每发一次，都会引来一个故事。前面四个故事没什么内容，因为他们很快就知难而退了。但是，这个赌命的深圳男人，他不肯离去。真，程序员，籍贯湖北，父辈迁居深圳。 他在网上和我邂逅的时候说了一句我无法忘记的话：读你的文字，感觉你本人彻骨的寒冷。我写小说纯粹是出于无所事事打发时间，真是第一个从我的文字之中感觉到我内心世界的人。我写的小说全部把背景放在古代，特别是蛮荒的北国，那里没有纷争，没有欲望，只有萧索和寒冷，连大地都被冻出巨大的伤口来。这对于一个常年见不到雪的南方人来说是奇怪的。他的回复越来越多，我们很自然地互加了 QQ。 终于有一天，他说他要来看我。我当时就拒绝了他，我说我已经成家了，我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写小说不过是在带孩子之余分散一下注意力。他发来了一个笑脸，说你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有什么关系呢？我只是好奇，写出这么冷艳文字的作者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就当我是脑残粉吧。之后我们仍然网聊，他说特别想到贝加尔湖去看看。我在小说之中描述了一个在贝加尔湖独自生活的牧羊女，但是我从来都没有去过这个地方，我只是知道苏武曾经在这里牧羊，于是编了这个故事。这个故事的开头是少年将军霍去病在征战之中受伤，遇到牧羊女，被他救了。霍去病答应得胜回朝之后再来娶她。可是霍去病回去之后年仅24岁就死了。因书隔绝，牧羊女一直在等他。族人迁徙之后把牧羊女绑着走，他都设法逃回来，依旧放羊等着霍去病。这完全就是我编的故事，事实上是不存在的。但是真说他看了小说流了一夜的眼泪，他也知道小说是虚构的，但是他的内心仍然相信这样的故事。他说我们生活在喧嚣的人群之中，就是没有这样的绝世爱情故事。他说他一定要去贝加尔湖，去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的签证都已经办好了，问我是不是想去。我不想去，而他真的去了。半个月之后他在 QQ 上说他就在哈尔滨。他说我刚从贝加尔湖回来，湖面结了冰，它就是一个冰冻的月亮，跟你小说里写的一样，可是我没有见到牧羊女。我不想见她。这些年来，我的心早就已经封冻了。我说我不在家，正带着孩子在北京呢。他发来一个笑脸表情，说你别忘了，我是搞计算机的，我知道你在哪儿，在哪个房间。我一惊，但是我不相信。随后 QQ 里传来一张照片，那是我早上下楼买菜的照片。照片上的我无比的清晰，红红的嘴唇在吐出的雾气之中如同盛放的红玫瑰一样的娇艳。我怕他骚扰我，只得赶到他约见的咖啡馆里。
1: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2: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1: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那是一家俄罗斯风情的咖啡馆，很老旧但是很暖和。真长得有点黑，并不帅，个子只有1.72米，而我是1.75米。 我们的海拔在同一地平线相遇的时候，他的眼神里是极度的不自信。

对此我是有经验的。前四个男人也是如此，虽然他们有超过1.8米的。真不像网上那么放得开，很羞涩，嗫嚅着说不出完整的句子来，黑黑的面皮就已经变成了枣红色。坐在他的对面，我能够感觉到他的心脏快撞击出胸腔了。为了避免这种见面的尴尬，他拿出了手中的 DV， 将记录的贝加尔湖的风景播放给我看。我并没有太大的兴趣看这种风景，事实上我对任何事情都没什么兴趣，包括情感。真在摆弄这些画面的时候逐渐恢复了从容，他的口才和想象力要比他的长相好得多，讲故事也相当的见水准。我一直在听在看，但是基本上没给什么反应，只想早早的结束这个不速之客的造访。从咖啡店出来的时候下着大雪，真站在雪里鼓起勇气对我说，他想做我的男朋友，因为他了解我。我觉得好笑，问他，你了解我什么呀？真只好承认说，他通过网络潜入我的计算机，把所有的文档都看过了。我非常的生气，他侵犯了我的隐私，我冷冷地扔下一句，不可能，然后就打车回家了。入睡之前，收到了他的微信，他说，我知道我配不上你，但是我将用我的生命来追随你。我没有回复。上帝回绝了我，地球上的男人最终也会回绝我。我不相信一个男人对一个无法生育的女人的爱会持续多久。自从他知道真相的那一刻开始，他的爱就会中断，就像从来都没有发生过。第二天起床的时候，我无意间看了一眼窗外，真站在雪地里。他在雪地里站了3天，他是被我送到医院的。他倒在雪地上之后，我打了120。在医院醒来之后，他见到了我，笑得像个孩子。医生说，幸亏他提前做了防护，不然性命不保。我终究还是感动了。比起命来，一切都不算什么。我守护他直到康复，然后把他接到家里。就这样，我们同居了。说是同居，实际上是各自住一个屋子。母亲留下来的三居室足够我们活动了。他并不像我担心的那样有什么出格的举动，甚至连拥抱的要求都没有。他很会做饭和打扫卫生，还把老屋子收拾得颇有情调。我们整天都在一起，聊他的技术，聊历史，聊音乐，聊作画，也聊电影和小说。他才30岁，但是我深深地被他的勤奋和渊博所吸引。我发现我不可遏制地爱上了他。这是我第一次真正尝到爱情的滋味。它神秘也荒诞，它甜蜜也苦涩，它突如其来又难以磨灭。前四个追求者只看到了我的外表，没有和我生活过哪怕一天。真，他从6000里外赶来，可能也因为我的外表。但是他也爱我这种孤僻的个性，也爱我的内心世界。但是真也有闷闷不乐的时候，他会坐在角落里头沉思。我曾经问他，工作辞掉之后会不会遭到父母的反对呀？他说不会。不过我们在一起的日子，他关闭了所有的通信，包括电话、QQ、微信，甚至连邮件都不看。好像一打开这些与世界联络的平台，就会有无数的毒蛇。

0: 蛇钻出来。有一天晚上4点多钟，我感觉隔壁的针在翻烙饼。针还是一个30岁的男人，他有自己的生理需求啊。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勇气，我推门进去，钻入到他温暖的被窝里。他感动地流下了热泪，我们都想把对方揉进自己的身体，但是在最后的关头，我阻止他进入我。珍跪在床上，发出了令人心颤的低吼，我不得不告诉他真相。潮水迅速地退去，我们都感觉到了对方的冷却，我们就这样一直坐到了天亮。天亮之后，真诚恳地说，就算是治不好也不要紧，他这辈子除了我谁也不会爱。真就这样用行动证明了他的话发自肺腑，我被他感动着，我终于不再一个人睡在孤单的夜里了。真最终还是要回到俗世里去。有一天他刚打开手机，他妈妈的电话就打过来了。对于他的消失，家里人早就报了失踪案。真说母亲从小就宠他，他必须得回深圳，他求我和他一起回去。我担心他的妈妈不能接受我，真说只要不说破就没事儿的。那时我从心里已经离不开他了，于是我就跟着他到了深圳。真的妈妈是国企干部，对儿子消失几个月极为不满，扬言无论儿子带谁回来他都不会接受的。但是当他在机场见到我的时候，眼睛里头全都是惊喜。他拍着儿子的肩膀说，现在我知道我儿子为什么会失踪好几个月了。真的父亲皮恒是当地某大学的教授，一天到晚有参加不完的活动，但是自从我进门之后，他尽量抽时间在家里。我的到来让这个家变得无比的温馨。真的母亲舍不得让我干任何的家务，每天早上最早起床做早餐。但是真回来之后反而变得郁郁不乐了，他几次都想搬出去住，但是他的父亲都不同意。他的父亲认为住在一起方便相互照顾，并拟定让我们在端午节结婚。我感到了压力，我几次要对真的父母说明情况，但是真求我说要我别说。有几天时间我没有见到真的母亲王思甜，隐隐的感觉不妙。一周之后，王思甜回家了，我把做好的晚饭摆上了桌子，感觉气氛不对。真的父母正襟危坐，直接说你们不能结婚。后来我才知道，王思甜用了一周的时间到了我的老家明察暗访，甚至到我上过学的所有地方做了调查。他拿出了一个鼓鼓的牛皮纸袋推到我的面前，说里头都是钱，让我带着这些钱从此再也不要和真联系。真一下子跪在了他的父母面前，放声大哭，请求他们接纳我。而他的母亲只是起身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而那位教授看我的眼神如同刀子。我已经无法回忆那些侮辱我的话，我无法与真的父母辩论，我只问真，他以前所说的是否都还有效呢？可是真被母亲打懵了，半个字都没有回应我。我的世界再次变得很虚幻，感觉浑身轻飘飘的。我什么也没有说，走向露台，跳了下去。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猪八戒是猪，但不是猪队友，他的动感力更多的是一种天生的迟钝，正像那句中国老话所说的大智若愚，让自己稍微钝化一些，反而让我们在面对批评、压力、挑战和人际关系的时候，都能够以一种相对平和、乐观的态度去处理。
2: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18号，法国舞蹈剧场也许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一天两戏，好剧连打，共赴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
4: 北京时间12点整。
5: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金秋不负文脉，经典照见初心，让我们放下步履匆匆，与千年文脉温柔相逢。
1: 孟子呢，是一个隐私书很多的人，这也是儒家的一个特点。
2: 《红楼梦》的出现，在很大意义上让我们对小说改观了。以前把小说看作是不入流的，但是《红楼梦》真正提高了它的一个小说的地位，俗和雅有了一个完美的结合。
0: 国庆假日期间，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欢迎收听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知名学者为您解读孟子、庄子、世说新语、红楼梦等经典著作，感受中华先贤的思想风骨。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4: 经典有声，岁月无痕，
13: 让我们奔赴一场跨越时光的文艺之旅。
4: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聆听岁月沉淀，
13: 邂逅不朽经典。
4: 你听，这是新中国的声音，
14: 一段合唱，记录岁月。

0: 声号子振奋人心。
1: 同志们，那么大起航，那么
2: 一段广播铭记历史。
3: 各位听众，现在阅兵典礼就要开始了。
0: 一声乡音温暖你我。
4: 你想水能搅到地里，我怎又是一个塞上蒋南？
5: 塞上蒋南啊。
2: 时光漫游机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
0: 七个声音主题，七段共同记忆，
2: 用耳朵重温那些熟悉的声音，
0: 听见一个
2: 朝气蓬勃的中国。
6: 各位好，欢迎收听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我是刘乐。
7: 我是乌丹，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6: 今天是10月1号，国庆节。从今天开始，我们迎来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一同循着声音回望新中国一路走来的时代印记。
7: 在7天的假期当中，我们每天会选取一种刻在岁月里的声响，把珍藏在记忆深处的声音带到听众的耳边。
6: 有合唱，有戏台锣鼓，有电台播音，有方言乡音，有经典动画片，有手工劳作等等。7天7种声音，我们就这样一一和他们温柔相遇。
7: 今天是第一集，我们要聊到的声音是一起唱歌，合唱。
6: 一个人唱歌，唱的是自己，一群人同唱一首歌，那种感觉跟独唱很不一样。中国人什么时候会一起唱歌？升旗的时候，散伙饭的时候，球赛赢了的时候。这些场景你可能都经历过，但未必仔细想过为什么是唱歌，为什么是一起。
7: 今天的这期节目，我们想做的事情很简单，一起走进几部非常经典的合唱作品，看看这一声声齐唱当中究竟蕴藏着怎样的力量与情怀。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从几首唱了几代人的歌里听听一起唱歌这件事儿。
6: 歌曲《今天是你的生日》，中国是每到10月1日国庆节总会响起的动人旋律。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将会听到中国歌剧舞剧院常任指挥李大威带我们深度品读这首经典作品。
7: 也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到时光漫游机在云听和央视频的专区留言，说说你印象最深的一次合唱是什么时候。下面就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
0: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8: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6: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刘乐。
7: 我是乌丹。今天要说到的第一首歌，大概是所有中国人最熟悉的一首合唱曲，它的诞生跟一支铅笔有关。1950年9月，王鑫到北京为乐团购置乐器，返程时路过天安门，正好遇见一对少先队员们举着花束，吹着喇叭，雄赳赳气昂昂地从天安门走出来。他站在路边看了很久，上了火车脑子里全是那个画面，于是他掏出恩师冼星海送给他的一支活动铅笔，在车上写下了前半段歌词和旋律，因为找不到纸，就写在了烟盒的背面。
6: 这首歌最初由王鑫所在的天津音乐工作团演唱，1951年9月15日登上人民日报，随后被中央文化部要求全国范围学唱。如今在很多重大场合，包括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结束后的军乐团演奏环节，都能听到它的旋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唱祖国》。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歌唱祖国》是几十人甚至上百人合唱的大曲子，气势磅礴。接下来要说的这首，一个人也能哼唱，一群人也能合唱，而且曲风轻快得多。
1: 1952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出了一部动画短片，叫《小猫钓鱼》，讲一只小猫一会儿捉蜻蜓，一会儿捉蝴蝶，最后什么也没钓着。作曲家黄准受邀为这部影片写主题曲，这也是他写的第一首儿歌。
0: 他不想写成大人教小孩的口吻，想写成小孩自己唱出来的事儿，于是就有了这首《劳动最光荣》。太阳光金亮亮，雄鸡唱三唱。这首歌后来在1988年央视六一晚会上由银河少年合唱团再次唱响，从此也成为了一代代孩子都会唱的旋律。

0: 刚才这首歌里有一句太阳光金亮亮，听着就让人想起早晨上学路上的那种亮堂劲儿。接下来的这首歌啊，也是写给孩子的，写的是一个节日。
1: 1953年六一儿童节前夕，词作家管桦和作曲家李群看到孩子们穿着新衣服，戴着红领巾在公园里跑，觉得这个画面特别好看，就写下了这首《快乐的节日》。小鸟在前面带路，风儿吹向我们。大家听听这句歌词，就是孩子眼里那种撒开腿跑的感觉。

0: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照亮生活，
1: 照亮生活。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0: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1: 重逢文艺，
0: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2: 我们刚才说一群孩子一起唱歌，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啊，也是唱孩子的，但是角度不太一样。1955年，作曲家郑绿城和词作家金帆住在北京西城的一个四合院里，两个人一个住东房，一个住西房，经常串门聊天。
3: 郑绿城有一次跟金帆闲聊的时候说，咱们小时候过的什么日子，现在的孩子过的什么日子，完全不一样了，你给孩子写一首歌吧。金帆回去就写了这首《我们多么幸福》的歌词，郑绿城很快谱了曲。歌里的一句哈哈 哈， 哈，每次唱到这儿，孩子们就特别来劲。

0: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1: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0: 重逢文艺，
1: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2: 接下来要说到的这首歌曲来自1955年的电影《祖国的花朵》，这是新中国第一部以少年儿童为题材的故事片。导演严工找到乔羽写词，说想拍出一种美妙的开始的感觉。乔羽当时才20多岁，刚好啊，有一天他去划船，脑子里一下就蹦出了一句词：“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

0: 上半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回到1985年，那一年秦永成写完了一首曲子，请张黎填词。
1: 张黎拿到旋律后放在口袋里揣了大半年，一直没找到感觉，直到有一次去出差，早晨起来推开窗户，看到远处一座大山，山下一条小河，阳光照在水面上，他忽然知道该写什么了。
0: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这首歌后来被无数人翻唱，也成了各种快闪活动里最常出现的旋律。
1: 上半时段我们听了几首歌，跨度差不多40年，这些歌都是从日常生活里长出来的，然后被一代代人唱下去。
0: 下半时段呢，我们还会听到其他的歌曲，可能让你会想起某一次特别的合唱。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再见。

0: 首歌，读懂一座城的风物，
1: 一味佳肴，感受一方水土的温度，
0: 以音乐为序，以美食为意，将文学画卷、荧幕故事尽数铺成沿途风光。
1: 文艺生活家国庆特别节目，换个视角，开启一场别样的文化旅行。
0: 10月1号到7号，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文艺生活家陪您欢度国庆，云游锦绣神州。
2: 周彤一伸手捧，就把这小胳膊抓住了。周彤还没使劲呢，给我松手，嘡啦，棍儿到地下，往怀里。

0: 就这么一提，把王贵给摁到桌子上。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汇流中华，快享京城。10月31日前选择建行龙卡信用卡，并通过微信支付，在指定门店消费有机会享满减优惠，满600减56，满266减26，满36减3.6。美食、文创、购物多场景可用，详询建行95533。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典有声，岁月无痕，
1: 让我们奔赴一场跨越时光的文艺之旅。
0: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聆听岁月沉淀，
1: 邂逅不朽经典。
0: 你听，这是新中国的声音，
2: 一段合唱，记录岁月。

0: 声号子振奋人心。
1: 同志们，那么大起航，那么
2: 一段广播，铭记历史。
3: 各位听众，现在阅兵典礼就要开始了。
0: 一声乡音，温暖你我。
4: 你想，水能搅到地里，我这又是一个塞上江南。
5: 塞上江南，啊！
2: 时光漫游机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
0: 七个声音主题，七段共同记忆，
2: 用耳朵重温那些熟悉的声音，
0: 听见一个
2: 朝气蓬勃的中国。
6: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我是刘乐。
7: 我是乌丹。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听了很多首合唱歌曲，那么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接着听。
0: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8: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0: 重逢文艺，
8: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6: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啊，跟一个日子有关。198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40周年，由韩静婷作词、古建芬作曲的歌曲《今天是你的生日，中国》诞生了。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清晨，我放飞一群白鸽。它不喊口号，就是说说心里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今天是2026年10月1日，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今天是你的生日中国，
0: 幸好有这首歌，每年的十月一号我们都能用到它，向我们的母亲表达最直白最热烈的祝福。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中国歌剧舞剧院常任指挥李大威对这首歌曲《今天是你的生日》中国的解读。
2: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3: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2: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3: 时光漫游机，
2: 漫游经典，
3: 漫游经典，
2: 照亮生活，
3: 照亮生活。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2: 时光漫谈，
3: 时光漫谈，
2: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4: 文艺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大威。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歌曲，是一首耳熟能详的、传唱久远的作品。今天是你的生日，中国。今天是你的生日，中国这首作品是由韩静婷作词，著名的作曲家古建芬老师作曲。这首作品呢，以真挚的祝福为基调，可以说是自1980年代问世以来国庆相关活动当中的经典曲目。与庆祝国庆相关的作品其实有很多，那么今天是你的生日，中国这首作品如何能够脱颖而出，广为传唱，充分表达中华儿女对祖国的眷恋之情，但是又避免重复呢？我觉得从旋律和歌词两个方面，这首作品都非常的有特点。据这首歌曲的词作者韩静婷老师回忆，那是在1989年庆祝新中国成立40周年的时候，韩老师受邀创作这首作品。他冥思苦想了几天，没有找到创作灵感。有一天呢，无意中遇到了几个信鸽协会的朋友，他们给韩老师聊了很多关于信鸽的故事。韩老师还记得，他正在车上，突然脑子里就来了灵感，几乎是一路小跑的回到家中，伏案就写下了这首歌词。那一刻，一群白鸽的意象在韩老师的脑中久久盘旋。清晨我放飞一群白鸽，这种画面感在每个人的眼前都能立即浮现出来。鸽子在崇山峻岭飞过，这种动态与画面相结合，有层次又有色彩，从句子的长短来讲非常规整，所以特别适合于歌唱。歌词一点不复杂也不深奥，发自真情实感，娓娓道来：愿你永远没有忧患，永远安宁，愿你逆风起飞，雨中获得收获。歌词运用了拟人的手法，以白鸽为意象，充分表达了中华儿女真情的表白和和平安宁富强的祝福。歌词写好以后，韩老师送给了古建芬老师，由他来担任谱曲。有一天，古建芬老师把几位主创叫到他那里试听，大家坐在走廊上，他在屋里静静地弹唱，流畅优美抒情的旋律溢满了房间，溢满走廊，溢满了所有人的心田。韩老师说， 这样的词曲配合正是他心目中想表达的，就像第一句歌词里写的，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不就是平常生活当中儿女对自己母亲爱的表达吗？是一种来自内心深处情感的自然的涓涓流淌。现在每当听到人们不禁唱起这首歌曲的时候，韩老师回忆，走到哪里都能听到熟悉的旋律，家喻户晓，唱响华夏。韩老师说，他感到无比的自豪与幸福。一首歌曲不仅要歌词写得好，更要旋律优美流畅。有的时候在一种宏大的博大的感情面前，仅仅是优美旋律还不够，更要朴实，要深情，抑扬顿挫，句法上都要非常的考究，而且需要一气呵成。顾建芬老师创作了大量的脍炙人口的艺术歌曲，这首作品呢是他的代表作。从旋律上来讲，非常具有朗诵性。旋律呢，其实很多时候是从朗诵生发出来的，它要和歌词和我们的母语四声音调相结合，抑扬顿挫都从这里来。它要充分考虑到语言习惯，有的地方要紧一点，有的地方松弛。一句话当中要突出哪些字，通常会用长音来表达，比如第一句，今天是你的生日，生日两个字，我的中国，中国两个字，都会用长音来表达。在这首作品当中，作曲家运用到了16分音符、附点音符、长音和装饰音等不同的手法，连接过渡的非常自然。开始第一句，从一个中音起，在一个低音落，仿佛把中国拥抱在自己的怀里，自己的心里一样。清晨放飞一群白鸽，放飞两个字上扬，仿佛就是张开了双臂迎接那天上的白鸽。为你衔来一枚橄榄叶，一枚上那个装饰音极富民族特色。橄榄叶旋律下沉，鸽子在崇山峻岭飞过，尤其是崇山两个字有一个8度的大跳，仿佛正是在崇山峻岭之间穿梭一般，给了旋律一种画面感和生命力。整个的副歌部分热烈激昂，都在高音区演唱。我们祝福你的生日，在生日上运用了一个拖腔，我的中国，在中国两个字上向下的旋律走向，每次唱到中国两个字，仿佛都是拥入怀中，拥入心里的那种感觉。愿你永远没有忧患，永远宁静。在远上，因为它是三声的音调，所以作曲家写了两个不同的音符来表达这种朗诵性。副歌的第三句，我们祝福你的生日，音乐渐渐地变得平缓，旋律也由大的跳进变了平稳的急进。在最后一句上，尤其是儿女上，中低音区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跨越。歌词是，这是儿女们心中期望的歌，这种旋律上大的跨越就仿佛是表达了中华儿女内心的那种激动的期望的心情。纵观整体这首作品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歌词和曲调结合的极为紧密，二者相生相伴，水乳交融，旋律曲调完全渗透在了歌词当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完全不能分离。不论是歌词还是曲调都非常具有灵感，能看出两位作者都是饱含深情的在创作， 丝毫没有运用技巧来填充的那种感觉。也许这就是这首《今天是你的生日，中国》能在中华大地上广为传唱的原因吧。历经了几十年，现在唱起来依然是心情激动的。

0: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照亮生活，
1: 照亮生活。

0: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1: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0: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今天是国庆节，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的第一集，我们聊了一起唱歌这件事儿。
0: 从王钦在火车上写下歌唱祖国，到乔羽在公园的船上哼出的旋律，这些歌曲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是从日常生活里长出来，然后又被一代代人唱下去。
1: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感谢各位的收听与停留，我是刘乐，
0: 我是乌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他们是谁？他们有多少人？姓什么？名什么？革命者。一抹红色的记忆，一曲无声的赞歌，一部以真实史料为蓝本的红色纪实有声书，再现革命先烈的信仰与抉择。上云听 APP 搜索5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12月31日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山河入卷，岁月流声，七天七本书，七段中国故事，
1: 不必奔赴远方，在文字里触摸山川的温度，听见时代的回响。
0: 那些藏在字里行间的悲欢、坚守与温柔，都是山河留给我们的印记。品味书香，10月1日至7日，下午4点，晚上9点，让我们在墨香中触摸山川温度，听见时代回响。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10: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9: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10: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9: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0: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9: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4个字儿，货真价实。
11: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3: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4: 开车堵在马路，
15: 加班加到麻木，
16: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7: 心情不好想哭。
18: 停，别再 emo，
19: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8: 听相声，
19: 听小品，
18: 陪你笑到捧腹，
19: 两个人
18: 两张嘴，
19: 让你不再孤独。
20: 脚下有风景，耳边有欢笑，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边走边乐，
21: 让我们把笑语欢歌融入山河秋色。
22: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23: 大家好，我是魏瑶，
22: 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笑声编辑部。首先祝各位假期愉快，
23: 假期快乐。
22: 哎，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
23: 嗯，
22: 开启了我们的7天假期。
23: 嗯，
22: 那我们节目也推出了一个全新的内容，叫边走边乐。
23: 是
22: 我们呀，一起通过相声、小品、曲艺、歌曲，感受咱们祖国各地的独特魅力。
23: 嗯， 那今天咱们首先要去哪儿呢？
22: 首先咱北京啊。
23: 其实说到北京啊，有很多的风景名胜哈。
22: 嗯，
23: 在相声作品当中呢，也有不少以当地的地名命名的一些作品。下面啊，咱们就一起来欣赏一段相声，叫做《北海游》。
22: 哎，这个作品啊，一般播的不多。
23: 嗯，
22: 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由姜昆和李文华

0: 表演的。
1: 在当年那个年代啊，这姜昆和李文华表演过很多的作品，这些作品呢都是经过演员自己采风之后再创作的。
0: 嗯，我们下面来听听由姜昆、李文华表演的《北海游》。
2: 哎，我看外国的名胜古迹不错。
3: 哦，那您打个比方。
2: 比方有一部电影叫《巴黎圣母院》，看过吗？
3: 我看过。
2: 哎，你看咱们也不知道人里边住的是和尚还是老道。
3: 呵
2: 啊，这但是他那地方可好。
3: 那您跟我说说他怎么个好法
2: 啊。是他那地方
3: 啊。
2: 你看当然了，我他那里边显着宽敞。
3: 您说它地方大。
2: 哎，大。
3: 哎，如果从大小来讲
2: 啊，
3: 您应该了解一个知识。
2: 什么知识啊？
3: 最大的寺院在咱们中国。
2: 什么地方啊？
3: 在西藏拉萨以西有一个哲蚌寺，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寺院。
2: 哎呦，这我还是头一回听说。
3: 老同志，
2: 嗯，
3: 每个国家都有它脍炙人口的名胜古迹。
2: 对，
3: 我们中国也不例外。我国光辉灿烂的文明，源远悠久的文化，在世界享有盛誉。您走遍祖国的每一个角落，那都有值得您骄傲的地方啊。
2: 你可别误会
3: 啊，
2: 我不是瞧外国哪儿都比中国好
3: 啊，
2: 因为我这人就是图热闹。
3: 冲您爱观赏名胜古迹，
2: 嗯，
3: 我看您可以走一走石窟，看一看敦煌。
2: 哎呦，不行
3: 啊，
2: 那洞太深，我这关节炎受不了。
3: 那您去一趟苏杭，游一游西湖。
2: 哎呦，南方的气候我不适应啊。
3: 那就爬爬泰山，观观日出。
2: 我这身子骨还爬得了山呢。哎，
3: 那您就到昆明看石林。
2: 哎呦，那道太远呢。
3: 那游桂林，逛阳朔。
2: 桂林行。
3: 哎，
2: 桂林山水甲天下，
3: 阳朔堪称甲桂林，
2: 这地方好，
3: 去一趟吧。
2: 凑不起车钱，算是。
3: 您老出不去呀。
2: 不是，没出过远门，在外边待两天就想家。
3: 那好，那您就在北京逛一逛吧。
2: 哎呦，北京的地儿我都去了。
3: 哦，
2: 你像什么东四西单、鼓楼前、故宫、北海、颐和园都去了。
3: 这您说的是大概。
2: 嗯，
3: 咱们古都的每一处名胜古迹那有很丰富的知识。
2: 哦，
3: 介绍了起来很有趣。
2: 是啊。
3: 哎，您如果有功夫仔细浏览了解的话
2: 啊，
3: 能让您心旷神怡，目不暇给。
2: 哦，
3: 在那知识的活水中，
2: 嗯，
3: 您可以张开您这求知的双唇，摆动您这灵活的小臂，蹬球您那瘦小的双腿，在里边上下翻腾，您可以尽情的遨游。
2: 我成蛤蟆骨朵了。
3: 您游多少日子全不愿意上来。
2: 是啊，就给淹死了。
3: 淹死了干嘛？我说的是知识的海洋。
2: 嗨，一个逛逛玩玩有什么知识啊。
3: 就拿您刚才提过的北海来说
2: 啊，
3: 您说北海为什么每天吸引着那么多的游客呀？
2: 那当然了
3: 啊，
2: 他那地方的他适合谈恋爱。
3: 什么谈恋爱？
2: 嗯，
3: 我告诉您，
2: 嗯，
3: 首先因为它的建筑美。
2: 建筑？
3: 哎，北海啊，
2: 嗯，
3: 是按照咱们古代神话传说当中的仙山琼阁建成的。
2: 哦，
3: 处处带有神话的色彩。
2: 哦，按照仙境建筑。
3: 哎，
2: 哦，
3: 景色美，文物也多呀。
2: 是啊。
3: 我问问您，
2: 嗯，
3: 北海那团城上去过没有？
2: 啊，上去过。那地儿太小，都转悠不开身子。
3: 小有它小的长处。
2: 哦，
3: 这是世界上最小的一座古城堡，这您知道吗？嗯，
2: 这我还真不知道。
3: 在团城上头，
2: 嗯，
3: 有个用玉石雕成的玉瓮，您见过没有？
2: 这见过
3: 啊，
2: 跟那个盛咸菜缸似的。
3: 什么咸菜缸啊？
2: 而是我听说他盛过咸菜。
3: 这，哦，
2: 嗯，
3: 那是在广寒寺一场大火以后，
2: 嗯，
3: 这个玉瓮找不着了。
2: 是哪儿去了？
3: 后来在西安门外有一个真武庙，在那个地方找着了这个大玉瓮。
2: 啊，他干什么用了？
3: 老道拿它盛酱疙瘩呢，在那。
2: 这还是咸菜缸不是？
3: 这可是无价之宝。
2: 是啊。
3: 哎，这个名字叫杜山大玉海。
2: 哦，
3: 瓮的四周，
2: 嗯，
3: 刻着鱼龙海马。
2: 不错
3: 啊。
2: 嗯，
3: 在世界范围内像用这么大块玉雕成的艺术品，那非常的罕见呢。
2: 少有。
3: 这是我国古代玉器的三绝之一。
2: 呵，这是一绝。
3: 在他的面前，
2: 嗯，

0: 每当北京的金秋，秋风送爽，太液湖面灵光闪闪，微波起伏，整个湖面你老远一看，就恰似一个姑娘的眼睛，一眨一眨的向情人递送着秋波。
1: 这姑娘的眼珠子够盖儿啊，
0: 多大呀。在山上有一个铜仙人对海观景，
1: 对，叫铜仙成路盘，
0: 石头的，石头仙人，手里托着一铜盘子，哎，
1: 这是干什么用的呀？
0: 这叫做成路盘，接露水的。过去宫中的道士说，露水是太阳的眼泪，他们拿这个露水，然后把那个玉石给碾成末，和在一起送给皇上吃，说可以长生不老。
1: 这不是蒙事吗？
0: 皇上昏庸啊，一天就吃，嚼嘎吱吱嘎吱吱，弄一嘴石头渣子，
1: 是啊，多牙碜呢，
0: 根本不好消化，
1: 也容易得肾结石啊。
0: 就是啊，遥望对岸，沿湖排列着五龙亭和小西天，天王殿的西侧著名的九龙壁，比起故宫的九龙壁来说又是略胜一筹。
1: 对，这九龙壁两面都有龙，
0: 对，两面各有盘龙九条，
1: 对，
0: 细珠于波涛云雾之中，造型生动，栩栩如生，这是咱们古代建筑当中极为精美的建筑艺术品。
1: 这个古代人怎么那么好龙啊？
0: 这个龙啊，是咱们中国人民虚拟的一种动物。
1: 对呀，
0: 它是这个蛇蟒的身子，鱼的鳞甲，麒麟的头，鹰的爪，
1: 对，
0: 构成的啊。在封建社会中，它是天子的象征，代表着吉祥的意思。
1: 对，现在人就不太喜欢了。
0: 现在人也好龙，比方说吧，我们形容一个欢腾的场面，爱用一句成语。
1: 哪一句啊？
0: 龙腾虎跃。
1: 嚯，一听就显着热闹啊。
0: 再比方说，形容您的长相，呵，这李文华长得啊，龙眉凤目。
1: 哥，别这么说，
0: 您看看啊，龙身龙爪，
1: 龙爪
0: 不，那个老态龙钟，
1: 有这句，
0: 一副龙相。不客气讲，您就是龙子。
1: 我全都听不见了。
0: 龙太子，
1: 哪有这么大岁数的太子啊？
0: 反正用龙这么一形容，
1: 倒是爱听啊。
0: 其实龙是由蛇引申虚拟的，
1: 可不是吗？
0: 拿蛇形容您，呵，李文华长得黑，眼镜蛇似的啊。
1: 这是难听。
0: 您瞧这水蛇咬人怎么长的？
1: 这行了，这哪有拿蛇比方人的呀？
0: 再比方，您是属什么呢？
1: 我是属小龙的。
0: 小龙是什么？
1: 小龙是我还没离开蛇。
0: 大家都爱说小龙，不爱说蛇，能说古人喜欢，现代人不喜欢吗？
1: 对了，主要得去掉它封建迷信的色彩。
0: 对，在北岸您看一看铁影呗。
1: 好，
0: 观一观十六尊者的佛像。嘿，登上叠翠楼看一看园中园静心斋。
1: 好，
0: 您再从北岸远眺琼岛，上有高耸山顶的白塔，下有横卧湖面的石栏，楼亭殿宇湖光塔影，琼岛春阴那就像个绿色的大伞抚在浩瀚的湖面，万绿丛中引现出碧瓦红墙，沿楼游廊回环曲折，人在里面如同入画。
1: 人在画中游。
0: 您要是往里一走，
1: 怎么样？
0: 攀岛而上，您是飘渺恍惚，若即若离，时隐时现，忽忽悠悠。
1: 我这显魂呢。
0: 那个那么高那白塔，您说您要往上一爬，您什么感觉？
1: 那非摔下来不可。
0: 是，
1: 没事我爬塔干什么呀？
0: 您不锻炼锻炼？
1: 锻炼什么？顺着台阶看看。
0: 那行啊，塔的四周有黄绿琉璃瓦的砖墙。
1: 好
0: 啊，塔的两边有两个亭子，一个叫隐圣，一个叫敌癌。
1: 对，
0: 亭子里边有石碑，刻着塔山的历史和琼岛春阴的景色。塔里边还压有名贵的经卷、喇嘛教法物和衣钵，这是研究佛经珍奇的资料。
1: 听你这么一介绍，我还得仔细看看。
0: 您高兴的话，还可以留一张照片作为纪念。
1: 这太好了，
0: 您就挨着白塔行不行？
1: 对，挨着塔行。
0: 挨着塔啊，照得美一点。
1: 摆摆姿势
0: 可以啊。您前脚蹬着石栏，后脚勾着围墙，左手吊着白塔，右手拽着树枝。
1: 我这演杂技呢？
0: 不是摆姿势吗？
1: 别那么不老实啊。
0: 那就平常的。
1: 对的，普普通通。
0: 给您穿上点古装。
1: 化个妆倒行。
0: 新添的项目。
1: 那好啊，
0: 蹬上朝靴，穿上蟒袍，您再剃上头，捧上几本藏经。
1: 对，我整个一喇嘛。

0: 复生活的乐趣，
1: 倒是有点意思啊。
0: 顺塔背而下，西面殿宇点缀着山路，东面碑亭影映于密林，假山洞穴婉转相通，丛林怪石有无穷的野趣。就是在最热的夏天，您到这儿可以找到春天的脚步。呵，像您，您是文艺战士啊，嗓子不错吧？
1: 咱嗓子还行啊，嗓子行。
0: 您要是到这儿兴趣盎然的话，一声呼唤可以引来百鸟齐鸣。
1: 就一嗓子能把鸟给招来？
0: 那当然了，
1: 我试试啊。
0: 是，哎，那您来一声啊。
1: 我跟他们唱歌的学过发声，
0: 是吗？
1: 啊，是是，
0: 练声就行。您呐，您得听那回声之美，稍微再大一点啊。那个，您把这个声音呢稍微装饰一下，有点美感了啊。哎呀，您这声把鸟都吓跑了。你呀，再高一点，放开喉咙啊！
1: 我别嚷嚷了。
0: 怎么了？
1: 回大把狼给招来。
0: 北海哪来的狼啊？
1: 我这声都差不多了。
0: 您要是走饿了的话，可以用餐。
1: 哎，溜这么半天了，倒是饿了啊。
0: 那您可以到仿膳。
1: 嘿，这地方有名。
0: 据仿膳的老师傅讲，过去君王吃饭可讲究。
1: 怎么讲究啊？
0: 吃饭讲究是金果银。
1: 金果银，
0: 把那个米饭蒸得了，一粒一粒的给捡出来，半拉的都不要。呵，一粒一粒再和上鸡蛋，然后这么一炒。金果银，
1: 吃的时候也一粒一粒的多。
0: 喂鸡呢？
1: 不是，那怎么吃？
0: 也是爬拉着吃啊。
1: 哎呦，那坐着可够费事的。哎，
0: 吃鱼讲究是活鱼。
1: 对，欢蹦乱跳的。
0: 那著名的那个糖醋活鱼啊，在油锅里头那么一炸，那鱼还蹦
1: 呢，还活着呢。
0: 浇上汁以后，那鱼嘴还一张一合的。嚯，您拿筷子一夹，能咬你一口。嘿，这
1: 谁吃谁呀？
0: 啊，不是，反正吃这个鱼啊，是这个人也张嘴，鱼也张嘴。
1: 好吧，这人跟鱼掐起来了。
0: 哎呀，这个仿膳是由御膳房的老师傅开起来的饭庄。
1: 对啊，
0: 里面著名的满汉全席名誉全球。
1: 不错，人家那儿的小吃也挺有名。
0: 那是清宫小点。
1: 咱们能尝点吗？
0: 可以啊。您要吃的话，先给您来一盘豌豆黄。
1: 好吃。
0: 两盘芸豆卷。嘿，三盘肉末。加四个火烧。
1: 好啊。
0: 再有五个窝头，够不够？
1: 有贴饼子吗？
0: 贴饼子干嘛？
1: 你不是说窝头？
0: 小窝头。
1: 哦，那小个儿。
0: 过去奉侍太后的。
1: 对对对。
0: 味道香甜，就跟栗子似的。
1: 哎，栗子面做的吗？
0: 哎，不对，这可是传说。实际上还是棒子面做的，只不过加工非常细腻，那个味道是极为的精美。过去有诗来赞美仿膳呢。
1: 这诗是怎么写的？
0: 绝世佳肴誉全球，小小餐桌聚名流。不贪宫中侯爵位，专爱仿膳啃窝头啊。
1: 这窝头多的力量啊。
0: 您看看，荡荡北海不过是我们首都名胜的一般。
1: 对，
0: 整个北京也代表不了祖国的全貌。
1: 这倒是。
0: 可就是小小琼岛一游，可以让您感到处处都有民族智慧的结晶，到处都闪烁着人类文明的火花。您不应该为我们古老壮美的祖国而感到自豪吗？
1: 对，太应该为我们古老的文明而骄傲了。
0: 喝上几杯美酒，走出仿膳，晕晕乎乎的，您沿着湖边那么一溜达。
1: 哎，不行，醉么咕咚的跟河边走，会再掉下去。
0: 那您就上桥，在桥不
1: 上桥也容易出溜下去，远点。
0: 那您划船，小船在
1: 晕晕乎乎，会再翻了船。
0: 水也没多深。
1: 是他非把我弄河里不可。
0: 您或者划着游艇徜徉在湖光山色之中，或是斜履漫步揽胜于山岛亭阁之间，或是在霞彩斑斑芳草苗苗的春色中，或是在月光融融浮丝柳柳的清风里，您能听到远处传来的歌声。
1: 唱什么歌呢？我

0: 还真动听，
1: 就冲这样，您能不起舞？
0: 应该手舞足蹈。
1: 您能不放歌？
0: 应该引吭高歌。
1: 来，让咱们共同歌唱。
0: 好啊，
1: 又来了。
2: 刚才是姜昆、李文华表演的《北海游》。
3: 那其实啊，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啊，都得吃一吃当地的一些美食。
2: 嗯，
3: 俗话说呀，民以食为天嘛。啊，是不是啊？吃一吃当地的小吃美食，尤其是现在旅行的时候啊，还要欣赏一下当地的曲艺艺术。哎，那下面咱们就来听一段插曲作品，叫做《北京小吃赞》。
2: 其实啊，说到插曲，插曲和单弦有什么差别？
3: 哎，
2: 插曲呢，它是一支独立的单曲曲牌。
3: 嗯，
2: 早期是八旗子弟票友的雅玩，既可以单独演唱，哎，也可以呢成为一整篇。而单弦啊，是把插曲拆开做开头结尾，中间串联起不同的小曲牌。怎么说呢？
3: 嗯，
2: 就是插曲相对题材小
3: 哦，
2: 哎，单弦呢它更大。
3: 嗯
2: 啊，你可这么简单的理解吧。这单弦我一般是讲一个故事，
3: 嗯，
2: 那插曲呢通常是唱一个四五分钟五六分钟的这么一个小故事。
3: 嗯，
2: 哎，这是不太一样的地方。
3: 哎，你要这么说我们就明白了。
2: 哎，
3: 一大一小，
2: 哎，一长一短。
3: 哎，
2: 所以这个北京小吃赞它不能是一个很完整的故事啊。
3: 嗯，
2: 哎，其实我们可以就很简单的把它理解成为这个是插曲。
3: 明白了。
2: 哎，我们来听听由张韵华表演的北京小吃赞。

开过盆儿，又香又美，像蹄筋儿。再来点儿独领葫芦，那么。

好赛雪花，满当当在缸里边用铜片勺儿盛千老碗，羊肉打箩口磨渣，肉不多就几块，那提味儿的可就在，哎，就在那。

0: 碗您香三天，今儿个明儿个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我们北京还有一种主要的风味食品我还没向您介绍呢。
1: 什么？
0: 那就是涮羊肉。涮羊肉讲的是白铜锅，白西瓜里是一边一个花，特制的小小的把火罐啊，黑木炭的冒过烟儿，噼里啪啦的蹦火花，锅底儿多放点儿的虾干鲍鱼干，麻酱腐乳和虾油韭菜花，酱油陈醋还有香菜大葱瓣，肉片儿讲得是上脑和三叉，嚯，火锅子正翻开，快把那肉片放里边，又香又嫩，那味道拔了尖儿。冰糖葫芦

果个个挂金点儿，还有那山药酸杏干儿，海棠好像那大沙果，黑枣黑的像梅汁儿，黄澄澄的是那橘子瓣，玫瑰像那葡萄地溜圆儿。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你听，这是新中国的声音，
2: 一段合唱，记录岁月。

0: 声号子振奋人心。
1: 同志们，那么大起航，那么
2: 一段广播铭记历史。
3: 各位听众，现在阅兵典礼就要开始了。
0: 一声乡音温暖你我。
4: 你想水能搅到地里，我怎么又是一个塞上江南？
5: 塞上江南啊！
2: 时光漫游机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
0: 七个声音主题，七段共同记忆。
2: 10月1日至7日，午间12点，晚间22点，用耳朵重温那些熟悉的声音，
0: 听见一个
2: 朝气蓬勃的中国。
6: 中央人民广播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4: 脚下有风景，耳边有欢笑，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边走边乐，
6: 让我们把笑语欢歌融入山河秋色。
5: 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4: 我是魏瑶，
5: 欢迎各位啊收听我们的节目。小霍瑶瑶继续跟您边走边乐，
4: 哎，
5: 我们一起啊通过相声小品曲艺歌曲感受祖国各地的独特魅力。
4: 是的，那刚刚啊咱们说过了北京、那接下来咱们要去哪儿呢？
5: 去北京的隔壁
4: 哦，
5: 开车俩小时，
4: 邻居
5: 到天津卫去转一转。
4: 这大家呀对天津的印象那就是幽默好客，但事实上啊这座年轻充满活力的城市其实也是藏着许多充满文艺气息的地方啊。那像是天津啊曾是京杭大运河的重要节点，那天津有起士林、劝业场、八大祥，还有南市有大舞台，到处都是戏园子、餐馆和西餐厅。
5: 哎，那么在上世纪20年代，许多的相声艺人从北京来到天津撂地演出，逐渐的进入了茶社剧场，直到今天啊您到天津，您是打开收音机您能听相声，走个4-5步您就能见着相声园子，
4: 没错，
5: 哎，遍地是相声。
4: 其实啊说到天津，现在随着新媒体的发展，你会发现什么呀、这天津的美食成了许多游客打卡的一些地方哈。
5: 哎，虽然说啊天津菜不在八大菜系之列，但是天津人爱吃会吃。
4: 是啊，
5: 煎饼果子、老爆三、麻花、耳朵眼炸糕，糖果子、嘎巴菜，那都是很多人必尝的美食。
4: 是的，那下面咱们就来听一听天津的两位相声演员，一位是郝梦春，一位是赵明轩，表演的相声《舌尖上的天津》。
7: 感谢感谢您的掌声鼓励。
8: 哎，
7: 刚才说了啊，
8: 说
7: 这味道，你像我们赵老师，喜欢的味道是麻辣的味道，这的确是他，比如吃煎饼果子，得加好几勺辣子。
8: 哦，爱吃辣吗？
7: 没错吧？外地朋友到天津爱尝天津的美食
8: 啊，
7: 因为我们三绝就是吃。
8: 没错，
7: 比如说耳朵眼炸糕，现在满大街都能看见。
8: 哎呦，连锁
7: 5块钱一个，而且现在讲着名厨亮灶，让您看着我做，
8: 可不，
7: 我这干净
8: 啊。
7: 有两个妇女同志吧，在那儿揣这馅
8: 儿。哦，
7: 这样揣，
8: 这样揣。
7: 哎，有那点和面，和面，我把这两盆拿后面去，把那鸡打馅拿出来卖，
8: 把那拿出来卖行吧。
7: 不是给人那感觉呀，让我这怎么做的，展现这个制作流程。
8: 哎，这看着也干净啊，
7: 对不对？包括这个还有麻花，
8: 麻花，
7: 外地朋友到天津买的特产都买天津大麻花，叫18街麻花，
8: 桂发祥吗？
7: 对不对？这也有特点。我们讲究鲜香麻酥脆。
8: 您看看，
7: 说这麻花您拿回家去，搁家里半个月不反油。
8: 哎，这工艺好，
7: 对不对？这油用的好，不像那有那劣质的，用的就是劣质的那种地沟油。
8: 都地沟油了，还得劣质？
7: 炸完了，拿我大老远，呵，闻那味儿，臭的。
8: 哦，这不您爱闻吗？
7: 不是我爱闻，就是说有用这假的，哄骗这外地游客到天津。人游客也是，用您这个。这味道可是确实太难闻了
8: 啊！
7: 这导游有招啊，他卖这个，我们这不是麻花，
8: 怎么写着麻花呢？
7: 写着面如意。
8: 什么东西？
7: 面如意。
8: 哦，还面如意。
7: 哎，您把那个面如意买回家去
8: 哦，
7: 别吃啊，往家里搁那高处通风的地儿搁。

0: 七四十九天，
1: 哦，这么长时间，
0: 哎，取日月之精华，
1: 哦，
0: 把它取下来，
1: 拿出来，
0: 把上面那毛啊掸掸，哎，
1: 长毛了，
0: 拿那擀面杖给它擀碎了，
1: 嗯，
0: 擀成粉末状，分给啊最亲近的人，温开水送服，
1: 温开水送服，
0: 哎，你要不温开水不好往下咽。
1: 哦，
0: 知道吗？
1: 最亲近的人，
0: 对，
1: 就拉肚也不找你了。
0: 哎，对对，当然还有狗不理包子，
1: 包子也好啊。
0: 三绝之首，
1: 嗯，
0: 对不对？人家讲究水馅半发面。
1: 哦，这还真不懂
0: 制作啊，水馅半发面
1: 啊、
0: 嗯，水馅懂吗？
1: 不懂啊，
0: 完了完了，完了，白当天津人。
1: 啊、您讲讲啊，
0: 水馅啊，就是拿水和馅儿，
1: 那不废话吗？那个。
0: 水打馅儿，水压油葱花打熟了和馅儿。
1: 哦，
0: 还有半发面，
1: 半发面，
0: 死面饺子发面饼，
1: 有这么说的，
0: 介于两者之间的这么一种面。
1: 哦，就是没发起来。
0: 哎，买的人太多了
1: 啊，
0: 面和好了还没发起来，怎么办？包吧，包完一蒸，哎，还行，半发面吧。
1: 不是这么回事儿，
0: 人家有这个历史故事。
1: 啊，他有故事。
0: 对，有故事。
1: 啊，我听
0: 说1858年。在天津武清县，哎，有这么人叫狗子，大名高贵友。
1: 哦，
0: 父母呢老来得子，
1: 老来得子，
0: 爸爸90，妈妈90，生个孩子吧。哎，生下来了，行。
1: 别叨，别叨叨，行，别叨。
0: 怎么
1: 不听了？不听了。老来得子，
0: 老来得子，
1: 他爸爸90，
0: 啊，
1: 他妈妈呢90，
0: 九十，
1: 俩人说干嘛呢？
0: 他
1: 要个小孩吧？
0: 对呀。
1: 哪来那么古邪活呢？
0: 怎么叫邪活？怎么你这人说话呀？那阵人身体好啊，
1: 那得多好啊，那得。
0: 那阵你哪有这汽车污染？对，清朝末年不说了吗？然后想生孩子吧，哈，孩子生下来，那阵讲取贱名好养活，
1: 170的产物，
0: 叫狗子吧，
1: 啊，
0: 叫狗子。后来狗子在家待着干嘛呢？
1: 干嘛呢？
0: 外面学学手艺去。
1: 哦，
0: 学什么呢？
1: 学什么？
0: 面袋。蒸馒头啊，包包子呀，学这个
1: 面点面食，
0: 学回来自己干
1: 啊、哦，
0: 开包子铺，
1: 不
0: 自己擀啊，自己和馅啊，自己包啊，自己蒸啊，自己卖。
1: 嗯嗯，
0: 哎呦，那点好吃，好吃。哎呦，老几位都过来吃，街坊邻居都来，来跟他聊天啊。狗子，新擀的包子可不错呀。他说着，他不理人家。
1: 哦，
0: 为什么呢？忙活不过来。
1: 太忙了，
0: 你想自己擀、啊、自己和馅儿，和走站站好，好、哦、哎，卖，
1: 真忙的，
0: 哎，没人理他，他不理人。嗯、后来说，你看了吗？狗子不理人啊，狗子卖包子不理人，狗子不理人，最后落一狗不理包子铺。
1: 哦，这名字是这么由来的，
0: 因此得名。
1: 哦，
0: 而且这那阵儿，袁世凯知道吗？
1: 知道。
0: 海在天津，小站练兵，
1: 京南吗？
0: 嘿哈嘿哈，正练着了。嗯。拿鼻子一闻，哎，武清那儿有卖包子的。
1: 在袁世凯在京南，闻见武清县有卖包子的，
0: 怎么了？不行，那阵没有高楼啊，没有遮挡啊。
1: 行啊，你那90还能生孩子
0: 了？对呀、啊，鼻子闻见，我得去呀、啊，赶紧跑去
1: 啊，
0: 到武清县，我拿包子，
1: 哦，就知道是包子，
0: 呱呱一吃，真不错，
1: 好吃
0: 啊。那阵的人啊，哟，我自己吃不行，我得把它进贡。
1: 进贡谁呀、啊？
0: 进贡给慈禧老佛爷。
1: 嘿，
0: 那阵儿从天津到北京，他是骑马去。
1: 骑马快吗？
0: 哎，你去了
1: 啊、哦？
0: 这一到他不能骑快了。
1: 怎么？
0: 因为他吃的比较多。
1: 哦。
0: 颠颠多了就
1: 吐了。
0: 哎，吐了。早晨买的包子。
1: 买包子。
0: 到下午吧，7-8点钟，
1: 到了，
0: 到
1: 了。哦，那还行。
0: 到了，一敲门。嗯，慈禧一看，哎呦，我来饭了，太好了！
1: 这是嘛慈禧呀、啊？这是
0: 怎么？
1: 这个慈禧关哪儿了？这个，那门都该告油了。您这玩意儿，
0: 紫禁城谁你想去就去。
1: 这慈禧说话就哟，来了，来饭了，这跟往门口王娘似的。
0: 哎呀，慈禧饿一天了，就等这个了，知道吗？
1: 他就知道袁世凯今儿得送包子。
0: 哎，有小太监告诉您，哎，袁世凯啊，说了给您送包子。
1: 他怎么知道的呢？
0: 他听，他耳朵灵。
1: 北京就听见
0: 了，哎，听见了，听见了，哦、哎，好，慈禧，我等着，早晨不吃了，
1: 哦，
0: 脸不洗，牙不刷，我等着。
1: 哦，这么大慈禧，
0: 等一天，饿坏了，
1: 那可能，
0: 一开门，赶紧把这提笼拿过来，啊，里面盒， 啊，上面屉布都弄下去，这包子好极了，小包子，这都18个褶吗？这个，这包子太好了，
1: 包都砸死人了，这包子，
0: 这一豆硬了，硬了，自己我这嚼不了，
1: 那还能吃吗？
0: 我假牙，知道吗？我那阵没有种植牙，我这假的，知道吗？这不行，你这给我弄弄，啊，小太太，来来来，微波炉给打一下，
1: 有微波炉吗？那个。慈禧还见过微波炉，啊，
0: 老微波炉知道吗？老把这呼哒哒呼哒老微波炉，哦，
1: 带风箱的。
0: 一会儿啪，慈禧呱呱呱自己吃了四笼，
1: 这么能吃？
0: 四笼呱呱，太饿了，早晨都没吃，哦，吃完了，一打嗝，太好了。
1: 慈禧真无聊。
0: 太好了，这包子太好了。当时哎，留了句话，
1: 怎么说的？
0: 给题词了，给狗不理题词了。
1: 提的什么词呀？
0: 山中走兽，云中雁，哦，陆地牛羊，海底鲜。不如狗不理包子香兮，食之长寿也。
1: 哦，写的还不错。
0: 写的不错呀，嗯，他那落款后人看完谁看谁乐。
1: 怎么落的呢？
0: 狗不理慈禧，
1: 就这个。
2: 刚才是郝梦春、赵明轩表演的相声《舌尖上的天津》。
3: 嗯，那刚才咱们去了天津，咱们来说一说这个北京的另外一个邻居呗。
2: 哦，咱们应该从天津出发了。啊，
3: 天津出发，咱们就到河北去看看呗。
2: 啊，可以。
3: 嗯，
2: 河北啊，自古都是金鸡要地，拥有丰富的各种的艺术形式。
3: 是。
2: 河北梆子、哈哈腔、评剧、西河大鼓等等等等。那么在河北众多的文化遗产当中，有一个地方是我们从小就知道的。
3: 什么呀？
2: 赵州桥啊。
3: 哎，当地人称为是大石桥，
2: 嗯，
3: 以区别于城西门外的永通桥，也就是小石桥。
2: 哎，
3: 这赵州桥啊，是世界上现存年代之久远、跨度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单孔坦弧敞肩石拱桥。那其建造工艺啊，也是非常的独特，具有较高的科学研究价值。
2: 我们下面就请出两位来自河北的相声演员马云禄、刘季，聊聊他们家乡的这座赵州桥。
4: 我的专业是搞桥梁设计。
5: 哎呦，那咱俩得拉拉手。
4: 怎么呢？
5: 咱俩是同行啊。
4: 同行。
5: 哎，
4: 这么说您也是搞桥梁设计？
5: 我专门搭桥，
4: 建桥工人。
5: 哎，
4: 您搭过什么桥？
5: 我搭鹊桥。
4: 鹊桥
5: 就是给别人介绍个对象。
4: 哦，媒婆。
5: 媒婆像话吗？
4: 你可不是媒婆，
5: 我热心肠，我给别人当个红娘。
4: 哦，给人牵线搭这桥。
5: 哎，咱是同行。哎，
4: 还同行呢。
5: 这是跟您开个玩笑。
4: 嗯，
5: 那您说全国最有名的这是哪座桥啊？
4: 那就得数安济桥了。
5: 安济桥
4: 坐落在河北省的赵县。
5: 嗯，
4: 古时候这个地方叫赵州啊。
5: 哎，这桥也叫赵州桥。
4: 这桥您也知道？
5: 知道，小时候我奶奶教过我一首《小放牛》，唱的就是这座桥。
4: 对，河北民歌《小放牛》。
5: 哎哎，
4: 这歌您会唱吗？
5: 我奶奶教的。
4: 能不能大伙唱唱？
5: 赵州桥儿什么人修？
4: 什么人修？
5: 不知道。玉石栏杆就什么人留？
4: 什么人留？
5: 不知道。什么人骑驴桥上走？
4: 什么人？
5: 不知道。什么人推车就压了一道沟？
4: 谁呀？
5: 我全都不知道。
4: 您大伙儿白鼓掌，唱半天什么都不知道。
5: 我奶奶就这么教的。
4: 您这下边还有歌词呢？
5: 还有歌词
4: 啊！
5: 我奶奶就会头一段。
4: 我说的呢，人家第二段歌词写的清楚。
5: 怎么写的呢？
4: 赵州桥鲁班修，玉石栏杆圣人留，张国老骑驴桥上走，
5: 啊，
4: 柴王爷推车压了一道沟。
5: 嘿，您真知道这个啊？
4: 有关赵州桥的各种民间故事，啊，我都知道。
5: 哎呦，这么说您比我奶奶可强多了。
4: 在这方面你奶奶确实不如我了。
5: 哦，我说这个鲁班为什么要在赵州这地方修桥呢？
4: 因为自古赵州就是一个交通要道
5: 啊。
4: 那时候旱路车马南来北往，水路船舶川流不息
5: 啊。
4: 可是没有搭赵州桥以前，因为一道孝河横断南北
5: 啊，
4: 阻碍了交通。
5: 哎，没做桥是别扭，
4: 还不光是交通不便
5: 啊，
4: 就连两岸的青年男女的婚姻都受到影响。
5: 哎，这倒不耐事。
4: 怎么呢？
5: 没有桥一样搞对象。
4: 那怎么搞？
5: 你可以隔着河大点声喊呢。
4: 喊
5: 啊！男的站在岸这边，
4: 女的站在岸这边，
5: 男的先喊呢。
4: 喊什么？
5: 哎， 岁，我今年23。
4: 啊，那女的也得喊啊！
5: 啊，
4: 哎，我今年21。
5: 哎，岁数合适。哎，我身高5尺4。
4: 哎，我身高4尺7。
5: 个儿也般配，你过来咱们谈谈。
4: 没桥过不去。
5: 那你划船？
4: 我没力气。
5: 那你游泳？
4: 我下水就沉底。
5: 啊，这是没法谈这个，
4: 是不是？
5: 嗯，
4: 正是由于种种困难，所以鲁班才决定要在这儿搭桥。
5: 哦，来造福于人民嘛。
4: 对，
5: 嗯。
4: 可当时那条件非常差，
5: 都有什么困难呢？
4: 你像一没吊车
5: 啊，
4: 二没铁道，三没水泥，四没炸药。鲁班心里急，俩眼金星冒，越想越没辙，要吃耗子药。
5: 哎，
4: 要吃还没吃
5: 啊，
4: 忽见有人到。
5: 谁来了？
4: 只见一个小孩，
5: 嗯，
4: 赶着一群雪白的绵羊来到了建桥工地。
5: 嗯，
4: 随着啪啪啪3声鞭响，你再看这羊群
5: 怎么样，
4: 都变成建桥的石料。
5: 哎呦，这小孩本事可够大的。
4: 这是上帝给鲁班派来的神童。
5: 哦，鲁班这精神感动上帝了。
4: 鲁班当时欣喜若狂
5: 啊，
4: 马上带领群众挑灯夜战。
5: 嗯，
4: 等到天刚佛晓，雄鸡高唱的时候
5: 啊，
4: 一座奇特雄伟的赵州石桥建成了。
5: 嘿，真够快的。
4: 这喜讯
5: 啊，
4: 立刻传遍了孝河两岸。
5: 嗯，
4: 男女老少奔走相告，纷纷来到桥头，大伙儿又说又笑，又唱又跳。
5: 是啊，
4: 唱唱起唱起唱蹦唱着起蹦起。
5: 哎哎，这就扭上了，
4: 一边扭还一边唱。
5: 怎么唱的？
4: 鲁班爷了不起，修大桥没得比，为咱百姓来造福，青年男女更欢喜。
5: 对，从今往后搞对象，再也不怕沉了底儿。
4: 嗯，这喜讯啊，
5: 嗯，
4: 后来就连天上的神仙张国老都听说了。
5: 哎，他是怎么知道的？
4: 他看的报。
5: 哎，嗯，啊
4: 啊，
5: 天上还有报？
4: 有报啊。
5: 什么报啊？
4: 天上那报叫天气预报。
5: 哎，天气预报，
4: 这是简称啊。
5: 全称呢？
4: 全称叫天上地下互相通气玉皇大帝报。
5: 这么个天气预报？
4: 当时打开一看，
5: 嗯，
4: 天气预报上写的明白。
5: 怎么写的？
4: 赵州桥，赵州桥，领导桥梁新潮流
5: 呀，
4: 设计合理，坚固持久，
5: 石英技术誉满全球。
4: 张国老当时不相信这桥真有这么好
5: 啊，
4: 马上成立了一个质量检查团，
5: 嗯，
4: 要来验收赵州桥。
5: 这团员都有谁呢？
4: 前边倒骑毛驴的是张国老
5: 啊，
4: 中间拉车的是赵匡胤，
5: 嗯，
4: 后边推车的是柴王爷。
5: 这么老哥仨，
4: 这三位
5: 啊，
4: 来到桥头就打听。
5: 怎么说？
4: 请问哪位是鲁班同志？
5: 鲁班同志，
4: 你这桥禁得住我们仨走一趟吗？
5: 鲁班怎么说呀？
4: 你们仨
5: 啊，
4: 还甭说骑着毛驴拉小车，
5: 嗯，
4: 你就是骑着坦克来都没事儿。
5: 嗨，那时候有坦克吗？
4: 鲁班是觉着这桥结实呗，
5: 经得住他们仨吗？
4: 他可不知道
5: 啊。
4: 张国老的驴背上驮着三大件儿呢。
5: 哎，三大件儿也没多沉。
4: 什么没？你知道三大件儿是哪三大件儿？
5: 不就是缝纫机、手表、自行车吗？
4: 你这张国老送嫁妆呢？
5: 那是哪三大件儿？
4: 驮的是太阳、星星、月亮。
5: 火，这可够分量。
4: 另外，柴王爷的车上啊，还推着五座山。
5: 哪五座山呢？
4: 东岳泰山，
5: 嗯，
4: 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衡山，中岳嵩山。
5: 这么五岳名山，
4: 哎，
5: 那就更沉了。
4: 这三位
5: 啊，
4: 刚走到桥中间，只见这座桥左右乱晃，眼瞅要塌，
5: 怎么办？
4: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5: 嗯，
4: 只见鲁班噌一个旱地拔葱
5: 啊。
4: 啪！一个凌空旋风腿，
5: 嗯，
4: 嗖！一个鱼跃全滚翻，咚！一个蛟龙入海，跳水里了。
5: 嘿，好嘛，鲁班还会武术。嗯，
4: 只见他浮出水面之后，扑通扑通一阵狗刨，来到桥下。
5: 鲁班这泳游了惨点啊！
4: 当时站起身来
5: 啊，
4: 两手朝上一举，大喊一声：“哎！”
5: 嗯，
4: 你再看这桥
5: 怎么样？
4: 愣给稳住了。
5: 嘿，鲁班爷劲儿可不小。
4: 现在那桥底下
5: 啊，
4: 还有当年鲁班留下一个大巴掌印儿。另外你看
5: 啊，
4: 桥面还有那个驴蹄子印儿和车钩印儿。
5: 哦，这么说这全是真的。
4: 当然了
5: 啊，
4: 这只是一个民间传说。
5: 哦，瞎说。
4: 瞎说啊，这 民间传说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建桥者的赞颂。
5: 哦，哎，其实这赵州桥是谁修的呀？
4: 根据史料记载，1300多年前隋朝李春设计，准确建造时间公元605年到616年之间。
5: 嘿，您知道的真详细。
4: 那当然了，有关这座桥的各种准确数字，我可以给你对答如流。
5: 这话可是真的？
4: 那当然，
5: 别让我问住你。
4: 你说吧。
5: 那你说说，赵州桥长宽高的数字是多少？上边雕有什么样的图案？能承受多少公斤的压力？竹孔圈多少块石头砌成的？您能答得上来吗？
4: 还骂他？我当然能答得上来呀。
5: 你说呀。
4: 我说着你听着。这赵州桥乃是敞肩石拱桥，设计造型合理，隋朝李春建造，石料搭配得当，拱圈28道，每道43块，9根铁棍拉牢，桥长64.4米，宽9米，9.6米为拱角，每平方厘米可以承受1000公斤压力，不怕地动山摇。桥上栏板42块，望柱22根，不差分毫。竹拱圈雕有龙头戏水兽，8瓣莲花。工艺高，石雕图案更新颖，蛟龙戏水卷坡涛，那真是狗撵鸭子呱呱叫，上鞋不使锥子真好，打篮球碰上了木铁柱，
5: 怎么想
4: 他盖了帽了。
5: 俏皮话还不少。
4: 远远望去，只见这座赵州桥
5: 什么样？
4: 曲梁如坡，巨身凌空，犹如弯弯明月，更似天上彩虹。不愧是我国建桥史上的伟大工程，是祖国文化的灿烂结晶啊！这座桥，久经考验，这座桥历经沧桑，青春永葆。真不愧是祖国的骄傲，河北的自豪啊！赵州桥啊，赵州桥，
5: 要朗诵。
4: 我为你欢呼啊！我为你跳跃，我为你赞美，我为你感冒。
5: 那你吃点药。
4: 我吃什么药？
5: 你不是感冒了吗？
4: 这我是被他所感动。
5: 那应该说是感动
4: 啊，这么着感冒不押韵吗？
5: 好嘛，这赵州桥确实了不起，
4: 那
5: 举世闻名嘛。
4: 现在很多国际友人啊都要来参观我们这座赵州桥，各国友人看了我们这座桥之后，个个都舔大拇哥啊，纷纷赞好啊。
5: 都是怎么夸的呀？
4: 哦 ，very good, very good。
5: 这是英语。
4: 要死要死。
5: 这是日语。
4: 我请喝了事儿，我请喝了事儿。
5: 这是俄语。这是什么语啊？
4: 这是哑语。不光是聋哑人啊，连盲人都来参观赵州桥。
5: 哎，
4: 他们看了这桥之后非常感动。
5: 哎，盲人他能看见桥吗？
4: 对呀、他虽然眼睛看不见
5: 啊，
4: 但要亲手来摸摸这座大石桥。
5: 嘿，
4: 哎呦，哦，这就是赵州桥
5: 啊！
4: 哎呀，这是栏杆啊！雕的还有鼻子有眼的，
5: 这桥可太有吸引力了。
4: 古往今来，许多优秀的诗人都为这座桥写下过赞颂的诗篇。
5: 哎，都有哪些诗人呢？
4: 你像有唐朝的李敖
5: 啊，
4: 宋朝的杜德元，元代的刘百锡，清朝的张士俊，
5: 他们都是怎么夸的呢？
4: 你像杜德元的诗中就这样赞道：“
5: 您给说说。”
4: 休夸世俗宜仙迹，自古神定一此功。
5: 哎，赵州桥胜似鬼斧神工。
4: 刘百锡的诗中也形容道：“水从碧玉环中过，人在苍龙背上行。”
5: 哎，把赵州桥比作玉环苍龙了。
4: 张士俊的诗写得更好，
5: 你念念：“
4: 谁知摇环不计年，半沉河底半高悬。从来兴废如河水，只有长虹上碧天。”
5: 嘿，好诗啊！
4: 还有更好的呢。
5: 哪位诗人？
4: 现代著名伟大浪漫诗人。
5: 谁呀？
4: 马云禄。
5: 哎，你呀、
4: 我也曾经为这座桥写下过不朽之作。
5: 哦，那您这诗在哪儿发表了？
4: 我这诗没地儿发表。
5: 哦，没人用。
4: 没人用行吗？我这诗不敢发表。
5: 那是为什么呀？
4: 一旦问世
5: 啊，
4: 就我这诗必将震动中国诗源，轰动世界诗坛。
5: 你诗好你得谦虚点。
4: 谦，没本事才谦虚，我骄傲还骄傲不过来呢。
5: 你这诗要是真这么好，
4: 那是
5: 您能不能在这儿给我念念呢？
4: 非念不可。
5: 您念念呢？
4: 那行， 这是我参观赵州石桥有感，即兴赋诗七言绝句一首。
5: 什么名字呀？
4: 名叫《彩虹赋》。
5: 哎，名字起得好，
4: 内容更好了。
5: 你来来。
4: 桥上行人桥下水，
5: 真有诗味儿。
4: 赵州桥啊，真叫得。

0: 石桥永垂不朽，马云路到此一游。
1: 这个
2: 刚才是马云路刘季表演的相声《赵州桥》。作品听完了，我们今天的边走边乐就跟各位分享到这儿。
3: 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带着大家感受祖国各地的独特风光。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明天见。

0: 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亭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18号，法国舞蹈剧场延续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一天两戏，好剧连打，共赴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
5: 北京时间14点整。
6: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金秋不负文脉，经典照见初心，让我们放下步履匆匆，与千年文脉温柔相逢。
1: 孟子呢，是一个隐私书很多的人，这也是儒家的一个特点。
2: 《红楼梦》的出现，在很大意义上让我们对小说改观了。以前把小说看作是不入流的，但是《红楼梦》真正提高了它的一个小说的地位，俗和雅有了一个完美的结合。
0: 国庆假日期间，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欢迎收听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知名学者为您解读孟子、庄子、世说新语、红楼梦等经典著作，感受中华先贤的思想风骨。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8: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董浩。今天是10月1号，国庆节。首先呢，董浩代表越听越有戏的全体编播人员，祝各位听众朋友们节日快乐。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准备了国庆特别节目《戏韵流芳送英雄》。今天这期特别节目啊，我们把目光投向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我们要听的是一出河北梆子的现代戏，名字就叫《人民英雄纪念碑》。这出戏讲的是一群石匠从河北曲阳出发进北京刻碑的故事。

那么在说剧情之前啊，先跟大家聊一聊河北梆子这个剧种，因为我们今天要听的这出戏，它的声腔、它的气质跟这个题材是天然契合的。河北梆子是中国梆子声腔的重要支脉，被列入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河北梆子的声腔特点高亢激越、慷慨悲壮。有专家说，河北梆子诞生于中国封建王朝日趋衰敝之际，那个时候百姓生活困苦压抑，慷慨悲歌、上意任侠的燕赵文化符号被唤起，声腔高亢激越，情感大喜大悲，正是地域文化和风土人情的直观反应。所以您听用这样的声腔来唱人民英雄的故事，那是再合适不过了。河北梆子现代戏人民英雄纪念碑故事发生在河北曲阳天下闻名的石雕之乡，村里呢有两户石匠人家，姓石和姓张，手艺都非常好，可是因为老一辈的恩怨，几百年来已老死不相往来。石雕活是你干我不干，我干你不干。偏偏呢，这两家又结了亲，石家的大儿子石富娶了张家的闺女玉琴，而玉琴既是石家的儿媳妇，又是张家的亲闺女。1952年春天，玉琴回来了，她现在的身份是军代表，任务是回村招募石匠去北京刻人民英雄纪念碑。她要请的第一个人就是自己的老公公石老爹，这位石老爹是远近闻名的浮雕王，一手镂空雕刻的绝活是无人能替。可这石老爹的心里憋着气呢，大儿子被张家闺女带走了，音信全无，小儿子石贵和儿媳妇小何在之前路上牺牲了，老头亲手给儿子儿媳立了墓碑，发誓这辈子不再动凿子锤子。更让他不知道的是，大儿子石富其实早在渡江战役的时候就已经牺牲了。一边是家仇心结，一边是国之大义，玉琴怎么劝石老爹，怎么从跪着刻帝王将相到站起来刻人民英雄，这个转变就是全剧的戏核。最后石老爹抛去了全部的个人恩怨，将自己对亲人对英雄的爱都投入到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雕刻当中。这出戏的立意就是人民创造历史，历史造就人民。剧情说到这儿，我们先来听一段唱，让大家感受一下这出戏的声腔底色。这段唱是石老爹在得知大儿子石富早已牺牲之后的一段唱，白发人送黑发人，两个儿子都没了，石老爹抱着小孙子望着村口那条儿子当年走的路。这段唱的核心就是一个盼字，盼了十几年，盼来了一场空。唱词里写道，十几年空手油灯暗淌泪，十几年炕桌长摆共饮的酒杯，十几年父子梦里常相会，多少会带着小石头站在村口崖头望断秋水，盼儿而不归。王英慧的处理用河北梆子特有的悲音，把那种盼儿而不归的苍凉唱到了骨头里，我们一起来听。

听完这段唱，您是不是觉得心里头堵得慌呢？这就是河北梆子的力量，高腔一上去，人的眼泪就跟着下来了。下面啊，咱们来认识认识这出戏的主创和主演。先说编剧，这出戏的编剧署名是永之，也就是王勇。王勇老师是剧作家以及编剧，他写这出戏切入点找得非常妙。人民英雄纪念碑这么大一个题材，他没有写宏大的场面，他写的是河北曲阳一个小山村里两户石匠人家的恩怨纠葛。王勇说，面对人民英雄纪念碑这么宏大的题材，既可以以领袖为主角，也可以以碑体设计者梁思成和参与设计的林徽因为线索，还可以将画家雕塑家成聚。然而曲阳石匠们的故事始终吸引着他。石匠是人民的一份子，是最普通最朴素的一份子，普通的石匠雕塑人民英雄才更有意义。于是他从刻小碑升华到刻大碑，凝练成人民创造历史，历史造就人民的宏大主题。他还说过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石匠从西汉起跪着为帝王将相雕碑，到新中国站起来雕刻人民自己。不同于纪念帝王将相功德的碑刻，人民英雄纪念碑是一座人民雕刻人民英雄的丰碑。

再来说一说导演孟冰。孟冰呢是原总政话剧团的团长以及编剧，他的作品呢像话剧《黄土谣》《白鹿原》《生命档案》，还有歌剧《野火春风斗古城》。那据他介绍啊，为了让首演效果达到最理想的状态，主创们精益求精，48天不间断的全方位排练，更是产生了44稿导演的工作台本，几乎每天都有调整。他在导演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时候特别强调，以小人物为切入点，用流畅起伏的故事情节，浓郁的生活气息，鲜明的主题音乐，高亢激越的唱腔，精彩的舞戏技巧，将戏曲艺术的灵动写意之美与现代审美相融合。那么另外啊，这出戏在唱腔和音乐设计上加入了劳动号子、小放牛、歌唱祖国等民族音乐的元素，让戏迷朋友也是眼前一亮。接下来啊，我们再来听一段唱，让大家感受一下石老爹这个人物内心的转折。这段唱是石老爹内心转变的关键时刻，一众石匠在村口喊他，他听见了，他心里那团火被重新点着，他想起自己刻了一辈子石头，刻的都是皇家的东西，宫廷、陵园、龙凤、神兽，可那些东西跟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呢？如今要刻的是人民的英雄。唱词里写道，耳听得众石匠声声呼喊多嘹亮，更觉得千斤重担压在我肩膀，刻不尽皇家的至高无上，何曾为中华儿女谱写辉煌。这段唱里，王英慧用了一个千斤重担压在我肩膀，这个压字唱得沉，唱得实。艺术上，这段唱腔的节奏由慢转快，情绪的递进层次分明，从我老了到我还能干，一个石匠的觉悟和尊严全在里头了。

刚刚您听到的是河北梆子《人民英雄纪念碑》当中的精彩唱腔，这段唱里的词写得多好啊，刻不尽皇家的至高无上，何曾为中华儿女谱写辉煌，这两句把史老爹大半辈子的委屈都说透了。编剧王勇在创作谈里说过，石匠们从前跪着刻碑，如今站着刻碑，从前为帝王服务，如今雕刻的是人民自己，是人民英雄，这就是时代的伟大进步。接下来咱们接着聊一聊主演，这出戏是两朵梅花同台，王英慧和王红玲两位都是中国戏剧梅花奖的获得者。先说说王英慧，她演的呢是石老爹。王英慧是一级演员，工老生，她的唱腔高亢激越里带着悲壮苍凉，这是河北梆子老生的本色，也是她个人的功力。石老爹这个人物不好演，他倔，他痛，他转不过弯来，最后又得让观众信服的看到他心里的冰化了。王英慧演出了这个倔老头身上一层一层剥开的情感。有评论说，他的唱腔时而醇厚悠长，时而高亢激昂，以字生腔，以情带腔，将石老爹的倔强与大义表现得淋漓尽致。再说说王红玲，她演的是玉琴。王红玲呢，也是一级演员，同时呢，也是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的团长。她演的玉琴身份复杂，她是石家的儿媳妇，是张家的亲闺女，又是军代表，三重身份压在一个人身上，这戏啊就出来了。有评论说，主人公玉琴激荡与复杂的

0: 乡亲们，为了千千万万牺牲的英雄们，我要亲自带着咱村的石匠去北京刻人民英雄纪念碑。
1: 对，去北京刻人民英雄纪念碑。

0: 首歌，读懂一座城的风物；
1: 一味佳肴，感受一方水土的温度；
0: 以音乐为序，以美食为意，将文学画卷、荧幕故事尽数铺成沿途风光。
1: 文艺生活家国庆特别节目，换个视角，开启一场别样的文化旅行。
0: 10月1号到7号，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文艺生活家陪您欢度国庆，云游锦绣神州。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

0: 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欢迎各位好朋友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董浩。今天是10月1号国庆节，我们为您播出的是河北梆子现代戏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赏析特别节目。在这出戏当中啊，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场次和核心唱段。那第一个要说的场次就是石匠比武。这出戏虽然是现代戏，但它没有丢掉传统戏曲的功夫，剧情当中呢，加入了石匠比武的片段，展现了戏曲演员的矮子步、飞脚旋子、扎头翻身等技法，在增加观赏性的同时，也让人眼前一亮。现代戏同样也能让观众过足戏瘾。这段唱的背景是石老爹和众石匠一起把胸中憋着的那股劲儿全都亮出来了，唱腔上节奏鲜明，气势开阔，河北梆子的硬和脆都在这儿了。接下来这段呢是玉琴的唱段。玉琴这个角色，很多人都觉得她是戏里最难拿捏的，既是军代表得有原则，又是儿媳妇儿得有分寸，还是张家的闺女，夹在两家恩怨中间，里外不是人。王红玲演的玉琴呢，好就好在她没有把这个人物演成一个高大全的符号，她演出了玉琴的为难，玉琴的痛，

这段唱的核心是一个劝字，但玉琴劝石老爹不光讲大道理，他是拿心换心，他也有牺牲，他也有痛，他的丈夫石父也走了，可是他不能倒，他得撑着。王红玲的这段唱里把军人的刚和女人的柔揉在了一起，刚柔并济，层次感很强。这出戏也通过男女四重唱的形式实现了多重空间的转换，在高亢激越的梆子声腔演绎下，让信仰薪火相传。这种手法在现代戏曲里

不多见，值得说一说。他打破了现实的时空，让活着的人和走的人在唱腔里重逢。听这段唱词的时候啊，我想到了一个词，人民。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刻的是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可谁是人民呢？这出戏给出的答案很具体。石老爹是人民，玉琴是人民，石富、石贵、小何是人民。那些从曲阳来的石匠，那些在之前路上倒下的普通人，都是人民。这出戏视角独特，满含激情、亲情、人情，讲的是人的故事。在宛如金玉般高亢激昂的河北梆子声腔当中，层层深入，直击人心，彰显了信仰之美。这出戏结尾处的一段唱，是老爹最终走进了纪念碑的雕刻现场，他的锤子凿下去，刻的是别人的英雄，也是自己的儿子。唱词里写，小石头，你可知这石像刻的本是谁？他本是精忠报国的英雄岳飞，将石像传给石家的晚辈，孝先烈，保家卫国，英名永垂。这段唱，王英慧的处理没有一味地往高里唱，而是多了一层沉，那是一种完成了使命之后的踏实，千千万万的牺牲汇成了悲伤的一笔一画。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金秋华诞，山河锦绣，一曲戏韵，礼赞英雄。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国庆特别策划，戏韵流芳颂英雄，国庆红色经典戏曲展播，回望烽火岁月，唱响红色经典。10月1号到3号，5号到7号，每天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创排的河北梆子人民英雄纪念碑。这出戏最重要的价值让我们记住了一件事，碑是石头刻的，可石头是人凿的，那些凿石头的人本身就是值得被刻下来的人。感谢您收听今天越听越有戏国庆特别节目戏韵流芳送英雄，我是董浩，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做山雕，木雕泥塑一样，在他身旁那老匪马西山呢？三弟，怎么办？哎，你躲开我吧！他要暗算子荣。杨排长早就看见了，上下门牙一咬导火索，这枪口唰的一下像闪电似的转过来，老匪头一身冷汗。
2: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汇流中华，快享京城。10月31日前，选择建行龙卡信用卡，并通过微信支付，在指定门店消费，有机会享满减优惠，满600减56，满266减26，满36减3.6。美食、文创、购物多场景可用，详询建行95533。
4: 北京时间15点整。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金秋华诞，山河锦绣，一曲戏韵，礼赞英雄。文艺之声乐听乐游戏国庆特别策划，戏韵流芳颂英雄，国庆红色经典戏曲展播，回望烽火岁月，唱响红色经典。10月1号到3号，5号到7号，每天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
1: 守护生物多样之美。哎呀，来来来来来，快进来，球赛快开始了，就差你了。
2: 好家伙，准备的挺全乎啊。霹雳茶器
1: 啊，这是央广优选新出的茶啤酒，在央广优选官方微信小程序上买的。
2: 茶啤酒？
1: 嗯，对啊，你看这配料表啊，那有龙井茶叶，是用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2: 是啊，我觉得口感不苦不涩，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挺丰富的。
3: 哎呦，这还好几种口味呢。
2: 可不嘛，龙井、茉莉、康普茶这3种口味我都买了。我媳妇说康普茶这款是无醇的，我和我爸挺好龙井和茉莉味的。
4: 哎，
5: 到点了，到点了，咱边看边聊。
4: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又茶香。
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文艺之声。
7: 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3000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8: 司马懿赴夺西城，这回倒痛快，领着人马来到西城这儿，大大方方就进来了。司马懿到帅府坐下之后，他先找来了一个百姓。干嘛呀？司马懿呀，按现在话来说，他要搞个调查研究，因为这西城对他来说呀，一直是个谜。他要问问呢，这诸葛亮到底率领多少兵将据守这西城？ 等他问明白了之后，哎呀，感情诸葛亮一共才有2000多人马，一般文官呐，这西城等于是座空城。哎呦，把司马懿给毁坏了，他又后悔又生气呀，还着急。我要是听我儿子司马昭的话，不是早就娶了西城， 活捉了孔明了吗？哎，如此看来，诸葛亮高我一筹，我不如人家。司马懿真上了火了，吃饭都不香了。他儿子司马昭解劝他：“父亲，您又何必这样呢？既然是中了诸葛亮的空城计了，胜败还是兵家的常事呢，何况咱还没败。” 不过呢，当时咱们是过于谨慎了，诸葛亮也过于大胆了。这个事情啊，就让他过去吧。父亲，您看，当前应该如何呢？司马昭得问呢，咱是进兵啊，追杀诸葛亮去，还是在这儿守着，还是回长安？司马懿点了点头，我儿言之有理呀。不过， 我要不追杀诸葛孔明，我心里这口气吞不下去。我要去追杀，但是得奏明陛下，就是说我自从复职之后，娶了上庸，得了街亭，

了这么几个胜仗，现在诸葛亮回到汉中了，我要再去追杀他，这一战可非同小可。一个是啊，兵马现在疲劳不疲劳，粮草足备不足备，我还得把这些事儿啊跟皇帝得说一声，按现在话来说呀，那得有个总结交代。司马昭一听有理，父亲您的意思是搬兵回长安，正是，那就准备班师吧。司马懿贴出几张布告去安安民，实际这西城没什么民了，人家跟着诸葛亮都撤回汉中去了，那也得走个过场，然后派一些文官武将分兵据守西城和街亭，司马懿班师回长安。到了长安一见曹睿，曹睿当面就夸奖了司马懿一番呐、哎呀，老爱卿，陇西诸郡失而复得，其功皆在将军呐、都是你的功劳。哎，司马懿一听摇了摇头，陛下您过奖了，我本来想得过街亭之后就取过来诸葛亮屯兵要地的西城，没想到我在西城中了诸葛孔明的空城之计，现在诸葛亮已经把人马带回汉中了，今日老臣来奏明陛下，想再次出师啊，去汉中生擒诸葛并收西川，我连成都都给他取了，我得回来向您交代一番，您还得给我派一些兵将，多备粮草，我是即日兴师。哦，曹睿很感动啊，老将军，老爱卿，为国分忧，良苦可知啊。这个，曹睿看了看两边的文武，那意思，司马懿这主张行不行啊？是不是应该再次进兵汉中啊？就在这时，文官之中有一人出班，哎呀，陛下不可。大家一看是尚书孙资啊。司马老将军，孙资不才呀、有几句话想奏明陛下，那意思您可不可以让我把这几句话说出来。司马懿点点头，尚书有本请奏。陛下，我看现在不宜进兵啊。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跟诸葛亮已经打了几次仗，虽然这次司马都督复职之后连打了几个胜仗，但是前者呢，咱们连连败于诸葛亮的手下，派出去的驸马夏侯茂打败了，派出去的曹真又让人家诸葛亮杀了个落花流水，现在呀，咱们这个元气也不太足，也可以说是伤兵损将，耗费了很多的钱粮，如果再这么打下去，黎民百姓要加重负担。再者说了，诸葛亮现在退兵到汉中，这个汉中并不好取呀。为什么呢？汉中这地方古人说南郑之地真为天域，那就是天堂那个地狱一样，此处非用武之地，昔日我家太祖武皇帝就是曹操进兵汉中收服张鲁的时候都围而后继呀，当时都很困难，不管是从兵源上还是从粮草上都不好办，因为什么？因为你进兵汉中必走耶谷，耶谷有一道石穴全长500里，这个地方太困难了，太狭窄，特别不好走，如果说从这儿进兵，现在我们的兵马都很疲劳，还是不战为势，要打就得付出很大的代价，甚至于发全国的兵马，但是司马都督要率领全国的人马杀奔了汉中，咱们内部就空虚了，国内就空虚了，

0: 不能不深思，您得好好想想。
1: 哦，曹睿点点头啊，觉得尚书孙资这话说得有理。他看了看满朝文武，一个个笑容可掬，是频频点头啊。看来呀，大家都很赞同孙资的宏论，说得对。哎呀，宋爱卿，那么以你之见，该当如何呢？陛下，咱们现在应该呀，深沟高垒，派名将精兵据守关隘，养精蓄锐，多积粮草，待机行事。时间一久，久必生变，这时间一长了就得有点变化。咱盼一个什么变化呢？就盼西蜀与江东纷争起来，他们两下要是打起来之后，到那时陛下可以发兵图之啊，可唾手得天下。如果说江东打败了西蜀，或是西蜀打败了东吴，就剩一个地方了，咱把它一收拾，这江山天下就都是咱们的了，请陛下定夺。曹睿微微一笑，但是没敢当时就答应。为什么呢？他看了一看司马懿，司马懿扶植之后连打胜仗，这次雄心勃勃，又要领兵去取汉中。孙资当当当来了这么一通，孙资这人胆儿不小啊，要是司马懿不愿意了可得怎么办呢？他要火了呢？曹睿心说，满朝文武，哎呀，连我也惹不起他，这人可挺厉害啊。他瞅着司马懿，老爱卿，您听孙资这番话可取吗？就是说这么做行不行？司马懿打量了打量孙资，很佩服他这番话。孙资这番话说得很好，陛下应该按尚书孙资所奏去做。咱们暂且把兵马收起来，是养精蓄锐。哎呀呀，曹睿一听，扑通一下把那悬着的心放到肚子里了。啊，老爱卿，那就请您派兵据守长安吧，然后爱卿随我一起还都。遵旨。司马懿亲自派将，派张合和郭淮据守长安，然后司马懿跟随曹睿回洛阳了，养精蓄锐去了。曹睿跟司马懿回洛阳了，那位汉中丞相诸葛亮哪去了？诸葛亮已经回到了汉中，到了汉中之后是祭奠人马，得查查数啊。这家伙一分好几路往汉中这儿退，到底损了多少兵，折了多少将，丢了多少东西，不计算则已，这一计算也吓了一大跳，伤了不少的军校，叫人家曹魏军也给捉去了不少，也丢了好多东西。现在只有两路人马还没回来，一路是赵云和邓芝，另一路是马谡、王平、高翔、魏延。诸葛丞相最惦念的就是赵云，诸葛亮心里头非常不安，简直的吃饭喝水连点甘甜味都没了。怎么回事呢？一个是追悔自己悔不该用人不当派马谡据守街亭，把街亭失了等于丢了根本一样，这一下子把夺来的城池哗啦一下又全还回去了，诸葛亮能不窝火吗？说还回去好听，就是全丢了。所以诸葛亮有点着急上火，不仅仅是为了失掉这么几个城池，让人伤心的是这一番心血，这一出祁山，从上出师表到现在，以及诸葛亮领兵南征的时候，在平南中那时候就惦记着北伐，这番心血这不都白费了吗？现在更使诸葛丞相惦念就是这位赵云赵子龙，如果说

0: 我老将要是出点什么差池危险，我谁都对不起了。丢了街亭，所有的城池得而复失，虽然使人窝火生气，要是再把这员大将赵云损伤了，那可就毁了。为什么过去惦念赵云差呢？因为赵云年轻啊，血气方刚，那可以称得起是一位万将敌呀。现在虽然赵云将军还很英勇，但是毕竟年纪大了，西蜀五虎大将就剩这一位了。诸葛亮在出兵的时候都想把赵云留在成都，不让他来，可子龙将军急了，诸葛亮没办法，才把老将军赵云带出来。带出来之后，人家没含糊啊，力斩武将，连见奇功。现在我怎么派赵云这么个差事呢？让他总督后队，就是说各路人马都撤完了，他才能撤呢。他撤得回来吗？赵云身边还能剩多少将校？这点我怎么就疏忽了呢？哎呀呀！诸葛亮心里头这火上大了。就在这时，有人来报赵云将军回来了，回来交令啊。诸葛亮一听，呼的一下站起来了，老将军在哪里？现在城外。哎呀，丞相，赵云将军带领人马回来，是人马整肃，一兵一卒未伤，一颗粮食未丢啊。丞相，赵子龙将军可真是一位十分了得的虎将。这位中军官都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了。哎呀呀，诸葛亮长舒一口气呀、啊、怎么他的人马撤回到汉中来，一人没伤，连颗粮食粒都没丢，这真是奇迹呀、啊。来，随我城外迎接。诸葛亮率领文武皆出城来了。等大家来到城外，举目这么一看呢，全都愣住了，其中也包括丞相诸葛亮。怎么回事？赵云带领的人马呀，哪儿像是败退之军呢？呵，旌旗招展，袖带飘扬，是人马整肃。你看那长枪手、短刀手、弓箭手，一排排，一列列，一行行，旗帜鲜明，盔明甲亮，一个个精神百倍，乐舞扬威，还全都是上午精神，跟刀裁的一样，那队形倍儿齐，接哪边看哪边是一条线儿。再看正当中一匹马，马上端坐的就是赵云，浑身上下连个土星都没有，盔呀、甲呀、战袍啊，还是那么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的。邓芝就在赵云的旁边，是并马而立，挺胸骑坐在鞍桥之上。哎呀，有的文武心想，这像败退下来的军校吗？这简直是进教军场的仪仗队呀、啊！不过三国那时候还没有仪仗队之说呢。这太精神了。再往后看，那车辆一辆挨着一辆，帐篷是帐篷，粮草是粮草，全都在车上打的捆的整整齐齐呀、啊！不单自己东西没丢啊，还得来不少曹魏军的战利品。你看看，哎呀，有些将军都把头低下了。怎么，人家也是将军，咱也是将军？你瞧咱往汉中一拜这惨样，你再看看人家赵云。这时子龙也看见诸葛亮，赶忙翻身下马到近前，抢步十里呀、啊。云乃败军之将，古人说亡国之臣不敢言忠，败军之将不敢言勇啊，怎敢担当丞相出郭迎接？您怎么还来接我了？我打败仗了。哎呀，诸葛亮是伸手相搀，拉着赵云的手，上一眼下一眼看赵云，那是为什么？爱呀，真爱这员将。子龙啊， 是我不识于险，以致如此啊。诸葛亮怎么了？诸葛亮检讨了，就是说我呀对不起你，正是因为我用人不当，失掉了街亭，打乱了阵脚，逼得我没办法，才派老将军您总督后队。你担了多少风险，这次督挡后队是多不容易呀、啊！诸葛亮心疼啊，才说了这么几句话，文武众将都感动了。怎么呢？丞相一见赵云的面，首先自责，先呢说自己不对，自己错了，这是非常可贵的。这个越有本事的人呢、啊、他越不隐瞒自己的短处，也不怕别人说。越没本事的人呢、啊、是越怕别人看不起他，越爱摆架子，越让人看不起。诸葛亮这番话，众文武啊出乎意料。子龙一听，哎呀，丞相您过谦了，您太客气了。不，诸葛亮摆了摆手啊，各处兵将皆有败损，唯子龙不折一人一骑，何也？是往下退的这些人马没有不损失的，哎，伤兵的、损将的、丢东西的，唯独你一兵一将没损，一点东西没丢，这是什么缘故啊？邓芝过来了，把退兵经过这么一说，我怎么打着子龙的大道旗往下退？子龙将军单人匹马带领不足200军卒拒敌呀、啊、可是呢他威震了曹魏军，全让子龙将军给吓住了，所以咱们东西没有丢失，那么各路人马撤的才这么安全。诸葛亮点头啊，冲着赵云双条大指，子龙真将军爷，是从心眼里头往外夸赵云，当即传令赐赵云重金50斤金子，蜀锦万匹，锦缎给1万匹。赵云一愣啊，他连连摆手，丞相您怎么无端的赏赐我呀？常言说无功受禄，寝食不安，我是个败军之将，如此重赏，人心难服啊。再说军资耗费，库内空虚，请丞相将此款流入库中，待有人建立奇功之时分赏他人呐、啊。赵云不受。哎呀，在场文武谁不感动？诸葛亮点了点头啊，轻轻叹了一口气，哎，先帝在日，常称子龙之德，巾帼如此哦。刘备活着的时候，每当跟我谈起您来，都夸您，不仅夸您是一位文武全才的大将，您品德还十分高尚，重赏不受。今儿您要把这些东西收下，是一点不过呀。为什么呢？常言说败而整旅，更难于胜而班师啊。打了胜仗回来呀、啊，整整齐齐的，不丢失东西，哎，这还说得过去。打败仗回来，军容仍然如此整肃，有条不紊，一兵一将不损，一点东西不丢，这可太不容易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文官武将，对赵云将军是更加亲近。诸葛亮刚把赵云迎入城中，中军官来报，马谡自服请罪。诸葛亮这么一听，哼，升帐。当时升帐啊，大家这么一看，诸葛亮生了气了。他首先传令，让王平来见。王平回来了吗？回来了，这路人马全回来了，四位在一块儿了，王平、马谡、魏延、高翔，四人来到这儿，谁也没敢贸然进帐，甭说进帐，进城都耷拉着个头，蔫巴嘚的由那城门口那儿溜进来了。魏延呐，都觉得脸上有点挂不住劲。几个人正在帐口这儿站着，听说传令叫王平，王平是抱门而入。抱门进啊、哦、有罪呀、啊。不单独马谡失了街亭有罪，自己也有罪。进得帐来插手施礼，见过丞相。哼，王平，我来问你。我传令你与马谡聚首街亭，我是再三的叮咛啊。街亭乃我汉中咽喉要道，也是我西蜀军之本呐、啊。此处不能有什么差池，为何将街亭丢失，从头讲来？你得给我说说，你这个人是个很慎重的人，所以我才派你辅佐马谡，让你做这个副将，怎么会把街亭丢了呢？诸葛亮问得有理，王平啊，并没有着急。王平现在心里头非常不安，怎么回事？我对不起丞相，丢了街亭，丞相着急难过呀。我比丞相更着急，更难过。派马谡据守街亭，为什么丞相亲自点名让我当这个副将？就因为丞相信任我。说我这个人呢很谨慎，就是很慎重，可是我为什么没听丞相您的话呢？就没能够在这个当道扎营，这个事情不怨我呀。但是王平这话没法说呀，他也在暗暗的怨恨自己，在当时关于街亭扎营的这个事儿，我虽然力荐了马谡，可是我怎么就这么无能呢？我就没有能够说服得了马谡把营寨扎到当道，他非要在山上扎营，可我怎么说他也不听啊！我对不起丞相，街亭失守罪在马谡，我也有罪呀。今天当着文武，在丞相面前，我必须如实的得把这街亭扎营的事儿跟丞相说说。丞相，我与马谡将军到街亭之后，马谡将军没有按您的军令行事，他不在当道扎营，要不人马扎在山上。他说兵书上说平高临下，势如破竹啊。当时我是一番苦谏，我说绝不能把人马扎在山上，因为这个山四不挨八不靠，是孤山一座，是个绝地，尤其是唯恐敌军赶来之后断了我们的汲水之道，我军不战自乱的。可是马谡将军说背水一战叫直至死地而后生，我再次苦谏，马谡大怒不从啊。我只得跟他要了5000人马，在要路咽喉扎了一座小寨。万没想到曹魏军兵马骤至，来得太快了，把这座山是四面包围。我领兵几次往里冲杀，想与马谡同守街亭，可是皆不能入，我杀不进去。到了第二天已经土崩瓦解，我军降者无数，王平孤军难立。

我只得去投将军魏延，向他求救。魏文昶早已经领着人马来了，可是万没想到文昶被曹魏军所困，我又杀进重围救出魏延将军。我们两个人这么一商量，上哪儿去呢？只得去投列流城啊。当时列流城高翔将军在那儿镇守，他听说街亭有险，也在出兵想解救街亭之围。我们三个人汇合在了一处，想复夺街亭。谁成想，当我们杀到街亭的时候，魏延将军与高翔率领军校长驱直入。可我在后面这么一看，怎么一路之上没有什么阻挡呢？是不是其中有诈？我正想登高一望，忽然间喊杀声四起，果然魏延和高翔二将中了司马懿的诡计，被曹魏军给困在了垓心。我王平舍死忘生啊，带领几千军卒杀进重围，救出二将。我们三个人唯恐杨平关有失啊，只得合兵一处，败退杨平关，据守街亭。为何不在要道扎寨？非是王平不见，请丞相发落。王平这一番话，大帐里是静悄悄的，鸦雀无声，众将都听愣了。王平将军做得对，大家偷眼再看丞相诸葛亮，哒哒哒哒哒哒哒，气得浑身发抖啊！让谁气的？让马谡。我不能责怪王平，王平一旁站下，遵令。然后诸葛亮一伸手把虎胆拿起来了，啪，狠狠一击帅案，怒吼一声，传令马谡报门进帐。哎呦，就这一声令下，帐中的军校全吓得一哆嗦。怎么回事呢？从来没看见过丞相发这么大的火。就这一传令，就带着三分气儿，这真是高声令下呀。不用说帐里边，帐外边都听见了。这时候马谡啊，早已经在帐外自己把自己捆起来了。自己怎么捆自己？他让他手下的军校把他绑上。这项可不像领兵去街亭镇守那时候那马谡了，那在当时一讨令的时候，呵，瞧那威风劲儿，眉毛挑着，眼睛瞪着，那嘴撇着，胸脯拔着，那份儿亮的。现在啊，盔也没了，甲也完了，战袍撕了好几个口子，好些日子也没理那法了，这么长时间也没刮脸喽，呵，胡子眉毛头发大概全都滚成粘了，全连一块儿了。他知道今儿个这罪数难饶，他让手下的军校过来，过来把我绑上。哎呀，他这军校一咧嘴，我说将军，我们怎么能够捆您呢？嗨，你不知道我今儿有罪吗？快把我绑上，休得啰嗦。啊，遵令。弄根绳子，轻轻的把马谡这双肩这么一拢，哎呀，把马谡气得抬腿趟一脚，把那小校给踹一边去了。怎么了？你这么捆怎么能行啊？啊，得狠狠的把我绑结实喽，得勒我这么几个大领子，要不然的话呀，丞相瞅见更得生气。好，那我们就捆吧。刚把马谡绑上，帐里头又传出令来了。马谡走到帐口这是羞愧难当，他运足了气力喊了这么一声，

心是那个心呢，这气氛不对头，这环境也不是那环境。他喊完了这一声，腾腾腾几步打外边就进来，来到大帐里边往这儿一站。马谡偷眼往两边这么一看，呀，他没敢看诸葛亮，先看看两边的文武。两边的文武啊，也正在端行这马谡呢。哎呀，怎么把马谡给吓了一跳呢？他一看帐中所有的文武对他马谡、马又长都是怒目而视，有的把那眼睛瞪得大大的，一脸的怒气瞅着他。大伙儿都很生气，当然你马谡太不像话了，你耽误了丞相的大事啊！啊，我们今天之所以跟随丞相败回汉中，败得这么惨，全都由你马谡一人引起，你抗令不遵。哎呀，有的人呐，如果不是当着丞相在这大帐之中真想抢，不上前呸呸唾他几口。马谡明白，他把头往下这么一低，腾的一下往前一抢步，扑通跪下了。这时候这大帐里边是什么动静都没有，说的夸张一点，这大帐中的空气呀、啊，整个都凝固了。如果俩人要挨得近，互相都能听到对方心脏跳动的声音，这帐里就这么静，空气就这么紧张。马谡磕了一个头啊，马谡参拜丞相，抬起头来，尊令。马谡慢慢的把头扬起来了，和丞相诸葛亮这目光这么一对，哎呀，这时候马谡心里别提多不是滋味了，简直是心如刀绞啊！当时把他羞臊的是愧无容身之地，腾的一下子这脸就紫了。我还有什么脸来见丞相？诸葛亮气坏了。这时候诸葛亮的这心情比马谡还复杂。怎么回事？因为诸葛亮和马谡有一层特殊的关系，这个关系就是因为诸葛亮和马谡的哥哥马良非常要好。这位诸葛丞相对马谡像对待自己亲生兄弟那样很器重他，这次兵出祁山拜马谡为参军呢，那就等于是诸葛亮身边的一个参谋长一样。同时呢，诸葛亮还不止一次向马谡问过计，也很称赞马谡的学识。嘿嘿，就是这个马谡今儿就把街亭给丢了，就在街亭屯兵的时候他敢抗令不遵，致使街亭失守，全军溃败，损兵折将。诸葛亮是越看马谡越生气，啪把虎胆一拍，吓得马谡赶快把头低下了。马谡在，你自幼饱读兵书啊，深熟战策，这是你自己经常挂的口头上的话。我来问你，这次领兵镇守街亭，我是累次告诫，街亭乃是我之根本，你敢以全家性命
担保领此重任，立下军令状，今日街亭失守，你有何话讲？讲！把两边的军校气的，把手里的大戟长矛一顿，几乎是同声喝喊：抢抢啊！哎呀，这压力可太大了，这并不是虚张声势吓唬马谡啊。马谡心里明白，今天上至丞相诸葛亮，下至每一个小小的军卒，都在怨恨自己呀。丞相让我讲，那我就讲讲呗。丞相荣禀，马谡与王平将军领兵去据守街亭，当人马到街亭之后，我一看根本没有曹魏军的踪影，据我所料，那司马懿根本不可能派兵到街亭来，尤其我看见这座山居高临下，我想把人马扎在山头是万无一失，没想到司马懿的军兵来得会如此迅猛，我还有什么可说的？诸葛亮一听，呸，这就是理由啊，你请令的时候跟我说什么来着？我又怎么样的向你交代来着？我曾反复的提醒你，不单提醒你，街亭乃是汉中咽喉要道，那是我西蜀军的根本。同时我还告诫过你，司马懿非等闲之辈，加之曹魏的大将张合为先锋，你一定要小心。我唯恐你有些大意之处，我才告诉你街亭并不好守，那个地方并没有城郭和障碍呀、啊，不好守啊这地方，所以我才让你在当道扎营，多设些栅栏，挡住敌军，让他不得偷越。你哪样听从了？不但违抗了我的军令，王平将军再三提醒，你是执意不从，是何道理？众文武一听，丞相这话问得对，这些话呀，全都回响在耳边。当时丞相怎么传的令，马谡怎么请的令，如何立的军令状是历历在目，是自己亲自把这令箭争过来的，当时还夸下海口了呢，他怎么能够忘啊？丞相说的话，自己讲的话，怎么领的令他都记着呢。现在他没什么话好说了，只有两个字了，是悔与恨啊。悔不该不听丞相的军令，居然敢在街亭抗令不遵，不在当道扎营，干嘛把人马扎到山上去？就因为这一招之错，是满盘皆空啊。丧失了丞相的根本，那是破敌的根本啊，伐曹魏的根本，致使西蜀军全线败退，一下子退回了汉中，这是造成多大的损失啊！恨哪、啊、恨自己，我怎么当时就不听王平将军的劝告呢？哎呀，当斩当斩啊，现在让我讲，我还有什么话好讲啊？只求丞相早按军令状行事。如果让俺马谡讲啊，丞相，马谡视丞相如父，丞相视俺马谡如子，某之死罪时已难逃，罪当诛，死而无怨，马谡只有一求啊，求丞相杀俺马谡之后，
您能思顺帝当日乃击滚用鱼之意，

0: 马谡虽死于黄泉之下，死而无恨呐、这几句话说的，说完之后，马谡是泪如雨下呀。他说：“我犯的这个罪呀、罪当斩，斩了都是轻的，应该呀、把我剐喽。可有一样啊，我马谡啊是忠心耿耿，辅佐蜀汉，愿意跟随着丞相您重扶汉室，安汉兴刘啊。可我做错了事，我触犯了军法了，罪当死。我没有什么埋怨，只有一个希望，希望丞相您呢，效仿当年顺帝击鼓用鱼。这是怎么回事啊？古时候啊，有个顺帝，他让鼓去治水，治水失败了，顺帝呢把这鼓给杀死了。杀死鼓之后啊，又用了鼓的儿子大禹去治水，不是有那么个故事吗？大禹治水三过其门而不入啊，这大禹啊还真把水害给制止了，哎，留下了这么一个典故。今天马谡跟诸葛亮说这个典故的意思，就是我呀，我马谡忠心耿耿，福保汉室，可是我呢没完成这任务，我犯了军律了，把我杀死了，希望丞相您呢要用我的儿子，让他继续辅保我家后主安汉兴刘，我随死九泉呢、是死而无怨，这是对国家呀要说有点牵挂呢。丞相啊，马谡只有一件事牵挂在心呐、就是我那高堂老母年已八旬，八十老娘马谡死去，不知何人能在母亲跟前成婚尽孝，此乃马谡之罪也。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18号，法国舞蹈剧场，延续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一天两戏，好剧连打，共赴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
3: 北京时间16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声号子振奋人心。
1: 同志们，那么大起航，那么
2: 一段广播，铭记历史。
3: 各位听众，现在阅兵典礼就要开始了。
0: 一声乡音，温暖你我。
4: 你想，水能搅到地里，我这又是一个塞上江南。
5: 塞上江南，啊！
2: 时光漫游机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
0: 七个声音主题，七段共同记忆。
2: 10月1日至7日，午间12点，晚间22点，用耳朵重温那些熟悉的声音，
0: 听见一个
2: 朝气蓬勃的中国。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马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周彤一伸手捧就把这小胳膊抓住了。哎，周彤还没使劲呢，给我松手，汤了棍到地下，往怀里扒的一带，就这么一提，把王贵给摁到桌子上了。
10: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1: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文艺之声。
2: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2: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2: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2: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2: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2: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2: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品味书香节目，我是马宗武。这个国庆假期，我们将以文学为舟，开启七天七本书的中国故事，从家书里的新中国的赤子之心，到秘密的信仰坚守，从西海固笔记的奋力突围，到太湖故事中的时代浮沉，再到所有无名的人低处飞行，喜乐会里普通人的悲欢与奔赴，山河入卷，岁月流声。10月1号到7号，不必奔赴远方，让我们在书香中触摸山川温度，听见时代回响。
1: 山河入卷，岁月流声，七天七本书，七段中国故事，
2: 不必奔赴远方，在文字里触摸山川的温度，听见时代的回响。
1: 那些藏在字里行间的悲欢、坚守与温柔，都是山河留给我们的印记。
2: 这个国庆假期，让我们在墨香之中慢慢

0: 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节目，我是马宗武。本期节目我们将为大家介绍的是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副馆长张丁编著的作品《家书里的新中国》。家书不仅是家人之间传递信息、表达情感的传统方式，还凝聚着家国情怀，折射着时代变迁。家书里的新中国这本书从不计其数的家书收藏中精选出了30余封进行一一解读，让我们从一封封家书中切身感受到新中国成立的艰辛历程。
1: 新中国的成立离不开大历史背景下一个个微小个体的努力奋斗。家书里的新中国这本书收录1948年至1952年写作的家书38封，其中部分家书为首次公开。每篇文章由作者简介、家书原文、家书背景3个部分构成，并穿插人物照片和家书图片。通过阅读一封封家书，理解那个时代的个人抉择与家国大义，感知真人真事真情带来的心灵震撼。

0: 家书里的新中国这本书的编著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副馆长、研究馆员、家书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张丁。近20年的时间里，张丁老师一直在做家书的抢救和收集工作，将这些映照时代的家书一封封收集起来，精心保存，并力图讲述每一封信背后的岁月故事与时代记忆。他在收集整理抗战家书的基础上编著出版的作品，曾经获得了2015年度中国好书的称号。张丁老师回顾了他做家书的抢救和收集工作的缘起。
1: 我与家书结缘啊，应该说是在20年前了。2004年的一个冬天呀，我听到了一个广播，当时一条新闻，这个新闻说有一个美国的历史学者，他发起了一场抢救文化遗产的行动。抢救什么遗产呢？他就抢救家书，抢救美军的战争家书。因为美国这些年来对外战争比较多，很多军人被派到海外，他给家人通了很多信，这些信散落在民间，他就和一个媒体合作，然后他就征集。他征集的目的干什么呢？他就要编书。他最后就从这些征集了好几万封，选了200封左右，就加上自己的解读啊，因为他是搞历史的嘛，加上背景解读故事串联起来，形成了一本书，叫《美军战争家书》。这本书呢出来之后特别畅销，他在纽约畅销书排行榜连续好几个月排第一，这样就作为一个新闻咱们就播出了。这个播出当时可能听到新闻的人很多，可能大家听听也就过去了，但是我呢，这条新闻就刺激了我，哎，当时我很受震动。为什么受震动呢？有两点。第一点就是这家书还能受欢迎，因为家书都是老百姓的私事嘛，想不到别人还感兴趣，竟然是还畅销编的书。第二个呢，就是这家书还能通过征集的方式，从千家万户中把它征集上来。我当时想，美国的家书畅销能征集起来，那么我们中国的家书那不更丰富多彩吗？我们是2000多年以来这个家书文化源远流长，积累的素材这个资源很深厚，我们假如说也从民间征集，然后我们也编书，那可能也不错。那当时我就想到了这一点，然后就当天晚上我就写了一个关于征集中国民间家书的一个倡议，一个建议书。这个建议书呢，我就当时还没有想到要搞博物馆啊一系列，只是也想仿照这个美国人，也要做本书。但第二天我就征集这个媒体圈的几位好友的意见，我说要搞一个这个活动怎么样？他说不错不错，大家都觉得这个点子不错啊。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大家讨论，其实我觉得应该超越它。你征集的光征集编书不行，因为当时还有一个大环境，这个促使我要搞家书博物馆了。为什么呢？当时正好是新世纪，这个传统家书更新换代，大家都不写信了。突然呢，就是这个手机，当时这个微信还没有，主要是电话、手机短信特别普及，大家经常发短信，然后电子邮件，这个基本上都取代了传统的手写家书了。这手写家书一下从生活中退出了，但是呢，传统手写家书我们说在民间很多，那就成文化遗产了。当时呢，就是中国民协的冯骥才主席也发起了一个抢救民间文化遗产的这个行动，影响特别大社会上。那我觉得这个文化遗产肯定应该家书应该算一种。那么我既然是文化遗产了，我们就不能仅仅局限于编书了，我们收集来这些家书，我们把它保护好啊，抢救下来，因为这些东西以后可能就没有了，就损毁了。我们要什么方式保护呢？要办博物馆，博物馆是最好的一个保护的方法。另外我们还可以办展览啊，我们出书，我们研究，因为家书是一个文化嘛，一个文化现象，所以就很快就在这个筹备过程中间啊，就形成了这个系列化，哎，征集、抢救、博物馆收藏，然后呢系统整理、出版、研究、宣传，这个基本上是一个系统化的一个工程了。我们大概经过了四五个月的筹备，最后就在2005年初就在全国政协礼堂就发起了这个抢救民间家书的一个文化行动。但这文化行动不是个人发起的，我这个就又超越了这个美国人，我是找了40多位文化名人，比如说费孝通、季羡林、任继玉、王世襄，
2: 都是大家
1: 都知道的呀，像苏书阳啊什么这种，这个很多的这个文化名人、作家，还有一些艺术家，刘兰芳什么搞艺术的，搞

0: 当天就报道了，然后第二天平面媒体就是报纸啊就出来了，好多都是通栏啊，什么国学大师抢救家书，国家博物馆征集民间家书，民间家书成为马上成为文物等等，这些都很吸引眼球，在社会上就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哎，当然后来这些有些有名的刊物，比如说《读者》杂志啊，也给我们发了征集启事，也报道，这都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很快就是这个家书就从海内外像雪片一样就汇集到我这儿来了。
1: 嗯，
0: 大概两个月左右就8000封，我们仅从中间就选了将近一两百封，就在宣武文化馆北京琉璃厂就搞了一个民间家书的征集成果展，就向大家展示民间这家书什么样。
1: 嗯，
0: 一直从清代的，一直两岸的、海峡，什么抗战的、华侨的，什么各个方面的，大家展示这些家书原件。
1: 可是从征集到筛选，这也是个庞大的工程。
0: 对，你说到一个点子上，因为家书是量很大，它是文献性的，这个书写都是个人有个人的特色，有的很潦草，是吧？你要去辨识，去先了解这个内容。因为还得挖掘故事啊，
1: 对，
0: 你不能单单的呈现这个家书，我们和捐赠者联系，和当事人联系，要相关的照片，挖掘背后的故事，这个工作量很大，因为我们一直在做，因为想编书嘛，想搞展览，这个工作一直在做，所以就持续，这个到2009年，我们就把这个项目落户在人民大学博物馆了，
1: 嗯。
0: 因为人民大学这个领导他有眼光，
1: 嗯，
0: 他觉得这个家书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民间档案、家庭档案，哎，文化遗产。
1: 遗产，
0: 对，说这个我们人民大学博物馆希望哎收藏这些东西，
1: 嗯，
0: 我们就把这些家书就捐给了人大博物馆，我呢和我的助手也调到人民大学工作，
1: 嗯，
0: 这样呢我们就获得了这个事业发展的平台了，就没有那个原来的那个忧患了。原来你在社会上你没有资金支持了，
1: 对，
0: 最后很危机，
1: 嗯，
0: 是吧？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解决了大问题。我们到人民大学之后，我们又出了好多书。到现在为止，我们家光出版我们都出了20多种，可以说30多本书了。因为我们办了2个常设展，还办了10多个临时展，有的展览还到全国巡展，影响很大。另外我们的这个常设展呢，也被评为这个北京市纪委监委列为北京市廉政教育基地，在党史学习教育啊，廉洁家风教育啊，党纪学习教育啊，包括平常的这种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啊，对社会做出了贡献。
2: 作者张丁，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副馆长、研究馆员，家书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全国抢救民间家书项目秘书长，贵阳孔学堂高等研究院研究员。多年来致力于民间家书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工作，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民间家书的文化价值与抢救性收藏研究》，出版有《纸短情长：中国家书的文化价值与抢救策略》，《抗战家书：我们先辈的抗战记忆》，《图说红色家书：我心涌向党：家书里的百年信仰》等著作，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学习时报等公开发表家书研究文章100余篇，曾荣获第4届薪火相传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年度贡献奖。

0: 家书里的新中国这本书，通过一封封直指心灵的家书，一个个感人肺腑的故事，一张张朴实生动的老照片，再现了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生动历史。张丁老师为我们介绍了这些家书的收集整理情况。
1: 因为这个我为什么有信心呢？因为我们这些年来啊，积累的这些家书啊，包括展览啊，有时候也做了一些整理挖掘呀，发表过一些文章，都做了一些整理。而且我印象很深，在1949年前后，这个时期的家书很集中，完全够一本书。而且呢，把它们汇集起来，恰恰能够反映新中国是怎么走过来的，新中国是怎么成立的，怎么巩固。

0: 物的这一块夹出还很集中，包括在我们展览里边这一块也是很重要的。当时出版社找到我的时候，我当时非常忙，所以实在话按正常的一般的选题我都确实没法接了，但是这个选题呢我就不太好推辞了，我就内心呢也想做，觉得我们要发挥家书的这个价值，挖掘其价值，为这个重大的历史事件、重要的历史节点来服务，我觉得是很必要的。
1: 就你们这本新书里写这些家书的人都是什么人呀？
0: 我们这本书里边收录的这些家书作者啊，主要的是解放军战士，还有一些新中国的建设者，各行各业的建设者，以解放军战士为主。因为我们知道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的成立是很多烈士用鲜血换来的，没有他们的牺牲奉献，我们不可能有这个共和国的这种大厦的建成，包括他们背后的故事。我们把他们个人的这种经历、个人的这种人生历程，包括他写给家人的这种文本、这种书信、感人的书信，还有当时的大的历史背景，把它串联起来，形成了一个用家书串联的，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的这个历史的一个集中的呈现。
2: 从守护小家到守护国家，从思亲恋家到情系国民，从家书看先辈们的家国情怀。
0: 我们这本书里面收录的这些家书作者啊，主要的是解放军战士，还有一些那个新中国的各行各业的建设者，
2: 从普通民众的视角见证新中国成立背后的热血与激情。
0: 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的青年，他们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国家这种富强、人民解放的这种历史洪流中，参与了大历史的这种构建。
2: 欢迎继续收听家书里的新中国。

0: 家书里的新中国这本书里的每篇文章都由作者简介、家书原文、家书背景三部分构成，穿插人物照片、家书图片。一书读罢，读者将会重回历史现场，了解到宏大历史背景下的个体经历、思想情感，读懂家国情怀，感知真人真事真情带来的震撼。接下来我们就打开书，为大家阅读其中的一封家书。这封信的名字叫做《不久我们就要打进关》。写信人朱瑞，又名朱敦仲，1905年出生，江苏省宿迁县朱大兴庄，也就是今天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龙河镇人。1925年赴苏联留学，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克拉辛炮兵学校学习。1928年加入苏联共产党，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0年春回国，1932年1月到中央苏区参加第四次和第五次反围剿作战，1934年10月参加长征。抗日战争时期，朱瑞曾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八路军第一纵队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等职。1945年夏被任命为延安炮兵学校代理校长。抗战胜利后，朱瑞率延安炮兵学校师生开赴东北，组织搜集日伪军遗弃的武器，积极发展炮兵部队。1946年10月起，先后任东北民主联军和东北军区炮兵司令员兼炮兵学校校长。1948年10月1日，朱瑞在辽沈战役中牺牲。接下来，请听我的同事任杰为大家阅读这封信。
1: 亲，哥哥，我在民国34年十月从延安到东北来，同年12月，彩琴带淮北来东北，在东北2年多了，我们身体都好，彩琴又生一女儿，名字叫东北，很像淮北，快能走了，蛮健康。彩琴原先身体不好，生东北后保养得好，现在很壮很胖，请勿念。我在延安就做炮兵工作了，因我在苏联学习的炮兵，我很喜欢这工作。到东北后，人民炮兵大大发展，我很高兴地做着，身体比过去更好了，工作精力更大，工作也还顺利。东北发展很快，我想不久我们就要打进关，与华北会合，胜利与家乡见面。希望母亲、哥哥、嫂子及小侄均健康，均团圆见面才好。苏北及山东打仗很多，听说家乡年春很坏，不知家中如何？母亲健康否？哥嫂健康否？如有可能，请写个信来，因山东、苏北、东北已可通邮，写信是可以寄到的，只是慢点，不要紧。农民翻身，国家才能强盛。我家有地出租，这就是地主，应做模范，把地主动让给农民，这才算名副其实的革命家庭。我想，母亲及哥嫂都必定早都做到。我记得在山东时，母亲及哥哥都说过，我家都参加革命了，要地是没用处的，这是对的。苏北及山东跑反，世杰及坤一、小玲都跑到东北了，后找到我们，现分配在哈尔滨工作，他们都好。在东北，坤一又生了儿子，名字叫七七，一切都很好。还有其他朱家妹妹跑到东北，我等未找到他们，后来又都回山东及苏北了。我只接到陈爱华一封信，他写信告诉我他回山东去了，我同他也未见过面。听坤一说，大卓在跑反中失掉，现找到没有？ 母亲是否仍在二姐家住，二姐家境情况如何，各亲友情况如何，均请赐之。因为记挂母亲及哥嫂，去年六月曾派人到山东送信并附相片给家里，因山东打仗都没送到，至今家中情况不了解，常觉不安，特别是母亲年迈是否健在，时刻不忘，务请哥哥据实相告，如仍健在，请多予侍奉，以期胜利后还能团圆，至盼。至各子侄辈，仍希统统推动他们出来参加革命工作或学习，才不知落到时代后面，甚至做对人民不利的事情。此事情，请哥哥多负责领导他们。祝阖家平安，敦重敬上。9月8日。

好，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副馆长张丁编著的作品《家书里的新中国》。家书纸短，家国情长。今天是国庆节，当我们再一次捧读这一封封浸满岁月沧桑的家书，更能体会到新中国的来之不易。稍后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

0: 两湖两广两河山，川藏云贵蒙吉安，四十二区青甘陕，五江二宁福海湾。
1: 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边走边乐》，每天早上六点、下午十三点、晚间十九点，把笑语欢歌融入山河秋色。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2: 欢迎继续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节目，我是马松武。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副馆长张丁编著的作品《家书里的新中国》。这本书从不计其数的家书收藏中精选出了30多封，一一解读，让我们从一封封家书中切身感受到新中国成立的艰辛历程。一纸家书藏历史风云及万千情怀，先辈们当年无意中留下的文字，如今成为我们认识历史、理解现在、感知未来的独特路径。走进家书，走进家书作者的内心世界，在收获满满感动的同时，我们也能照见自己的影子，内心积聚起昂扬向上的力量，奔向充满希望的未来。接下来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

0: 这本书里的内容。
1: 家书是别样的历史，与宏大叙事的文体相比，家书反映的是大背景下个体的真情实感。家书里的新中国精选了新中国成立前后的30余封家书，用一个个普通人的故事书写各战线人们在党的领导下改天换地建立新中国、建设新中国的鲜活历史。从胜利前夕许英给母亲写信说母亲我想你中，我们看到共产党人的柔情似水。从宋云亮给恋人胡玉华写信豪迈地说道今天北平已经是人民的城市了中，我们看到恋人之间互相勉励坚守信仰。从王振前给弟弟写信说要长久保持内心的火热中，我们看到兄弟之间堂弟情深，共同努力建设国家。从这些家书中，我们看到一个个普通人的家国情怀，这些生动的故事串联成关于新中国成立的鲜活记忆。

0: 家书里的新中国这本书不仅呈现了一封封家书的内容，也为我们挖掘梳理了家书背后的故事。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请出张丁老师来做介绍。
1: 挖掘家书背后的故事是我们工作的一个重点。家书我们收集上来了，我们如果单纯的把家书展示出来，比如说我们把它公布出来，那是一种方式，但是家书毕竟离我们已经很远了，有的呢都，比如说新中国成立前后也有70多年了啊，有的更时间更早，那么我们把背后的故事呈现出来呢，可能更贴近百姓，更通俗易懂，更能感人。可能有一封家书呢，它本身你看出来没有特别的之处，但是它背后的故事非常精彩，非常感人，这样的话配合起来，这就相辅相成啊，这样更适合于展示，更能打动读者，打动观众。那么在家书故事的挖掘方面呢，我觉得有几种方式。一个呢，就是我们收到这封家书之后啊，一看这个家书内容，首先这是个线索，这是个入口，家书是进入历史的入口。一看这家书呢，本身就是有年代感，而且有历史感，这个作者呢是比如说烈士，是参加过重大事件的，重大战役的，这封家书就比较重要了。那么我们就赶紧和这个家书捐赠者联系，我们的优势就是我们这家书不是从市场买来的，我们是有家书捐赠者的，有的家书捐赠者就是他本人，就是家书作者本人，这就给我们挖掘家书故事提供了便利。有的家书捐赠者是他的作者的儿子女儿，或者是直系的后代侄子啊，这么他对情况很了解，这么我们通过他留的电话相关联系方式就和他们联系，请他们撰写家书背后的故事，如果有写作能力的话，如果没有写作能力的话，我们就采访，这方面都有例子。你比如说有一位咱们收到书里的这封信很重要啊，是1949年2月13号，是一位华北野战军的一个炮兵的营长，他呢就北平和平解放，刚刚解放呢，他是华北野战军，因为北平咱们知道是主要是东北野战军，他们当时包围北平，准备打北平呢，后来不是和平解放了吗，就是北平的防务啊是咱东北野战军，就是四野他们接管的，他们接管之后呢，他就邀请这些没有参与这个打这个，在其实就他们都在周围都做好了进攻的准备，华北野战军也在周围，在昌平啊，在北平郊区做好准备，他们本来要并肩作战的，他就邀请这些友邻的这部队的这些干部们到北京平城内啊参观。我说的这位炮兵营长叫宋云亮啊，他就受邀，所以他到了这个北平城内啊参观之后啊，当天晚上住在一个宾馆一个饭店的房间，的电灯很亮，他就想到了自己的未婚妻，他就提笔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就两页纸，我记得还是用红颜色的钢笔，红墨水，可能当时不好找吧。他这两封信可以说是经典，为什么呢？首先他是刚刚和平解放的北平第一手的记录，就是一个解放军的指战员从来没来过北平，而且他特别想，因为知道北平是重要的大城市，马上要这个咱们要定都，作为新中国的首都了。一个农民出身的，有很多咱们解放军都农民，他也是农民出身的，农村出身，常年在这个野战野外打仗征战，没有进过大城市，第一次到大城市之后，他就什么感觉呢，他就哎呀，他这个感到很新奇，北平很繁华，我记得有一句话，他就说路上的车辆比小毛驴还多呢，好像是就这个意思，他很生动他用的。另外他第一次到了东交民巷，东交民巷原来不是使馆区吗，
2: 对，
1: 使馆区老百姓不能随便进啊，现在我们解放了北平了，我们现在可以光明正大的走在使馆区了，他就那种自豪豪迈，一种胜利者的豪迈都溢于言表，而且他很生动，还讲了当时过年正好春节嘛，怎么过春节的，吃的什么喝的什么，信上内容当然呢也很丰富了，但是我们想知道背后的故事，他跟未婚妻之间，因为在这个信上很亲昵，说话很有意思，到底什么情况，就是我打电话问的这个女主角，这个哎，她未婚妻还健在，她亲自捐的嘛，我就打电话，因为她自己写不太行，就我就长途电话，她在西安，有一次我记得这个下午5-6点钟了，我就打电话过去，我就这个旁边 A4 纸放好几张，拿着笔边打电话边问，就问她俩怎么认识的，你们俩相识的这个过程，当时这个写这个信的这个背景，这个老人啊就边讲我就边记，我记了，当时我记了一两页，我记得。后来就整理出来他俩的这个爱情的这个故事，其实是很精彩的啊。后来被好多媒体啊，包括书里也采用了，展览里采用了。你看这个挖掘故事是一种我采访，另外呢还有一种就是 让记者朋友帮他采访。
0: 嗯，
1: 因为我们工作量太大，实在忙不过来。有些媒体朋友呢，他就到我那去采访的时候，我就哎提供这个线索，他又利用他的这个专业的特长，媒体朋友都是干这个的，他们采访的特别好，整理出来帮我们挖掘出来了。所以这些故事啊，都是来源于当事人第一手的真实的。当然有些事件历史事件我们还进行了核对，保证它的科学性，是吧，有的记忆有偏差我们要核对。
0: 包括这个书里，因为它涉及到战争期间大小战役，我看你们都有非常详细的描述啊。
1: 对，您说的这是另外一个了，这个是大历史了，就是和这个家书有关的大的历史背景，涉及到这战役呀、重大事件呀，比如说新中国的这个开这个新政协怎么开的，那我们得查资料了，查权威的资料，我们把它补上去。因为这个一个个体一个普通人，他同样参与了大的历史啊，但是这个历史到底什么样呢，我们把这个大历史背景补充进去，就能看出这个普通个体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这一块是我们的一个特色，就是小历史和大历史的结合。
2: 作者张丁，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副馆长、研究馆员，家书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全国抢救民间家书项目秘书长，贵阳孔学堂高等研究院研究员。多年来致力于民间家书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工作，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民间家书的文化价值与抢救性收藏研究》，出版有《纸短情长：中国家书的文化价值与抢救策略》，《抗战家书：我们先辈的抗战记忆》，《图说红色家书：我心永向党：家书里的百年信仰》等著作，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学习时报》等公开发表家书研究文章百余篇，曾荣获第四届“薪火相传”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年度贡献奖。

好，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打开书，为大家阅读其中的一封信。这封信的写信人江竹君，就是我们熟知的江姐，曾用名江志伟、江雪晴。 1920年 出生于四川省自贡市大安区大山坡镇江家湾， 1939年 考入重庆中国公学附中，同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4年秋， 江竹君又考入原国立四川大学农学院植物病虫害系，次年转入农艺系。 1945年， 江竹君与中共地下党员彭永吴结婚， 负责中共重庆市委地下刊物《挺进报》的组织发行工作。 1948年6月14日， 江竹君在万县，也就是今天的重庆市万州区被捕，被关押于重庆国民党军统渣滓洞监狱，受尽酷刑，坚贞不屈。 11月14日， 英勇就义。收信人谭竹安是江竹君的丈夫彭永吴的发妻谭正伦的弟弟， 是中共地下党外围组织六一社的骨干成员。接下来请我的同事傅纯来为大家阅读江姐写给谭竹安的这封信。竹安弟，有人告知我你的近况，我感到非常难受。幺姐及两个孩子给你的负担 的确是太重了，尤其是现在的物价情况下，以你仅有的收入，不知把你拖成什么个样子。除了伤心而外，就只有恨了。我想，你绝不会抱怨孩子的爸爸和我吧？苦难的日子快完了，除了这希望的日子快点到来而外，我想什么都不能兑现。安迪， 的确太辛苦你了。自入狱日起，我就下了2年坐牢的决心。现在时局变化的情况，年底有出牢的可能。蒋王八的来渝固然不是一件好事，现在战事已进川边，这是事实。重庆再强，也不能和平、京、遂相比。因此， 大方地给他3-4月的命运就会完蛋的。因此我们在牢里也不白坐，我们一直是不断地在学习，希望我俩见面时你更有惊人的进步，这点我们当然及不上外面的朋友。话又得说回来，我们到底还是虎口里的人，生死未定。万一 他做破坏到底的孤注一掷，一个炸弹、2-300人的看守所就完了。这可能我们估计的确很少，但是并不等于没有。假若不幸的话，允儿就送你了。盼教义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 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孩子们绝不要骄养，粗茶淡饭足矣。妖姐是否仍在重庆？若在，允儿可以不必送托儿所，可节省一笔费用，您以为如何？就这样吧，愿我们早日见面 握别，愿你们都健康。竹姐，8月27日。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江姐在狱中写给谭主安的一封信。江竹君的丈夫彭永吴生于1915年，四川云阳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云阳县委书记、重庆市委委员，负责组织宣传工作，领导重庆学运和创办《挺进报》。1947年11月，川东民主联军在云阳乌溪发动起义，彭永吴任联军纵队政委。1948年1月16日，彭永吴在奉节安子山突围时不幸牺牲。1948年春节前夕，江竹君回重庆向川东党组织汇报川东起义及彭永吴牺牲的情况，十余天后即返万县，被分配到中共万县县委工作，但他一直未找到社会职业。后经人介绍，在万县地方法院会计室任职员。丈夫的牺牲对江竹君的打击很大，他不仅失去了亲密的伴侣，而且失去了一位志同道合的战友。1948年3月19日，他在写给谭主安的信中说，这惨痛的袭击叫人窒息的透不过气来。江竹君认为丈夫为革命而死，死得其所，将永远活在他的心里。她强忍悲痛，毅然接替丈夫的工作。1948年6月14日，由于叛徒出卖，江竹君在万县被捕，她被押往重庆，关押在国民党军统渣滓洞监狱，受尽酷刑，仍然坚贞不屈。我有必胜和必活的信心。江竹君希望能用坚强的意志战胜敌人的摧残，盼望有一天能够出狱，为革命继续工作。因此，我们在牢里也不白坐，我们一直是不断的在学习。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消息传到狱中，极大地激发了江竹君等难友对革命胜利的信心和斗争热情。他们相互鼓励，锻炼身体，迎接解放。可是敌人却加紧了对革命者屠杀的步伐。11月14日，江竹君等被秘密枪杀。16天后，重庆解放，江竹君和战友们倒在了黎明前最后的黑暗里。刚才我们为大家播读的这封信写于1949年8月27日，当时狱中没有笔，没有墨，江竹君用竹签子蘸着棉花灰兑水调成的墨汁，将信写在极薄的一张8丈大的毛边纸上，由同事狱友曾子霞出狱时带出，交给了谭主安。江竹君在信中对革命即将取得胜利充满了信心，甚至期待着能够走出敌人的牢笼，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但同时也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因为穷凶极恶的敌人是什么都可能做出来的。他最放心不下的是只有3岁的儿子，他希望儿子能够顺利长大成人，继承父母的遗志，为共产主义事业继续奋斗。新中国成立后，重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集中营的幸存者罗广斌、杨义言，根据他们的亲身经历，创作了《圣洁的鲜花》《江姐》《小萝卜头》与《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等。随后，他们在回忆录的基础上，又创作了长篇小说《红岩》。1961年12月，《红岩》出版发行，引起轰动。1965年，小说被改编成电影《烈火中永生》。小说和影片中根据江竹君的英雄事迹改编的江姐故事令人印象深刻。江姐面对敌人的酷刑毫不畏惧，严守党的秘密，对党的信仰坚如磐石，感动了一代又一代人。2009年9月14日，江竹君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马宗武。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副馆长张丁编著的作品《家书里的新中国》。书中收录的一封封家书朴实感人，从胜利前夕许英给母亲写信说母亲我想你中，我们看到共产党人的柔情似水，从宋云亮给恋人胡玉华写信豪迈地说道，今天北平已经是人民的城市中，我们看到恋人之间互相勉励坚守信仰，从王振前给弟弟写信说要长久保持内心的火热中，我们看到兄弟之间堂弟

情深，共同努力建设国家。从这些家书中，我们看到中国人历来抱有的家国情怀，这些生动的故事串联成了一本关于新中国成立的丰富生动的历史书。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0: 山河入卷，岁月流声，七天七本书，七段中国故事，
1: 不必奔赴远方，在文字里触摸山川的温度，听见时代的回响。
0: 那些藏在字里行间的悲欢、坚守与温柔，都是山河留给我们的印记。
1: 这个国庆假期，让我们在墨香之中慢慢

0: 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建行农卡信用卡，抖音购物更省钱。12月31日前，建行农卡信用卡银联单标卡持卡人首绑抖音指定 APP， 有机会得6元立减优惠，单笔满300元再减1.6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5: 北京时间17点整。
6: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山河入卷，岁月流声，七天七本书，七段中国故事，
1: 不必奔赴远方，在文字里触摸山川的温度，听见时代的回响。
0: 那些藏在字里行间的悲欢、坚守与温柔，都是山河留给我们的印记。品味书香，10月1日至7日，下午4点，晚上9点，让我们在墨香中触摸山川温度，听见时代回响。
2: 饭好啦。
3: 好香啊，
4: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骤雨一样是急促的鼓点，旋风一样是飞扬的流苏，乱蛙一样是蹦跳的脚步，火花一样是闪射的瞳仁，斗虎一样是强健的风姿。黄土高原上爆出一场多么壮阔、多么豪放、多么火烈的舞蹈啊！安塞腰鼓。
8: 课本里的中国，声音里的家园，云听少儿特别策划，和孩子一起在熟悉的课文里读懂中国。上云听 APP 搜索6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10: 嚯，不错呀。哎，支撑什么来头？
9: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支撑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0: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
9: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11: 央广优选出品的之声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之声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4: 要陪伴，
15: 更要有质量；
14: 要文艺，
15: 更要有生活。
14: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5: 文艺生活家。循着聚集光影，赴九州之约，
14: 吟诵千古诗词，阅四海风华，
15: 与笔墨文字间，
14: 在展览和博物馆里
15: 读懂人间烟火，
14: 触摸岁月长河。
15: 国庆一起出发，跟着大剧、电影、诗词，
14: 还有文学展览演出，云游华夏，解锁祖国大地万千风景。
15: 10月1号到7号，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
14: 文艺生活家陪您游历大美中国。

0: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国庆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龚杰。
1: 我是武科。国庆这七天的时间，我们一起把荧幕里、诗句里、歌声里的风景走成脚下的路，共同感受不一样的中国之美。今天是假期的第一天，让我们一起跟着总台大剧去旅行。
0: 从历史到现实，从雪山到舞台，从战火到烟火气，咱们一起回望今年总台热播的多部精品剧集，把镜头从屏幕转向祖国各地的大好河山，因为每一部电视剧的来处都藏在真实的拍摄现场。
1: 戏里映山河，山河藏故事。节目上半段，我们先从2026年1月23日登陆央视一套黄金档的《太平年》说起。
2: 太平年下的一杯热酒究竟是何滋味？
3: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家，更在人心。
4: 兴亡道之名输，民生之困，
5: 国家的税收、农事、水利、文价、通商，事在人为。
2: 年少时意气风发，而今不知能否得见太平岁月的模样。
6: 你能做得到吗？
5: 只要一代代人做下去，总能还给这天下一个太平盛世。
2: 望天下烽火平息，望世人安居乐业。
7: 夜里乱世，

0: 太平年这部电视剧讲的是五代十国尾声，吴越国王钱弘处公元978年纳土归宋的史诗故事。这段历史课本上只有寥寥数笔，可拍成一部电视剧，每一集都在问同一个问题：乱世里怎么给老百姓挣出一个太平年？
1: 看这部电视剧啊，得先了解一下背景。五代十国，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乱的一页，中原五个朝代走马灯似的换，南方十国分居各地，一打就是70多年。可偏偏就是在这片乱局里，江南的吴越国难得守住一方太平。中原在打仗，江南在种田、织绸、修海棠。
0: 奥妙就在吴越国的开国君主钱镠留下的祖训里。钱镠一刀一枪正下吴越13州，临终却嘱咐子孙善事中国。什么意思呢？就是无论中原换了哪一朝的君主，都要守好江南，守好百姓，切莫为一己之私轻易地挑起战火。
1: 那一条祖训听着朴素，做起来却是千难万难呢。传到钱弘处这一代呢，天下大事早已一目了然，大宋扫平四方，统一只是时间问题。他面前就两条路，一条是扩军备战，保住王位，让江南变成战场，另一条呢，是把13州一军、86县的土地户口一起交出去。
0: 那电视剧《太平年》里最难拍的就是这场抉择。您想一想哈，没有战场上的刀光剑影，都是人心里翻涌的那种惊涛骇浪。演员要在沉默、迟疑、彻夜难眠里演出一位君主亲手交出祖辈基业的痛，以及保全万千百姓安稳的人心。看完这部电视剧，您会明白，把王冠放下的人比戴上王冠的人更需要勇气。
1: 那钱弘处放下王冠，守住了江南70多年的太平。今天咱们就跟着这部剧去旅行，有两条线，一条在杭州，那是剧情发生的地方，一条在敦煌，是剧组重要的外景取景地。
0: 先说说杭州这条线，咱们走的是钱家足迹。第一站，西湖边的钱王祠，正殿挂的就是保境安民四个字，钱王设朝的雕塑就在钱塘江南岸。您在西湖边走一走，苏堤由苏东坡主持修建，那白堤是为了纪念白居易，可杭州城的另一半底子是钱家三代人攒下来的。
1: 那第二站就是雷峰塔，是电视剧《太平年》里绕不开的建筑，历史上正是钱弘处建的，塔底供奉着佛罗髻发。您登上雷峰塔，看的不只是西湖全景，还有一段吴越国的旧事。塔倒了又建，鲁迅写过论雷峰塔的倒掉，那这塔的来历、倒掉、重建本身就是一部浓缩的历史。
0: 杭州这条线呢，还可以再演两站。何方街是南宋的老街，有吴庆余堂、方回春堂这些百年老字号。您在青石板路上走一走，两边的铜壶、丝绸、龙井茶全是江南的烟火气。再往西，灵隐寺是东晋的古刹，这里也是济公出家的地方。飞来峰呢，留存了很多的摩崖石刻。
1: 十月的杭州，桂花开放，枫叶初红，是西湖最舒服的时候。钱王祠在西湖东南角，雷峰塔距离钱王祠不太远，两个点呢串着走，半天刚刚好。
0: 是，来杭州游玩呢，必不可少的当然就是在西湖坐游船啦。从湖滨码头上船，三潭映月就在湖心，一元纸币背面的图案就是它。然后呢，再坐船到花港观鱼下船，沿着苏堤散步，这段路啊，就把西湖的精华全串上了。
1: 哎，跟着总台大剧去旅行，在太平年里浏览了杭州。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到这部剧重要的取景地之一敦煌。北方的苍凉，戈壁的辽阔，塞外的孤烟，全在敦煌的风沙里。
0: 去敦煌呢，有经典的三站啊，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以及雅丹魔鬼城。莫高窟呢是要提前预约的啊，每天是限流。那鸣沙山月牙泉呢适合傍晚去，看日落把沙丘染成金色。雅丹魔鬼城呢在敦煌市区西北方向约170公里左右，适合一日游。
1: 哎，莫高窟的票呢在这儿给您画个重点，旺季每天限6000张，您得提前在网上预约。正常票呢看8个窟啊，应急票看4个。通常游客们呢是先去数字展示中心，先看关于莫高窟历史的纪录片和电影，再进窟，先懂背景，再看壁画，这一趟才不白走。
0: 那玉门关呢是在敦煌市区西北约90公里，阳关呢在敦煌市区西南约70公里，这汉代的两大关隘，一个通西域北道，一个通南道。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还有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课本里的这两首边塞诗分别是以阳关玉门关为背景，一首咏阳关送别，一首写玉门关戍边。您站在残垣边，风声一过，一千年就翻篇了。
1: 哎，如果是在国庆假期啊，莫高窟的票您没约上，或者说您意犹未尽，可以去莫高窟的姊妹窟榆林窟，在甘肃省酒泉市的瓜州县。这里有25窟留存绝美的唐代经变壁画，2窟水月观音，3窟玄奘取经白描壁画，这是西夏艺术巅峰。那您在窟里看完了之后，出来之后您会觉得，哎呦，这一趟值了。
0: 嗯，再给您推荐一个敦煌3天2夜的行程，您可以参考啊。比如说第一天啊，上午去莫高窟，下午呢去鸣沙山月牙泉，傍晚看日落，晚上就去沙洲夜市品美食。到了第二天，咱们进行西线一日游，就是阳关、玉门关以及雅丹魔鬼城，一路走在春风不度玉门关的古道上。到了第三天呢，上午可以去参观敦煌博物馆，或者去看一看榆林窟，下午回城，这节奏是张弛有度。
1: 要说敦煌的吃啊，也有讲究，驴肉黄面这是招牌，天上龙肉，地上驴肉。接下来呢，我们在央视大美中国栏目中去了解一下这道敦煌的美食驴肉黄面。
2: 到敦煌旅游，驴肉黄面是不能错过的。敦煌莫高窟156窟壁画上就有制作场景，可见其历史悠久。达叔的驴肉黄面韧性和劲道在敦煌市做得好，游客慕名而来的比比皆是。不仅仅在技术，和面拉面更是重体力活，需要非常好的身体才能吃得消。
3: 大叔，我们说这个驴肉黄面哈，驴肉我当然知道，但是这个为什么叫黄面呢？
4: 黄面因为它面里头加

0: 碎，水煮三个小时，过滤沉淀后，用蓬灰水即可。
1: 沉淀好的，在这个面弄好的时候加上，它起的是松，
2: 松面的作用，
1: 还有黄 C， 就叫黄面。加盐，
2: 为什么要加盐？
1: 还要加碱，盐是净的，灰是松的啊，它就面吃起筋斗。
2: 就是用这个蓬灰水来松面，然后用盐水来紧面，这样一松一紧之中，就让这个黄面更加的筋斗了。
0: 黄面制作过程中的拉面最显功夫，三下五除二，师傅可以把一团面拉得细如丝线，粗细均匀，面条呈圆柱状。过有扁的，或者粗细不一，或者煮到锅里后发现面条较软或过硬，敦煌人就认为丢面子了。达叔还能双手舞动起一块淡黄色的面团儿，时而拉伸成长条状，时而旋转成麻花状，像变戏法一样，将一个足有四五公斤重的面团拉成一把细丝样的面条，了不起。
2: 哎，我想问一下啊，大叔，您说这个敦煌十八怪，驴肉黄面拉到门外，这个是什么意思呀？
1: 这个它两个含义，一个嘛就是说黄面拉得长，再一个嘛就是在要是到家庭庭上，这个我们原来叫丢面浆，要是丢庭上丢面下面的人去嘛，拉黄面的人去嘛，自己的厨房太小，你要拉出门才够长，才能下到锅呢，
2: 还真的能拉到门外去啊。
1: 可以的。
0: 每一种诚实的劳动，每一份认真的付出，每一份辛勤的汗水，都值得尊重。达叔告诉了我们许多。
3: 吃完了驴肉黄面，您可以喝杏皮水来解解渴，李广杏的酸甜全在这一杯里头。还有沙洲夜市的烤羊排配一碗胡杨焖面，也是当地人的推荐。逛完了夜市，您抬头看，哎，敦煌的星空比城里亮得多，大漠的夜安静的能够听见风声。
4: 那在鸣沙山呢，还藏着两个玩法。第一个就是骑骆驼，驼队呢沿着沙脊线走啊，铃铛声一响，您就是古道上的一支商队了。还有一项好玩的就是滑沙，从沙山顶上呢坐滑板冲下来，耳边全是风。那傍晚呢进景区，这两样玩好，正好就赶上日落了。沙山呢被夕阳染成金红的那一刻，月牙泉就在山脚下等着您。说到这个敦煌的住宿呢，也给您提个醒儿，旺季的沙洲夜市一带的酒店是要提前订的啊。想看星星的，还有这个鸣沙山脚下的沙漠露营基地，可以体验一晚啊，有帐篷、篝火、烤全羊。凌晨您推开帐篷，银河就在头顶。
3: 哎，所以说太平年的旅行，杭州给您的是江南的温润，那敦煌给您就是塞外的苍凉。一个是剧情发生的地方，一个是镜头里的美景，两条线两种气质，凑成了这部剧的完整画面。
5: 一首歌，读懂一座城的风物；
6: 一味佳肴，感受一方水土的温度。
5: 以音乐为序，以美食为意，将文学画卷、荧幕故事尽数铺成沿途风光。
6: 文艺生活家国庆特别节目，换个视角，开启一场别样的文化旅行。
5: 10月1号到7号，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文艺生活家陪您欢度国庆，云游锦绣神州。
3: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4: 我是武科，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一天，我们继续跟着总台大剧去旅行。
3: 下面这部剧呢叫《生命树》，这是在今年1月底登陆 CCTV8 黄金档的，写的是青海三江源巡山队的故事，一群人在无人区里头替我们守着中华水塔。剧组700人深入海拔4000米以上的无人区实景拍摄，整整188天。

0: 我可以向你描述这里我们所有的一切，所听到的，所看到的，所感受到的。我也可以向你讲一讲这里关于我们的记忆，我们此刻所想，未来所念。
1: 明年5到7月会有大批的藏羚羊迁徙到

0: 生命树核心的取景地是青海海西州德令哈市的科鲁科镇影视文旅基地。当时拍摄完成，剧组撤走后呢，德令哈文旅就把基地改造成了沉浸式影视文旅基地。今年的1月31日开园，您走进马志县医院，可以站在走廊里对上剧里的镜头。
1: 科鲁科镇影视文旅基地里的沉浸式体验呢，做得特别细致。白菊的家复原了高原农家院，马志县医院的走廊、诊房、药室，那都是1:1还原的。基地配备了讲解，讲当年剧组是怎么在海拔约3000米搭出这些景的。
0: 那玉树这一线呢，最值得留时间游览的就是唐达村美声社。这里是当时剧组深入三江源核心圈层取景的真实村庄，海拔3700米，背靠着高原群山，紧邻长江源头干流通天河。美声社呢是国家级传统村落，夯土墙、还有原木梁以及玛尼石堆啊，几乎是没有被现代化改动过的。您来这里呢，看到的就是剧组里的镜头了。
1: 哎，从美声社走到通天河，剧中巡山人员白菊踩过的河边小道，围坐闲谈的那片草坡，您都能一一对上。斑驳的藏式院落土墙还立在河谷边，几字形的河湾静静躺过草甸，不必刻意找机位，随手一拍，那都是剧中同款画面。
0: 接下来我们说一说玉树州府节谷镇啊，这里本身就是游览的一站啊。格塞尔王广场还有新寨玛尼石堆，世界上最大的玛尼石堆就在这儿，20多亿块玛尼石垒了300多年。再往东南就来到了乐巴沟啊，就是文成公主庙，这里有大量的唐代的崖刻，是当年文成公主进藏路过的地方，1300多年的香火没有断过。从高原呢，我们回到西宁啊，青海省博物馆千万别错过了，馆里有卡约文化彩陶、吐谷浑文物、藏传佛教唐卡等等。您看完展再走一趟三江源，就明白了中华水塔这4个字的分量，这是几千年来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用双手守护出来的家园。
1: 德令哈市区离基地呢只有10几分钟的车程，您白天逛基地，下午回市区，还能看一眼海子纪念馆。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这是诗人海子的这句诗，写的就是这座高原小城。
0: 德令哈周边呢还藏着2个天空之镜，茶卡盐湖在东边，翡翠湖呢就在大柴旦啊，离德令哈不到3小时。您白天呢逛影视基地，第二天呢就往盐湖走一趟，高原的湖一半是水，一半是天。
1: 去三江源旅游，记住3件事儿：得带厚衣服，而且得备好氧气瓶，还有就是把所有的垃圾都带回来。保护三江源就是保护下游半个亚洲的命脉。
2: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3: 爷爷，快点！
4: 来了来了！
2: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5: 芝麻眼睛远又远呐！
2: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6: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7: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2: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0: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呢，我们要说的这部剧是今年在春节期间大年初五开播的 CCTV 8黄金档《纯真年代的爱情》，讲的是80年代的爱情故事。两个年轻人在时代的洪流里把柴米油盐过成了诗。那这部剧的取景地在湖北襄阳和武汉。
1: 那核心第一站呢，就是襄阳卫东机械厂，这是三线建设时期遗址。像电影《你好，李焕英》就是在这里拍的。60到80年代的原貌啊，比如说有红砖厂房啊、黄色木框窗户呀、镌刻着三线建设印记的大礼堂、职工食堂、梧桐大道都原封不动的保留下来了。当时剧组在这里拍《纯真年代的爱情》，就几乎没有加修改，让红砖墙、还有标语、楼梯以及老式自行车等等啊，自己当主角。
0: 在襄阳卫东机械厂里有几个特别的打卡点，大礼堂前的台阶、梧桐大道、职工食堂的窗口，这都是《纯真年代的爱情》和《你好，李焕英》里反复出现的画面。您在厂区里走着，两代人的青春在同一面红砖墙上。
1: 古城天正纺织老厂房呢，是另外一种味道了。剧组在原有的80年代生产车间基础上做了一个复原，有斑驳的墙面，还有老式的设备、生产标语、纺织女工的更衣室啊，全都在。您住进卫东厂附近的民宿，清早出门走在梧桐道上，工人上下班的自行车铃声回响，就仿佛一下回到了上世纪的80年代。
0: 那另一站值得专程去的是武汉理工大学余家头校区。剧中的校园戏份，像操场啊、教室啊、林荫道啊，都是在这儿取的景。电视剧播出之后，武汉理工的学子纷纷在网上发帖认领学校场景，学校的钟楼、图书馆、老操场成了实景打卡点了。
1: 余家头校区呢，在武汉市武昌区啊，靠近长江边，成了武汉本地人周末的打卡点。
0: 襄阳本地呢，还藏着一个反差萌，那就是唐城影视基地，古装大戏拍摄地，离襄阳卫东机械厂也就20分钟的车程。明德门、朱雀廊、青龙寺都是唐风建筑，是导演陈凯歌为电影《妖猫传》修建的。
1: 那襄阳还有一片诗意去处啊，叫做余梁洲。汉江的江心岛有大片的油菜花田和湿地，凤雏大桥、襄城桥头的水杉林，还有湘北油菜花田，也都是剧里走过的画面。
0: 襄阳这座城呢，还值得大家多留一天。古城墙周长7公里，您从临汉门上城墙走到仲宣楼，俯瞰汉江，下来逛北街，襄阳的烟火气全在这条青石板路上。苦明菜、金刚酥、黄酒，再来上一碗襄阳牛杂面，那这碗面是襄阳人一天的开关。
1: 吃完面，如果您时间富裕，黄家湾也值得走一走啊。这里相传是诸葛亮的夫人黄月英的故里，山水田园，晚上回到汉江边，江滩夜市亮起来，您对着江面喝一杯米酒，这座城市的节奏啊，跟剧里的一样，不慌不忙。
0: 襄阳的最后一站，如果时间还够，那就是古隆中。诸葛亮躬耕10年的地方，三顾堂、草庐亭，三国故事的原点就在这儿。那您的襄阳之行，从80年代的爱情一路穿到1800年前的三国。
1: 朋友们，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文艺生活家上半部分的内容了。下半部分呢，跟着总台大剧去旅行，我们带您从秦腔的舞台一路走进江南的园林。到底说到哪几部剧呢？不要走开，半点之后为您揭晓。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你听，这是新中国的声音，
2: 一段合唱，记录岁月。
1: 一声号子振奋人心，
3: 同志们，那么大起航，那么
2: 一段广播铭记历史。
4: 各位听众，现在阅兵典礼就要开始了。
1: 一声乡音温暖你我。
5: 你想水能搅到地里，我怎又是一个塞上蒋南？
6: 塞上蒋南啊。
2: 时光漫游机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
1: 七个声音主题，七段共同记忆。
2: 10月1日至7日，午间12点，晚间22点，用耳朵重温那些熟悉的声音，
1: 听见一个
2: 朝气蓬勃的中国。
1: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循着聚集光影，赴九州之约，
2: 吟诵千古诗词，阅四海风华，
1: 与笔墨文字间，
2: 在展览和博物馆里
1: 读懂人间烟火，
2: 触摸岁月长河。
1: 国庆一起出发，跟着大剧、电影、诗词，
2: 还有文学、展览、演出，云游华夏，解锁祖国大地万千风景。
1: 10月1号到7号，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
2: 文艺生活家陪您游历大美中国。

0: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国庆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龚杰。
1: 我是武科。国庆这七天的时间里啊，我们一起把荧幕里、诗句里、歌声里的风景走成脚下的路，共同感受不一样的中国之美。今天是假期的第一天，让我们一起继续跟着总台大剧去旅行。
0: 如果说上半时段呢，我们带大家走进的是古遗址加新景区、敦煌、德令哈、三江源、襄阳老厂，那么下半时段呢，我们就要走进翻新的片场和新建的影视基地了。下面要说到的这两部总台大剧就是典型的代表。
2: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3: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4: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靠，
5: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叫唱戏？
6: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7: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3: 一唱，
8: 我不想唱戏了。
9: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10: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11: 我从来没唱过主角，我到底

0: 其实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1: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2: 200年了，千家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3: 电视剧主角，原著是陈燕的长篇小说，2019年获第10届茅盾文学奖，今年5月10日在央视一套黄金档开播。故事讲述了秦腔名伶一秦娥从烧火丫头到一代主角的一生。
4: 主角的取景地核心是在西安市长安区子午街道的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一部剧带火一片区域啊，真的是这样。这片厂区本身呢，也藏着一个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故事。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它的前身是始建于1966年的风雷仪表厂，这里曾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提供计时仪表。
3: 您步入影视基地啊，县剧团四合院映入眼帘，剧中人物生活起居的核心空间，花彩香的家、胡三元的家、食堂、伙房、女生宿舍等等，每一处都是按照剧中风貌一比一还原的。那小一秦娥一口气吃五个馍的食堂，18个女孩子同住的宿舍，一秦娥压腿练功的门口，如今都成为了游客争相打卡的剧中同款了。青砖红砖的这个建筑还原了记忆中的老房子，加上专业美术设计和真实的道具，代入感极强。
5: 电视剧主角改编自陕西作家陈燕茅盾文学奖同名小说，讲述了一秦娥从放羊娃到烧火丫头，最终成长为一代秦腔名伶的奋斗历程和传奇故事。全剧采用人物传记和年代叙事融合交织的叙事手法，将一秦娥、其舅胡三元、花彩香等人物的个体经历和秦腔兴衰、时代变迁相融合，折射出中国社会40年变迁中普通人的生活轨迹，展现出传统戏曲在时代浪潮中的挣扎与新生。
6: 我觉得这个一秦娥身上，因为我塑造她的过程中，我感觉她还是一个非常纯粹的人，而且她也挺有目标感的。在她这个传承秦腔艺术之路的这个过程中，她虽然受到很多的这种挤压，可是还是能够守住自己的本心，然后成长得更有生命质量。
7: 就是在这样的一种
5: 主角创作历时8年，4年打磨剧本，在坚守原著现实主义内核的基础上，保留核心剧情与人物脉络，剧组坚持实景搭建与实地拍摄，九岩沟土坯房、县剧团老院落、省秦腔剧院排练厅、城墙根练嗓地等超60核心场景实地取景，地道陕西方言贯穿全剧，自带浓郁生活气息与地域韵味。
2: 200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4: 电视剧主角60%以上的关键场景拍摄，包括县剧团还有省秦腔剧团等等啊，一些故事呢都在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拍摄。建筑丰富性和空间层次感非常的强，无论是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还是90年代的这个置景的需求，在这里都有了相应的空间环境可以呈现。很多观众看完剧的第一反应就是，这是实景拍摄啊，真实质感和虚拟技术是截然不同的。
3: 这个沿着影视基地主干道新华路来漫步啊，两旁是红星照相馆、钟表修理店、友谊餐厅、新华书店等等精心复原的年代街景。上世纪60年代栽植的梧桐树啊，枝繁叶茂。周末片场市集上，很多位身着年代服装的 NPC 演员跟游客互动，复刻粮票兑换、童年游戏，营造80年代的氛围。
4: 那比如说啊，因为看了电视剧主角啊，一位80岁的周富华老人就特意让女儿陪自己从上海赶来，就看看这个拍摄基地。因为呢，周富华老人呢，他19岁的时候，当时从上海来到了原来的风雷仪表厂，在这里工作了几十年呀，后来才回到了上海。走到这个风雷年代影视基地的照片墙前呢，周富华老人就停下脚步，哎，他就忽然指着其中的一张照片说，这是唐慧琴，我认识她呀。
3: 原来照片里的唐慧琴是当年和周富华一起从上海支援三线的老同事。1966年，唐慧琴带着丈夫和两个孩子来到西安，在风雷仪表厂冲压车间当组长，一干就是22年。如今风雷影视基地的展厅里有一个特别的互动装置，就是一通来自1966年的电话。 拿起听筒就能听到唐慧琴讲述当年西迁工作生活的往事。
4: 嗯，周富华老人就站在这个电话旁边，静静地听着熟悉的声音，仿佛就回到了当年的这个厂区。苏式的老建筑依旧挺拔，旧日的老街巷保存完好，还有斑驳墙面自带那种岁月滤镜，以及供销社里的老算盘呐、啊、大礼堂里的长条凳啊，百货大楼的旧橱窗啊，哪里都是故事啊。
3: 对，没错，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每一个角落都是依照剧中生活的真实风貌呈现的，老式暖水瓶啊、蚊帐啊、搪瓷碗啊、老式收音机啊、铝制饭盒，每一件陈设、每一处细节也都高度还原剧中桥段，成为电视剧主角烟火日常里最动人的主角，吸引着大批游客前来参观。那在这里当一回剧中人。
4: 嗯，保留和改造之间的这个分寸感呢，也是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的一个独特之处了。2024年底呢，西影集团就携手西安工业投资集团对原有的工业遗址呢进行了保护性的改造，场景化重塑与业态化的升级，让工业遗存变身为影视拍摄场景和文旅体验的空间。今年的5月10日呢，主角登陆央视一套黄金档。从文学作品到影视化的呈现，又给了原著作者作家陈燕哪些惊喜呢？
7: 我认为电视剧创作自身有它的规律，虽然说是有时候是从小说改过来的，但是呢，更多的艺术家们赋予了他们的创造性。你比如这两个编剧郑华老师、金宇老师，他们付出了巨大的劳动，我呢内心对他们充满了敬意。舞台艺术是一颗菜的艺术，角儿就是那个白菜心儿，所有的人你可能就是一层一层的那个白菜帮，这个白菜帮很重要啊，我们不是说这个帮子不重要，没有这一层一层的白菜帮，这个白菜心行不成啊。这是团体内部的关系。戏剧呢，它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关系，就是观众和角儿之间的关系，这个捧也是很重要的。作为这些角儿，你还是要懂得社会捧你的这一种力量，要懂得帮衬你的这一种关系。这个电视剧也在深刻地表达这么一个主题。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们在认同一个主角，同时呢，他也在塑造一个群像，这是这个作品它闪光的部分。我们可能看到主角里边的这些人，他们的命运和戏剧里边的很多故事是贴合的。你仔细想，每一个人的命运，每一个人的这种遭际，每一个人的弧光成长，它总是和某一种戏剧啊，和某一种文艺作品能对应起来。它这个对应呢，也恰恰是文艺家发现生活和表现生活的一种东西。
5: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1: 京剧。
8: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5: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8: 文艺之约。

0: 那今年五一假期，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试运营开放，让这座充满复古韵味的时光片场一跃成为西安市民及外地游客热衷的打卡地。
1: 为了让游客们深度的融入啊，这个影视基地将沉寂的工业厂房就改造成1200平米的主角体验馆，设有这个戏比天大、追光逐影、风雷时光等等六大主题场景，大家可以在主角请就位啊这个点位啊，佩戴疫情鹅的凤冠造型拍照。或者在老式广播站来播报，让声音传遍整条街啊，这个也很有感觉啊。
0: 嗯，
1: 还有这个无界 XR 影院啊，就带来颠覆性的观影体验啊，可以360度旋转的座椅、720度全景画面啊，以及轻量 8K 头显，让观众从旁观者再次的变为剧中人。
0: 哎，目前呢，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已构建起全周期一站式服务体系，200多处年代影视拍摄场景，约10万件30至90年代道具，可容纳400人的剧组公寓，800平方米的年代大食堂，形成完整的影视产业链，成为西北首个、全国最大的综合性年代主题影视基地。
1: 嗯，除了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深藏于西安市碑林城区的文艺北路也是热播剧主角中省城梨园文艺圈最真实的现实原型。这条路呢，之所以得名叫文艺路，是源于深厚的城市文艺积淀。
0: 文艺北路整条街区北起文昌门外，南至南二环，街巷之内云集陕西省歌舞剧院、陕西省戏曲研究院、西安市群众艺术馆、陕西人民艺术剧院等一众省市级核心文艺单位。整条街巷呢，被浓密梧桐绿荫笼罩，静谧悠长的步道两侧，老牌的文艺场馆、书店等等错落排布，自带浓厚的梨园文艺氛围。
1: 那来西安呢，咱们就循着电视剧主角打卡取景拍摄地，我们既要赏美景，当然也要听秦腔了。说到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呢，作为陕西秦腔艺术传承核心的阵地，这里是被誉为秦腔最高学府。它的前身是1938年延安成立的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是秦腔艺术创作与传承的高地。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内呢，常态化开展秦腔折子戏、经典本戏现场演出，台上演员们一颦一笑、唱念作打，就复刻着剧中艺人们苦练功底、登台献艺的真实状态。
0: 嗯，跟着总台大剧去旅行，看电视剧主角，听地道秦腔。除了陕西省戏曲研究院，还有一站也值得您专程去上一趟，那就是艺俗社文化街区秦腔的活态博物馆。剧里城中秦腔戏园子的原型就是这儿，百年艺俗社剧场有驻场演出。如果您买了下午的戏票，听完戏出来，在钟楼附近寻一碗泡馍或者葫芦头，哎，这一下午的西安才算是过完整了。
1: 对，给您两个实在的提醒，一个就是场次，下午2点那场最经典秦腔的舞场，老西安人的习惯。第二就是您别怕听不懂啊，字幕啊打在这个台侧，而且秦腔的梆子一响，您的血脉会先懂了。
0: 没错。那么如果说您想深入乡村戏曲的部分，可以走一趟白鹿原影视城，它在蓝田县，距离西安1个小时的车程。剧中下乡演出、民间唱戏的戏份呢，是在这儿拍摄的。您到了，先上观景台远望白鹿原的场面，然后再前往这个民俗街戏台关中四合院走一走看一看。
1: 白鹿原上啊，吃的也都是戏啊，比如说油泼面呀、饸饹呀、豆腐脑啊等等。这原上的麦子磨的面跟关中平原的也是不一样的。您看完戏台，在民俗街里吃一碗，这才是白鹿原的完整体验。
0: 嗯，西安城里呢还有几个地方跟主角的气质特别搭。头一处就是碑林博物馆，在城墙内府学巷里，是收藏碑、石头、木质类石刻数量最多的博物馆。那从汉碑到唐碑，王羲之、颜真卿、柳公权等等书法大家的真迹就在这儿。
1: 嗯，西安还有一站呢，跟主角的文物感是特别的配，就是陕西历史博物馆。这里有见证蚕桑文明的鎏金铜蚕，尽显大唐风华的唐三彩等等国宝，尽显千年长安文脉。您看完博物馆，再进入到西影基地，就会看出另一层意思。戏里的道具啊，件件都有出处。
0: 那西安市内这几站的交通啊，给您省点力气，你像城墙、碑林、回民街都在城里，步行加地铁全都解决了。那西影风雷基地白鹿原是在城外，建议包车或者自驾，一天室内一天室外，节奏还刚刚好。
1: 嗯，那说到西安的美食呢，那是非常的丰富啊。比如说您可以去永兴坊啊，有一个陕西非遗美食街区，摔碗酒就在这里，这一碗酒下肚呢，碗往地上一摔，岁岁平安啊。当然还有热闹的回民街啊，泡馍、肉夹馍以及biang biang面。甑糕啊，本地人叫甑糕。您跟着主角走了一天，这晚上吃这一顿，那一定得吃得像个陕西人呀。
2: 一首歌， 读懂一座城的风物，
3: 一味佳肴感受一方水土的温度，
2: 以音乐为序，以美食为意，将文学画卷、荧幕故事尽数铺成沿途风光。
3: 文艺生活家国庆特别节目，换个视角，开启一场别样的文化旅行。
2: 10月1号到7号，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文艺生活家陪您欢度国庆，云游锦绣神州。
0: 那最后这部《兰香如故》，这是9月11日 CCTV8次黄金档21:30开播。剧情简述的是女主人公叫许兰香啊，60年命运流转，一座园林半生风雨。
1: 这部剧开拍的时候就引发了行业的讨论，因为剧组建了一座2.5万平方米、约40亩的明代风格实景园林，就建在横店影视城江南园林里，亭台楼阁、轩榭坊、斋院全了。
0: 哎。那园里呢，按春桃、夏荷、秋风、冬梅四季分区种植，给剧组和游客一个明显的时间感。拍摄全程采用自然光，每场戏呢跟着天气走。您去现场就会发现，这座园林拍完不拆，已永久保留在了横店。
1: 也就是说啊，如果您来到横店影视城江南园林区啊，进园里，我们就能走在主人公许兰香走过的小路上，路过他栽种的兰草。看窗花穿回廊啊，一边走一边感受他一生的命运起伏。
0: 剧情里林府的四季分区是逛园子的钥匙，春桃在东，夏荷在南，秋风在西，冬梅在北，您顺着时令走，哪个月来园子里都有一个当季的主角。10月份来正好赶上秋风，许兰香晚年的戏多数就是在这片枫林树下拍的。
1: 游览横店的给您的建议是2天1晚，江南园林咱们逛逛这个剧里的林府，上午看园子里的四季分区，下午等一场自然光，斜进回廊的时刻特别的出片哈。到了第二天呢，周边的明清宫苑、还有秦王宫、清明上河图的景区呢，联票也是比较划算的。这一趟走下来，从明代园林穿越到宋清宫去啊，一天就看完了很多个朝代呀。
0: 晚上别急着走，梦幻谷的夜场有演绎，火把灯会实景演出，横店的夜比白天更热闹。您住一晚园区里的主题酒店，第二天清早再进园，晨光里的园林人最少，也最好出片。
1: 当然除了剧里的这个林府的主体，还有林家祠堂啊、许家绣房以及兰香药铺等等场景，也是分布在横店影视城的其他的园区。咱们逛完了主园区啊，这些藏在角落里的景致呢，也是千万别错过。
0: 横店里好吃的也特别多，有义乌的东河肉饼、横店本地的土灶菜，剧组食堂同款的盒饭体验也非常值得一试。您可以端着铁饭盒排队打菜，那一秒入戏，饭量都跟着大伙儿涨了3分，
1: 特别的有胃口哈。游览过横店影视城，还推荐您反向游，比如说咱们可以去苏州和南京嘛，都是园林众多的地方啊。剧组在筹备的阶段呢，就专程去这些地方考察过，比如说苏州的拙政园、留园、网师园、狮子林，还有南京的瞻园、愚园，这些江南古典园林都是横店那座林府的参考原型。
0: 没错，苏州这几座园子各有性格，拙政园大而舒展，留园精而含蓄，藏着移步换景的极致，网师园呢小而完整，夜游有平潭，狮子林的假山是一整座石头迷宫，您带着林府的印象去看，处处都是他的前辈。
1: 对，那来到南京呢，有两座园子也是各有来头的，比如说瞻园是金陵第一园，太平天国时是东王府，愚园呢是清末的金陵狮子林，水石清幽。您逛完横店的林府，您再看这两座真园子，就知道剧组的这个考据啊功力在哪儿了。苏州城里呢还有两条街值得压轴啊，可以去逛一逛，比如说平江路啊，宋代就有的一个水巷，小桥流水人家，平潭呢从茶馆里飘出来，您在河边就可以坐一下午啊，喝一杯桂花茉莉花茶。还有山塘街，七里山塘到虎丘，晚上灯笼亮起来，是江南最美的夜景。
0: 那从江南的园子里走出来，咱们这一趟跟着总台大剧去旅行也就到站了。回头看看今天走过的路，西湖的晨光、鸣沙山的落日、德令哈的星空、玉树的经幡、襄阳的红砖厂房、西安的秦腔戏台，最后落在江南园林的一缕兰香里。
1: 五部剧就是五段路。太平年里，钱王守了一辈子的太平；生命树里，巡山队守了一辈子的江河；纯真年代的爱情里，老厂房的烟囱冒着热腾腾的日子；主角里，一声秦腔唱了半个多世纪；以及兰香如故里，一座园林藏着60年的岁月。
0: 好剧把山河讲给您听，旅行让您把山河走成自己的。莫高窟的壁画，三江源的河水，艺俗社的戏台，横店的园林，都在原地等着您呢，什么时候动身都不晚。
1: 1000多年前，钱镠盼一个保境安民，盼来一个太平年。今天他盼过的太平已经成了咱们的寻常日子了。剧里演的呢是来时路，我们脚下走的是当下，而山河无恙，人间皆安，也是我们今天这几部剧啊，这么多段路啊，最想跟大家分享的一句话了。
0: 没错，这个国庆假期，无论您是窝在沙发里把心仪的好剧重新刷一遍，还是背起行囊去往电视剧的取景地，那处处都有好风景。我是龚杰，
1: 我是五科，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和您继续相约在文艺生活家，开启国庆系列节目第二集，跟着电影去旅行。上午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我们不听不散。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18号，法国舞蹈剧场《也许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一天两戏，好剧连打，共赴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两湖两广两河山，川藏云贵蒙吉安，四十二区青甘陕，五江二宁福海湾。
1: 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边走边乐》，每天早上六点、下午十三点、晚间十九点，把笑语欢歌融入山河秋色。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他们是谁？他们有多少人？姓什么？名什么？革命者，一抹红色的记忆，一曲无声的赞歌，一部以真实史料为蓝本的红色纪实有声书，再现革命先烈的信仰与抉择。上云听 APP 搜索5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1: 老板，来几个杯子。
12: 哎，好嘞，稍等啊。
13: 哎，皮里茶器，哎，这是什么酒啊？
11: 嘿，这是茶啤酒，央广优选新推的自营品牌，前几天囤了两箱龙井味的，今天啊带来给你们尝尝。
12: 茶啤酒我还真没喝过。
11: 哎，你看这配料表，有龙井茶叶、啤酒花，正经用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13: 哎，口感咋样？
11: 不苦不涩，有精酿啤酒的绵密醇厚，也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啊非常丰富。
12: 一升装大罐适合咱哥几个，把链接发我。
1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就能下单，直接送货到家。
13: 哇，小程序上还有皮里茶器的视频探厂溯源呢，我这就下单。
10: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10: 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5: 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6: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

0: 各位朋友大家好，国庆假期快乐，我是张杰，欢迎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
1: 你好，我是霞爱，每天早上7点到8点以及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分享作品，对话文艺。
0: 今天的一览万象，我们关注一组文化艺术领域的最新动态。长安街建国门至复兴门十组立体花坛惊艳亮相，看完了街头盛景啊，咱们就走进剧场。国家大剧院一院三指也准备了缤纷演出，假期的文艺体验一键拉满。
1: 嗯，那么此外呢，请您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现在已经进入十月份了，当车轮碾过秋色，这公路啊本身就成了风景。最近呢，交通运输部印发了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约6万公里的三环四横五纵，串起了中国不同尺度的山河和人文景观。
1: 例如驰骋黄金大外环，包括延边沿海环线、首都都市圈环线以及青甘环线这三环，带你触摸中国轮廓。
0: 穿行山河大地，长城文化线、黄河文化线、长江文化线、西部雪域天路线组成四横，带你邂逅人文风华。
1: 还有串联南北盛景的五纵，囊括了大运河文化线、华东世界遗产线、中部锦绣山岳线、长征文化线以及古道秘境线，带你遇见山水古韵。
0: 那么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就一块来捋一捋这些丰富的自驾路线。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对话文艺，欢迎进入今天的一览万象。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我们所在的城市北京的长安街沿线，从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的十组立体花坛。
1: 天安门广场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呢，是很多人都已经见到了，花篮里月季、牡丹、向日葵、葡萄等花朵和水果，寓意繁花似锦、硕果累累。篮体两侧呢，分别镶嵌着祝福祖国、欢度国庆的字样。
0: 接下来咱们就依次从建国门往复兴门走一走，看看这十组立体花坛。首先呢，是在建国门的西北角，长征庚戌花坛是以胜利会师的红旗为主景，配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剪影、向日葵等等，寓意着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庚戌红色血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这个花坛顶高是7.5米。
1: 接下来呢，来到东单东北角，新智领航花坛是以奔跑的机器人、CR450动车组、高端装备等新兴产业元素为场景，寓意以科技创新引领新智生产力发展，依托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产业优势，助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行稳致远。这个花坛顶高是8.0米。
0: 另外呢，来到东单的东南角，绿色发展花坛以绿水青山为场景，融入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还有物流网等等，寓意六张网建设协同推进、互相赋能，有效扩大国内需求，为进一步筑牢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底座提供坚实支撑。这个花坛啊，顶高是10.5米。
1: 接下来呢，是在东单西北角城市更新花坛呢，是以亮码和改造为首都更新缩影，结合国贸立体花廊、滨水运动空间建设等，擘画城市换新蓝图，着力建设宜居、韧性、智慧城市，践行人民城市为人民的发展理念。
0: 是的，接下来这个花坛还是在东单，在西南角创新引领花坛，以可重复使用火箭陆地着陆和海上回收为场景，配以天宫空间站、大漠风光、南海风情等等，寓意牢牢把科技命脉掌握在自己手中，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这个花坛顶高也达到了8米。
1: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西单，西单东北角的花园生活花坛，以绿意盎然的社区花园为场景，寓意首都花园城市共建、共治、共享的发展理念，传递人人是园丁的美好内涵，生动展现推窗见绿、邻里相融、自然和谐的高品质宜居生活图景。花坛顶高呢是8.5米。
0: 还是在西单啊，这西单东南角和谐共生花坛是以拉小提琴女孩和飞舞的珍稀琴鸟为主景， 配有黑鹳、东方白鹳、丹顶鹤、麋鹿、青头前鸭。

0: 连绵的芦苇、垂柳等等，勾勒出诗意悠然的生态画卷，展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花坛顶高8.5米。
1: 接下来呢，来到了西单西北角美丽乡村花坛，以乡村流苏古树和特色民宿为主景，配有儿童手工、农家美食、丰收硕果、秀美田园等元素，寓意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奔赴农业农村现代化光明前景。
0: 另外，在西单的西南角啊，大家可以看到美好未来花坛，它是以 AI 应用、数字消费新场景、新兴业态为主景，呈现数字文旅、非遗体验、时尚商圈繁荣兴旺的生动图景，依托多元场景赋能产业升级，激活市场动能，谱写人民群众幸福美好生活的崭新篇章。花坛的顶高也是8.5米。
1: 最后呢，我们来到复兴门东北角勇往直前花坛，以奔腾骏马为主景，配以奋进155实干开新局的文字，寓意155开局跃马扬鞭，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实干绘就高质量的发展宏伟蓝图。花坛顶高是7.5米。
0: 大家沿着建国门到复兴门这一路走来，可以看到各种各样非常精美绝伦的花坛。不同的主题呢，也相信能够给大家一些不同的体验。
1: 适合打卡拍照。
0: 哎，没错。这个漫步欣赏美景之余啊，国家大剧院一院三址也备好了一些精彩的剧目，会带来丰富的假期演出选择。
1: 国庆黄金周，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台湖舞美艺术中心一院三址联动，以艺术之名欢度国庆。那从歌剧、舞剧、话剧到交响乐、民乐、打击乐，再到戏曲与亲子剧，多场演出呢是遍布各大剧场。那接下来我们来列举其中的一些精彩演出吧。
0: 咱们呀，先从国家大剧院的演出说起。9月29号到10月3号的19点，国家大剧院歌剧院上演新版经典民族舞剧《铁道游击队》，这是国家大剧院和北京舞蹈学院在2025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在原总政歌舞团经典舞剧的基础上倾力打造的作品。
1: 剧目秉承守正创新的理念，以延续高质量文艺作品的生命线为目标，对民族民间传统艺术风格进行挖掘升华，重新编创全剧五段，并通过现代化的舞台呈现方式，加强音乐、故事叙述和舞蹈语汇的紧密融合，赋予这部有格局、有情怀的红色经典作品新的生命力。
0: 这部将民族气节和舞蹈美学完美结合的舞台佳作，在首演的时候引发了观演热潮之后呢，经过精心的复排，将以更加成熟的姿态亮相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也给咱们现在国庆黄金周增添一抹浓重的红色艺术亮色。
1: 到了10月4号至5号，国家大剧院制作的音乐史诗《百年荣光长征组歌》特别策划音乐厅版将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上演。上半场精选《红旗颂》《三月桃花心中开》《我的爱人你可听见》《英雄赞歌》《百年荣光》等经典作品，下半场呢会完整呈现长征组歌全部10个乐章，从告别到大会师一气呵成，交响合唱与独唱重唱交织，全景式再现红军长征的伟大壮举。
0: 10月6号的晚上7点半呢，将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演出的《国乐正青春》中央民族乐团室内乐音乐会，也给大家会呈现一套全新的原创民乐作品。音乐会的曲目全部来自于中央民族乐团《国乐正青春》创意作品征集活动，由中央民族乐团《丽人行》、青山渡室内乐团倾情演绎，古韵意境融合新潮曲风，经典民乐碰撞多元创意，突破传统国乐的固有边界。音乐会啊，以纯粹热爱赋能传统文化，用年轻的视角去演绎民乐的魅力，全方位展现国乐开放包容无限创新的青春生命力。
1: 那到了10月7号19点30分呢，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会继续上演一场《乐颂神州》《锦绣家国》《中国电影乐团交响音乐会》，以管弦之声礼赞山河岁月。中国电影乐团呢，将以中国交响乐经典以及近些年来创作的新作，为祖国献上深情的祝福。上半场。

0: 接下来啊，我们再来介绍一下在国庆期间北京艺术中心的一些演出。首先就是10月2号的14点30分，北京艺术中心音乐厅会上演一场河畔时光周末音乐会，影视留声经典影视歌曲音乐会，像《射雕英雄传之》《铁血丹心》的《铁血丹心》，《康熙王朝》的《向天再借500年》，还有宝莲灯的《想你的365天》等等。 那个时候啊，还没有弹幕，也没有倍速播放，旋律就是这样，一点一点住进了我们的记忆深处。如今的那些画面可能已经模糊，但是只要这个前奏响起啊，那些年少时的黄昏，客厅里的电视都会一块回来。
1: 10月2号， 这些旋律将再次响起，不只有上海滩《刀剑如梦》里的峡谷，《绒花》《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里的烟火， 滚滚长江、东逝水、美丽的神话里的千古，还有像狮子王、疯狂动物城、音乐之声那些同样被几代人反复听过的外国经典，更有千年等一回、情深深雨蒙蒙、雨蝶等经典歌曲联唱。一场音乐会横跨半个世纪，坐在台下的每一个人或许都能等到那句只属于自己的歌词。
0: 10月3号的河畔时光周末音乐会上演的是一场民歌盛宴， 每一寸土地都有着属于自己的一支歌，像江南水乡的暮色里飘着好一朵茉莉花的婉转，四川的群山之间康定情歌唱着跑马溜溜的山岗，湖湘的碧波上浏阳河九道弯弯弯都绕着乡愁，而新疆的戈壁上打板城的姑娘辫子长的能拖在地上，东北的雪原里小拜年热热闹闹的过着新年，
1: 乌苏里江江畔，赫哲人的渔歌唱晚，唱的是江水，也是他们的家。18首民歌从江南到塞北，从雪域到江湖，每一段旋律里都藏着不同土地的风雨月光。当这些熟悉的音乐响起，你就能顺着歌声找到属于自己家乡的方向，想起记忆里那片故土的模样。 这个假期若是你没能回家，不妨来听一听这些歌，旋律响起的地方便是故乡。另
0: 外啊，10月5号的19点，在北京艺术中心绿心露天剧场，自得琴社会带来一场《战汉起源》国风户外音乐会。这场《战汉起源》演出户外版啊，并非剧院版的班演，而是专门为这片露天剧场重新谱写的篇章。 古琴和电子编曲相遇，部分音乐被重新配器，多首曲目会在这场演出当中首演。大夏、魁影、古风操重现礼乐出城的磅礴气象，玄墨、云野、览雾铺展清远辽阔的东方意境。无一大风歌则在电子声场和传统器乐的交汇当中啊，释放来自历史深处的慷慨和豪情。关雎、蒹葭、 辅以、紫金，哎，那些写在《诗经》里的句子呀，穿越数千年，在这些旋律里被重新唱起。

0: 这里是对话文艺，欢迎继续收听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激荡岁月深处的红色回响，更续跨越时空的长征精神。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从9月14号开始在我们的栏目当中推出了。
1: 节目中邀请到众多实力演员与总台主持人，共同回望跨越90载光阴的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通过节目解封珍贵的声音档案，聆听气壮山河、感人至深的长征故事。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长征路上的巾帼英雄。
2: 90载风云壮阔，
3: 90载山河铭记，
2: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3: 长征路上的巾帼英雄。1987年。电影《马蹄声碎》讲述了几名长征途中掉队的红军女兵在川西北高原的荒野上追赶大部队的故事。
4: 集合！集合！
5: 教导员给我们留了一个条子，我现在念一下。部队接命令先行开拔，望你班完成任务后按指示的行军路线前进。出发前，教导员跟我谈过，他说你们都是川陕根据地出来的老同志，不论遇到什么情况你们都要顶住。大家准备一下，马上出发。
4: 是。
3: 这是一个关于坚持的故事，它告诉我们万里长征的铁流里同样有一群女性的身影。长征途中有3000多名女红军，人数最多的是红四方面军，有2000多人。他们是护士、炊事员、宣传员，更是勇毅前行的红军战士。李伯昭，1911年出生在重庆，少年时赴苏联学习戏剧。1931年回国后到中央苏区，成为苏区红色戏剧的重要开拓者，战友们称他为赤色明星。长征路上他背着剧本、歌词，还有一卷用来写标语的笔墨。部队一停下，他就组织宣传队演戏、唱歌、编快板。部队一出发，他就跑到队伍前头，用粉笔在石头上、树干上写下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北上抗日，那是黑暗山路里最亮的字。1935年8月，红军走到四川毛尔盖，部队正总结打骑兵的战术。就在那时，李伯昭和陆定一合作写出了《打骑兵歌》，很快在部队里传唱开来。老红军后来回忆，他在实战中发挥了效用，他还把立射、跪射、坐射、卧射、打牌子枪这些战术动作编成了一支打骑兵舞，教战士们一边跳一边练打仗。过雪山草地时，他又教大家唱革命歌曲，说快板，演小戏。战士们走不动了，他就站在风口演上一段，逗得人笑出声来。笑完了，背包又能背起来了。他不是拿枪冲锋的人，却用另一种方式给这支队伍注入了往前。

0: 长征路上，关于女红军的故事数不胜数。他们把生的机会留给战友，把死的威胁留给自己。1935年春，贵州盘县，敌军突袭，敌隐蔽的贺子珍毅然冲回炮火，用身体护住伤员的担架，身欠17块弹片。邓颖超拖着患病的身躯，与战友相互扶持，7天7夜走出草地。他们是战士，也是姐妹，在绝境中把另一个人的生命扛在自己肩头。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2: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所有女红军中，规模最大也最能体现女性战斗力量的，是红四方面军的妇女独立师。1935年3月，在嘉陵江战役前夕，这支约2000人的妇女武装正式成立，师长张琴秋，政委曾广兰。他们有从根据地走出来的年轻媳妇儿，有受过教育的女学生，有经过战火考验的女赤卫队员。嘉陵江战役中，他们组成运输队和担架队，在炮火下运送弹药，抢救伤员。部队西渡嘉陵江，踏上长征路后，他们又承担警戒、筹粮、缝补军衣、打草鞋和地方群众工作。他们用实际行动证明，女性在长征中不仅是同行者，更是战斗者。军事专家卢勇认为，
3: 西方有一句名言叫做战争让女人走开，而事实上呢，历史上可以说没有一场战争可以完全的让女人走开，因为女性她总是以各种方式来参与战争，在战争中发挥她们的影响。那么在红军的万里长征中，无论是124方面军还是红25军呢，在他们的队伍里，我们都可以看到女性坚强的身影。
0: 万水千山，长征路上的3000多名红军女战士，他们有人倒在了半路，有人走到了终点，但都没有后退过。他们走过的路，已完整地镌刻在长征的史册之中。巾帼英雄，征途勇记。
2: 铭记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2: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4: 您刚刚听到的是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更多图文音视频内容，您可以关注央视文艺新媒体矩阵以及云听、央视新闻、央视频文艺之声官方账号。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金秋不负文脉，经典照见初心，让我们放下步履匆匆，与千年文脉温柔相逢。
2: 孟子呢，是一个隐私书很多的人，这也是儒家的一个特点。
3: 《红楼梦》的出现，在很大意义上让我们对小说改观了。以前把小说看作是不入流的，但是《红楼梦》真正提高了它的一个小说的地位，俗和雅有了一个完美的结合。
1: 国庆假日期间，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欢迎收听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知名学者为您解读孟子、庄子、世说新语、红楼梦等经典著作，感受中华先贤的思想风骨。
4: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各位假期好，我是张杰，欢迎继续收听对话文艺。
1: 你好，我是小爱。秋意渐浓，天高云淡，又到了最适合自驾游的季节。
0: 是的，在上半段我们说了，刚刚发布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串联起了山河胜景和人文印记，囊括的约6万公里的三环、四横、五纵，包含了超多的宝藏路线。从短途的周边游到跨区域的长途穿行，以普通的国道为骨架，融汇了国家文化公园、核心旅游资源和人文风情，写成了一封给山河的情书。
1: 当假期的秋风掠过车窗，前路正是这三环、四横、五纵铺展开的万里山河。准备好了吗？我们现在出发。
0: 咱们呀，先从包括延边沿海环线、首都都市圈环线、青甘环线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带你触摸中国轮廓的三环说起。如果说呀，三环当中有一条路线能够以万里征程，集齐海岸、森林、草原、戈壁、雪山和边陲口岸，尽览华夏陆江和海江的万千气象，那一定是这条由228国道、331国道和219国道三条国道首尾衔接而成的延边沿海环线。它呢串联起了山海关、呼伦贝尔大草原、大兴安岭、红旗拉甫口岸、鼓浪屿等自然人文风光，是触摸中国疆域轮廓的史诗级选择。
1: 嗯，比如说这个228国道，它的起点呢是丹东虎山长城，是明长城的最东端，与山海关老龙头隔海相望。你沿海南下，营口、辽河老街保留着东北最早对外通商口岸的中西合璧建筑，曾是北方粮油药材的集散地。再往南走，山海关始建于1381年，是明长城东端的重要关隘，而福建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厦门鼓浪屿则完整保留着近代多国建筑群落。
0: 沿着这条环线秋日自驾呀，从丹东到东兴，从明长城的起点到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行至山海关的时候呢，也许能够读懂这条线路的历史分量。作为明长城东端的核心关隘，这座天下第一关曾经是拱卫京畿的咽喉要塞，见证了戍边将士的烽烟岁月，也亲历了明清更迭的时代风云。当你登上斑驳的关城城楼，北望层峦叠嶂的燕山如黛，南眺烟波浩渺的渤海接天，这城砖上

0: 这个深浅不一的岁月痕迹跟眼前的山海胜景在此刻交融了，千百年的边关往事啊就铺展在你车轮驶过的这片土地上。
1: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把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五地串成一个圈的首都都市圈环线。秋日自驾这条首都都市圈环线，没有盛夏的闷热潮湿，也没有隆冬的寒风凛冽，草原褪去葱郁，披上浅金装，山林晕染出层林尽染的斑斓色，天高气爽，景致疏朗。从北京出发向西北，锡林郭勒草原深处，
0: 原上都遗址静静地躺在滦河之畔，700年前盛夏金莲花开时，整座遗址仿佛被镀上了一层金色。咱们继续向西，进入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第20窟的露天大佛端坐于此。驻足云冈石窟的时候，最能感受到这条线路的文化厚度。当你仰望大佛温润从容的眉眼，身边的石壁还留着北魏工匠的斧凿余痕，
1: 远处呢是连绵起伏的塞上群山，千年前的黄家佛韵和金朝的辽阔秋光在这一刻呀悄然相遇了。从原上都的草原到云冈的佛龛，从大靖门的驼铃到避暑山庄的宫墙，从正定的千年古塔到雄安的数字登杆，这条环线不长，却把农耕与游牧、中原与草原、传统与未来
0: 都收进了一个你甚至可以花一个周末去走走的圆圈里。那么如果说这三环当中有一条路线在短短几天内能够集齐草原、湖泊、丹霞、戈壁、沙漠和雪山，那一定是青甘环线。这条环线很多朋友其实也挺熟悉，它串联起了祁连山、青海湖、茶卡盐湖、敦煌莫高窟、
1: 鸣沙山、月牙泉、嘉峪关、张掖、七彩丹霞等自然人文风光，是感受西北苍茫和瑰丽的绝佳选择。秋天自驾青甘线，没有盛夏的燥热，也没有隆冬的严寒，祁连山下的草原染上一层金黄，天地开阔，旷野无声。 当你远远望见敦煌月牙泉沙丘怀抱里那一汪翡翠般的泉水， 看月牙湾下的泪光在丝路之上被遗忘的歌声正好响起时，歌里的故事和你眼前的风景就在这一刻奇妙地重合了。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对话文艺，咱们在假期的时候带着大家出发去云游一些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嗯，
0: 刚才咱们说的是三环，哎，接下来啊，沿着这四横出发，一路向东看长城与山海，沿黄河走看大河与文明，顺长江而下看山水和城市，翻越雪山驶向青藏高原。
1: 嗯，我们一条一条来说一说。中国现存长城遗迹广泛分布于15个省区市，那如果想真正理解长城，最好的方式之一就是沿着它走一遍。长城文化精品自驾旅游公路西起嘉峪关，东至山海关，一路穿过河西走廊、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和燕山山地，最终抵达渤海之滨，戈壁、绿洲、黄河、草原、群山、大海依次出现，而长城也随着地理环境不断改变模样。
0: 自驾的起点呢，是有着天下第一雄关之称的嘉峪关，它呢并不是戈壁上一座孤零零的关城，而是借助山川地势扼守河西走廊的一道雄关。南侧呀是终年积雪的祁连山，北侧呢就是茫茫戈壁了。祁连山的冰雪融水滋养出了一串绿洲，也让狭长的河西走廊成为了连接中原和西域的重要通道。
1: 沿河西走廊向东，长城也一路相随。经过酒泉，戈壁荒漠间仍散布着长城及烽燧遗存。到了张掖，长城继续沿河西走廊延伸，与祁连山、绿洲共同构成这里独特的景观。那尤其是来到张掖市山丹县境内，这里有着汉代与明代长城在同一区域并行保存的罕见遗址。汉长城多以黄土、沙砾、芦苇等就地取材修筑，经过2000多年风沙侵蚀，已经与荒原融为一体。明长城则在附近绵延，两代长城相隔千年，却在同一片河西大地上留下了痕迹。
0: 咱们继续开车往东走啊，经过大境长城，长城呢逐渐离开了河西走廊，进入了宁夏。
1: 嗯，
0: 腾格里沙漠、黄河、贺兰山相继出现，长城也穿行在荒漠和山地之间。三关口明长城横亘于贺兰山间，延迟仍保存着不同历史时期的长城遗址。再向北啊，经过乌海进入内蒙古境内，这里拥有极为丰富的长城资源，从战国时期到秦汉、北魏、北齐、隋、金、明等多个时期，都留下了不同形态的长城遗址。
1: 嗯，接下来呢，咱们还是继续向东走，来到山西忻州老牛湾，在这里，长城与黄河真正相遇。黄河切开高原，形成深气峡谷，明长城则沿着山脊蜿蜒而来。那等到离开黄河，经过河北张家口，再到八达岭、慕田峪、黄崖关等等，几乎集中了人们对于长城最熟悉的想象。长城也不再像西北戈壁上的夯土墙一样低伏于荒野，而是更多以砖石砌筑，沿着陡峭山脊翻越山峦。
0: 等到经过了秦皇岛啊，就来到了我们这条线路的终点，也就是山海关。
1: 嗯，
0: 关城和长城相连，山海相加，雄关锁钥，因此有天下第一关之称。继续往海边走，长城在老龙头一路就延伸向了渤海，也为这趟长城自驾游画下了一个壮阔的终点。
1: 从嘉峪关出发时，还是祁连山下的茫茫戈壁，当你走到这里，眼前已经是一片大海。从天下第一雄关到天下第一关，长城横跨中国北方，最终抵达山海之间。
0: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第二条横跨中国东西的自驾路线啊，是从青海西宁出发的黄河文化精品自驾旅游公路。虽然说西宁它并不在黄河干流的沿岸，但是这里是进入青藏高原、走进黄河上游的重要门户。
1: 嗯，
0: 咱们从西宁向南翻越拉脊山，很快就能抵达黄河岸边的贵德。这里的黄河呀，跟很多人印象当中的滚滚黄河很不一样。
1: 嗯，
0: 上游河水穿行于青藏高原，到了贵德一带呢，两岸的丹霞、峡谷和农田交错，河水也是相对清澈的。天下黄河贵德清，成为了这里最有辨识度的黄河景观。
1: 那从贵德继续向东，会陆续经过甘肃、宁夏和内蒙古，黄河呢会绕出巨大的几字湾。那经过包头，再次来到我们刚刚提到的第一横曾经经过的老牛湾。只不过这一次呢，我们换了一个视角，不再是追随长城，而是跟着黄河拐弯向南。从这里开始，黄河进入了长达数百公里的晋陕大峡谷。
0: 等到黄河走完那个巨大的几字形河道，开始真正进入中原，然后再向东，黄河进入了中原腹地。洛阳龙门石窟是沿伊河两岸开凿，附近啊还有二里头等重要遗址，沿途呢还可以去河南安阳的殷墟遗址、甲骨、青铜器和都城遗址，就把时间拉回了3000多年前。
1: 嗯，
0: 继续向东啊，黄河进入了辽阔的华北平原，最终抵达山东东营。
1: 从青藏高原到渤海之滨，一路穿峡谷，过高原，入平原，最终汇入大海。这也是一条大河不断塑造中国地貌的旅程。
0: 是的，我们可以通过自驾游啊来看一看这条线路的魅力之所在。
1: 哎，
0: 说完了黄河，咱们再来说说这条长江文化精品自驾旅游公路。这条自驾线路是从雅安出发，从这儿出发呢，我们将顺着长江水系一路向东。
1: 嗯，
0: 首先啊，沿青衣江来到乐山，岷江、大渡河、青衣江在这里交汇。乐山大佛呀，就开凿在三江交汇处的凌云山崖壁上。继续往南开到宜宾，从这儿开始啊，这河流正式被称为长江了。
1: 嗯，
0: 而宜宾呢，也是万里长江真正意义上的起点之一。
1: 从宜宾开始，大江进入四川盆地，从沿着江岸与山坡层层生长的山城重庆，到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的奉节白帝城，再到瞿塘峡、巫峡、西陵峡接连出现。说这儿啊，也是整条自驾线路中地貌变化最剧烈的一段了。
0: 是的，抵达宜昌的时候呢，长江也终于冲出了群山，那么我们能够看到车窗外的景观也随之改变，峡谷渐渐消失了，江面是越来越宽，平原、湖泊和河网开始成为主角。长江一路从西部奔涌而来，到了中下游啊，终于塑造出另一种中国，就是水乡泽国。
1: 哎，
0: 这里呢，地势低平，水热充足，河流、湖泊和人工河渠是纵横交错，形成了中国河网最密集、淡水湖泊最集中的地区之一。当然了，也孕育出广阔的稻田、城市和村镇。
1: 接下来从湖北武汉经过江西九江一带，我们会一路抵达南京。登高望去，大江宽阔，洲岛横卧江心，桥梁跨越南北，山水城在这里交织出独特的滨江风貌。再向东，你就到了这条线路的终点镇江。这里不仅位于长江下游，还是长江与京杭大运河的交汇之地，两条中国重要的水路在此相遇，也让镇江自古成为江河交通的重要节点。
0: 如果说四横里边哪一条最能欣赏自然风光，很多人或许会把这一票投给西部雪域天路。
1: 嗯，
0: 它的起点依然是从雅安出发。这一次啊，咱们换个方向，沿着国道318一路往西，向青藏高原进发。这一路上啊，拥有雪山群峰、冰川奇观、高原湖泊等自然景观，也承载着筑路精神、红色记忆和藏地文化。从四川盆地的西缘到青藏高原的腹地，公路是不断的翻越横断山脉，雪山、峡谷、草原、森林、冰川和高原湖泊是轮番出现。几乎是在短短一天之间，海拔甚至可以有上下变化数千米的情况，它也因此成为了很多人心目当中最经典的自驾线路之一。
1: 没错，秋天的川藏天朗气清，能见度极佳，是看雪山最好的季节。当你行驶在海拔数千米的山路，远处的雪山若隐若现，最终你抵达这条线路的终点日喀则。向南便可以到达世界上海拔最高最雄伟的山系喜马拉雅山脉，你会觉得这条路上的每一里都值得。
0: 这四条横线呀，从长城到黄河，从长江到雪域高原，串起的是中国东西横跨的万里山河，戈壁、草原、大河、峡谷、雪山与城市一路都在变化。 中国很大，值得走的路呢还有很多，所以啊，不妨选一条随时出发，在车轮向前的每一公里当中，咱们可以重新认识这片土地。

0: 这里是对话文艺，今天我们给大家送上的是干货满满的三环四横五纵公路自驾游攻略浏览。
1: 哎，咱们继续行走在路上啊，看过了大漠和雪山，接下来呢咱们就调准方向盘向南，说说这五纵。这五纵当中的第一条线路就是大运河文化线，从天津一路向南，依托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直抵宁波，从北方的雄浑到江南的温婉，沿着千年水脉体验自然和人文传承。这条纵线没有惊心动魄的海拔落差，但是却在每一个古镇、每一座石桥、每一缕茶香当中藏着最熨帖的秋天。
0: 车过江南，这里的秋天是婉约的、湿润的，带着桂花香的。秋意和车窗外掠过的拱桥、流水、白墙黛瓦如此契合，仿佛运河水面上轻轻荡漾的波纹。如若你赶巧遇上了一场秋雨，相信你整个人都要跟着车窗外迷蒙的烟雨醉进这水乡秋色里。
1: 我们要说到的第二条纵线呢，是华东世界遗产线，它是串联起了曲阜三孔、泰山、黄山、武夷山等多处遗产地，集齐了儒家胜迹、五岳雄山和丹霞奇境，揽尽华东世界遗产风华。这条线路是从曲阜三孔出发，孔庙殿宇轩昂，儒风千载传文脉，儒家思想的回响在此沉淀了2000多年。一路向南开，泰山的帝王封禅石刻和秋日山林相应，九华山的佛寺钟声隐于层林之间，黄山奇松怪石啊也披上了秋装，三清山和龙虎山的道教公观依八卦的布局散落在云中，尽显道法自然之意。反正秋天啊，自驾穿行期间，层林浸染群山，古剑掩映秋阳，每一步都能跟千年文脉相逢。
0: 而当你行至武夷山，丹霞碧水间茶香氤氲，坐拥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为整条线路画上了悠远的一笔。秋色满途，儒释道文脉与山水胜景在车轮下一一铺展。
1: 如果说这五纵当中啊，有一条线路能够纵贯华夏腹地，集太行雄峻、道教仙山和喀斯特秀色于一路，那一定就是我们要说到的中部锦绣山岳线。这条线路啊，串联太行山、龙门石窟、武当山、张家界等胜景，是领略中原山岳和人文交融的绝佳选择。秋日自驾一路向南，群山披旧彩衣，石壁造像和云海仙观次第铺展成了山河长卷。
0: 还有第四条长征文化线，依托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沿线拥有数量庞大、类型丰富的长征文物和红色文化资源，是一条用双脚丈量过的信仰之路。这条线路串联瑞金、遵义会议旧址、泸定桥、延安等革命遗址，是传承长征精神、感悟信仰力量的红色廊道。秋日自驾行驶期间，山野层林浸染，每一处旧址都镌刻着永不褪色的红色记忆。
1: 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五纵当中最后一条线路，它叫古道秘境线。它是依托214国道，从西宁呢一路南下，经过青海湖、香格里拉，抵达苍山洱海，也是连接唐蕃古道、茶马古道的重要自驾旅游廊道。
0: 中国的古道从来不只是交通要道，更是文明的容器。1300多年前，有一个16岁的姑娘从长安出发，走了2年多才到拉萨。那个时候没有柏油路，没有导航，没有氧气瓶，靠的是马匹和双脚。她走的那条路就是

0: 长波古道。
1: 而另外一条茶马古道啊，是藏在横断山脉当中的人文长廊，它是以马帮为载体，以茶马互市为核心，串联起了川滇藏的高山峡谷，是汉藏等多民族交融共生的千年纽带。还是说秋天的这个时候自驾游在这些路线当中，青海湖畔草场转为暖金色，香格里拉的草甸褪去了青翠，行至大理呢，苍山云雾缭绕，洱海岸边灯光渐次亮起，两条千年古道在秋色当中静静地铺展，耳畔好像回想起了茶马驼铃和唐波交往的悠远余韵，这一路上啊都是厚重的人文气息呀。
0: 从长城到黄河，从长江到雪域高原，从大玉河的桨声灯影到古道上的马帮铃声，车轮经过的每一寸公路都在铺展着中国大地的立体长卷，三环勾勒疆域轮廓，四横横贯东西山河，五纵纵穿南北文脉，从边关烽烟到运河漕运，从长城砖石到高原古道，所有的风景与故事都沿着国道的脉络缓缓生长。
1: 戈壁的苍茫，草原的辽阔，水乡的温婉，还有山岳的雄峻，其实不只是地理的坐标，也是文明的注脚。那些关隘、石窟、古城、渡口，在秋光里静静地伫立，等待着每一次抵达和回望。
0: 秋日的风掠过车窗，我们触摸到的不只是层林尽染的秋意，更是这片土地层层叠叠的时光。公路将散落的山河与记忆连缀起来，让历史不再遥远，让远方触手可及。
1: 当车窗外的风景一页页地翻过，我们读懂的不只是历史，也是这片土地深沉而辽阔的呼吸。公路自有尽头，而山河和文脉的回响永无止境，每一段前行的路途都是写给这片广袤大地的深情注脚。以上呢，就是今天我们对话文艺分享给大家的全部内容。我是张杰，祝愿大家假期愉快。
0: 我是小爱，下期节目再会。

0: 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做山雕木雕泥塑一样，在他身旁那老匪马西山呢、啊、三弟怎么办？哎，你躲开我吧，他要暗算子龙。杨排长早就看见了，上下门牙一咬导火索，这枪口唰的一下像闪电似的转过来，老匪头一身冷汗。
2: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4: 北京时间19点整，
5: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金秋华诞，山河锦绣，一曲戏韵，礼赞英雄。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国庆特别策划，戏韵流芳颂英雄，国庆红色经典戏曲展播，回望烽火岁月，唱响红色经典。10月1号到3号，5号到7号，每天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0: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4: 脚下有风景，耳边有欢笑，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边走边乐，
6: 让我们把笑语欢歌融入山河秋色。
5: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4: 大家好，我是魏瑶，
5: 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笑声编辑部。首先祝各位假期愉快，
4: 假期快乐。
5: 哎，今天是国庆。

0: 假期的第一天，开启了我们的七天假期，那我们节目也推出了一个全新的内容，叫边走边乐。
1: 是
0: 我们呀，一起通过相声、小品、曲艺、歌曲，感受咱们祖国各地的独特魅力。
1: 那今天咱们首先要去哪儿呢？
0: 首先咱们北京啊。
1: 其实说到北京啊，有很多的风景名胜哈。
0: 嗯，
1: 在相声作品当中呢，也有不少以当地的地名命名的一些作品。下面啊，咱们就一起来欣赏一段相声，叫做《北海游》。
0: 哎，这个作品啊，一般播的不多。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由姜昆和李文华表演的。
1: 在当年那个年代啊，这姜昆和李文华表演过很多的作品，这些作品呢，都是经过演员自己采风之后再创作的。
0: 我们下面来听听由姜昆、李文华表演的《北海游》。
2: 哎，我看外国的名胜古迹不错。
3: 哦，那您打个比方。
2: 比方，有一部电影叫《巴黎圣母院》，看过吗？
3: 我看过。
2: 哎，你看，咱们也不知道人里边住的是和尚还是老道。这，但是他那地方可好？
3: 那您给我说说他怎么个好法？
2: 是他那地方。你看，当然了，我他那里边显着宽敞。
3: 您说他地方大？
2: 哎，大。
3: 哎，如果从大小来讲
2: 啊，
3: 您应该了解一个知识。
2: 什么知识啊？
3: 最大的寺院在咱们中国。
2: 什么地方啊？
3: 在西藏拉萨以西有一个哲蚌寺，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寺院。
2: 哎呦，这我还是头一回听说。
3: 老同志，
2: 嗯，
3: 每个国家都有它脍炙人口的名胜古迹。
2: 对，
3: 我们中国也不例外。我国光辉灿烂的文明，源远悠久的文化，在世界享有盛誉。您走遍祖国的每一个角落，那都有值得您骄傲的地方啊。
2: 你可别误会
3: 啊，
2: 我不是瞧外国哪儿都比中国好
3: 啊，
2: 因为我这人就是图热闹。
3: 冲您爱观赏名胜古迹，我看您可以走一走石窟，看一看敦煌。
2: 哎呦，不行
3: 啊，
2: 那洞太深，我这关节炎受不了。
3: 那您去一趟苏杭，游一游西湖。
2: 哎呦，南方的气候我不适应啊。
3: 那就爬爬泰山，观观日出。
2: 我这身子骨还爬得了山呢。
3: 那您就到昆明看石林。
2: 哎呦，那道太远呢。
3: 那游桂林，逛阳朔。
2: 桂林行。
3: 哎，
2: 桂林山水甲天下，
3: 阳朔堪称甲桂林，
2: 这地方好，
3: 去一趟吧。
2: 凑不起车钱。算是。
3: 您老出不去呀。
2: 不是，没出过远门，在外边待两天就想家。
3: 那好，那您就在北京逛一逛吧。
2: 哎呦，北京的地儿我都去了。
3: 哦，
2: 你像什么东四西单、鼓楼前、故宫、北海、颐和园都去了。
3: 这您说的是大概。咱们古都的每一处名胜古迹那有很丰富的知识，介绍了起来很有趣。
2: 是啊。
3: 哎，您如果有功夫仔细浏览了解的话
2: 啊，
3: 能让您心旷神怡，目不暇及。
2: 哦，
3: 在那知识的活水中，您可以张开您这求知的双唇，摆动您这灵活的小臂，蹬求您那瘦小的双腿，在里边上下翻腾，您可以尽情的遨游。
2: 我成蛤蟆骨朵了。
3: 您游多少日子全不愿意上来。
2: 是啊，就给淹死了。
3: 淹死了干嘛？我说的是知识的海洋。
2: 嗨，一个逛逛玩玩有什么知识啊？
3: 就拿您刚才提过的北海来说
2: 啊，
3: 您说北海为什么每天吸引着那么多的游客呀？
2: 那当然了
3: 啊，
2: 他那地方的他适合谈恋爱。
3: 什么谈恋爱？我告诉您，首先因为它的建筑美。
2: 建筑？
3: 哎，北海啊，是按照咱们古代神话传说当中的仙山琼阁建成的。
2: 哦，
3: 处处带有神话的色彩。
2: 哦，按照仙境建筑。
3: 哎，景色美，文物也多呀。
2: 是啊。
3: 我问问您，北海那团城上去过没有？
2: 上去过。那地儿太小，都转悠不开身子。
3: 小有它小的长处。
2: 哦，
3: 这是世界上最小的一座古城堡，这您知道吗？
2: 这我还真不知道。
3: 在团城上头，有个用玉石雕成的玉瓮，您见过没有？
2: 这见过
3: 啊，
2: 跟那个盛咸菜缸似的。
3: 什么咸菜缸？
2: 是我听说它盛过咸菜。
3: 这 哦。

0: 那是在广寒寺一场大火以后，这个玉瓮找不着了，
1: 是哪儿去了？
0: 后来在西安门外有一个真武庙，在那个地方找着了这个大玉瓮
1: 啊。他干什么用了？
0: 老道拿它成酱疙瘩呢，在那。
1: 这还是咸菜缸不
0: 是？这可是无价之宝。
1: 是啊，
0: 哎，这个名字叫杜山大玉海。哦，瓮的四周刻着鱼龙海马，
1: 不错啊。
0: 在世界范围内，像用这么大块玉雕成的艺术品，那非常的罕见呢、
1: 少有。
0: 这是我国古代玉器的三绝之一。呵，
1: 这是一绝。
0: 在它的面前，金子都失去了光泽，玛瑙都显得渺小，珍珠都微不足道。咱们俩往前一站呢，
1: 也就合三分钱一斤。
0: 你怎么把咱们给卖了？这是人类智慧的结晶。
1: 这倒对啊，没有人也没有价值连城的宝贝。
0: 对，往北海里边一走啊，那景色就更美了。
1: 你再介绍介绍，
0: 北京有燕京八景，听说过没有？
1: 我知道有卢沟晓月、居庸叠翠。
0: 古都有八景，北海里就占了一对儿。
1: 哦，他就占俩。
0: 太液秋波，琼岛春阴。
1: 这太液秋波是怎么回事？
0: 太液秋波啊，这个北海那个湖，过去叫太液池。每当北京的金秋，秋风送爽，太液湖面灵光闪闪，微波起伏，整个湖面你老远一看，就恰似一个姑娘的眼睛，一眨一眨的，向情人递送着秋波。
1: 这姑娘的眼珠子够盖儿啊，
0: 多大呀？在山上，有一个铜仙人对海观景，
1: 对，叫铜仙承露盘，
0: 石头的，石头仙人，手里托着一铜盘子，哎，
1: 这是干什么用的呀？
0: 这叫做承露盘，接露水的。过去宫中的道士说，露水是太阳的眼泪，他们拿这个露水，然后把那个玉石给碾成末，和在一起送给皇上吃，说可以长生不老。
1: 这不是蒙事吗？
0: 皇上昏庸啊，一天就吃，嚼嘎吱吱嘎吱吱，弄一嘴石头渣子，
1: 是吧？多牙碜呢，
0: 根本不好消化，
1: 也容易得肾结石啊。
0: 就是啊，遥望对岸，沿湖排列着五龙亭和小西天，天王殿的西侧著名的九龙壁，比起故宫的九龙壁来说，又是略胜一筹。
1: 对，这九龙壁两面都有龙。
0: 对，两面各有盘龙九条。
1: 对，
0: 戏诸于波涛云雾之中，造型生动，栩栩如生。这是咱们古代建筑当中极为精美的建筑艺术品。
1: 这个古代人怎么那么好龙啊？
0: 这个龙是咱们中国人民虚拟的一种动物。
1: 对呀，
0: 它是这个蛇蟒的身子，鱼的鳞甲，麒麟的头，鹰的爪，
1: 对，
0: 构成的啊。在封建社会中，它是天子的象征，代表着吉祥的意思。
1: 对，现在人就不太喜欢了。
0: 现在人也好龙。比方说吧，我们形容一个欢腾的场面，爱用一句成语。
1: 哪句啊？
0: 龙腾虎跃。
1: 嚯，一听就显得热闹啊。
0: 再比方说，形容您的长相，呵，这李文华长得龙眉凤目。
1: 哥，别这么说。
0: 您看看龙身龙爪，
1: 龙爪
0: 不，那个老态龙钟，
1: 有这句，
0: 一副龙像。不客气讲，您就是龙子。
1: 我全都听不见了。
0: 龙太子。
1: 哪有这么大岁数的太子啊？
0: 反正用龙这么一形容，
1: 倒是爱听啊。
0: 其实龙是由蛇引申虚拟的，
1: 可不是吗？
0: 拿蛇形容您，和李文华长得黑，眼镜蛇似的啊。
1: 这是难听。
0: 您瞧这水蛇咬人怎么长的？
1: 得行了，这哪有拿蛇比方人的呀？
0: 再比方，您是属什么呢？
1: 我是属小龙的。
0: 小龙是什么？
1: 小龙是我还没离开蛇。
0: 大家都爱说小龙，不爱说蛇，能说古人喜欢，现代人不喜欢吗？
1: 对了，主要得去掉它封建迷信的色彩。
0: 对，在北岸您看一看铁影呗。
1: 好，
0: 观一观十六尊者的佛像。嘿，登上叠翠楼看一看园中园、静心斋。
1: 好，
0: 您再从北岸远眺琼岛，上有高耸山顶的白塔，下有横卧湖面的石栏，楼亭殿宇湖光塔影，琼岛春阴那就像个绿色的大伞抚在浩瀚的湖面，万绿丛中引现出碧瓦红墙，沿楼游廊回环曲折，人在里面如同入画。

0: 资料。
1: 哎呦，听你这么一介绍，我还得仔细看看。
0: 您高兴的话，还可以留一张照片作为纪念。
1: 哎，这太好了。
0: 您就挨着白塔行不行？
1: 哎，对，挨着塔行。
0: 挨着塔啊，照得美一点，
1: 摆摆姿势。
0: 可以啊。您前脚蹬着石栏，后脚勾着围墙，左手吊着白塔，右手拽着树枝。
1: 我这演杂技呢。
0: 不是摆姿势吗？
1: 别那么不老实啊。
0: 那就平常的。
1: 哎，对的，普普通通。
0: 哎，给您穿上点古装。
1: 哎，化个妆倒行。
0: 新添的项目。
1: 那好啊，
0: 登上朝靴，穿上蟒袍，您再剃上头，捧上几本藏经。
1: 对，我整个一喇嘛。
0: 丰富生活的乐趣
1: 倒是有点意思
0: 啊。顺塔背而下，西面电鱼点缀着山路，东面碑亭隐匿于密林，假山洞穴婉转相通，丛林怪石有无穷的野趣。就是在最热的夏天，您到这儿可以找到春天的脚步。
1: 呵，
0: 像您，
1: 您
0: 是文艺战士
1: 啊，
0: 嗓子不错吧？
1: 嗓子还行
0: 啊，
1: 嗓子行。
0: 您要是到这儿兴趣盎然的话，一声呼唤可以引来百鸟齐鸣。
1: 就一嗓子能把鸟给招来？
0: 那当然了。
1: 我试试啊。
0: 是，哎，
1: 我是。
0: 那您来一声。
1: 我跟他们唱歌的学过发声，
0: 是吗？
1: 啊，是。
0: 练声就行。您呐，您得听那回声之美，稍微再大一点啊。那个，您把这个声音呢，稍微装饰一下，有点美感了啊。哎呀，您这声把鸟都吓跑了。你呀，再高一点，放开喉咙啊！
1: 我别嚷嚷了。
0: 怎么了？
1: 回头把狼给招来。
0: 北海哪来的狼啊？
1: 我这声都差不多了。
0: 您要是走饿了的话，可以用餐。
1: 哎，溜这么半天了，倒是饿了
0: 啊。那您可以到仿膳。
1: 嘿，这地方有名。
0: 据仿膳的老师傅讲，过去君王吃饭可讲究。
1: 怎么讲究啊？
0: 吃饭讲究是金果银。
1: 金果银，
0: 把那个米饭蒸得了，一粒一粒的给捡出来，半喇的都不要。
1: 呵，
0: 一粒一粒再和上鸡蛋，然后这么一炒。
1: 哦，
0: 金果银
1: 吃的时候也一粒一粒的多。
0: 喂鸡呢？
1: 不是，那怎么吃？
0: 也是爬拉着吃啊。
1: 哎呦，那坐着可够费事的。
0: 哎，吃鱼讲究是活鱼。
1: 对，欢蹦乱跳的。
0: 那著名的那个糖醋活鱼
1: 啊，
0: 在油锅里头那么一炸，那鱼还蹦呢，
1: 还活着呢。
0: 浇上汁儿以后，那鱼嘴还一张一合的。
1: 呼，
0: 您拿筷子一夹，能咬你一口。
1: 嘿，这谁吃谁呀？
0: 啊，不是，反正吃这个鱼呀，是这个人也张嘴，鱼也张嘴。
1: 好吧，这人跟鱼掐起来了。
0: 哎呀，这个仿膳是由御膳房的老师傅开起来的饭庄。
1: 对
0: 啊，
1: 里
0: 面著名的满汉全席名誉全球。
1: 不错，人家那儿的小吃也挺有名。
0: 那是清宫小点。
1: 咱们能尝点吗？
0: 可以啊。
1: 哦，
0: 您要吃的话，先给您来一盘豌豆黄。
1: 好吃。
0: 两盘芸豆卷。
1: 嘿，
0: 三盘肉末。加四个火烧。
1: 好
0: 啊。再有五个窝头，够不够？
1: 有贴饼子吗？
0: 贴饼子干嘛？
1: 你不是说窝头？
0: 小窝头。
1: 哦，那小个儿。
0: 过去奉侍太后的。
1: 对对 对， 对。
0: 味道香甜，就跟栗子似的。
1: 哎，栗子面做的吗？
0: 哎，不对，这可是传说。
1: 哦，
0: 实际上还是棒子面做的，只不过加工非常细腻，那个味道是极为的精美。
1: 哦，
0: 过去有诗来赞美仿膳呢。
1: 这诗是怎么写的？
0: 绝世佳肴誉全球，小小餐桌聚名流。不贪宫中侯爵位，专爱仿膳啃窝头啊。
1: 这窝头多的力量啊。
0: 您看看，荡荡北海不过是我们首都名胜的一般。
1: 对，
0: 整个北京也代表不了祖国的全貌。
1: 这倒是。
0: 可就是小小琼岛一游，可以让您感到处处都有民族智慧的结晶，到处都闪烁着人类文明的火花。您不应该为我们古老壮美的祖国而感到自豪吗？
1: 对，太应该为我们古老的文明而骄傲了。
0: 喝上几杯美酒，走出仿膳，晕晕乎乎的，您沿着湖边那么一溜达。
1: 哎，不行，醉么咕咚的跟河边走，会再掉下去。
0: 那您就上桥，在桥
1: 不对，上桥也容易出溜下去，远点。
0: 那您划船，小船在
1: 晕晕乎乎，会再翻了船，
0: 水也没多深。
1: 是他非把我弄河里不可。
0: 您或

0: 之啊，划着游艇徜徉在湖光山色之中，或是携旅漫步揽胜于山岛亭阁之间，或是在霞彩斑斑芳草苗苗的春色中，或是在月光融融浮丝柳柳的清风里，您能听到远处传来的歌声。
1: 唱什么歌呢？我

0: 还真动听，
1: 就冲这样，您能不起舞？
0: 应该手舞足蹈。
1: 您能不放歌？
0: 应该引吭高歌。
1: 来，让咱们共同歌唱。
0: 好啊，
1: 又来了。
2: 刚才是金坤、李文华表演的《北海游》。
3: 那其实啊，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啊，都得吃一吃当地的一些美食。
2: 嗯，
3: 俗话说呀，民以食为天嘛。
2: 嗯、
3: 啊，是不是啊？吃一吃当地的小吃美食，尤其是现在旅行的时候啊，还要欣赏一下当地的曲艺艺术。哎，那下面咱们就来听一段插曲儿作品，叫做《北京小吃赞》。
2: 其实啊，说到插曲儿，插曲儿和单弦儿有什么差别？
3: 哎，
2: 插曲儿呢，它是一支独立的单曲曲牌。
3: 嗯，
2: 早期是八旗子弟票友的雅玩，既可以单独演唱，哎，也可以呢成为一整篇。而单弦啊，是把插曲拆开做开头结尾，中间串联起不同的小曲牌。怎么说呢？
3: 嗯，
2: 就是插曲相对题材小
3: 哦，
2: 哎，单弦呢它更大。
3: 嗯
2: 啊，你可这么简单的理解吧。这单弦我一般是讲一个故事，
3: 嗯，
2: 那插曲呢通常是唱一个四五分钟五六分钟的这么一个小故事。
3: 嗯，
2: 哎，这是不太一样的地方。
3: 哎，你要这么说我们就明白了。
2: 哎，
3: 一大一小，
2: 哎，一长一短。
3: 哎，
2: 所以这个北京小吃赞它不能是一个很完整的故事啊。
3: 嗯，
2: 哎，其实我们可以就很简单的把它理解成为这个是插曲。
3: 明白了。
2: 哎，我们来听听由张韵华表演的北京小吃赞。

果盆儿，又香又美，像提筋儿。再来点儿独领葫芦，那么。

雪红儿，满当当在缸里边儿，用铜片勺儿盛千老碗儿，羊肉打箩口磨渣儿，肉不多，就几块儿，那提味儿的可就在，哎，就在。

一碗您香三天，今儿个明儿个后啊。亲爱的观众朋友，我们北京还有一种主要的风味食品我还没向您介绍呢。什么？那就是涮羊肉。涮羊肉讲的是白铜锅，白细瓜里儿是一边一个花儿，特制的小小的把火罐儿啊，黑木炭的冒过烟儿，噼里啪啦的蹦火花儿，锅底儿多放点儿的虾干鲍鱼干儿，麻酱腐乳和虾油韭菜花儿，酱油陈醋还有香菜大葱瓣儿，肉片儿讲得是上脑和三叉儿，嚯，火锅子正翻摊儿，快把那肉片放里边儿，又香又嫩，那味道拔了尖儿，冰糖葫芦。

个个挂金点儿，还有那山药酸杏干儿，海棠好像那大沙果，黑枣黑的像梅汁儿，黄澄澄的是那橘子瓣，玫瑰像那葡萄地溜圆儿。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你听，这是新中国的声音，
2: 一段合唱，记录岁月。
1: 一声号子振奋人心，
3: 同志们，那么大起航，那么
2: 一段广播铭记历史。
4: 各位听众，现在阅兵典礼就要开始了。
1: 一声乡音温暖你我。
5: 你想睡能搅到地里，
6: 我只有是一个赛

0: 伤蒋楠。
1: 栽伤蒋楠啊。
2: 时光漫游机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
3: 七个声音主题，七段共同记忆。
2: 10月1日至7日，午间12点，晚间22点，用耳朵重温那些熟悉的声音，
3: 听见一个
2: 朝气蓬勃的中国。
3: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0: 停，别再 emo，
4: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4: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4: 两个人
0: 两张嘴，
4: 让你不再孤独。
5: 脚下有风景，耳边有欢笑，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边走边乐，
6: 让我们把笑语欢歌融入山河秋色。
4: 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0: 我是魏瑶，
4: 欢迎各位啊收听我们的节目。小霍瑶瑶继续跟您边走边乐，
0: 哎，
4: 我们一起啊通过相声、小品、曲艺、歌曲感受祖国各地的独特魅力。
0: 是的，那刚刚啊咱们说过了北京，那接下来咱们要去哪儿呢？
4: 去北京的隔壁
0: 哦，
4: 开车俩小时，
0: 邻居
4: 到天津卫去转一转。
0: 这大家呀对天津的印象那就是幽默好客，但事实上啊这座年轻充满活力的城市其实也是藏着许多充满文艺气息的地方啊，那像是天津啊曾是京杭大运河的重要节点，那天津有起士林、劝业场、八大祥，还有南市有大舞台，到处都是戏园子、餐馆和西餐厅。
4: 哎，那么在上世纪20年代，许多的相声艺人从北京来到天津撂地演出，逐渐的进入了茶社剧场，直到今天啊您到天津，您是打开收音机您能听相声，走个4-5步您就能见着相声园子，
0: 没错，
4: 哎，遍地是相声。
0: 其实啊说到天津，现在随着新媒体的发展，你会发现什么呀，这天津的美食成了许多游客打卡的一些地方哈。
4: 哎，虽然说啊天津菜不在八大菜系之列，但是天津人爱吃会吃，
0: 是啊，
4: 煎饼果子、老爆三、麻花、耳朵眼炸糕，糖果子、嘎巴菜，那都是很多人必尝的美食。
0: 是的，那下面咱们就来听一听天津的两位相声演员，一位是郝梦春，一位是赵明轩，表演的相声《舌尖上的天津》。
7: 感谢感谢您的掌声鼓励。
8: 哎，
7: 刚才说了啊，
8: 说
7: 这味道，你像我们赵老师，喜欢的味道是麻辣的味道，这的确是他，比如吃煎饼果子，得加好几勺辣子。
8: 哦，爱吃辣吗？
7: 没错吧？外地朋友到天津爱尝天津的美食
8: 啊，
7: 因为我们三绝就是吃。
8: 没错，
7: 比如说耳朵眼炸糕，现在满大街都能看见。
8: 哎呦，连锁
7: 5块钱一个，而且现在讲着明厨亮灶，让您看着我做，
8: 可不，
7: 我这干净
8: 啊。
7: 有两个妇女同志吧，在那揣这馅
8: 儿。哦，
7: 这样揣，
8: 这样揣。
7: 哎，有那阵和面，和面，我把这两盆拿后面去，把那鸡打馅拿出来卖，
8: 把那拿出来卖去吧。
7: 不是给人那感觉呀，让我这怎么做的，展现这个制作流程。
8: 哎，这看着也干净啊，
7: 对不对？包括这个还有麻花，
8: 麻花，
7: 外地朋友到天津买的特产都买天津大麻花，叫18街麻花，
8: 桂发祥吗？
7: 对不对？这也有特点。我们讲究鲜香麻酥脆。
8: 您看看，
7: 说这麻花您拿回家去，搁家里半个月不反油。
8: 哎，这工艺好，
7: 对不对？这油用的好，不像那有那劣质的用的就是

0: 劣质的那种地沟油。
1: 都地沟油了还得劣质
0: 的。炸完了拿了大老远，呵，闻那味儿臭的。
1: 哦，这不您爱闻吗？
0: 不是我爱闻，就是说有用那假的哄骗这外地游客到天津。哦，人游客也是用您这个，这味道可是确实太难闻了。
1: 啊，
0: 这导游有招啊，他卖这个。我们这不是麻花，
1: 这不写的麻花吗？哎，
0: 写着面如意。
1: 什么东西？
0: 面如意。
1: 哦，还面如意。
0: 哎，您把那个面如意买回家去。
1: 哦，
0: 别吃啊，往家里搁那高处通风的地儿，搁7气49天。
1: 哦，这么长时间。
0: 哎，取日月之精华。
1: 哦，
0: 把它取下来，
1: 拿出来，
0: 把上面那毛啊掸掸。哎，
1: 长毛了。
0: 拿那擀面杖给它擀碎了。
1: 嗯，
0: 擀成粉末状，分给啊最亲近的人，温开水送服。
1: 温开水送服。
0: 对，你要不温开水不好往下咽。
1: 哦，
0: 知道吗？
1: 最亲近的人。
0: 对，
1: 就拉肚也不找你
0: 了。哎，对对。当然还有狗不理包子。
1: 包子也好啊，
0: 三绝之首。
1: 嗯，
0: 对不对？人家讲究水馅半发面。
1: 哦，
0: 这
1: 还真不
0: 制作啊，水馅半发面。
1: 啊，
0: 水馅懂吗？
1: 不懂啊。
0: 完了完了完了，白白当天津人。
1: 啊，您讲讲啊。
0: 水馅啊，就是拿水和馅儿。
1: 那不废话吗？那个
0: 水打馅儿，水压油葱花打熟了和馅儿。
1: 哦，
0: 还有半发面。
1: 半发面，
0: 死面饺子发面饼。
1: 有这么说的？
0: 介于两者之间的这么一种面。
1: 哦，就是没发起来。
0: 哎，买的人太多了
1: 啊。
0: 面和好了还没发起来怎么办？包吧。包完一蒸，哎，还行，半发面吧。
1: 不是这么回事儿，
0: 人家有这个历史故事。
1: 啊，他有故事。
0: 对，有故事。
1: 啊，我听
0: 说1858年在天津武清县，哎，有这么人叫狗子，大名高贵友。
1: 哦，
0: 父母呢老来得子。
1: 老来得子。
0: 爸爸90，妈妈90，生个孩子吧。哎，生下来了。行，
1: 别叨，别叨叨去，别叨。
0: 怎么
1: 不听了？不听了。老来得子。
0: 哎，老来得子。
1: 他爸爸90
0: 啊，
1: 他妈妈呢90。
0: 90
1: 俩人说干嘛呢？
0: 嗯，
1: 他要个小孩吧。
0: 对呀，
1: 哪来那么骨邪活呢？
0: 怎么叫邪活？怎么你这人说话呀？那阵人身体好啊。
1: 那得多好啊。那得
0: 那阵你哪有这汽车污染？对，清朝末年不说了吗？俩人想生孩子吧。哈，孩子生下来，那阵讲取贱名好养活，
1: 170的产物，
0: 叫狗子吧。
1: 啊，
0: 叫狗子。后来狗子在家待着干嘛呢？
1: 干嘛呢？
0: 外面学学手艺去。
1: 哦，
0: 学什么呢？
1: 学什么？
0: 面袋，蒸馒头啊，包包子呀，学这个
1: 面点面食。
0: 学回来自己干。
1: 啊，
0: 开包子铺。
1: 不，
0: 自己擀啊，自己和馅啊，自己包啊，自己蒸啊，自己卖。
1: 嗯嗯。
0: 哎呦，那点好吃，好吃。哎呦，老几位都过来吃，
1: 都
0: 街坊邻居都来，来跟他聊天啊。狗子，新擀的包子可不错呀。他说着他不理人家。
1: 哦，
0: 为什么呢？忙活不过来，
1: 太忙。
0: 你想自己擀，自己和馅儿，管走站走走啊。哎，卖
1: 真忙得走。
0: 哎，没人理他。他不理人。后来说你看了吗，狗子不理人啊，狗子卖包子不理人，狗子不理人。最后落一狗不理包子铺。
1: 哦，这名字是这么由来的，
0: 因此得名。
1: 哦，
0: 而且这那阵儿袁世凯知道吗？
1: 知道。
0: 海在天津小站练兵，
1: 京南吗？
0: 嘿哈嘿哈，正练着了。嗯，拿鼻子一闻，哎，武清那儿有卖包子的。
1: 在袁世凯在京南，闻见武清县有卖包子的。
0: 怎么了？不行，那阵没有高楼啊，没有遮挡啊。
1: 行啊，你那90还能生孩子？
0: 对呀，鼻子闻见，我得去呀、啊，赶紧跑去
1: 啊，
0: 到武清县，我拿包子。
1: 哦，就知道是包子。
0: 呱呱一吃，真不错，
1: 好吃啊。
0: 那阵的人啊。哟，我自己吃不行，我得把它进贡。
1: 进贡谁呀、啊？
0: 进贡给慈禧老佛爷。
1: 嘿，
0: 那阵儿从天津到北京，他是骑马去。
1: 骑马快吗？
0: 哎，你去了
1: 啊、哦？
0: 这一到他不能骑快了。
1: 怎么？
0: 因为他吃的比较多。
1: 哦。
0: 颠的多了就
1: 吐了。
0: 哎，吐了。早晨买的包子。
1: 买包子。
0: 到下午吧，7-8点钟。
1: 到
0: 了，到
1: 了。哦，那还行。
0: 到了，一敲门。嗯，慈禧一看，哎呦，我来饭了，太好了！
1: 这是嘛慈禧呀、啊？这是
0: 怎么？
1: 这个慈禧管哪儿了？这个。

0: 那门都该告油了，您这玩意儿。
1: 紫禁城谁你想去就去，
0: 慈禧说话就哟来了来犯了，这跟往门口王娘似的。
1: 哎呀，慈禧饿一天的就等这个了，知道吗？
0: 他就知道袁世凯今儿得送包子。
1: 哎，有小太监告诉您，哎，袁世凯啊，说了给您送包子。
0: 他怎么知道的呢？
1: 他听，他耳朵灵，
0: 北京就听见了。
1: 哎，听见了，听见了。哦哦哦，哎，好，慈禧，我等着，早晨不吃了，哦，脸不洗，牙不刷，我等着。
0: 哦，这么大慈禧，
1: 等一天，饿坏了。
0: 那可不。
1: 一开门，赶紧把这提笼拿过来，把里面盒，把上面屉布都弄下去。这包子好极了，小包子，知道十八个褶吗？这个，嘿，这包子太好了，
0: 包都砸死人了，这包子，
1: 这一豆硬了，硬了。啊、哦，自己我这嚼不了，
0: 那还能吃吗？
1: 我假牙，知道吗？我那阵没有种植牙，我这假的，哦、知道吗？这不行，你这给我弄弄，啊，小太太，来来来，微波炉给打一下。
0: 那有微波炉吗？那个慈禧还见过微波炉，
1: 啊，老微波炉，知道吗？哦，老板都呼哒哒呼哒，老微波炉，哦，
0: 带方向的。
1: 一会儿，哗，慈禧呱呱呱，自己吃了四笼，
0: 这么能吃？
1: 四笼呱呱，太饿了，早晨都没吃，哦，吃完了，一打嗝，太好了。
0: 慈禧真无聊。
1: 太好了，这包子太好了。当时哎，留了句话，
0: 怎么说
1: 的呢？给题词了，给狗不理题词了。
0: 提的什么词呀？
1: 山中走兽，云中雁，哦，陆地牛羊，海底鲜，不如狗不理包子香兮，食之长寿也。
0: 哦，写的还不错。
1: 写的不错呀，嗯，他那落款后人看完谁看谁乐。
0: 怎么落的呢？
1: 狗不理慈禧，
0: 就这个。
2: 刚才是郝梦春、赵明轩表演的相声《舌尖上的天津》。
3: 嗯，那刚才咱们去了天津，咱们来说一说这个北京的另外一个邻居呗。
2: 哦，咱们应该从天津出发了。
3: 啊，天津出发，咱们就到河北去看看呗。
2: 啊，可以。
3: 嗯，
2: 河北啊，自古都是金鸡要地，拥有丰富的各种的艺术形式。
3: 是。
2: 河北梆子、哈哈腔、评剧、西河大鼓等等等等。那么在河北众多的文化遗产当中，有一个地方是我们从小就知道的。
3: 什么呀？
2: 赵州桥啊。
3: 哎，当地人称为是大石桥，
2: 嗯，
3: 以区别于城西门外的永通桥，也就是小石桥。
2: 哎，
3: 这赵州桥啊，是世界上现存年代之久远、跨度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单孔坦弧敞肩石拱桥。那其建造工艺啊，也是非常的独特，具有较高的科学研究价值。
2: 我们下面就请出两位来自河北的相声演员马云禄、刘季，聊聊他们家乡的这座赵州桥。
4: 我的专业是搞桥梁设计。
5: 哎呦，那咱俩得拉拉手。
4: 怎么呢？
5: 咱俩是同行啊。
4: 同行。
5: 哎，
4: 这么说您也是搞桥梁设计？
5: 我专门搭桥，
4: 建桥工人。哎，您搭过什么桥？
5: 我搭鹊桥。
4: 鹊桥
5: 就是给别人介绍个对象。
4: 哦，媒婆。
5: 媒婆像话吗？
4: 你不是媒婆，
5: 我热心肠，我给别人当个红娘。
4: 哦，给人牵线搭这桥。
5: 哎，咱是同行。哎，
4: 还同行呢。
5: 这是给您开个玩笑。
4: 嗯，
5: 那您说全国最有名的那是哪座桥啊？
4: 那就得数安济桥了。
5: 安济桥
4: 坐落在河北省的赵县。
5: 嗯，
4: 古时候这个地方叫赵州。
5: 哎，这桥也叫赵州桥。
4: 这桥您也知道？
5: 知道，小时候我奶奶教过我一首《小放牛》，唱的就是这座桥。
4: 对，河北民歌《小放牛》。
5: 哎哎，
4: 这歌您会唱吗？
5: 我奶奶教的。
4: 能不能给大伙唱唱？
5: 赵州桥儿什么人修？
4: 什么人修啊？
5: 不知道。玉石栏杆就什么人留？
4: 什么人留？
5: 不知道。什么人骑驴桥上走？
4: 什么人？
5: 不知道。什么人推车就压了一道沟？
4: 谁呀？
5: 我全都不知道。
4: 您大伙儿白鼓掌，唱半天什么都不知道。
5: 我奶奶就这么教的。
4: 您这下边还有歌词呢？
5: 还有歌词
4: 啊！
5: 我奶奶就会头一段。
4: 我说的呢，人家第二段歌词写的清楚。
5: 怎么写的呢？
4: 赵州桥鲁班修，玉石栏杆圣人留，张国老骑驴桥上走，柴王爷推车压了一道沟。
5: 嘿，您真知道这个啊？
4: 有关赵州桥的各种民间故事，啊，我都知道。
5: 哎呦，这么说您比我奶奶可强多了。
4: 在这方面，您奶奶确实不如我了。
5: 哦， 我说这个鲁班为什么要在赵州这地方修桥呢？
4: 因为自古赵州就是一个交通要道
5: 啊，
4: 那时候旱路车马南来北往，水路船舶川流不息
5: 啊。
4: 可是没有大赵州桥以前，因为一道小河横断南北
5: 啊，
4: 阻碍了交通。
5: 哎，没做桥是别扭，
4: 还不光是交通不便
5: 啊，
4: 就连两岸的青年男女的婚姻都受到影响。
5: 哎，这倒不耐事。
4: 怎么呢？
5: 没有桥一样搞对象
4: 啊。那怎么搞？
5: 你可以隔着河大点声喊呢。
4: 喊
5: 啊，男的站在岸这边，
4: 女的站在岸这边，
5: 男的先喊呢。
4: 喊什么？
5: 哎，我今年23。
4: 啊，那女的也得喊
5: 啊。
4: 哎，我今年21。
5: 哎，岁数合适。哎，我身高5尺4。
4: 我身高4尺7，
5: 个儿也般配。你过来，咱们谈谈。
4: 没桥过不去。
5: 那你划船？
4: 我没力气。
5: 那你游泳？
4: 我下水就沉底。
5: 啊，这是没法谈这个，
4: 是不是？
5: 嗯。
4: 正是由于种种困难，所以鲁班才决定要在这儿搭桥。
5: 哦，来造福于人民嘛。
4: 对，
5: 嗯。
4: 可当时那条件非常差。
5: 都有什么困难呢？
4: 你像一没吊车
5: 啊，
4: 二没铁道，三没水泥，四没炸药。鲁班心里急，俩眼金星冒，越想越没辙，要吃耗子药。
5: 哎，
4: 要吃还没吃
5: 啊，
4: 忽见有人到。
5: 谁来了？
4: 只见一个小孩赶着一群雪白的绵羊来到了建桥工地。随着啪啪啪三声鞭响，你再看这羊群
5: 怎么样，
4: 都变成建桥的石料。
5: 哎呦，这小孩本事可够大的。
4: 这是上帝给鲁班派来的神童。
5: 哦，鲁班这精神感动上帝了。
4: 鲁班当时欣喜若狂
5: 啊，
4: 马上带领群众挑灯夜战。等到天刚佛晓，雄鸡高唱的时候
5: 啊，
4: 一座奇特雄伟的赵州石桥建成了。
5: 嘿，真够快的。
4: 这喜讯
5: 啊，
4: 立刻传遍了孝河两岸。男女老少奔走相告，纷纷来到桥头，大伙儿又说又笑，又唱又跳。
5: 是啊，
4: 唱唱了起，唱起，唱蹦唱了起，蹦起。
5: 哎哎，这就扭上了，
4: 一边扭还一边唱。
5: 怎么唱的？
4: 鲁班爷了不起，修的大桥没得比，为咱百姓来造福，青年男女更欢喜。
5: 对，从今往后搞对象，再也不怕沉了底儿。
4: 这喜事啊，后来就连天上的神仙张国老都听说了。
5: 哎，他是怎么知道的？
4: 他看的报。
5: 哎，天上还有报？
4: 有报啊。
5: 什么报啊？
4: 天上那报叫天气预报。
5: 哎，天气预报，
4: 这是简称啊。
5: 全称呢？
4: 全称叫天上地下互相通气，玉皇大帝报。
5: 这么个天气预报？
4: 当时打开一看，天气预报上写的明白。
5: 怎么写的？
4: 赵州桥，赵州桥，领导桥梁新潮流
5: 呀，
4: 设计合理，坚固持久，
5: 石英技术誉满全球。
4: 张国老当时不相信这桥真有这么好
5: 啊，
4: 马上成立了一个质量检查团，要来验收赵州桥。
5: 这团员都有谁呢？
4: 前边倒骑毛驴的是张国老
5: 啊，
4: 中间拉车的是赵匡胤，后边推车的是柴王爷。
5: 这么老哥仨，
4: 这三位
5: 啊，
4: 来到桥头就打听。
5: 怎么说？
4: 请问哪位是鲁班同志？
5: 鲁班同志，
4: 你这桥禁得住我们仨走一趟吗？
5: 鲁班怎么说呀？
4: 你们仨
5: 啊，
4: 还甭说，骑着毛驴拉小车，你就是骑着坦克来都没事儿。
5: 嗨，那时候有坦克吗？
4: 鲁班是觉着这桥结实呗，
5: 经得住他们仨吗？
4: 他可不知道
5: 啊。
4: 张国老的驴背上驮着三大件儿呢。
5: 哎，三大件儿也没多沉。
4: 什么没？你知道三大件是哪三大件？
5: 不就是缝纫机、手表、自行车吗？
4: 你这张国老送嫁妆的。
5: 那是哪三大件啊？
4: 驮的是太阳、星星、月亮。
5: 火，这可够分量。
4: 另外柴王爷的车上啊，还推着五座山。
5: 哪五座山呢？
4: 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衡山，中岳嵩山。
5: 这么五岳名山。
4: 哎，
5: 那就更沉了。
4: 这三位
5: 啊，
4: 刚走到桥中间，只见这座桥左右乱晃，眼瞅要塌。
5: 怎么办？
4: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只见鲁班噌一个旱地拔葱
5: 啊，
4: 啪一个凌空旋风腿，嗖一个月拳滚翻，咚一个蛟龙入海，跳水里了。
5: 嘿，好嘛，鲁班还会武术。
4: 只见他浮出水面之后，扑通扑通一阵狗刨，来到桥下。
5: 鲁班这泳游了惨点啊！
4: 当时站起身来
5: 啊，
4: 两手朝上一举，大喊一声：“ 哎，你再看这桥
5: 怎么样，
4: 愣给稳住了。
5: 嘿，鲁班爷劲儿可不小。
4: 现在那桥底下 啊还有当年鲁班留下一个大巴掌印儿。另外你看 啊桥面还有那个驴蹄子印儿和车钩印儿。
5: 哦，这么说这全是真的。
4: 当然了，这只是一个民间传说。
5: 哦，瞎说。
4: 瞎说啊。这民间传说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建桥者的赞颂。
5: 哦，哎，其实这赵州桥是谁修的呀？
4: 根据史料记载，1300多年前隋朝李春设计，准确建造时间公元605年到616年之间。
5: 嘿，您知道的真详细。
4: 那当然了，有关这座桥的各种准确数字，我可以给你对答如流。
5: 这话可是真的？
4: 那当然，
5: 别让我问住你。
4: 你说吧。
5: 那你说说，赵州桥长宽高的数字是多少？上边雕有什么样的图案？能承受多少公斤的压力？主孔圈多少块石头砌成的？您能答得上来吗？
4: 还骂他？我当然能答得上来呀。
5: 你说呀。
4: 我说着你听着。这赵州桥乃是敞肩石拱桥，设计造型合理，隋朝李春建造，石料搭配得当，拱圈28道，每道43块，9根铁棍拉牢，桥长64.4米，宽9米，9.6米为拱角，每平方厘米可以承受1000公斤压力，不怕地动山摇，桥上栏板42块，望柱22根，不差分毫，竹拱圈雕有龙头戏水兽，8瓣莲花工艺高，石雕图案更新颖，蛟龙戏水卷坡头，那真是狗撵鸭子呱呱叫，上鞋不使锥子真好，打篮球碰上了木铁柱，
5: 怎么想
4: 他盖了帽了。
5: 俏皮话还不少。
4: 远远望去，只见这座赵州桥
5: 什么样，
4: 曲梁如坡，巨身凌空，犹如弯弯明月，更似天上彩虹。不愧是我国建桥史上的伟大工程，是祖国文化的灿烂结晶啊！这座桥久经考验，这座桥历经沧桑，青春永葆。真不愧是祖国的骄傲，河北的自豪啊！赵州桥啊，赵州桥，
5: 要朗诵。
4: 我为你欢呼我为你跳跃，我为你赞美，我为你感冒。
5: 那你吃点药。
4: 我吃什么药？
5: 你不是感冒了吗？
4: 这我是被他所感动。
5: 那应该说是感动
4: 啊。这么着感冒不押韵吗？
5: 好嘛，这赵州桥确实了不起，
4: 那
5: 举世闻名嘛。
4: 现在很多国际友人啊都要来参观我们这座赵州桥，各国友人看了我们这座桥之后，个个都舔大拇哥啊，纷纷赞好啊。
5: 都是怎么夸的呀？
4: 哦 ，very good, very good。
5: 这是英语。
4: 要死要死。
5: 这是日语。
4: 我听好了事儿，我听好了事儿。
5: 这是俄语。这是什么语啊？
4: 这是哑语。不光是聋哑人啊，连盲人都来参观赵州桥。
5: 哎，
4: 他们看了这桥之后非常感动。
5: 盲人他能看见桥吗？
4: 对呀、他虽然眼睛看不见
5: 啊，
4: 但要亲手来摸摸这座大石桥。
5: 嘿，
4: 哎呦，哦，这就是赵州桥
5: 啊！
4: 哎呀，这是栏杆啊！雕的还有鼻子有眼的、
5: 这桥可太有吸引力了。
4: 古往今来，许多优秀的诗人都为这座桥写下过赞颂的诗篇。
5: 哎，都有哪些诗人呢？
4: 你像有唐朝的李敖
5: 啊，
4: 宋朝的杜德元，元代的刘百熙，清朝的张士俊，
5: 他们都是怎么夸的呢？
4: 你像杜德元的诗中就这样赞道：“
5: 您给说说，
4: 休夸世俗宜先计，自古神定一此功。”
5: 哎，赵州桥胜似鬼斧神工啊！
4: 刘百熙的诗中也形容道。水从碧玉环中过，人在苍龙背上行。
5: 哎，把赵州桥比作玉环苍龙了。
4: 张士俊的诗写得更好，
5: 你念念。
4: 谁治摇环不计年，半沉河底半高悬，从来心肺如河水，只有长虹上碧天。
5: 嘿，好诗啊。
4: 还有更好的呢。
5: 哪位诗人？
4: 现代著名伟大浪漫诗人。
5: 谁呀？
4: 马云禄。
5: 哎，你呀、
4: 我也曾经为这座桥写下过不朽之作。
5: 哦，那您这诗 在哪儿发表了？
4: 我这诗没地儿发表。
5: 哦，没人用。
4: 没人用行吗？啊，我这诗不敢发表。
5: 那是为什么呀？
4: 一旦问世啊，就我这诗，必将震动中国诗源，轰动世界诗坛。
5: 你诗好，你得谦虚点。
4: 谦，没本事才谦虚，我骄傲还骄傲不过来呢。
5: 啊，你这诗要是真这么好，
4: 那是。
5: 您能不能在这儿给我念念呢？
4: 非念不可。
5: 您念念呢？
4: 不行。这是我参观赵州石桥有感，即兴赋诗七言绝句一首。
5: 什么名字呀？
4: 名叫《彩虹赋》。
5: 哎，名字起得好，
4: 内容更好了。
5: 你来来。
4: 桥上行人桥下水，
5: 真有诗味儿。
4: 赵州桥啊，真叫得
5: 得。
4: 石桥永垂不朽，马云路到此一游。
5: 这
2: 刚才是马云路刘季表演的相声《赵州桥》。
3: 嗯，
2: 作品听完了，我们今天的边走边乐就跟各位分享到这儿。
3: 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带着大家感受祖国各地的独特风光。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明天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18号，法国舞蹈剧场延续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一天两戏，好剧连打，共赴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
0: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欢迎收听。

0: 日常，乐享健康。
1: 我们的梦，时代的梦，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由梦之蓝特别呈现。礼赞国庆，山河锦绣，
2: 锦绣中华，举国同庆。乐奇 AI 眼镜祝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1: 本节目由徐工集团特别支持播出，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2: 华夏古文明，山西好风光，今夜共赏三晋风华，祝全国人民国庆节快乐。
1: 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由梦之蓝特别呈现。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4: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 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由徐工集团特别支持播出。
3: 更安全，更可靠，更节能，更智能，徐工汉晋，玉拓万疆。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6: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7: 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8: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9: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10: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3: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问道空同，康养平凉。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 举南白茶，祝祖国繁荣昌盛。
11: 中粮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3: 中国梦家国情，国庆特别节目由中国移动赞助播出。
12: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13: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14: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甜甜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下摆，万方月奏，游于田。

0: 在中国有这样一个传奇的班级，它由全球唯一华人图灵奖得主姚期智创办。
1: 我相信我们国家能够有这些进步，就要集体大家共同的努力。
0: 如今无数 AI 追梦人活跃在全球科研和产业一线，而他们和老师的故事要从一块披萨说起。
2: 欢迎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博士、清华学堂计算机科学实验班毕业生 AI 行业代表天成。
3: 天成总，今天您不上台讲讲吗？
4: 我今天有更重要的事。
5: 陈老师，为什么大部分中国大模型都选择了开源？这样真的能盈利吗？
6: 一个团队可以训练出一个很好的模型，但如果有成千上万的人用不同的数据、不同的场景去一起验证它、改进它，我相信它才有机会变得更强大。
4: 是这样。
3: 陈老师，我想请问一下，
6: 我们可以把最好的问题留到下一次。好，谢谢大家。
7: La conducción autónoma funciona muy bien en las demostraciones, pero en una calle de China no es otra historia.
8: ¿Qué
9: es eso? 没错，只有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下，我们才能磨砺出最高的标准。也只有在这样的标准之下呢，我们才能诞生真正优秀的智能驾驶。Gracias。
10: 今天啊，我希望全领域人才可以一同

0: 老师，我被解出来了。
1: 老师，我也解出来了。
2: 我也解出来了。
3: 你们写下所有的解题方式，都分享着同一个问题：未来我们要做的，也绝不能只是独享的小蛋糕，而是共享的披萨。上来吧。
4: 中国 AI 站上世界舞台，老师再请你们吃更好的披萨。
5: 老师，我们请你吃。
6: 曾经，姚期智院士用一块披萨点燃了学子们的科学热忱。今天，这块承载着共享精神的披萨，正由中国 AI 递向全世界。
7: 我是希望我们最好的年轻人来把这件事情做好。你能够让这些学生及早地接触到一些最高水准的一个思考。

0: 国家的需求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1: 人怀抱有点志气，有信念，一分天赋，九十九分努力。
2: 你把你自己的工作做好，卓趣精彩来了，自然和时代是契合的。
3: 敢想敢拼敢干，我们是勇立潮头的攀登者。

活在传说里，也落在烟火人间。花果山的月，悬空寺的云，西行路的尘，走过千年，都成了我们身边的风景。只会舞刀弄枪，算不得真功夫。功夫是岁月磨出来的修行，是一朝一世里藏着的智慧。你以为功夫只在武场之上，

0: 后来好功夫。
1: 中国人的日子里，兔兔皆是功夫。不信，你看。恋爱上的快刀功夫，腕子上的流水功夫，刀尖上的准头功夫，连机器人也要秀一把机械功夫。
0: 我叫了40年的老厨高，再也是功夫。
1: 功夫的真谛其实是时间，没有一招成神的魔法，也没有一月修成的神通，稳扎稳打，千锤百炼，沉下心来，才能修炼出真功夫。
2: 千年不到就是真功夫。
1: 功夫二字藏在每一份坚守里，这就是中国功夫。

0: 芬德院士荣获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1: 中国第一部基带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就是他主持研制的，
2: 让这些战斗机看得清、看得远、打得准，
3: 铸就了我国国防安全的火眼金睛。
4: 我今年88岁了，和雷达打交道已经有63个年头，生命如果能延长，应当就是精神的延续。这些年去过很多的学校，结交了很多忘年交，青年朋友们的问题特别珍贵，是我最想保护的。
5: 今天我很开心，
6: 今天是意义非凡的一天，
7: 我即将见到我心目中的偶像，
8: 见到心中最闪亮的明星。

0: 见到你们很高兴，尤其在这个举国欢庆的国庆节，你们是国家的希望，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
1: 我之前在学校去听过你的课。
0: 江苏省内的各县我差不多都去过，给小学中学讲讲科普。
2: 对于我们即将走上一线奔赴战位的学员，你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给我们？
0: 这是一个信念问题。我研究相扣阵的时候得看英文资料，自学那真是争分夺秒，吃饭排队我都拿到单词本在背，两个月可以看英文文献了。后来沿着积累迈成多布了雷达，十年时间我基本没休息过星期天，国家需要再困难也得迎难而上。记者雷达飞了两年，遇到两次比较严重的故障，一次一个发动机起火了，你说不害怕那是假话，但是更多我想到的是所取得的数据比我个人存在更重要。谢谢谢谢。
3: 我们做微波光子雷达，很多人说我们是换道超车，从无到有和换道超车谁更难？
0: 从无到有是一个质变，是创新。我们当时国家机载雷达只能看20公里，不能往下看，只有用脉冲多波的技术，它是解决地炸波的唯一的办法。当时世界上只有个别国家掌握了，我们想买人家不卖，那只有自己努力。战斗机再好，没有雷达你不能打仗。弯道超车属于追赶，是提高性能，这是两类性质的问题。国家需要，就是我的责任和义务，是我努力的方向。
4: 其实我们学院里边有很多的学员都有很多话想对您说，很遗憾他们今天没有机会来到现场，但大家录制了一个视频。
5: 人在阵地战，人在天线转，人在情报头，
6: 人拿反武力，服务新中国。
7: 敬礼。
0: 学得文武艺，服务新中国，这是我年轻时候立下的誓言。今天是新中国成立77年，这个时代是一个大有可为的时代，我们感恩这个伟大的时代造就了我们的梦想。一代又一代青年将会接过我们的接力棒，闯出属于新时代的新事业。涓涓不涉，是为江河；源源不断，是为奋斗；生生不息，是为中国。

篇独好，试看今日江山

0: 我这辈子最自豪的事，就是在碧海之上立起座座峰矶，
1: 把种子送上太空，再种回脚下。
2: 看到五星红旗升起的那一刻，我心里的自豪感是油然而生的。

0: 海峡两岸有许多同名村，其中有厦门集美板桥和台湾新北板桥，两岸同根，血脉相连。今天海峡两岸同名村村 B A 篮球赛即将拉开帷幕，两位来自海峡两岸的重量级解说员也将带来一场专业解说。
1: 大家好，我就代表专业了啊。
2: 专业呀还是留给我们年轻人，您代表重量就行。
0: 正因为同名同心的亲缘，
3: 老师们抓紧时间做好准备。
0: 两位解说员拿出对方的球员资料，由此衍生出一个别样的温暖故事。
2: 在比赛开始，好，板桥拿球，板桥把球传到了板桥场地，漂亮。哦，不对，现在板桥又抢断了板桥，这样球又回到了板桥手里。哦，板桥
4: 到底哪个板桥啊？
3: 你这个专业报道不能只说板桥，板桥，板桥，到底
4: 别只报板桥，报号码，报球员特点。
3: 好。现在球传到台湾新北队20号手上，哇，
4: 上篮一条龙，啊，当然，
3: 来他们村里公认的村草，最迷人的就是他那一头飘逸的秀
4: 秀。
3: 秀发，
5: 您说的秀发在哪？
6: 哎，这说反了吧？
7: 厦门16号把球传给了77号，又秒传给了10号。
8: 厦门集美10号持球，这位可是队里的顶梁柱啊，场均10个篮板3个盖帽，这就是内线霸主。
3: 哎呀，这帽子盖的！来来，你看看，你看看，台湾水兵5号，啊，不愧是外科医生，手术刀般的，咻的传球。
9: 我是卖鱼的。
3: 来，台地板一样，刀快手稳啊。
8: 厦门集美77号的工作是摘头，看看这篮板，哎，收一身就摘下来了。
9: 是老师，
2: 也对，这桃李满天下嘛。
3: 台湾集美13号，他天天在药房抓药，抢断的时机啊，拿捏的特别
4: 准。对不起，我是警察。
3: 也对啊，该出手的时候就出手。
2: 导演，拿一下。你这资料，
3: 你这什么资料啊？
2: 没事啊。啊。
3: 哎呀，这资料你俩拿反了
2: 啊。不是，
3: 你这个专业解说字儿你都没看清楚吗？
10: 辛苦了，尝尝我们的新北特色。
11: 老师，请尝尝我们集美的特色小吃。
12: 别说，这两边的龙龟果味道有点像啊。
4: 当然像了，本来就是一家人。
12: 哎，王老师，要我说呀，来，这个资料咱就不换了。反正集美的故事您比我熟悉，您接着念。
4: 咱们就继续。你功力我功夫哎，
12: 继续。
3: 好，下面等开球。厦门集美队，
8: 准备好抢断，开攻！
9: 好，后得分！哇，
3: 今天早餐店
2: 好，
3: 难怪启动这么早。
2: 台湾新北队
8: 16块下长传接球，好球！
2: 台湾新北这16号一大早也是要给早市送菜。
4: 这两个16号，每天见到的都是凌晨4点的板桥。
9: 好球啊！
3: 厦门集美啊！
4: 3分球啊！
3: 厦门集美队，
4: 阿豪他妈妈今天也到了现场啊！这有妈在，3分都不惊。
2: 巧了，台湾新北2号也叫阿豪。
13: 阿豪，好样的！
4: 妈妈的爱，那是没有界限的。
3: 现在比赛来到最后10秒。

0: 宣布，本场比赛最终获胜的是板桥队。好，此时此刻，板桥火起了，板桥拥抱了板桥，板桥和板桥在一起合影。
1: 讲了一晚上，你还是没分清啊？
0: 说实话，还真没分清。<笑>
1: 一家人啊。 那么亲干什么？来了，来，哦，没关系。

0: 还想吃泡面？
1: 当然，味道都一样啊。
2: 不要紧。
3: 今天玩的好开心呀、啊。
4: 这边还是很高啊，枪味特别强。
5: 那是什么字认识吗？红根汤。

0: 这就是我的家乡，我生活在这里，我的工作也在这里。天山北打通了，距离越来越近了，各个民族之间的心也贴得更近了。
1: 看着老百姓日子越来越红火，很开心，为百姓修建一条百姓所期盼的更好走的路，是我们每一位建设者最大的幸福。

你要写丰收，就不能只写丰收。你要写华夏神州半坡秋，你要写山峰卷起福田的金袖口。

0: 我这几十年来打交道最多的就是书和画笔，字是有根的，你顺着它往深处走，人物就立起来了，山河就铺开来了。这一本本书里藏着我们民族走过的路，藏着英雄的肝胆，丝路的长风，千秋的正气。
1: 第一卷，我们读英雄气概。战士是永远追求光明的，他并不躺在晴空下享受阳光，却在暗夜里燃起火炬，给人们照亮道路，使他们走向黎明。
2: 边塔

第二卷，我们读丝路长风。我们走进了洞子，就仿佛走进了久已逝去的古代世界。人物是那样繁多，场面是那样富丽，颜色是那样鲜艳，技巧是那样纯熟，我们内心里就不禁感到热闹。

第三卷，我们读文脉绵长。杏花春雨江南，六个方块字，或许那片土就在那里面。而无论赤县也好，神州也好，中国也好，只要仓颉的灵感不灭，美丽的中文不老，那形象，那磁石一般的向心力，当必然

0: 20年前，我是矿山的爆破员，现在我是守山的孤零员。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这个理念，渗到老百姓的骨子里面了，就是让草原恢复到我们小时候的那个
2: 沙漠里面，真的可以开出玫瑰。

0: 赛考试结束，你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我也特别邀请你回到中国，看看当年你种下这片的绿色的森林。幸福判断桥明繁星，万里霜天尽辽阔，天就是树呀，就像我自己的孩子，他们给我的勇敢，他们给我的那些未来勇气。
1: 能对着老百姓让他们有幸福感、获得感，是真的感觉很知足。

0: 我是老马，今年是我服务群众的第33个年头。
1: 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
0: 服务群众要讲方法。
2: 马主任，我们社区那个电瓶车乱停的问题，想请你和我们一起去现场协调一下。
3: 到现场去吧。
2: 谢谢主任，那我们现在就过去嘛。
0: 好。哎，对对对。
4: 辛苦了，辛苦了。
0: 让群众在保护当中回归理性。
5: 那个车子乱停乱放，很多走路的过路的往那个过，出了问题，啷个办？
2: 我们前期建议他们安装那个隔离桩，把车子和人呢的通道隔离开来。
3: 今天我们解决一个问题，就是不要把它作为停车场。
6: 对，
3: 这个是底线了哈。商务摩托全部划到了后面去取消，我们大家团结心，把这个环境搞好。那遇到困难，我们大家都站出来噻。
0: 再技术的矛盾也能迎刃而解。
3: 喂，过来了，过来了。
0: 做人的工作要做到人的心坎上去。
7: 每一点每一寸全部是水下来，我施工的时候把它堵了，他不知道那个水堵了。
5: 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是协商了，然后用了一部分的公共收益，然后来把那个下水把它那个了。
3: 这个你放心，社区他的职责就是他把群众的那个诉求、群众的问题比较具体的要搞清楚。
5: 这个事情我们肯定后头要继续更新。
3: 服务群众的工作不是靠文凭来服务的，还是靠你们的热心。
0: 在沟通中解疑释惑，赢得群众的支持与配合。
3: 只要看见哪个老百姓生活过得好，精神面貌好，身体状态好，我们都非常高兴。
0: 现在我有了更大的社会责任，我一个人做得好的方面传递给这7.8万米小马，再由他们传递到千家万户，方方面面。
8: 集体都有，向后转。
9: 我是社区小马李威军，
10: 我是公安小马朱冠霖，
11: 我是金融小马周雨琦，
12: 法院小马素果，
13: 街道小马陈小辉，
14: 教师小马靳明美，
15: 检察小马周月。
16: 今年是我服务群众的第2年、
17: 第3年、
18: 第5年、
19: 6年、
6: 9年、
4: 11年、
10: 15年、
8: 第29年。
0: 33年来，我从一个老马到千千万万个小马，万马奔腾不只是一个符号，更是无数党员薪火相传的初心。我们干的都是小事儿，守的都是小家，但每件小事都与人民的幸福、国家的安宁息息相关。路在脚下，梦在前方。

0: 从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天起，我便做好了以身许国的准备。
1: 我们就是党和政府与居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
2: 当干部就应该能体会
3: 为人要服务嘛的。
4: 我能够做这些为国家解决问题的事，我觉得一种自豪。
3: 事情我做得很不错，你当然对我要求差得很远。
5: 共产党员初心就是要立功。

0: 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由梦之蓝特别呈现。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3: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2: 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4: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0: 小宝贝、大宝贝，天天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1: 莒南白茶祝祖国繁荣昌盛。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中粮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4: 中国梦，家国情，国庆特别节目由中国移动赞助播出。
5: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6: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7: 问道空同，康养平凉。
8: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9: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胜兮，天翻地覆，慨而慷。若问征途漫漫，

0: 这地质条件不达标啊！
1: 现在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跨整个峡谷，主跨拉到1420米，这将会是全世界桥面最高的悬索桥，妥妥一块无人敢啃的硬骨头啊！

0: 太麻烦你们了。
1: 那你的话嘛，当年红军长征过寨子，只剩不下半官爷了，都给了寨子你的二妈，都是一家人嘛，只要我们寨子能帮忙处理的，你就只管讲。
0: 我代表我们团队感谢大家。
2: 自己种的茶，快坐快坐，坐坐坐坐。
3: 哎，好，谢谢。
0: 谢谢。这是你家的娃，成绩不错嘛。
1: 我孙子上四年级了。
0: 那跟我家闺女差不多大，上学远不？
1: 看着近，走着远。我们啊，去对面赶场，娃去上学，都要绕几十里山路，游客进不来，山货也出不去。
2: 喝水，喝水。
0: 我晓得，我也是在贵州长大的。
4: 我们现在要建横跨1420米的悬索桥，我认为地高标是最佳方案。只要我们把主桥规模压下去，在施工难度和安全风险上都是可控的。我知道，在这个方案里有长达8公里的隧道，但至少我们的工程底盘是稳的，不至于一直卡在技术层面。
5: 可8公里的隧道啊，周工。司机在里面闷头开10几分钟，什么景色都没有，铁定的疲劳驾驶，而且后期的运营和维护哪个都不让人省心啊。咱们为什么来修这座桥？不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走得顺，走得舒服吗？难度大家怎么了？咱们啃过的硬骨头还少吗？
6: 我们做工程的看的是数据，不是疯子。
5: 它并不冲突，
6: 现在就是冲

红军长征的时候，走的是最险的，靠的就是心中装着老百姓。我们今天建这座桥，不能只算工程上的难度账，更要算算老百姓的出行账。我们搞工程的总是习惯看数据，讲最优解。什么是最优解？如果我们建成了这座世界第一高桥，那些孩子们就不用再爬着山去上学，我们家乡的土特产就可能搬上全国老百姓的餐桌。解老百姓的忧就是最优解。我先表个态，

0: 今天，
1: 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如此的壮举。
0: 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高昂着头，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惠州的桥从来不只是桥，它连接着峡谷的两岸，更连接了过去与未来，也连接着一群人的理想与现实。

0: 我一直以为这个画面是假的，但它是真的，是值得我们所有人骄傲的真。今天很有幸我们可以见到朱雀三号的总指挥戴正老师。
1: 郭导，欢迎您。
2: 戴老师好，
1: 欢迎来到我们蓝箭寒天。郭导，您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呢，是我们蓝箭寒天的嘉兴的火箭总装厂房。朱雀三号遥二火箭就是在这个地方生产制造出来的。
0: 记得你在那个采访中有一句话特别神奇，就是你觉得它那个落地那一刻的时候，像芭蕾舞演员一样。
1: 对，对，比我们想象的要轻盈和丝滑很多。
0: 那您能跟大家透露一下，比如说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吗？
1: 远期呢，我们是希望把这个产品能够复用到20次啊，20次以上。应该说，朱雀三号的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那边您看，那有两个很高的箱子，那个是不锈钢的总成的生产线。
0: 所以你们可以看看这个火箭的外壁啊，跟我这手指头的关系。没想到会这么薄啊。
1: 我们其实之前有一个著名的火箭科学家说过这么一句话，叫做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人类不会永远待在这个摇篮里，人类还是要去走出地球，探索更多的知识和这个未知的世界。但这个事情啊，它不是一个人的事情。火箭发动机的骨骼来自陕西，
3: 我们天天面对的是材料炉火。
1: 火箭的神经中枢来自北京，
4: 让每一组信号每一个指令都稳稳地到它该去的地方。
1: 火箭稳稳站住的腿来自四川，
5: 最后稳稳站住，它真的回家了。
1: 火箭的这双眼睛来自深圳，
6: 这一次影像设备它去到了太空，
7: 保护好这双眼睛，把它看到的一切带回来。
8: 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完成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
9: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
10: 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
11: 长征十二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发射升空。
12: 1970年东方红乐曲响彻太空，让全世界听到了中国卫星的声音。
1: 一枚火箭真正升空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往往只有那一道火光，可在它身后是一座座城市，一双双手把各自的那一层走到最好。当所有人朝着同一个方向用力，一束火光才有了穿过天空的力量，那是中国人最懂得的团结的力量。

0: 我希望在这个时代，我们永远保有仰望星空的勇气。
1: 我希望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好，中国的品牌越来越强。
2: 我希望我们尽的每一份力都能让航天梦想飞得更远。
3: 我希望五星红旗能飘扬在更远的深空。
4: 我希望今天我们觉得了不起的事情，未来都会变成很平常的事情。
5: 我们的梦想，时代的梦想都能实现。

每一次抬头仰望，看到都是那抹红色。那抹红色是锦绣山河的底色，是奋斗浇灌的颜色。那抹红色走过77年岁月，今天依旧炙热，依旧滚烫，因为它是每个中国人心之所向，因为它象征着我们最爱的祖国。

0: 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
1: 国家需要，我们就去干，尽我全力。
2: 虽有留恋之情，但你是要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
3: 一个民族的自豪感永远不会泯灭。
4: 感触最大的是我国太强大了，现在
5: 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是有祖国。
6: 举步以上为人民服务，让我再活一次，我还祖与共嘛。

0: 们的梦，时代的梦，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由梦之蓝特别呈现，礼赞国庆，山河锦绣，
1: 锦绣中华，举国同庆，乐奇 AI 眼镜祝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2: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3: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听众朋友们，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收听。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导览，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经典有声，岁月无痕，
9: 让我们奔赴一场跨越时光的文艺之旅。
8: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聆听岁月沉淀，
9: 邂逅不朽经典。
8: 你听，这是新中国的声音，
10: 一段合唱，记录岁月。

0: 声号子振奋人心。
1: 同志们，那么大起航，那么
2: 一段广播铭记历史。
3: 各位听众，现在阅兵典礼就要开始了。
0: 一声乡音温暖你我。
4: 你想水能搅到地里，我怎么又是一个塞上江南？
5: 塞上江南啊！
2: 时光漫游机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
0: 七个声音主题，七段共同记忆，
2: 用耳朵重温那些熟悉的声音，
0: 听见一个
2: 朝气蓬勃的中国。
6: 各位好，欢迎收听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我是刘乐。
7: 我是乌丹，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6: 今天是10月1号国庆节，从今天开始我们迎来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一同循着声音回望新中国一路走来的时代印记。
7: 在7天的假期当中，我们每天会选取一种刻在岁月里的声响，把珍藏在记忆深处的声音带到听众的耳边。
6: 有合唱，有戏台锣鼓，有电台播音，有方言乡音，有经典动画片，有手工劳作等等。7天7种声音，我们就这样一一和他们温柔相遇。
7: 今天是第一集，我们要聊到的声音是一起唱歌，合唱。
6: 一个人唱歌，唱的是自己，一群人同唱一首歌，那种感觉跟独唱很不一样。中国人什么时候会一起唱歌？升旗的时候，散伙饭的时候，球赛赢了的时候，这些场景你可能都经历过，但未必仔细想过为什么是唱歌，为什么是一起。
7: 今天的这期节目，我们想做的事情很简单，一起走进几部非常经典的合唱作品，看看这一声声齐唱当中究竟蕴藏着怎样的力量与情怀。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从几首唱了几代人的歌里听听一起唱歌这件事儿。
6: 歌曲《今天是你的生日》，中国是每到10月1日国庆节总会响起的动人旋律。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将会听到中国歌剧

0: 曲院常任指挥李大威带我们深度品读这首经典作品。
1: 也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到时光漫游机在云听和央视频的专区留言，说说你印象最深的一次合唱是什么时候。下面就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0: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今天要说到的第一首歌大概是所有中国人最熟悉的一首合唱曲，它的诞生跟一支铅笔有关。1950年9月，王鑫到北京为乐团购置乐器，返程时路过天安门，正好遇见一对少先队员们举着花束吹着喇叭雄赳赳气昂昂地从天安门走出来。他站在路边看了很久，上了火车脑子里全是那个画面，于是他掏出恩师冼星海送给他的一支活动铅笔，在车上写下了前半段歌词和旋律，因为找不到纸就写在了烟盒的背面。
0: 这首歌最初由王鑫所在的天津音乐工作团演唱，1951年9月15日登上人民日报，随后被中央文化部要求全国范围学唱。如今在很多重大场合，包括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结束后的军乐团演奏环节，都能听到它的旋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唱祖国》。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歌唱祖国是几十人甚至上百人合唱的大曲子，气势磅礴。接下来要说的这首一个人也能哼唱，一群人也能合唱，而且曲风轻快得多。
1: 1952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出了一部动画短片，叫《小猫钓鱼》，讲一只小猫一会儿捉蜻蜓，一会儿捉蝴蝶，最后什么也没钓着。作曲家黄准受邀为这部影片写主题曲，这也是他写的第一首儿歌。
0: 他不想写成大人教小孩的口吻，想写成小孩自己唱出来的事儿，于是就有了这首《劳动最光荣》。太阳光金亮亮，雄鸡唱三唱。这首歌后来在1988年央视六一晚会上由银河少年合唱团再次唱响，从此也成为了一代代孩子都会唱的旋律。

0: 刚才这首歌里有一句太阳光金亮亮，听着就让人想起早晨上学路上的那种亮堂劲儿。接下来的这首歌啊，也是写给孩子的，写的是一个节日。
1: 1953年六一儿童节前夕，词作家管桦和作曲家李群看到孩子们穿着新衣服，戴着红领巾在公园里跑，觉得这个画面特别好看，就写下了这首《快乐的节日》。小鸟在前面带路，风儿吹向我们。大家听听这句歌词，就是孩子眼里那种撒开腿跑的感觉。

0: 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1: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漫游经典，
0: 漫游经典，
1: 照亮生活，
0: 照亮生活。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1: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0: 重逢文艺，
1: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2: 我们刚才说一群孩子一起唱歌，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啊，也是唱孩子的，但是角度不太一样。1955年，作曲家郑绿城和词作家金帆住在北京西城的一个四合院里，两个人一个住东房，一个住西房，经常串门聊天。
3: 郑绿城有一次跟金帆闲聊的时候说，咱们小时候过的什么日子，现在的孩子过的什么日子，完全不一样了，你给孩子写一首歌吧。金帆回去就写了这首《我们多么幸福》的歌词，郑绿城很快谱了曲，歌里的一句哈哈 哈， 哈，每次唱到这儿，孩子们就特别来劲。

0: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1: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0: 重逢

0: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1: 接下来要说到的这首歌曲来自1955年的电影《祖国的花朵》，这是新中国第一部以少年儿童为题材的故事片。导演严工找到乔羽写词，说想拍出一种美妙的开始的感觉。乔羽当时才20多岁，刚好啊，有一天他去划船，脑子里一下就蹦出了一句词：“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

0: 上半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回到1985年，那一年秦永成写完了一首曲子，请张黎填词。
1: 张黎拿到旋律后放在口袋里揣了大半年，一直没找到感觉，直到有一次去出差，早晨起来推开窗户，看到远处一座大山，山下一条小河，阳光照在水面上，他忽然知道该写什么了。
0: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这首歌后来被无数人翻唱，也成了各种快闪活动里最常出现的旋律。
1: 上半时段我们听了几首歌，跨度差不多40年，这些歌都是从日常生活里长出来的，然后被一代代人唱下去。
0: 下半时段呢，我们还会听到其他的歌曲，可能让你会想起某一次特别的合唱。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经典有声，岁月无痕，
1: 让我们奔赴一场跨越时光的文艺之旅。
0: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聆听岁月沉淀，
1: 邂逅不朽经典。
0: 你听，这是新中国的声音，
2: 一段合唱，记录岁月。
0: 一声号子振奋人心，
3: 同志们，那么大起航，那么
2: 一段广播铭记历史。
4: 各位听众，现在阅兵典礼就要开始。

0: 声乡音，温暖你我。
1: 你想睡能搅到地里，我怎么又是一个塞上蒋楠？
2: 塞上蒋楠啊！
3: 时光漫游机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
0: 七个声音主题，七段共同记忆，
3: 用耳朵重温那些熟悉的声音，
0: 听见一个
3: 朝气蓬勃的中国。
4: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我是刘乐，
5: 我是乌丹。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听了很多首合唱歌曲，那么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接着听。
0: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6: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0: 重逢文艺，
6: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4: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啊，跟一个日子有关。198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40周年，由韩静婷作词、古建芬作曲的歌曲《今天是你的生日，中国》诞生了。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清晨，我放飞一群白鸽。它不喊口号，就是说说心里话。

0: 正在收听的是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今天是2026年10月1日，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今天是你的生日，中国。
0: 幸好有这首歌，每年的10月1号我们都能用到它，向我们的母亲表达最直白最热烈的祝福。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中国歌剧舞剧院常任指挥李大威对这首歌曲《今天是你的生日，中国》的解读。
2: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3: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2: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漫游经典，
3: 漫游经典，
2: 照亮生活，
3: 照亮生活。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2: 时光漫谈，
3: 时光漫谈，
2: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4: 文艺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大威。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歌曲，是一首耳熟能详的、传唱久远的作品。今天是你的生日，中国。今天是你的生日，中国这首作品是由韩静婷作词，著名的作曲家古建芬老师作曲。这首作品呢，以真挚的祝福为基调，可以说是自1980年代问世以来国庆相关活动当中的经典曲目。与庆祝国庆相关的作品其实有很多，那么今天是你的生日，中国这首作品如何能够脱颖而出，广为传唱，充分表达中华儿女对祖国的眷恋之情，但是又避免重复呢？我觉得从旋律和歌词两个方面，这首作品都非常的有特点。据这首歌曲的词作者韩静婷老师回忆，那是在1989年庆祝新中国成立40周年的时候，韩老师受邀创作这首作品。他冥思苦想了几天，没有找到创作灵感。有一天呢，无意中遇到了几个信鸽协会的朋友，他们给韩老师聊了很多关于信鸽的故事。韩老师还记得，他正在车上，突然脑子里就来了灵感，几乎是一路小跑的回到家中，伏案就写下了这首歌词。那一刻，一群白鸽的意象在韩老师的脑中久久盘旋。清晨我放飞一群白鸽，这种画面感在每个人的眼前都能立即浮现出来。鸽子在崇山峻岭飞过，这种动态与画面相结合，有层次又有色彩。从句子的长短来讲非常规整，所以特别适合于歌唱。歌词一点不复杂也不深奥，发自真情实感，娓娓道来。愿你永远没有忧患，永远安宁。愿你逆风起飞，雨中获得收获。歌词运用了拟人的手法，以白鸽为意象，充分表达了中华儿女真情的表白和和平安宁富强的祝福。歌词写好以后，韩老师送给了古建芬老师，由他来担任谱曲。有一天，古建芬老师把几位主创叫到他那里试听，大家坐在走廊上，他在屋里静静地弹唱，流畅优美抒情的旋律溢满了房间，溢满走廊，溢满了所有人的心田。韩老师说， 这样的词曲配合正是他心目中想表达的。就像第一句歌词里写的，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不就是平常生活当中儿女对自己母亲爱的表达吗？是一种来自内心深处情感的自然的涓涓流淌。现在每当听到人们不禁唱起这首歌曲的时候，韩老师回忆，走到哪里都能听到熟悉的旋律，家喻户晓，唱响华夏。韩老师说，他感到无比的自豪与幸福。一首歌曲不仅要歌词写得好，更要旋律优美流畅。有的时候在一种宏大的博大的感情面前，仅仅是优美旋律还不够，更要朴实，要深情，抑扬顿挫，句法上都要非常的考究，而且需要一气呵成。顾坚芬老师创作了大量的脍炙人口的艺术歌曲，这首作品呢是他的代表作。从旋律上来讲，非常具有朗诵性。旋律呢，其实很多时候是从朗诵生发出来的，它要和歌词和我们的母语四声音调相结合，抑扬顿挫都从这里来。它要充分考虑到语言习惯，有的地方要紧一点，有的地方松弛。一句话当中要突出哪些字，通常会用长音来表达。比如第一句，今天是你的生日，生日两个字，我的中国，中国两个字，都会用长音来表达。在这首作品当中，作曲家运用到了16分音符、附点音符、长音和装饰音等不同的手法，连接过渡的非常自然。开始第一句，从一个中音起，在一个低音落，仿佛把中国拥抱在自己的怀里，自己的心里一样。清晨放飞一群白鸽，放飞两个字上扬，仿佛就是张开了双臂迎接那天上的白鸽。为你衔来一枚橄榄叶，一枚上那个装饰音极富民族特色。橄榄叶旋律下沉，鸽子在崇山峻岭飞过，尤其是崇山两个字有一个8度的大跳，仿佛正是在崇山峻岭之间穿梭一般，给了旋律一种画面感和生命力。整个的副歌部分热烈激昂，都在高音区演唱。我们祝福你的生日，在生日上运用了一个拖腔。我的中国，在中国两个字上向下的旋律走向，每次唱到中国两个字，仿佛都是拥入怀中，拥入心里的那种感觉。愿你永远没有忧患，永远宁静。在远上，因为它是3声的音调，所以作曲家写了2个不同的音符来表达这种朗诵性。副歌的第3句，我们祝福你的生日，音乐渐渐地变得平缓，旋律也由大的跳进变了平稳的急进。在最后一句上，尤其是儿女上，中低音区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跨越。歌词是，这是儿女们心中期望的歌。这种旋律上大的跨越，就仿佛是表达了中华儿女内心的那种激动的

希望的心情。纵观整体这首作品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歌词和曲调结合的极为紧密，二者相生相伴，水乳交融，旋律曲调完全渗透在了歌词当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完全不能分离。不论是歌词还是曲调都非常具有灵感，能看出两位作者都是饱含深情的在创作，丝毫没有运用技巧来填充的那种感觉。也许这就是这首《今天是你的生日》中国能在中华大地上广为传唱的原因吧。历经了几十年，现在唱起来依然是心情激动的。

0: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照亮

0: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1: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0: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今天是国庆节，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耳畔新中国的第一集，我们聊了一起唱歌这件事儿。
0: 从王鑫在火车上写下歌唱祖国，到乔羽在公园的船上哼出的旋律，这些歌曲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是从日常生活里长出来，然后又被一代代人唱下去。
1: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感谢各位的收听与停留，我是刘乐，
0: 我是乌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2026年12月31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主卡持卡人在支付宝选择龙卡信用卡开通宝藏特权，可享积分加赠，加赠后单月至高30000分，庄园饲料加倍领，天天多领180克。详询建行95533。
4: 北京时间。23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首歌，读懂一座城的风物，
1: 一味佳肴，感受一方水土的温度，
0: 以音乐为序，以美食为意，将文学画卷、荧幕故事尽数铺成沿途风光。
1: 文艺生活家国庆特别节目，换个视角，开启一场别样的文化旅行。
0: 10月1号到7号，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文艺生活家陪您欢度国庆，云游锦绣神州。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0: 天天听书，
16: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7: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16: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18: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16: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18: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16: 演播小曾、王明君。
17: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1: 第77集。
19: 在调查谢文案的时候，宋世瑜曾经提醒过涂白药要提防叶风琴，他当时姑且听听，没当回事。宋世瑜有他的过人之处，如果他在，倒可以好好商量商量。可是这个在自己落难的时候鼎力支持自己的兄弟， 让自己给气跑了。唐健走了之后，涂百药心乱如麻。忽然腕子上的智能手表响了一下，他抬腕一看，是孔爱佳发来的信息。
20: 涂大哥，听闻你不慎受伤，很是担忧，盼在深圳好生静养，早日康复，爱佳。
19: 涂百药觉得心里颇为温暖，爱佳发微信自然是宋诗雨受益了，他马上回复，谢谢爱佳，谢谢诗雨，只是小伤，很快会好，请勿挂念。
20: 信息刚发出去，护士就进来了。涂先生，有人找您。
19: 随后一位身着黑色 T 恤，戴着墨镜，梳着马尾巴辫的高大的男人走进了病房，一种逼人的气息迎面袭来。那个人摘下墨镜，露出一张棱角分明的脸，特别是那蓝色的眸子，钻石一般的明亮。
20: 戚艳荣极少谈到前夫，涂百药虽然知道戚艳荣的前夫叫蒋一方，母亲是中国人，父亲是美国人，是个练家子。戚艳荣因为他的施暴而和蒋一方离婚，但是有关这个男人的其他信息他一无所知，戚艳荣不愿意说，涂百药也不便问。正如涂百药与杨柳的关系，戚艳荣也极少提及一样。
19: 但是涂百药没有料到蒋一方说来就来，他无法判断这个不速之客究竟有什么用意。他很礼貌地打招呼，啊，蒋先生你好啊，我身体不便，您随意坐啊。
20: 护士搬了一把小凳子放在涂百药的床边就出去了。蒋一方没坐，他标枪般地站立着，目光灼灼盯着涂百药看。涂百药尽力地把眼神调得平淡一些，但是对方逼人的眼神仿佛直透内心，根本无法阻挡。只过了一会儿，涂百药就产生了一种从来都没有过的眩晕感。蒋一方这才收回目光，脸上露出了友善的微笑。
19: 涂先生，说起来我们还是老乡，我母亲是成都人，从小唱川剧，后来当了演员，到美国之后嫁给了我的父亲。涂百药也回忆友好的微笑，啊，那就是涂某的荣幸了，蒋先生送的蛋糕啊，我和这位张姑娘也分享了，再次感谢。蒋一方看了一眼张雪云，张小姐，我们谈话不会影响你吧？
20: 啊，当然不会了，先生请便，我也不会打搅你们的。说着，张雪云就把耳塞塞入耳孔，插在 iPad 上，打开音乐，边听边写字。
19: 蒋先生，很遗憾啊，戚博士离开深圳已经好几天了，这次你是见不到他了。我不见他，我是来见你的。蒋先生有什么事儿吗？我来是想请涂先生帮一个忙。蒋一方这才坐下，好像他跟涂百药很熟的样子，而且我的这个忙你一定能够帮上啊。您说吧。很简单的，就是想请涂先生运用专业的心理知识把伊丽莎白的病治好，让他回到我的身边。你那个伊丽莎白叫什么？伊丽莎白，她是谁啊？对不起啊，是我没有说清楚。戚艳荣，她的美国名字叫伊丽莎白，我的美国名字叫杰克森，我们是在一个玫瑰园里相识相知，随后我追随她到了中国。不料他多年的精神疾病发作，总是认为这个世界上最爱他的人是一个魔鬼，如果我们不离婚他就要自杀。 Oh my god， 我怎么舍得他自杀呢？所以他说什么我都同意啊。可是几年过去了，他不但没有好转，反而在涂先生的推动下成了名人。我 我实在不能坐着不管，是做事不管。哦，对对对，我实在不能这样看下去啊！再这样下去，他会垮掉的。他的神经本来就很衰弱，再也经不起折腾啊。他不需要通过这些没有意义的事情来证明自己，他也不需要挣这点钱呢。
20: 涂百药越听越糊涂，如果不看蒋一方的表情，他一定会认为这个人是个疯子。然而蒋一方说这些的时候一本正经，这完全不像是在说假话嘛。
19: 蒋先生，不好意思啊，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我跟戚博士合作一年多了吧，我每日所见都是他辛勤的工作，而且治疗好了很多精神有问题的人。但是刚才如果按照您的表述，他却是个精神病的患者。请问一个精神病患者如何能治疗好别的精神病人呢？涂先生，这才是我最担心的。伊丽莎白从小没有父亲，一直跟着单身的母亲长大，心理阴影很重，几乎每天晚上她都做噩梦啊。是我用了几年的时间给予她爱，给予她关怀，她才稍微好了一点呢。后来她要回中国，我放弃了自己的事业跟着她来，但是她在中国仍然犯病，最后到了无法医治的地步。哎，蒋先生，等等等等啊，据我所知，他跟你离婚是因为你使用了家庭暴力啊。他是为了人身安全才不得不跟你离婚呢。哎，涂先生，你有亲眼见到我打他吗？还是你看到他身上有伤痕？当然，或许他身上有伤痕，不过精神病人是会把自己给弄伤之后说是别人给弄的。中国伟大的小说《三国演义》里面有一句话叫做一面之词，对，有这句话。蒋先生说戚博士是一面之词，那您的话也是一面之词啊。是，是的，任何事情都要讲证据。涂先生，我对伊丽莎白有父亲一般的关爱，因为她缺少父爱，她就像我的眼睛一样，我一直都在保护她，绝不可能伤害她。
20: 说着，蒋一方拿出了一个屏幕宽大的手机，点开了一个视频。视频里的场景明显是一片绿草地被白篱笆围绕着，中间坐落着红屋顶的独栋房子，身穿白色裙子的戚艳荣如同蝴蝶一般在草坪上飞舞着，身穿蓝色 T 恤紫色短裤的蒋一方结实的大腿上是猩猩般的厚重汗毛，散发着一种撩人的雄性的气息。那个时候的他们都很年轻，戚艳荣咯咯咯的笑声和蒋一方温柔的拥抱秀出满满的恩爱。在这个嬉戏的画面里，年轻的夫妇如同生活在爱的天堂里。
19: 这是我们在美国长滩的家，蒋一方说着把目光向窗外看去。那个时候伊丽莎白非常快乐，我也非常快乐，我们根本不在乎世间的一切，因为我们的世界只有我们两个人。从那个时候起，我就把伊丽莎白当成我最亲的人，她是我的公主和天使，我怎么舍得动她一根指头呢？
20: 涂百药发现这个高大英俊的男人眼角也已经有皱纹了，他除了说话带点英文味儿，还有一双蓝眼睛，其余的一切都是中国人的样子， 黄的油亮的皮肤，乌黑的头发，直挺的鼻梁，金尊似的嘴巴，李小龙似的肌肉，这是一个中西结合的完美男人。涂白药在他的面前除了感到莫名的压力，还有自惭形秽。蒋一方又调出一段视频，画面是在美国式的房子里进行着一场中国仪式，墙上挂着一幅遗像，照片是黑白的，一个眉目如画的女人紧闭着嘴唇，但却无法掩饰那惊人的美。遗像的下面摆着水果，点着蜡烛，蒋一方出现在了画面之中，他点燃了三支香，恭恭敬敬地跪下磕头，用中文缓缓地说：
2: 妈妈，我永远爱你，愿你在天堂快乐。
20: 随后他站了起来，然后戚艳荣进入到画面之中，蒋一方抱紧了戚艳荣，戚艳荣则轻轻地拍打着他的背，慢慢地调转身子。镜头将戚艳荣的脸和那幅遗像放在一前一后，涂白药猛然发现遗像上的女人竟然和戚艳荣有七分相似，只是那个已故的女人更加的冷艳，更加的漂亮。
17: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21: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17: 演播小曾、王明君。
19: 蒋一方关了视频，收起手机，轻轻地叹息了一声：唉，涂先生，我像爱我的母亲一样爱伊丽莎白，我怎么舍得伤她？这些年我生怕她出一点点的差错，处处让着她，她要离婚我就跟她离婚，她哪里知道我的心早就碎了，她不想见我，

0: 危险，我不能坐等，不不 ，sorry， 我不能坐视，不能坐视不管。所以今天我来，想请求你帮帮我，让我的伊丽莎白不要再这样了，好吗？
1: 说到最后，蒋一方的蓝眼睛里是晶亮的液体。涂白药差点就被感动了。倘若他这一年多来没有经历心灵的震荡，遭遇人性的复杂和人心的险恶，那么他一定会被感动的。但是直到现在他才明白，戚艳荣这样的心理专家何以会深度恐惧。直觉告诉他，面前的这个人可能比他遇到的任何人都要难缠，就算是修理复生也难及十分之一。可是直觉归直觉，涂百药不能够毫无根据地乱说呀。于是他决定先退一步。
0: 蒋先生，我相信啊，您对戚博士的感情是真实的，但是你们既然已经离婚了，就应该各有各的生活了，对不对？您在美国长大，难道美国人不是这样吗？我是美国人，也是中国人。其实无论是哪一国人都在乎感情。蒋一方说着又重新坐下，把双手绞在一起。我已经失去了妈妈，我不能再失去她。蒋先生，恕我直言啊，您这叫一厢情愿。戚博士是自由的，他想结婚想离婚想单身想再婚，或者想从事任何工作，没有人能够阻止他，除了他自己。所以您找我帮忙我办不到，非常抱歉。
1: 蒋一方当然听得出他不想再谈了，他站起来把墨镜推到高耸的眉骨上说，
0: OK， 无论如何我都要谢谢你。当然中国人讲你来我往知恩图报，你不愿意帮我是因为你以为我不能回报你，或者说不能给你想要的。实际上我可以，是吗？我有什么需要你帮忙吗？蒋一方指了指涂白药打着石膏的断腿，答案就在这里。
1: 涂百药觉得自己今天的脑子怎么不好使了，蒋一方是个老外，怎么说话这么喜欢绕弯子呀？
0: 什么意思？难道你想让他再断一次啊？
1: 这句话冲口而出，涂百药有点后悔了，因为无论如何蒋一方没有威胁过他，蒋一方自始至终都非常的有礼貌。
0: 涂先生多想了，我知道你是为了一个人才把腿摔断，你对那个人就如同我对丽莎白的心情一样。 OK， 再见涂先生。
1: 说完蒋一方就走了。涂白药没有说再见，因为他不想再见到这个人。
0: 蒋一方的话里很清楚地传达了一个信息，那就是如果你帮我实现愿望，我也能帮你实现愿望。说的直接点，那就是我可以让杨柳重新接纳你。这可是涂白药最想要的呀。
1: 但是就算蒋一方有办法让杨柳重新接纳自己，自己也根本没有可能让戚艳荣重新接纳蒋一方。涂百药无数次地观察过戚艳荣，在戚艳荣的心里，蒋一方是毒蛇是魔鬼，哪怕他读遍了天下所有的心理学的书籍，都无法克服这种来自灵魂深处的恐惧。
0: 最让涂百药心情复杂的是，戚艳荣在蒋一方没有出现，可以是同事，可以是搭档，但是当蒋一方出现了，作为戚艳荣的前夫出现了，并且表明态度的时候，他的内心起了强大的反弹。

0: 他看到戚艳荣被这个男人深深的相拥，胃酸泛上了喉头。虽然那是过去的事情了，但是他连一秒钟都不想看。他咬了咬牙，拼命地挪动了一下伤腿，一阵剧痛传来，他忍不住哼了一声。他现在开始后悔跳楼这件事儿了。无论如何，他要保持身体的健康啊，只凭义气，他谁也斗不过啊。
1: 就在这时，临床传来一声叹息。张雪云拔掉了耳塞，表情怪怪的，似笑非笑。大叔，你现在有点可爱了。
0: 涂柏要好歹把屁股挪动，使自己能够半躺半靠。哎呦，我知道你一直在偷听。
1: 好戏谁不想看呢？
0: 那你说说，这个假洋鬼子什么居心的干货啊？
1: 前因后果不清楚，但是我认为他对戚博士的爱是真实的。
0: 何以见得呀？
1: 哎，没什么为什么，这就是女人的直觉。
2: 哎呀，你们男人啊，真的是永远不懂我们女人。女人不靠证据，不靠推理，只靠直觉就行了。这位蒋先生啊，是个情种，相比之下，大叔啊，您只能算半个。
0: 涂柏要懒得跟他斗嘴，可是戚博士不喜欢他嘛，他把博士啊害得很惨。
1: 大叔，博士惨不惨你怎么知道啊？博士跟蒋先生之间的事儿你知道多少？说不出来了吧？看得出来您对人家蒋先生是怀有敌意的，可是就算有敌意，你也不能表现得这么明显呢。你看人家蒋先生是在美国长大的，表达的方式就要委婉得多啦。
0: 他表达什么了？
1: 当然表达了，他在戚博士生日那天就已经表达了。张雪云指着花瓶里已经蔫了但是颜色犹存的三支玫瑰。红色的玫瑰代表真爱，黄色的呢代表嫉妒，紫色的代表珍贵。综合起来的意思就是一句话，我对你的爱是真的，但是我对你现在和另外一个男人在一起很嫉妒，可是你是我最珍贵的爱，对你我永不放弃。
0: 涂柏要张了张嘴说不出话，他觉得这个姑娘真心可以啊。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5: 第七十八集，机场候机厅里，齐艳荣正要去柜台买票，手机响了，是杨柳打过来的。杨柳告诉他说蒋一芳去医院找涂柏药了。挂了电话，齐艳荣感觉眼前发黑，蒋一芳找涂柏药说什么了？他究竟想干什么？齐艳荣不能细想。上海的宣传和讲座还算成功，但是没法与深圳相比。也许是没有涂柏药做后盾，所以发挥并不出色。中途居然还有个别听众离场，

0: 签售也不到400本。主办方安慰他说，魔都人民比较挑剔，这情形已经是非常好了。不过齐艳荣还是觉得心情郁郁，加上叶风琴打电话催他回北京，说妇联的领导要见他，他便把酒店的房间退了，匆匆地赶往了机场。柜台的售票员热情地招呼他，戚艳荣只机械地说了两个字，北京。售票员微笑着问，请问女士，您是前往北京市吗？戚艳荣突然清醒过来，摇摇头说，啊，不好意思啊，去深圳。
1: 就在戚艳荣上飞机的时候，涂百耀拿着 iPad 正在读小说，说是小说，是因为故事让人觉得不是真的。小说的作者是张雪云，这两天他一直在 iPad 上写的。涂百耀平时不读小说，但是这个故事却让他着了迷。
0: 呼的一声，疾风刮断了窗外掉了两个月的冰凌，戳在了厚厚的积雪上。一个男人穿着棉衣立在雪地上，霜花已经把他的风耳帽冻成了废弃的蜘蛛网。我没有推开窗户，晚上连续起来四次，发现他根本就没有移动，他只是在找死。哈尔滨的冬天是杀生的季节，一条狗一只羊只要在露天待着，一夜过后准能替他们收尸。但是这个人还没有倒下，或许他早就已经冻僵了。他是第五个在同一扇窗下上演苦情戏的人，前四个人有一个锯掉了冻坏的右脚，另外的三个人中一个坚持了两天，一个坚持了一天，另一个坚持了半天。他们最终还是认为命比爱情重要。可是眼前的这个从南方来的并不算高大的男人，他的心坚如铁石，他在拿命赌爱情。提到爱情，我曾经一直坚信它的存在，在王子与灰姑娘的童话里，在母亲讲述的关于父亲的故事里。父亲是一个遥远的名词，我刚刚能在母亲胎盘里蹬腿的时候，他就在一次救火之中壮烈牺牲了。父亲是大兴安岭森林部队的连长，照片中的他一直很年轻很帅。他在我家老屋卧室的镜框里温柔地看着母亲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孤寂的夜晚，注视着我从一个哭闹的婴儿变成了一个美丽的少女。我越来越美丽，却迟迟不来月经。高二那年，母亲带着我去医院检查，结果印证了她一直以来的担忧。我是幼稚型子宫，加上卵巢发育不良，甚至输卵管只有一根。上天给了我美丽的容颜，却夺走了我作为女人最重要的权利。母亲带着我四处求医，得到的答复都是否定的。母亲变得异常的焦虑，从先前的自愿到最后的愤怒，不久她就患癌去世了。幸好我的外公对我一直很好，在母亲去世之后鼓励我继续上学。我报考了一个冷门专业，工程计算，就在哈城上大学。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我在离家几十里的地方上大学，不料我的隐私竟然被泄露，传言愈甚，很快就覆盖在我的周围。有一次洗澡的时候，一个同事的女生居然忍不住过来围观，结果被我抓花了脸。学校严厉地批评了那位室友，并把她调到了别的寝室。但是从那之后，我不仅没有男朋友，我连女朋友都没有。

0: 我孤独地学习和生活着，我总能感到背后有人指指点点。不过，任何事情真正习惯之后，也就不再害怕了。大学毕业之后，我没有找到核心的工作，选择冷门专业，回避不了冷眼。我开了一家淘宝店，利用网络和外界交流，网店的生意马马虎虎。闲时，我开始画画、写小说，然后发到网上。渐渐的，也有了一些读者，他们要求加我 QQ， 后来加微信。在这种交流之中，有人要求我发照片，我只发过5次，每发一次，都会引来一个故事。前面4个故事没什么内容，因为他们很快就知难而退了。但是，这个赌命的深圳男人，他不肯离去。真，程序员，籍贯湖北，父辈迁居深圳。他在网上和我邂逅的时候，说了一句我无法忘记的话：读你的文字，感觉你本人彻骨的寒冷。我写小说纯粹是出于无所事事打发时间，真是第一个从我的文字之中感觉到我内心世界的人。我写的小说全部把背景放在古代，特别是蛮荒的北国，那里没有纷争，没有欲望，只有萧索和寒冷，连大地都被冻出巨大的伤口来。这对于一个常年见不到雪的南方人来说是奇怪的。他的回复越来越多，我们很自然地互加了 QQ。 终于有一天，他说他要来看我，我当时就拒绝了他。我说我已经成家了，我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写小说不过是在带孩子之余分散一下注意力。他发来了一个笑脸，说你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有什么关系呢？我只是好奇，写出这么冷艳文字的作者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就当我是脑残粉吧。之后我们仍然网聊，他说特别想到贝加尔湖去看看。我在小说之中描述了一个在贝加尔湖独自生活的牧羊女，但是我从来都没有去过这个地方，我只是知道苏武曾经在这里牧羊，于是编了这个故事。这个故事的开头是少年将军霍去病在征战之中受伤，遇到牧羊女，被他救了。霍去病答应得胜回朝之后再来娶她。可是霍去病回去之后年仅24岁就死了。因书隔绝，牧羊女一直在等他。族人迁徙之后把牧羊女绑着走，他都设法逃回来，依旧放羊等着霍去病。这完全就是我编的故事，事实上是不存在的。但是真说他看了小说流了一夜的眼泪，他也知道小说是虚构的，但是他的内心仍然相信这样的故事。他说我们生活在喧嚣的人群之中，就是没有这样的绝世爱情故事。他说他一定要去贝加尔湖，去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的签证都已经办好了，问我是不是想去。我不想去，而他真的去了。半个月之后，他在 QQ 上说他就在哈尔滨。他说我刚从贝加尔湖回来，湖面结了冰，它就是一个冰冻的月亮，跟你小说里写的一样，可是我没有见到牧羊女。我不想见她。这些年来，我的心早就已经封冻了。我说我不在家，正带着孩子在北京呢。 他发来一个笑脸表情，说：“你别忘了，我是搞计算机的，我知道你在哪儿，在哪个房间。”我一惊，但是我不相信。随后 QQ 里传来一张照片，那是我早上下楼买菜的照片。照片上的我无比的清晰，红红的嘴唇在吐出的雾气之中如同盛放的红玫瑰一样的娇艳。我怕他骚扰我，只得赶到他约见的咖啡馆里。
1: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2: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1: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那是一家俄罗斯风情的咖啡馆，很老旧但是很暖和。真长得有点黑，并不帅，个子只有1.72米，而我是1.75米。我们的海拔在同一地平线相遇的时候，他的眼神里是极度的不自信。对此我是有经验的，前四个男人也是如此，虽然他们有超过1.8米的。真不像网上那么放得开，很羞涩，嗫嚅着说不出完整的句子来，黑黑的面皮就已经变成了枣红色。坐在他的对面，我能够感觉到他的心脏快撞击出胸腔了。为了避免这种见面的尴尬，他拿出了手中的 DV， 将记录的贝加尔湖的风景播放给我看。我并没有太大的兴趣看这种风景，事实上我对任何事情都没什么兴趣，包括情感。真在摆弄这些画面的时候逐渐恢复了从容，他的口才和想象力要比他的长相好得多，讲故事也相当的见水准。我一直在听在看，但是基本上没给什么反应，只想早早的结束这个不速之客的造访。从咖啡店出来的时候下着大雪，真站在雪里鼓起勇气对我说，他想做我的男朋友，因为他了解我。我觉得好笑，问他，你了解我什么呀？真只好承认说，他通过网络潜入我的计算机，把所有的文档都看过了。我非常的生气，他侵犯了我的隐私，我冷冷地扔下一句不可能，然后就打车回家了。入睡之前收到了他的微信，他说，我知道我配不上你，但是我将用我的生命来追随你。我没有回复。上帝回绝了我，地球上的男人最终也会回绝我。我不相信一个男人对一个无法生育的女人的爱会持续多久。自从他知道真相的那一刻开始，他的爱就会中断，就像从来都没有发生过。第二天起床的时候，我无意间看了一眼窗外，真站在雪地里。他在雪地里站了3天，他是被我送到医院的。他倒在雪地上之后，我打了120。在医院醒来之后，他见到了我，笑得像个孩子。医生说，幸亏他提前做了防护，不然性命不保。我终究还是感动了。比起命来，一切都不算什么。我守护他直到康复，然后把他接到家里。就这样，我们同居了。说是同居，实际上是各自住一个屋子，母亲留下来的三居室足够我们活动了。他并不像我担心的那样有什么出格的举动，甚至连拥抱的要求都没有。他很会做饭和打扫卫生，还把老屋子收拾得颇有情调。我们整天都在一起，聊他的技术，聊历史，聊音乐，聊作画，也聊电影和小说。他才30岁， 但是我深深地被他的勤奋和渊博所吸引，我发现我不可遏制地爱上了他。这是我第一次真正尝到爱情的滋味。它神秘也荒诞，它甜蜜也苦涩，它突如其来又难以磨灭。前四个追求者只看到了我的外表，没有和我生活过哪怕一天。真，他从6000里外赶来，可能也因为我的外表，但是他也爱我这种孤僻的个性，也爱我的内心世界。但是真也有闷闷不乐的时候，他会坐在角落里头沉思。我曾经问他，工作辞掉之后会不会遭到父母的反对呀？他说不会。不过我们在一起的日子，他关闭了所有的通信，包括电话、 QQ、 微信，甚至连邮件都不看，好像一打开这些与世界联络的平台，就会有无数的毒蛇钻出来。有一天晚上4点多钟，我感觉隔壁的真在翻烙饼。真还是一个30岁的男人，他有自己的生理需求啊。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勇气，我推门进去，钻入到他温暖的被窝里。他感动地流下了热泪，我们都想把对方揉进自己的身体，但是在最后的关头，我阻止他进入我。真跪在床上，发出了令人心颤的低吼。我不得不告诉他真相。潮水迅速地退去，我们都感觉到了对方的冷却。我们就这样一直坐到了天亮。天亮之后，真诚恳地说，就算是治不好也不要紧，他这辈子除了我，谁也不会爱。真就这样用行动证明了他的话发自肺腑，我被他感动着，我终于不再一个人睡在孤单的夜里了。真最终还是要回到俗世里去。有一天，他刚打开手机，他妈妈的电话就打过来了。对于他的消失，家里人早就报了失踪案。真说母亲从小就宠他，他必须得回深圳，他求我和他一起回去。我担心他的妈妈不能接受我，真说只要不说破就没事儿的。那时我从心里已经离不开他了，于是我就跟着他到了深圳。真的妈妈是国企干部，对儿子消失几个月极为不满，扬言无论儿子带谁回来他都不会接受的。但是当他在机场见到我的时候，眼睛里头全都是惊喜。他拍着儿子的肩膀说，现在我知道我儿子为什么会失踪好几个月了。真的父亲皮恒是当地某大学的教授，一天到晚有参加不完的活动，但是自从我进门之后，他尽量抽时间在家里。我的到来让这个家变得无比的温馨。真的母亲舍不得让我干任何的家务，每天早上最早起床做早餐。但是真回来之后反而变得郁郁不乐了，他几次都想搬出去住，但是他的父亲都不同意。他的父亲认为住在一起方便相互照顾，并拟定让我们在端午节结婚。我感到了压力，我几次要对真的父母说明情况，但是真求我说要我别说。有几天时间我没有见到真的母亲王思甜，隐隐的感觉不妙。一周之后王思甜回家了，我把做好的晚饭摆上了桌子，感觉气氛不对。真的父母正襟危坐，直接说你们不能结婚。后来我才知道，王思甜用了一周的时间到了我的老家明察暗访， 甚至到我上过学的所有地方做了调查。他拿出了一个鼓鼓的牛皮纸袋，推到我的面前，说里头都是钱，让我带着这些钱，从此再也不要和真联系。真一下子跪在了他的父母面前，放声大哭，请求他们接纳我。而他的母亲只是起身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而那位教授看我的眼神如同刀子。我已经无法回忆那些侮辱我的话，我无法与真的父母辩论，我只问真，他以前所说的是否都还有效呢？可是真被母亲打懵了，个字都没有回应我，我的世界再次变得很虚幻，感觉浑身轻飘飘的。我什么也没有说，走向露台，跳了下去。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白
0: 从读一个道理

0: 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北京时间零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欢迎使用交际厅
9: 耳畔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9: 文明旅游
8: 也是美的风景。
1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12: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3: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4: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5: 爹说这是桩绝世好姻缘，娘说那是位极品好夫君。切，本姑娘才不信，果断收拾包袱，连夜跑路。本以为从此天高地阔任我行，不料桃花运来难抵挡，难不成注定姻缘附身，夫君迎门？
16: 欢迎收听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策策，演播熊小小、风鸣。
17: 第22集，当夜莺被楚玉修当众拒绝时，他拼命地睁大眼睛，想要看一看楚玉修的脸上是什么神情，到底是复仇的快意，还是残忍的讥笑？但夜莺什么都看不清了，他在黑暗寒冷之中不自觉地茫然四顾， 轻声叫着：“
18: 爹，娘。”“
19: 女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
17: 夜莺听到父亲颤抖的声音在他的右手边响起，他用力地呼吸着，抬起微微颤抖的手向自己的父亲伸去。他的声音虚弱无力，说道：“
18: 爹，我要回家。”
17: 站在夜莺和他父亲之间的楚玉修看见夜莺那枯瘦的手，看见他在寒风中冻得几乎青紫的指尖，在夕阳的暖光下也没能带上一点光彩，他是真的被楚玉修彻底击垮了。这是楚玉修设想了千遍万遍大快人心的一刻，这原本是楚玉修长久以来日夜急切期待的一刻。他一直都很肯定，在他复仇成功，将这个让他沦落为京城笑柄的女孩子在大庭广众之下被抛弃的那一刻，一定会是自己扬眉吐气一雪前耻的开心时刻。可现在楚玉修终于实现了自己的设想，他花费了半年的心机一步步走来，终于成功地走到了这一刻，却觉得一点都不开心。黄昏的斜阳毫无热气，京城的冬天依旧严寒，夜莺的手颤颤巍巍地越过楚玉修，伸向叶福环。楚玉修站在旁边，不由自主地抬起手，想要像之前的无数次那样握住他冰冷的手，帮他暖回身上的气息。但他的手抬到一半，有一滴冰凉的水珠落在了他的手背上，是夜莺的眼泪无声无息地落在了他的肌肤上。楚玉修的手悬在半空，再也无法抬起。在楚玉修觉得自己痛快报复了这个让自己丢脸的女孩，终于出了一口恶气的时候，他的心里却一点欢喜都没有，只有茫然和空虚，悲哀与难过。
2: 京城媒婆界三大难题：一，大诗人黄重阳酷爱仙鹤，要找一个长得像仙鹤而且还会吟诗作对的女孩子；二，京城第一胖，体重700多斤的王胖子，要找一个和自己体重相当的妻子，立誓做京城第一有分量的家庭；三，京兆尹的女儿要找丈夫，要求男的，活的，未成亲。媒婆界的中流砥柱人物，京城大名鼎鼎的赵媒婆，在媒婆们每天例行的早茶时刻，一拍桌子，放出豪言：“前两个难题我不敢说，但这第三大难题嘛，我就不信没人能解决。今年之内，我要把叶小姐的终身大事给解决了。”郑媒婆瘪着嘴啧啧叹息：“赵姐，你今年护送林家小姐远嫁南方，不在京城是不知道啊。这个叶小姐啊，现在京城里有点名声不太妙，没有男人愿意上赶着戴那个绿帽子呀。这位叶小姐真的是名声扫地哟。”旁边的媒婆们附和道：“哎呀，就是啊，你看啊，他第一呢，除了好吃懒做什么优点都没有，第二呢，上半年他就定过亲却逃婚了，第三啊，据说他逃出去之后在某个地方率领一群流氓无所不为无恶不作呀，第四，传说可能也许或许大概似乎他在外边还私自找了个男人成亲，第五啊，据说成亲后半个月不到就被男人给抛弃了，那个男人留下一纸休书，至今踪迹全无啊。第六，被抛弃之后他又死皮赖脸的缠上了当初被他逃婚的楚玉修。第七啊，这受不了这奇耻大辱的楚玉修啊，把他带回家之后丢还给他的爹娘，并且当众宣布不可能娶他。第八，这名声都这么扫地了，才不到10天时间就宣布自己立即要找个男人出嫁，对未来丈夫的要求只有三个：男的，活的，
20: 未成亲。
17: 一群见多识广的媒婆在总结完夜莺的人生轨迹之后啧啧赞叹，
20: 哎呀，真是本朝的传奇，京城的一朵奇葩，大家闺秀中的极品啊。哎，你们说说，有哪个男人敢娶这样的女人呢、啊、上赶着给自己戴绿帽子。
17: 赵媒婆搓搓手，面上绽放出喜悦的光彩，说道，
20: 哎，居然有这么棘手的女人，哼，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啊。好，我赵媒婆大显身手的时刻到了，能把她顺顺当当嫁出去，以后我在京城媒婆界的宗师位置那可就牢不可破了。
17: 赵媒婆卷着袖子就上叶府去了。金兆尹大人在外处理公务，金兆尹夫人去替女儿拜佛求亲去了。叶府的门房听说是替小姐说媒的，立即心花怒放，飞奔去找小姐。夜莺正无聊地趴在榻上看崔浩的石经，听说媒婆上门，赶紧起来换了一身衣服，把头发梳理了一下，然后让滋滋把媒婆请了进来。滋滋欢欢喜喜地说，
20: 小姐，终于有人上门替您说亲了，咱们得认真点，好好打扮打扮。
17: 夜莺很认真地说，
20: 啊，不是，我只是觉得应该尊敬一下这个媒婆，毕竟人家是抱着必死的决心来的，期望化腐朽为神奇呢。小姐，你哪有那么惨啊？
17: 夜莺笑了笑，抬手示意请人进来。赵媒婆进来一看，叶小姐长得还不错，清清秀秀，气质看起来也不像妖艳的类型，所以觉得只要找个不明底细的，应该还是可以推销出去。夜莺盘腿坐在暖炕上，给媒婆斟了一盏茶，双手奉上，然后问道，
20: 大娘这次来是替我说亲的吗？哎呀，看着满不在乎的神情，果然是个经历过订婚、逃婚、结婚、退婚一条龙服务的女人呐，见过世面呐。
17: 赵媒婆顿时对夜莺肃然起敬，
20: 这不是准备替您说来着，我是听说您要嫁人，对男方的要求也不高。嗯，是啊，完全没有要求，有人要就行。
17: 夜莺支着下巴，漫不经心地看着窗外，轻轻地说道，
20: 像我这样一个声名狼藉的女孩子，就算不挑也不一定能嫁出去了，还请大娘多多费心。这
17: 赵媒婆见过无数的姑娘，美的丑的，谈起婚事时有羞涩的有兴奋的，却从来没有见过像面前的叶小姐一样安静的，几乎和窗外的枯树一样毫无生机。
20: 叶小姐啊，这个婚姻大事还是看看自己以后想要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比较好吧。
17: 叶莺把目光从窗外积了一层雪的腊梅上收回来，又朝赵媒婆笑了笑，目光的焦点却不知落向哪里。
20: 其实我对自己这事儿也已经绝望了，可能要找个自己喜欢又愿意厮守在一起的人真的是太难了，我觉得我已经没有力气再去试了。叶姑娘。
17: 叶莺低下头，微微扯起嘴角，若无其事地说道，
20: 不过我要是一直待字闺中，可能会令我的爹娘蒙羞，所以最好能有个外地人，我跟了他远远的去了，再也不回京城了，这样的话别人渐渐忘记了我，我爹娘也渐渐忘记了我，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17: 赵媒婆看着夜莺平静低垂的脸，一时之间竟说不出话来。
20: 京城媒婆界的中流砥柱赵媒婆开始发奋为夜莺找男人，对象一，外来经商的某男人。
21: 哎，长得很漂亮，家世很好，嫁妆可以出10万以上。哇，这仙女是谁啊？
22: 在下虽然刚来京城不久，但也略有耳闻。我看，其实我在家乡早就有心上人了，这次回家我就要娶她了。
20: 对象二，外省回来述职的某小官。
21: 对方是朝廷大员的女儿。行啊，就算长成都师我都要啊，嫁妆什么的我完全无所谓，
17: 有个岳丈是京兆尹，我何愁这辈子的仕途啊？
22: 京兆尹？叶大人的女儿啊？那个，哦，我突然想起我有事儿，我先走了啊。
20: 对象三，某书香世家马脸二少爷。
22: 有姑娘肯嫁我家丑儿子，我就谢天谢地了。只要是个女的，活的，未成过亲的就成。哎，别的不说了，明天给地址，我们就去下聘。这是这个地址啊？你看哈，这个我们毕竟是书香门第，家门清誉比无后还要重要一点，是不是？
20: 对象四，某大户人家羊癫疯小儿子。对象五，某小户人家药店学徒，等等等等。赵媒婆很忧伤，看着京城满大街的男人，打量着铁铺少东家、烧饼店老板、年轻脚夫，在心里考虑着，到底从哪里给京兆尹家的女儿托一个男人呀？他朝天大吼，就差让老天爷打个雷下来劈死自己了。
0: 苍天啊，大地啊！如今这世道，有权有势有才有貌的女人都没人要了呀。
20: 蹲在旁边抽旱烟的老头嘿嘿一笑。
1: 是啊，可再有权再有势再有貌，也架不住人家是京兆尹家的女儿叶英哦。
16: 逃婚的终极目标就是赚钱。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策策，演播熊小小、风鸣。
20: 这夜莺两个字在熙熙攘攘人来人往的街道上偶然地送入了一辆经过的马车中，车帘内的人呆了一呆，立即打起车帘看向外面，关注着赵媒婆。赵媒婆欲哭无泪，捏着手中的手绢狠狠地绞着。
0: 我就不知道这叶家大小姐犯了什么大错，不就是逃个婚吗？那隋阳郡主也逃婚了，虽然事关皇家颜面，被皇长孙退了婚，可现在去他家求亲的还不是一堆一堆的。
1: 哼，那是因为皇长孙先逃的婚，而且隋阳郡主逃婚才三四天就被追回来了，他可没在外面跟那些野男人成亲，也没成亲十几天就被男人抛弃，更没有回来死缠着楚玉修又被当众退婚呢。
20: 旁边卖煎饼果子的大伯说起八卦来，和他的煎饼果子一样，一套一套的。
1: 你们说说看啊，这个档次那能是一样的吗？
0: 但是那叶家小姐真看不出来是什么坏女人呐，我看这其中啊必定有误会。
1: 哎呀，得了吧，这位叶小姐呀，这辈子也就是削发为尼的命了。
20: 众人还在奚落，那辆马车上的人忽然一把摔开车帘，急匆匆地跳下来，朝着赵媒婆就冲了过去。

0: 气质干净，怎么看都是父母心中最佳女婿的人选，怎么看都不像是自虐到这种地步的人，怎么看都不像是个傻子、疯子、白痴啊。那个人看了自言自语的赵媒婆一眼，再环视了一圈周围傻掉的人，根本不把他们当一回事，
1: 径自回身从车上拿出一份名帖递给赵媒婆，说，
2: 那就这么说定了，今天你就去京兆尹家里提亲，就说我于志善今生今世非夜莺姑娘不娶。
3: 哎呀夫人，大喜呀大喜呀，
4: 老爷同喜同喜呀。
2: 京兆尹夫妻俩紧紧地抱在一起，拼着一把老骨头在大厅上欢蹦乱跳，
1: 就差杀猪宰羊感谢列祖列宗了。夜莺看着自己狂喜的爹娘，回头看看喜极而泣的丫头滋滋，再看看周围那一圈载歌载舞的丫鬟奴仆们，不自觉的嘴角抽搐。
5: 原来我还真的有人要啊。
1: 叶福环欣喜若狂，扑上来紧紧握着夜莺的手。哎呀，而且对方是于家呀，于志善家。哎，你难道不知道吗？ 别看她父亲只是扬州知府，其实只是因为于夫人常英娥要常年在南方调理身体，所以才推掉了好几次调回京中任命的宣召，而找了这个肥差。扬州那儿真的是大把的钱财，大把的油水呀。
5: 为什么他们家连朝廷的调令都可以推掉呢？
1: 因为常英娥可是兵部尚书的女儿，当今皇后的侄女啊。 而且她当年和太子妃、楚夫人、隋炀王妃并称京城四大美人，她那个太子妃闺蜜加上皇后姑姑，在皇上和太子耳边吹吹枕头风，什么事情搞不定啊？
0: 哦，原来如此啊，看来于家也是个伟大的家族啊。
2: 此时，夜莺的母亲神神秘秘地说道：“
0: 而且我听说呀，
1: 于家的家训就是善外者必先惧内，怕老婆就是他们的家传祖训，你这一嫁到于家呀，还不是老鼠掉到蜜罐里，一辈子甜头享不尽。叶福环捻着自己下巴上的胡须，若有所思。不过因为于家祖祖辈辈都惧内，所以我听说呀，家中事情全部都是常英娥在主管。虽然于志善想要娶夜莺，
0: 但如果
1: 常英娥反对的话，谁说我反对了？夜莺就是我心中唯一的儿媳人选，谁要是敢说一个不字，我常英娥这辈子跟他没完。随着门口传来了一声厉喝，常英娥带着老公儿子就走了进来。叶家的门房满头大汗的追过来说道：“哎，老爷夫人，小的们无能，真的是拦不住这位夫人呐。”哎呀，拦什么拦，
0: 都是自家人了。
2: 叶福环眉开眼笑的赶紧请常英娥上座。常英娥英姿飒爽，摆手道：“
0: 别急别急，我先来看看我未来的儿媳妇，听说她是个不世出的京城豪放女啊。”“是你？”“不世出的京城豪放女”夜莺站在常英娥的面前，面带尴尬的笑容。“于夫人，
2: 真巧啊，我们又见面了。常英娥瞪大眼睛看着夜莺，又转头看看自己的儿子。于志善也结结巴巴地说：“是啊，我就说金多多姑娘长得像她吧。”“像什么像啊，根本就是同一个人。就是你了，原来你逃婚的时候叫金多多呀。”夜莺点了点头，不好意思地低下头。“
0: 于夫人， 那个时候真的是抱歉。”常英娥拉着夜莺坐在自己的身边说道：“嘿，有什么好抱歉的呀，不瞒你说啊，因为我自己吃素，所以觉得太痛苦了。当时你那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心情啊，我喜欢。”“真的啊？”“是啊，我常英娥纵横天下这么多年，最喜欢的就是你这样的少年英豪， 和我年轻的时候啊一模一样。”常
2: 英娥说着，瞧瞧夜莺，又回头看看自己的儿子。饶是这么强悍的女人，也忍不住叹了一口气，说道：

0: 而且啊，我那儿子志善说了，他自小啊就对你一见钟情，如今是情根深重，无法自拔。如果不能娶到你为妻，那他就剃了头发去做和尚去。他那么坚决，为了你都要抛下我们二老了，我们有什么办法呀？
1: 同样毫无办法的扬州知府于大人愁眉苦脸地跟妻子坐在上座。于志善面带羞色，一直在偷看夜莺，等和夜莺目光接触了，却又赶紧不好意思地低下头。两家人笑哈哈地欢聚一堂，叶福环和夫人满脸放光，仿佛已经看到了女儿的幸福未来，同时又有一点忐忑。
2: 那个于夫人，这个事情我们也不能瞒你，京城里关于小女的传闻日甚一日啊。
1: 常英娥为了儿子准备咬牙认下这个儿媳妇，这种区区小事怎么能打消她的念头呢？只见她一挥手，潇洒又大气地说道：
0: 哎，废话，我当年号称京城第一八婆，现在虽然久离京城，可是对于八卦事也却从未抛下。夜莺的事情我当然清楚了。
2: 那么难道贵府不嫌弃小女那些传闻？就是那个有点难以启齿的。
1: 于知府悠悠地帮叶福环说出了口：
3: 哎呀，我们知道逃婚嘛。
0: 逃婚怎么了？这是勇于追求自身幸福，反抗命运不公安排的表现。更别说是楚玉修那个混蛋，要说是我呀，我也非甩了他不可。他娘阿银当年也是个好姑娘，怎么就教出这么个儿子来了？
1: 于知府畏惧地看着自己强悍的老婆，又说：
2: 还有就是逃婚之后和男人私定终身，私自成亲还同居嘛。
1: 于志善弱弱地解释：
4: 其实金姑娘叶姑娘没有和李富贵在一起，只是因为当时我和我娘逼她逼得太紧，所以她才出此下策，那是假成亲。
1: 连常英娥都震惊了，说道：
0: 什么？
4: 是啊，当时王发财和李富贵还有叶姑娘在一起时谈论这个，被我撞见了。而且后来我也私下让人到家上去打探过消息。
0: 那你为什么不对我说呢？
4: 因为娘你当时一门心思要替我把叶姑娘娶到手，我觉得叶姑娘都已经被我们逼得出此下策了，我也不忍心再让她为难，所以就想只要叶姑娘自己开心的话，只要……
1: 一直夫刚不振的于知府畏惧地点点头，说道：
2: 儿子这个决定我还是比较赞成的，这毕竟你娘逼起人来确实可怕，而且这位姑娘居然能从你娘手中逃脱，我真是对她刮目相看呐。
1: 常英娥眼睛一斜，于知府立即缩起头，一句话也不敢说了。
5: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策策，演播熊小小、风鸣，编辑琪琪，后期小远，录音师纳木汉，感谢您的收听。

0: 脑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说这是装绝世好姻缘，娘说那是为极品好夫君。切，本姑娘才不信，果断收拾包袱连夜跑路。本以为从此天高地阔任我行，不料桃花运来难抵挡，难不成注定姻缘附身，夫君迎门？
1: 欢迎收听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册册，演播熊小小、风鸣。
2: 第23集，于之善一家来到夜莺府上提亲，众人讨论起夜莺目前的处境。叶福环迟疑了一下，说道：
3: 还有那个关于我女儿和楚玉修的那些糊涂账。
2: 常英娥愤愤地抱起双臂，说道：
4: 哼，别提了，那个混账，我前几天见过楚玉修，原来他就是王发财。
5: 是啊，我当时也惊讶不已，不知这个江南第一世家的长房长孙为什么要跑到家上那种小镇上去。
4: 废话，当然是为了复仇了。哼，他这种心高气傲的人生下来就是众星捧月，所有人都该拜倒在他的风姿之下，我们家夜莺把他甩了，他当然是恨之入骨，所以才千里迢迢找到他的踪迹要进行报复。
2: 眼看着余家替夜莺把所有的罪名都洗脱了，叶家二老对望一眼，欣慰地长出了一口气。夜莺低头看着桌上的酒盏，低声说：
6: 他对我其实挺好的。
4: 哎呀，夜莺啊，就是因为这样你才被他害了，这种男人千方百计委曲求全把你哄到手之后再当众甩了你，心机这么深沉，明显不是什么好人呐。但是我家至善就不一样了，这孩子纯情又痴情，孝顺又有爱，真是仁义礼智信忠孝悌廉人样样俱全，人如其名，是至善至美啊。更何况他要是娶不到你，就要出家去做和尚，余家就他一个独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所以没别的话，你就收拾收拾赶紧嫁过来吧。
2: 能有人娶自己的女儿，那当然是十全十美了。叶家二老心花怒放，举杯向余家三人敬酒。
3: 正是正是啊。
2: 余知府听了老婆一席话，再看看儿子那个模样，想想无论什么样的儿媳妇总比没有强，再说叶家和自己家也算得上是门当户对，到时候叶莺到了南方，京城的议论又当得了什么？于是他叹了一口气，一咬牙，一闭眼，也就接受这个丢脸的儿媳妇了。于知府和叶福环喝了一杯酒之后，叶福环才想到寒暄这回事儿。
3: 哎呀，不知亲家这回到京城来是到吏部述职的，还是到刑部上报今年大弊呢？
2: 于知府面上露出忧虑来。
3: 哎呀，都不是，原本我夫人身体不好，应该一直在江南养病，但此次我也只能不顾旅途劳累带着她一同前来，都是为了朝廷的事情。难道是为了太子重病的事儿？正是啊，皇上醉心于炼丹，太子又病重，虽然我们都知道皇上必定是主意皇长孙继承皇位，但皇长孙毕竟年纪尚轻，羽翼未丰，而二皇子四皇子一直都对地位虎视眈眈的，我看呢，太子这一次若是熬不过去，皇长孙恐怕有难呢。
2: 叶福环也是忧虑的点点头，然后宽慰他说：
3: 不过毕竟皇长孙即位才是名正言顺，朝廷中人多是站在皇长孙这一边的，我看二皇子和四皇子应该也不会闹出什么大事来。哎呀，很难说呀，我这几日携妻拜访了楚家，我岳丈家又与礼部的几个同年见过面，看来是山雨欲来，我呀还是及早回扬州去。亲家你也一定要善择栖身之处，切勿卷入风波呀。啊，多谢亲家提点。
2: 这两个男人聊起朝廷大事，虽然亲家亲家的叫， 周围的女人们却一点兴趣都没有，于是于夫人和叶夫人带着夜莺先离席，到后院散步去了。走到走廊的时候，于夫人笑盈盈地将手腕上的那一对龙凤镯褪下来，说道：叶姑娘，这对呢是余家祖传的镯子，这一回可一定要戴在你的手腕上了吧。 夜莺恍惚地啊了一声，下意识地转头看着坐在屋内陪同两个长辈的于志善。于志善正留恋地看着夜莺的背影，与他的目光一对上，耳根立刻就红了，忙不迭地低下头掩饰自己。夜莺站在廊上，在小院细细的风中看着这个令他的心无波无澜的男人。夜莺听到自己的呼吸轻轻缓缓， 一点喜悦兴奋都没有，但是他还是弯起嘴角将自己的手腕抬起，低头说：谢谢伯母。哎呀，还叫伯母呢？长英娥眉开眼笑，将手镯给夜莺戴上。夜莺低着头轻声说：多谢娘。
7: 楚玉秀的心情很不好， 楚父一拍他的肩膀，喝令他马上给自己滚出门去。别这么垂头丧气的，今天可是隋炀王亲自遣人过来，请你去他家赏梅，而且肯定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隋炀郡主为了你而逃婚，是京城人尽皆知的事情。
8: 什么为了我而逃婚啊？明明是皇长孙先逃婚的，他抹不开面子才会逃出去，
7: 意思意思而已。你当别人是你呀，为了面子什么都不顾。

0: 再说了，虽然叶家的千金逃了你的婚，但你也是个男人，被逃一下婚又怎么样？现在搞得这么难看，我和叶大人总有见面的时候，到时候我拿什么脸去见同僚？
1: 是他女儿逃婚在先，这半年他拿什么脸来见你，你就拿什么脸去见他，有什么大不了的？
0: 哼，你这个逆子。
1: 老爹一甩袖子，无奈地转头看向夫人。
0: 都是你把他宠成什么样子。
2: 哎呀，就这么一个独生子，从小被长辈惯得跟什么似的，我有什么办法啊？虽然我是公主，可我没有长银娥那么厉害，你们楚家又没有怕老婆的传统，我怎么管教儿子啊？
1: 六公主年过四旬，依然爱美，爱理不理地靠在榻上，让丫鬟修整指甲。
2: 再说了，我儿子有什么不好？在江南是江南第一美少年，在京城是最出类拔萃的美男子，不仅文采飞扬，还精通外语。哪次外国来时，礼部不把咱们家儿子借过去接待？他这张脸就是本朝的面子。
1: 老爹完全不是老娘的对手，除了嘟囔几句慈母多败儿之外，完全无计可施。眼睁睁看着自己儿子晃晃悠悠地出了门，跳上马车绝尘而去，不由得长叹道：
0: 哎呀，我们楚家的家训历来讲究平和端庄、稳重淡定，怎么就出了这么个轻佻跳脱的不孝子？
2: 哎呀，你就别挑剔了，咱们儿子潇洒又倜傥，俊美又风流，你听听守在家门口的那些女孩子的叫声就知道了。
1: 楚中维听了听外面那些女孩子抑制不住的尖叫，想想自己儿子魅力无穷，虽然喃喃地念叨着世风日下，但毕竟还是面露喜色。六公主斜了他一眼，问道：
2: 对了，隋炀王的女儿你觉得怎么样啊？
0: 咱们楚家如今在朝廷中势力太大，再和王府结亲恐怕锋芒太露，当初选择京兆尹的女儿也是这个原因。叶大人洁身自爱，在朝廷中并无派系，对将来楚家淡出政坛也有好处。
2: 唉，虽然如此，但隋炀郡主为了咱们家儿子都逃婚了，这要是不娶了她，恐怕和隋炀王的面子上过不去吧。
0: 哎呀，别想了，管他呢，让儿子自己去挑好了。反正京城里最近面子上过不去的事情多了，别说隋炀郡主，皇长孙也逃婚了呀，这一群皇子皇孙简直就是开辟本朝新潮流。
2: 哎呀，我大哥病重，二哥四哥又蠢蠢欲动，最近京城可能会不太平，不如我们趁现在赶紧帮玉修找一个人选。楚家历来的规矩都是要在老宅成亲的，咱们借故去外地避个一年半载的，等京城局势稳定了咱们再回来吧。
0: 嗯，夫人说的是啊，我也和玉修提过，让他尽快找好人选，立即成亲。只是不知道他心里怎么想的，会不会尽快决定啊？
2: 嗯，他找妻子倒是很容易，可是找一个他喜欢的人却很难吧？
0: 别在意喜不喜欢的问题了，现在这个局势，他只需要抓个女人在手里，离开京城成亲了再说。
2: 楚玉修的心情很不好，马车经过繁华热闹的朱雀大街，织锦的车帘虽然用两个金坠子坠住了，但依然在随着马车的颠簸而晃动。外面的景色有一搭没一搭地透过车帘的缝隙透了进来。楚玉修坐在车内，想着父母的嘱咐，早点找个人成亲，找一个借口离开京城这个是非之地。楚玉修自言自语，
1: 不过关键时刻抛下自己的朋友跑掉，这样好吗？更何况尽快找个女人成亲这种事情，
2: 只是楚玉修的决定会波及到父母家人，却由不得他不慎重考虑一下。京城那么多的女孩子，浓艳的、清雅的、温柔的、开朗的，大家闺秀和小家碧玉，哪一个能和他在一起一辈子呢？楚玉修的脑海里蓦地跳出一张脸，那个女孩笑盈盈地对他说：
3: 王发财，我亲手为你做的长寿面，你要是不吃完，我跟你没完。
2: 夜莺亲手做的那碗长寿面，让他整整闹了三天的肚子，这辈子他恐怕是再也不会忘记了。楚玉修自言自语，脸上不自觉地露出微笑来。
0: 说起吃的来，理论一套一套的，实际动起手来，简直比恶魔还可怕。娶了他的人肯定很不幸吧，好吃的又根本不会做，除了好吃懒做之外，居然一无是处。
2: 可是就是这个一无是处的女孩子，为什么会在此时忽然出现在楚玉修的脑海中？是因为她差点就成了自己的妻子吧。
4: 逃婚的终极目标就是赚钱。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册册，演播熊小小、风鸣。
2: 楚玉修挥挥手，似乎想要将夜莺从自己的脑海中挥开，但他却不是一碰即弹的袅袅青烟。夜莺在楚玉修的脑海中水波一般的晃动起来，让他觉得眩晕。楚玉修喃喃地念着他的名字：
0: 夜莺，金多多。
2: 马车在街市间穿行，风吹起车帘，在车帘的缝隙中，就像是命运的安排。楚玉修不偏不倚的就看见了夜莺。
1: 落下的车帘遮住了夜莺的身影，仿佛刚刚他看见的只是幻觉。楚玉修怔了一下，猛地掀起车帘，愕然地看着面前的茶馆。夜莺坐在临街的窗内，捧着一盏热气袅袅的清茶，和对面的男人相视而笑。他捧着茶的手腕上，广袖滑落，露出一对金镯子，皓腕生辉。夜莺笑得恬淡，在满街萧索的冬日中，全身都笼罩在阳光里，面容上泛着一层盈盈的光华。楚玉修觉得自己的胸口仿佛受了重重一击，一瞬间就连气儿都喘不过来。他靠在车窗上，眼看着夜莺从自己的面前缓缓地晃过去。他没有看见自己，他捧着清茶，和面前的男子言笑晏晏，神情温柔。楚玉修忽然想起自己曾听别人说过的一句话：得到了爱的女人最美丽。第一次听这句话的时候，是他的姐姐和他的姐夫刚刚成亲回门的时候。姐姐和姐夫牵着手，两人形影不离，到哪儿都舍不得离开对方一步。他当时年纪尚小，很诧异地对母亲说：
3: 姐姐成亲后好像突然变漂亮了。
1: 楚玉修的母亲笑着说道：
2: 得到爱的女人是最美丽的，你难道不知道吗？
1: 那时楚玉修不解，但此时看见夜莺不经意之间顾盼生辉的模样，楚玉修突然觉得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坐在夜莺面前的人不是自己，和他相视而笑的人不是自己，让他这么美丽的人不是自己。一种深深的酸楚冲上楚玉修的胸口，他平生第一次尝到了极度的滋味。夜莺曾经郑重地将自己的手放在楚玉修的掌心，只要他握紧食指就能得到夜莺。可是因为年少意气，他终于还是狠狠伤害了夜莺，将他彻底推落深渊。而现在才不过这么几天，他居然就已经找到另外一个代替自己的人，这感觉真的很让楚玉修发狂。
0: 金多多，你这个混蛋。
1: 楚玉修不知道自己在嫉恨什么，但胸中的怒火无法平息。他几乎不可抑制的连马车都忘了叫停，猛地推开车门跳了下去。
2: 这一天，夜莺和于志善一起到寺庙去求八字，求姻缘签，求了签之后又一起回来。在经过这家茶馆时觉得有些累了，便一起进来喝茶。于志善笑着问：
0: 我记得你对吃

0: 那东西精通，不知道你对茶叶是否也一样啊？嗯，吃喝吃喝嘛，吃与喝一向是分不开的。这个茶叶呢，是碧溪银针，水是玉见山南溪水，柴呢是广田坪的松枝。不过可惜的是，茶入水的时间早了点。如果是水像蟹眼一样大的时候就投进去的话，那才是最佳时间呢。 于志善顿时用崇拜的眼神看着夜莺。哇，夜莺，
1: 你太厉害了！夜莺看着于志善被自己唬得傻愣愣的样子，顿时笑了出来。<笑>是我骗你的，其实我和这家茶馆的老板早就熟悉了，他家的材料来自哪里我一清二楚。世界上哪有正常人闻一下就能知道用什么水什么柴的呀？除非是神人。
0: 你怎么那么傻呀？原来如此啊！两个人相视而笑，夜莺更是忍不住的趴在桌子上哈哈大笑起来。于志善见夜莺笑得厉害，脸颊上溅上了一两滴茶水，挂在肌肤上晶莹剔透，仿佛被这点光彩迷了眼睛。于志善不由自主的抬起手，想要帮夜莺擦去。 就在于志善的手将要触碰到夜莺的脸颊时，夜莺忽然一侧头避过了他的手，有点紧张地看着于志善。于志善的手停在空中，怔了好久，他才结结巴巴地说：“你的脸上沾了茶水。”哦，夜莺抬手擦去，两个人都有点尴尬和害羞，各自低着头。
1: 那个。
0: 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吗？夜莺想了想，说道：“不太记得了，是在我们七八岁的时候，刘国朝大人告老还乡的那一次吗？”“
1: 是啊，你果然还记得。”“嗯，因为刘大人府上的绿豆糕很好吃。”“骗人，我知道你是记得我。”于志善自作多情地说着，脸上笑容甜蜜。当时啊。
0: 你拿走了我手上的绿豆糕，叮嘱我说：“哎，你不是有点咳嗽吗？一定在吃药吧？绿豆糕会消减药性，所以还是我帮你吃了吧。”夜莺捧着手中的茶杯，无语地看了于志善半天。哼，这听起来好像是我骗了你的绿豆糕啊。
1: 不是，我知道你当时是关心我，真的。
0: 好吧。两个人一时沉默无语，安静了下来。
1: 这时，旁边的议论声就传过来了，有人拼命压低声音问道：“那个女的，是不是就是叶大人的女儿啊？”“对呀，就是著名的京兆尹的女儿，真是叫人叹为观止啊！居然还真的能找到男人，而且对方居然还是一个不错的人。男子汉何患无妻呀？好好一个男人，何必这么糟蹋自己，去这样声名狼藉的女人啊？”
0: 听到这里，于志善气急了，站起来要和那两个人理论。夜莺拉住他的袖子，扫了那两个人一眼，说道：“哎，别管他们了，反正我们就要离开京城，一起到扬州去，再也不用理会这些人了。”于志善顿时觉得胸口灼烧起来，激动又紧张地望着夜莺，轻声说：“
1: 对啊，我们一起。”
0: 那我是不是应该恭喜你们呢？这时，旁边有一个懒懒的声音传过来。夜莺听到这个声音，忍不住心口一跳，转头看去，正是楚玉修。他靠在窗边的柱子上，假装漫不经心地用手指轻敲着柱子。
1: 叶姑娘，我真是对你刮目相看啊！我记得自己才刚刚拒绝你不久。
0: 在这么短短几天，
1: 你又找到人和你成亲了？楚玉修从家上回来之后，和于志善早就已经见过面，所以于志善也清楚了他的身份。于志善站起来向楚玉修拱手，虽然尽力抑制住自己的情绪，但依然有点不满。楚修，我和夜莺已经快要定亲了，还请你不要再记挂以往的一切。
0: 楚玉修唇角上扬，露出一丝根本不愉快的笑容。
1: 定亲了？是啊，
2: 刚刚我们去大相国寺求签，还得了上上签。住持亲自给我们解的签呢。
3: 于志善说着，侧过脸朝夜莺笑了笑，很不好意思的模样。楚玉修声音中满是嘲讽：“上上签，哼，那还真是要恭喜两位啊。”夜莺就比于志善镇定多了，他抬手拉住于志善的袖子，低声说道：“我们走吧，别跟他废话了。” 楚玉修盯着夜莺那只牵着于志善袖子的手，半天都移不开眼睛。要是目光真的能是一把刀，相信他们早就已经被楚玉修砍翻一百遍了。于志善看着夜莺的手，又害羞的脸红了起来，面上还带着傻乎乎的笑容，对楚玉修拱拱手，说道：“
1: 我们即将到扬州去了，到时候要是楚兄愿意赏光的话。”
0: 请到扬州来和我们的喜酒吧。说罢，于志善和夜莺携手向外走去，两个人再也不理会楚玉修。楚玉修气急败坏，拦住他们。平时那京城第一贵公子美少年的气度全部都飞到九霄云外去了，说话尖酸又刻薄。夜莺，你真是可笑，刚被李富贵甩了没几天，你就找我做了替补。
4: 刚被我甩了没几天，又找上了于志善。哼，你这种行为，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水性杨花，薄情寡义啊？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策策，演播熊小小、风鸣，编辑琪琪，后期小远，录音师纳木汉，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1: 北京时间1点整。
2: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6: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5: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6: 是这样的。
5: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6: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花运来难抵挡，难不成注定姻缘附身夫君迎门？
1: 欢迎收听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册册，演播熊小小、风鸣。
2: 第二十四集，楚玉秀看到于志善和夜莺手牵手的样子，气急败坏地拦住了他们。夜莺看都不看楚玉秀一眼，神情平静。楚玉秀，你一个大男人，千里迢迢南下，费尽心机让我喜欢你，又毫不留情地在众人面前甩掉我，你才可笑呢。我很感激你在我最难过的时候陪在我身边，无论你是否另有目的，被你当众甩了的时候我也确实很痛苦，但那些都过去了，我当初那么任性是该有这样的报应。总而言之，你曾经帮过我，所以我不怪你。楚玉修站在夜莺的面前，凝视着夜莺平静的面容，他的眼睛并不看着楚玉修，他的脸上也没有为楚玉修露出一点喜怒哀乐的表情，就好像他在讲述着与自己并无关系的事情，就好像站在他面前的楚玉修只是一块石头、一棵树、一缕青烟，连撩动他一丝心绪的能力都没有。那一瞬间，楚玉修忽然感到一种深深的冰凉蔓延上心头。楚玉修在心里想，夜莺是真的不在乎他了，连他给夜莺的伤害夜莺都已经不在乎了。我很抱歉曾经让你觉得很丢脸，但是现在我欠你的早就已经还清了，我们一报还一报，以后再无瓜葛，请你不要再出现在我的面前，尤其是挡住我的去路。楚玉修张张嘴却说不出任何话来。是他们一报还一报，夜莺曾经让他丢脸，而他也曾经让夜莺难堪，如今他们最好的结局自然是成为陌生人。楚玉修心里想着。
3: 可是金多多，在我将你弃若敝履狠狠抛开你之后，我才发现原来我已经没有办法忘记你，原来我已经假戏真做，我早已无法容忍你和我成为陌生人了。
2: 这些话楚玉修没有办法说出口，他站在夜莺面前一动不动，表情难看。夜莺更是没有兴趣去看他，回头朝着于志善微微一笑。我们走吧。于志善点点头，低着头亦步亦趋地跟在夜莺的身后，一脸幸福的傻笑。望着他们俩远去的身影，楚玉修不仅仅是心情不好了，懊悔、嫉妒、愤怒与怨恨让楚玉修怒不可遏，他瞪着他们离去的背影，一言不发地甩袖离去。车夫小心翼翼地提醒他，
4: 少爷，我们要快点了，隋炀王府中的赏花会就快要开始了。不去了，我突然觉得身体不适。
2: 这时他身边的小童小心翼翼地说道，
3: 那个隋炀郡主为了您寻死觅活的，我自己能不能活得了还是个问题呢，哪有时间管别人啊。
2: 楚玉修悻悻地说着，转身上了马车，一脸郁闷。忽然旁边有人朝他拱手，高声地说道，
5: 哎呦，楚公子幸会啊。
2: 楚玉修转头一看，原来是刑部侍郎，虽然他现在非常郁闷，但还是与这个刑部侍郎见礼。
3: 幸会，今日抱恙，不能与兄太多聊了，改日再聚吧，见谅。
2: 刑部侍郎望着楚玉修远去，向旁人打听道，
5: 哎，楚公子一向风华过人，怎么今日脸色这么难看啊？
4: 哎呀，还不是叶大人的女儿当街给了他难堪，楚公子这一场闷亏吃得可真厉害呀。看不出来呀，叶大人的女儿竟是如此厉害啊。哦，
2: 楚中维是刑部侍郎的恩师，这些年他在朝中仕途平顺，也算是借了楚家的力量，所以对于楚玉修的事情，他自然是站在与夜莺敌对的一边。
5: 哼，叶大人还真是教女无方啊，我看他以后

0: 若是有万一，肯定是坏在他女儿身上。如今朝廷局势复杂，皇帝不顾朝政沉迷炼丹，太子病危，二皇子与四皇子各怀心思，京城早就处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局势里了。今天叶福环下朝归来，更是冷汗涔涔，就连饭都吃不下了。哎呀，这个朝廷！ 真是太黑暗了。老爷啊，出什么事儿了吗？叶福环的夫人一边给他夹菜一边问道。哎呀，别提了，二皇子给皇上找了个什么本领通天的道士，那个道士说太子病危是因为他命格中灾星犯主，死了对皇上有益无害，皇上居然还信了，又听那道人谏言认为二皇子才是天下明君。 现在似乎有离二皇子为太子的想法呀，叶英忍不住插嘴说：“
1: 太子还没去世呢。”“是啊，可是皇上已经不在乎这个儿子了，二皇子那一派的人也踮着脚在等着太子去世呢。我看呐，皇上这么昏庸，近期之内京城必有一场大乱，二皇子夺位之心已经路人皆知了。”
0: 叶福环夫人心惊胆战地问道：“
2: 老爷，咱们可与二皇子从无来往，与太子爷也没什么交情，应该弄不到我们头上吧？”“嗯，我想应该没问题。不过现今这局势，我看还是让婴儿早日与至善成亲为好，只要女儿有了归宿，我也就放心了。”夜莺捏着筷子想了想，说道：“爹。
0: 我看不如这样吧，你向朝中辞官或者告假，就说你送我这个独生女儿去江南成亲，我让至善的母亲去说说话，应该没什么问题。我们全家就到扬州去避避这阵风头吧。女儿说的对呀，老爷觉得呢？”“嗯，可我毕竟是京兆尹，公务繁忙，这一时之间该如何卸任呢？”叶福环正在迟疑，外面突然传来喧闹声。 在内堂吃饭的一家人有些诧异，站起身来回头看去。有人大步地穿过前院，走到了他们面前，然后出示了刑部手谕。叶大人，大理寺卿常大人请大人见面叙话。叶福环微微一怔，问道：“到常大人府上？”“不，到大理寺。”“到大理寺。” 虽然是未下批文，但深夜约谈当然是没有好事。叶福环倒也还镇定，换了身衣服，把家里的事情交代给妻子，然后又拍了拍夜莺的手，说道：“爹要走了，你好好听你娘的话。如果愿意的话，早点跟至善一起去扬州啊。”叶夫人哇的一声就哭了起来，追着叶福环跑到门口。 叶英一直扶着脚步踉跄的母亲，一想到朝廷这么复杂，转眼之间就是飞来横祸，他也是吓得泪流满面。叶福环走到门口时，想了想，又转头看向差人，神情凝重地说：“我忽然想起来，我还有一句话要和我夫人说。”叶福环的夫人扑在他的怀中，痛哭失声：“
1: 老爷。”
0: 你可千万不能出事啊，爹，我一定会照顾好我娘的。有句话呀，我现在不得不跟你们说了，这说完我才能放心呢。叶福环说着，凑到夫人耳边轻声说道：“那个书房的孟子粥，夹着46两银票，这是我瞒着你攒了5、6年的私房钱啊，千万要收好啊。”
2: 即使是在这样危急的局势下，夜莺和母亲也不由得满脸黑线，默默无语了。那天晚上，夜莺的父亲没有回来。叶福环的事情说起来很简单，二皇子打压太子派系的人，罗织罪名牵涉众多，皇上对二皇子推荐的那个道士言听计从，一受挑拨就勃然大怒。 于是立即批准了，不论官职大小，一概按律问罪。 叶福环的冤枉之处在于，在名单送达大理寺之后，刑部侍郎出任降断官，几个官员受不了重刑，招供自己确实想要帮助太子铲除异己。刑部侍郎便问
1: 道士如何里应外合，京城之内由谁控制，谁比较熟悉京城布防？
3: 京兆尹。
2: 顺理成章的，那几个被打得奄奄一息的人脱口而出就招供了叶福环，真是没由来的一场大祸。京兆尹是从二品大员，虽然一时不能上刑，但被关在大理寺的一间单人房中，一夜之间也白了半头黑发。于志善陪夜莺来探望叶父，在走出大理寺的时候这样安慰着夜莺：
0: 放心吧，我爹和我娘已经在帮你爹斡旋了，而且你爹确实是无辜的，相信用不了多久就一定能洗清冤屈。
2: 夜莺默默地点了点头，强打精神安慰着哭泣不已的母亲。就在他们准备上车离开的时候，旁边有人冷笑道：
4: 哼，叶大人，我看他是出不来喽。
2: 夜莺回头一看，原来是刑部的一个小吏正捧着卷宗从他们的身后走过。于志善赶紧问：
0: 哎，这位大哥，此话从何说起啊？
4: 哎，看到没，里面几位大人都已经画押签字了，白纸黑字写的就是叶大人准备和他们里应外合。这件案子牵扯的人这么多，太子那一派的中坚力量，礼部尚书和太子少保都已经被革职下狱了，还在乎多一个京兆尹？
2: 于志善就是礼部的人，所以夜莺立即看向他。于志善叹了一口气，默然点头承认这是真的。叶夫人眼睛一翻，顿时昏倒在地。
5: 逃婚的终极目标就是赚钱。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策策，演播熊小小、风鸣。
0: 父亲下狱，母亲一病不起，偌大的家中只剩了夜莺一个人在苦苦支撑着。眼看年关将近，又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传言叶福环的罪名要问定了，可能会满门抄斩。于是家中的奴仆也有悄悄走的，也有找管家辞别的，反正就是个个逃命去了。就剩下几个老人和夜莺一起照顾着夫人，迎接新年的到来。太子的病日益沉重，京城的人都在等着，等着太子没了的那一天，看局势转向何方，到底二皇子能不能顺利夺得太子之位。腊月十二，夜莺送于志善出门时和他商量说：
2: 于志善，你还是赶紧回扬州吧，你爹娘都已经回扬州去了，你一个人在这里也不是办法，说不定还会被我家拖累。我看你还是先回去，还能赶得上和爹娘一起过年，等明年局势明朗了，你再回来找我也不迟。
0: 于志善急急说道：可是你一个人在这边可怎么办啊？
2: 我有什么好担心的，我现在以不变应万变，什么都不怕了。
0: 可
2: 什么呀，你这个不孝子，你爹娘在扬州不知道有多担心你呢，你难道真的就这么与他们分离，一个人在京城过年吗？
0: 然而
2: 什么？
0: 但是。
2: 别但是了。
0: 因此
2: 你赶紧给我收拾东西回扬州去，免得你爹娘说我们还没有成亲，我就霸占了你。
0: 还没成亲就霸占了我？
4: 于志善听到这儿，脸腾的一下就红了。
2: 怎么样？
0: 我过了年马上回来。
4: 于志善离京之后，转眼就到了大年三十那一天。按照本朝惯例，只要不是死囚，在大年三十那一天若家中尚有亲人的，就允许犯人回家与家人团聚。一大早天就阴沉沉的，但

0: 大人他会有事吗？
1: 这可难说，这可是我们侍郎大人亲自挖出来的线索，刑部要人顺藤摸出来的瓜。如果你是刑部的人，你敢质疑吗？典狱长说完转身就走。夜莺追着他急切地问道，
0: 侍郎大人，是哪位侍郎大人？
1: 当然是我们刑部的侍郎大人了，当朝中书令楚中为楚大人的门生。典狱长抛下这一句就再也不理他了。夜莺站在彤云密布的天空之下一动不动，点点白雪沾染了他的鬓发，被他的体温融化了，冰凉一丝丝地渗进他的体内。楚中为，楚玉修的父亲，当朝中书宰相，是太子和二皇子都要竞相拉拢的势力。夜莺的父亲是京兆尹，说起来是个二品大员，但管理京城这个遍地皇亲国戚的地方，却是个看起来不错实则棘手的烫手山芋，历来都是朝廷兼受六部长官管理的苦差事。而本朝因为六部事务繁忙，所以洁身自好的老好人叶福环才被提拔上来做了这个如履薄冰的京兆尹。多年来因为一直谨慎处身，所以没有任何一派力量庇护的父亲努力做到了现在，被很多人称之为勤勉。但又有什么用呢？官场上一场变乱，便是多年辛劳化为泡影，甚至舍身殒命。还有什么办法能救自己的父亲？又有什么办法去面对卧病在床苦等父亲回家的母亲呢？下人惧怕被他家牵连，早就请辞了，夜莺也没有挽留。今日又是年三十，根本顾不到马车，所以他现在连马车轿子都没有。夜莺在风雪中一步步往家里走，点点雪珠落在他的身上，让他觉得彻骨寒冷。
0: 走到十字路口时，夜莺双手合拢，朝自己的掌心喝了一口气，看着面前的道路。往南，朱雀大街青石巷是自己家；往东，青龙大街乌衣巷一大片的宅邸是楚家。事到如今，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夜莺默然地转向东面，走向楚家。雪渐渐地下大了，夜莺沿着青龙大街往前走，一路的粉墙毫无遮蔽。好不容易到了一个角门，他被风雪逼在屋檐下，掸去自己头上衣上的雪花，脑中一片混乱，不知道自己到底该如何对楚玉修开口。是冲过去大骂他是混蛋，让他冲着自己来，不要把自己的父亲扯进来吗？不，这样只能让他恼羞成怒，让父亲的处境更加危急。唯一的办法只有低声下气去哀求他，随便他怎么对待自己，就算被侮辱、被嘲讽、被耻笑，无论怎么样都行，只要能让父亲平安回家，就算他死在楚家，他也无所畏惧。眼睛一闭，反正天下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放下自尊去求那个伤害过他的人，那又怎么样呢？只是夜莺望着面前苍茫的雪，在一瞬间，他的眼前如幻觉般的一闪而逝的，是在家上时，他和李富贵和王发财那一段曾经幸福开心的日子。那个时候季节美好，岁月平缓，人生之中除了没有钱，什么烦恼都没有。李富贵还没有抛弃他，王发财还没有和他翻脸，那是他人生中最美最美的时刻。只是生命里消失的最快的，永远都是最美好的。夜莺正这样想着，后面有人叫他：“
1: 哎，姑娘，外面风大，不如到里面来避避雪吧。”
0: 夜莺这才发现，斜风将很多雪都卷了进来，堆到了他的脚踝。只是他已经麻木了，所以并不觉得寒冷。转头看，是两三个门房正在烤火，招手让他进去暖一暖。 叶英感激地朝他们点点头，然后小心地往火边靠了一点，轰了轰自己的手。有人认出了他，诧异地问道：“
2: 哎呦，你不是这叶大人的女儿吗？”叶英啊了一声，但是想到自己在京城狼藉的名声，也不奇怪有人会认出来，便点了点头，说：“哦，是。”
0: 这大雪天的，你一个官家小姐独自一个人到这边来干什么呀？有点事。有一个年纪稍大的人说：“大年三十的有什么急事啊？你呀该带个家仆出来。”我家如今自身难保，不愿牵连下人，所以大家都散了。我母亲又病了，仅剩的几个家仆要照顾她。哎呀，
3: 真是大厦一朝倾，树倒猢狲散呐。旁边的一个娃娃脸的少年则比较冷静，问夜莺：“这么说，你是来找我家少爷，想要求他帮忙的？”夜莺抬头一看，垂花门后被高高的罩壁遮住，看不见里面，只有层层叠叠的飞檐翘角，让他看出这是一派宅子的规模。原来已经到了楚家了。
0: 他家几乎占了半条街，自然很容易找到。这边已经是楚府了，不过咱们这个小角门一直很少有人来，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娃娃脸见他神情愕然，便说：“我早说了，应该在这边也挂个牌匾的嘛。”夜莺咬住下唇，调整自己的呼吸，良久之后才低声地问道：“那请问你家少爷？”
3: 楚玉休息日在府中吗？
0: 今日这么大的雪，他应该是不肯出门的。你稍等片刻，我帮你去问问。娃娃脸脸上挂着八卦的笑容，带着要看好戏的表情，向着里面冲了进去。过了没多久，这个娃娃脸少年就兴冲冲地顺着回廊跑了回来，他的身后还跟着一个丫头。那丫头是个有一对酒窝的美女，
4: 手中握着一把精致的油伞，顺着走廊袅袅婷婷地走过来，满脸笑容地帮夜莺撑伞，说道：“夜莺小姐，少爷等着你呢，快点进去吧。”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策策，演播熊小小、风鸣，编辑琪琪，后期小远，录音师纳木汉，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说，这是装绝世好姻缘，娘说那是为极品好夫君。切，本姑娘才不信，果断收拾包袱连夜跑路。本以为从此天高地阔任我行，不料桃花运来难抵挡，难不成注定姻缘附身，夫君迎门？
1: 欢迎收听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册册，演播熊小小、风鸣。
2: 第25集，这一天，夜莺来到楚府，想求楚玉修救救自己的父亲。楚玉修果然在等他，居然纡尊降贵的站在了暖阁门口。一看见他现在的模样，顿时又开口嘲讽道：“哟，真是三日不见，刮目相看，怎么变得这么凄惨？这一头一身的雪花是怎么回事啊？”夜莺早就做好了被楚玉修嘲笑欺负的准备，所以一言不发，跟在楚玉修身后进了暖阁。外面是严寒的天气，里面却是极其温暖。怕地笼烧得干燥，里面摆放了无数的花木来补充水分，最多的是水仙和挽莲。挽莲精致小巧，水仙姿态各异，有的像飞禽走兽，有的像亭台楼阁，有的像神仙人物，错落放置，香气笼罩着整间屋子。楚玉修在开得妖娆美丽的水仙和挽莲中间懒散的一坐，在雕了飞凤祥鸾的扶手上支着下巴望着夜莺，姿态优雅，宛如仙人。但是他现在就算再漂亮，也勾引不了夜莺了。他根本就无心欣赏楚玉修摆出来的姿势，只说道：“
3: 楚玉修，过往的一切都是我的错，我今日来是想郑重地向你道歉。”
2: 楚玉修唇角上弯，一脸似笑非笑的神情。哎呀，叶大小姐居然亲自过来向我道歉，我可真是受宠若惊了。只是不知道几天前在茶馆门口对我视而不见的那个人是谁呢？夜莺低着头，咬住下唇许久，才轻声说：“
3: 是我的错，请楚公子不要见怪。”
2: 那么当初骄傲地跟我说我们两个人已经互不相欠的人又是谁啊？
3: 是我当初冲撞了楚公子，请你不要记怀。

0: 看着夜莺逆来顺受的模样，楚玉修猛地站了起来，走到夜莺面前反问：“那么，当初对我不满，连夜逃婚，让我成为京城笑柄的人，又是谁？”“是我，千错万错都是我。如今我来请罪，无论楚公子你怎么对待我，怎么处罚我，我都毫无怨言。我只求你，
1: 求我帮忙救出你爹，是吗？”夜莺的父亲夏玉全京城都知道，楚玉修自然更是一清二楚，所以他冷笑着抱着双臂看着夜莺说道：“哼，之前还那么趾高气扬的模样，现在有求于人了就过来求我了。”夜莺拼命地咬住自己的下嘴唇， 不让自己发出声来，身体却在微微的颤抖。楚玉修低头端详着夜莺的表情，声音冰冷：“怎么，过来求人还一脸不甘愿的样子，是求人的表情吗？不如你笑一个让我看看。”夜莺用力地呼吸着，然后抬起头，向着楚玉修艰难地扯起嘴角，艰难地露出一个难看的笑容。
2: 楚公子，我求你，一点诚意都没有。你叶大小姐就是这么求人的吗？楚玉修后退一步，姿态悠闲地坐在榻上，顺手拿了一柄玉如意在手中把玩着。我倒是等你很久了，等着看你什么时候才会沉不住气，想起我这个可以利用的人来。哼。<笑> 现在这个时候能救你夏玉的父亲，救你重病的母亲的人似乎只有我了吧。听楚玉修提到自己的父母，所有的屈辱忽然就都不见了。夜莺的心里涌起一阵抽搐般的恐惧，他害怕父母真的永远离自己而去，害怕自己再也无法见到他们。只要一家人能团聚， 只要父母安然无恙，那么无论付出什么又有什么关系呢？楚玉修继续冷笑着问道：“所以你想要求我救你父母的诚意呢？”夜莺沉默着站起来，迟疑了很久，终于向楚玉修屈膝下跪，低头伏在地上，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出来。楚玉修没有想到
0: 他真的会这么卑贱地向自己下跪祈求，惊得一下子站了起来，说不出话。夜莺伏在地上，声音哽咽，颤抖而微弱地说道：“楚玉修，以往都是我任性无知，是我冲撞了你，我会向京城所有人说明我的过错，然后我就会永远地离开京城，永远不会再出现在你面前。”
1: 楚玉修走到夜莺面前，低声问道：“永远不会再出现在我面前。”“是，永远都不会。”话音未落，楚玉修一把抓住夜莺的手臂，将跪在地上的他拉了起来，在夜莺猝不及防的低呼中，将他抵在背后的柱子上，狠狠地亲吻他。水仙和挽联的香气暗暗袭来，在温暖的小阁内， 夜莺晕眩至极，他感觉到楚玉修的双臂收拢，用力地抱紧自己的身体，那么紧，就像是要把自己揉进他的体内。良久，楚玉修才终于结束了这个吻，却没有放开夜莺。他将自己的脸埋在夜莺的发间，灼热的呼吸和急促的喘息在夜莺的耳畔盘旋。夜莺睁大眼睛， 茫然地靠在楚玉修的怀中，胸口激烈的起伏无法平息。他听到楚玉修微涩的嗓音，带着一种因过分激动而恍惚虚脱的感觉：“不许你离开我，你要永远陪在我的身边。”夜莺没有回答，极度的震惊让他的脑中一片空白。还有，和于至善

0: 些关系，以后也不要再来往。楚玉修轻轻地吻着夜莺的发，恍惚地说道，我知道你们还没来得及定亲，以后你也不需要和他定亲了。
1: 原来如此，他是不肯看到我有幸福的未来吧？
0: 夜莺嗓音阴哑，缓缓地问道，
1: 还有呢？
0: 忘记李富贵，安安心心地待在我身边，永远都不要离开，这是要断绝他此生永远幸福的可能。夜莺用力地呼吸着，勉强让自己镇定下来，然后艰难地点头，轻声地说道，
1: 好。
0: 听到夜莺绝望而干涩的声音，楚玉修慢慢地将他推开了一点，看了看他。夜莺的脸上眼泪簌簌落下，绝望而认命。楚玉修得到夜莺的这一刻，却让他这么的痛苦和悲哀。楚玉修的心口涌起深浓的愤怒和痛楚，以至于害怕看到他用这样的表情对着自己，就像自己是吞噬夜莺所有幸福的恶魔一样。楚玉修慢慢地放开夜莺，转过身问道，怎么了？不甘心吗？
1: 夜莺无力的身体顺着柱子慢慢的滑下，跌坐在了地上。他没有站起来，也无力再站起来了，只是将自己的脸埋在膝上，无声的流泪。
0: 难道跟我在一起就让你这么痛苦吗？难道我真的让你这么讨厌吗？
1: 楚玉修不由自主地怒吼出来，愤怒无法发泄，他抓起身边那柄玉如意向墙角砸去，哗啦一声，无瑕的白玉碎了一地。仿佛被那一声惊住，两个人都久久地没有说话。许久之后，委顿在地的夜莺才慢慢地扶着柱子站起来，低声地说道，没什么，以后再也不会了。我只是一时。夜莺说不下去了，屋内只剩下楚玉修因为暴怒而沉重的呼吸声。以后真的不会了，我会和于之山断绝关系，也会忘记李富贵，我会待在你的身边，随便你怎么对我。只要你救我爹出来，无论你怎么样都行。
0: 我不会救你爹的。
1: 楚玉修盛怒之下一口拒绝了夜莺。夜莺怔了怔，颤声问道，你说什么？楚玉修急怒攻心，口不择言，
0: 如果求我让你觉得这么痛苦的话，那你过来见我干什么啊？我又凭什么要帮助你这样曾经让我丢尽脸的女人？
1: 夜莺气得浑身颤抖，那双弥漫着水汽的眼睛中满是不敢置信。楚玉修，你授意别人加害我父亲，强迫我过来向你哀求，现在我已经过来了，也答应你所有的条件了，你不能食言。
2: 逃婚的终极目标就是赚钱。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册册，演播熊小小、风鸣。
0: 我什么时候授意别人加害你父亲了？
1: 刑部侍郎是你父亲的门生不是吗？
0: 我父亲的门生多的是，遍布各部。你不如说刑部尚书是我父亲的好友，所以才把你爹打成了谋逆好了。
1: 所以你不会帮我是吗？楚玉修把目光移向旁边开得正好的挽帘上，没有说话。所以你刚刚对我说的，要我做的，其实都只是在羞辱我是吧？楚玉修，你真可怕，我真后悔。
0: 后悔不应该在我落水的时候救了我是吗？后悔当初没有让我死了算了。
1: 不，我后悔我为什么要认识你，我一开始我就不应该认识你。 叶英说着，后背已经抵到了墙上，退无可退。幽深的暖阁里，挽帘与水仙开得那么好，香气弥漫。叶英在一片笼罩着他的晕眩中，再也没有看楚玉修一眼，向着门口走去。楚玉修忽然在他的身后开口：“
0: 叶英，你就这么走了，不管你的父亲了吗？
1: 我再求你，你就会救他吗？你不会，你只会更快意地羞辱我，你根本就不会理会我，你只是喜欢把别人毫无尊严地踩在脚下，你根本就不会大发慈悲地帮助我。”楚玉修张张嘴，说不出话来。我会回家去守着我娘，如果我爹去了，我会和他一起赴死。世上哪有什么事情比死更容易啊。叶英回头，最后朝楚玉秀看了一眼，眼神平静，无波无澜。楚玉秀，我祝你以后幸福美满，所有违逆你心意的人全部都死光，你称心如意，长寿到老，福寿安康。
0: 侍女打着伞，带着叶英沿着来路走出去。骤然从温暖的阁内出来，外面的寒风激得夜莺浑身僵硬冰冷。雪越下越大，远远近近的亭台楼阁和花木台阶全部都淹没在白雪之中。忽然一阵脚步声传来，有人快步从外面走过来，轻声地对他们说：“哎，快去避一避，皇长孙过来了，免得冲撞了贵人。”那个侍女啊了一声，赶紧拉着夜莺的袖子，示意她往旁边避让。夜莺本就精神恍惚，由着侍女把自己拉到了游廊的墙壁之后，站在了角落里。那里一角粉墙，种了三两株芭蕉，现在芭蕉叶上正覆了厚厚的雪，被她的身子一撞，积雪簌簌滑落，有一两片雪刚好落进夜莺的脖颈中。冰冷的雪花融在他的肌肤上，一股冷气沿着脊椎冒了上来。夜莺原本一片空白的大脑中，忽然因为这种冰冷，猛然地浮现出一个自己都觉得不敢置信的念头：
1: 去求一求皇长孙吧，当今皇上的长孙，太子唯一的儿子，即将成为天下之主的人，如果他愿意的话，一定能帮助到我的父亲的。
0: 夜莺听到自己急促的呼吸声，也听到回廊上传来繁多而有序的脚步声。这样的人出行，身后自然跟着众多的护卫。夜莺这样毫无身份地位的人，又没有经过通报允许，如果就这么突然扑出去，拦住喊冤，最大的可能就是被拖下去杖毙。可是，楚玉修不愿意帮他，那么这就是夜莺唯一的机会了。即使真的被当作刺客乱刀砍死，即使真的因为冲撞皇长孙而被杖毙，似乎也没什么大不了。只要有一线的机会能够救自己的父亲，无论如何他都要紧紧地把握住。夜莺是真的不愿意在父母绝望之后还一个人在这个世上苟且偷生的。夜莺一声不吭地咬住下唇，收紧食指，等待着那群人渐渐接近。前面是八队肃清开路的侍卫，然后是四队执宫灯的宫女，随后就是六队宫中的内侍，又是两队捧香的宫女，再是四队手中捧着拂尘、拓壶等各色物品，随时等待需用的宫女。等到最后的是一对穿着紫衣的贴身内侍过来。夜莺松了一口气，这个阵势看来是微服私访，不是大动干戈的来访。他屏息静气，躲在转角栏杆外的芭蕉树下，等着那对紫衣内侍过去。一个穿着紫色锦袍的人走了过来。夜莺低着头，只见那人脚上一双黑绒底上绣着团龙符文的靴子。那鞋子很干净，显然他是刚从步辇或者马车上下来的。那人踏着此时廊上斜飘进来的白雪，如同闲庭信步一般，姿态悠闲。夜莺的心中忽然升起了一种奇异的感觉。

0: 他心想，
1: 这个人我认识，这种脚步，这种无论何时何地，似乎都从容有余的气度与风范，这个人，我真的认识的。只是夜莺想不起来自己什么时候见过皇长孙。虽然年少时夜莺曾经跟着父母见过太子与皇上，但是与皇长孙是绝对没有见过面的。但是究竟在哪里见过这么熟悉的脚步呢？可是夜莺已经来不及细想了，机会转瞬即逝，那个人即将从他的面前走过去。夜莺狠狠一咬牙，猛地抬手甩开那个侍女，一手撑住走廊的栏杆，呼的一下就跳了出去。在侍女失声的尖叫声中，她的脚勾到了栏杆，虽然勉强站住，但还是不免踉跄地跌倒在地，正好伏在了皇长孙的脚下。这么狼狈的姿势，她也顾不得了，她仓皇地跪在皇长孙的面前，急切地扯住他的衣服的下摆，哀求道："
2: 王爷，求您替我爹伸冤！"
1: 还没等到夜莺说出第二句话，身后的侍卫就已经熟练地拖住他，见他还死死地扯着皇长孙的衣角，便干净利落地一脚踢在他的手肘上。夜莺手上吃痛，不由自主地便放开了手。只那么一刹那，侍卫们已经将他拉了开去，往后面的雪地上拖去。夜莺知道自己唯一的机会已经失去了，但还是不死心。在被拖出去之后，还是拼命地回头朝他哀求道："
2: 求您过问一下，我爹是金兆尹叶福环，他真的是冤枉的。王爷，我爹对朝廷和皇上忠心耿耿，绝无二心。王爷！"
1: 侍卫见夜莺还在凄惶地大声叫喊，抬手就要打下去，手在半空，却被人一把给抓住。侍卫回头看见抓住自己手臂的那个人，立即住了手，垂手站在一边，说道："
0: 王爷。"
1: 这位王爷，当然就是12岁就迁出东宫，受封齐王的皇长孙李元初了。见皇长孙亲自过来阻拦，抓住夜莺的那几个侍卫也赶紧收了手。夜莺骤然得脱，颓然地伏在雪地里，大口喘气。大雪纷纷扬扬，在夜莺凌乱的头发上积了薄薄的一层。站在他面前的皇长孙慢慢地蹲下来，将他脸上的乱发拨开，轻声叫他："
0: 金多多。"
1: 夜莺身体一震，猛地抬头看他，李富贵。他曾经在梦里一次又一次地梦见他们的重逢，在他不告而别之后，在他留下休书抛弃了夜莺之后，在夜莺遭遇了无数艰难痛苦的时候，夜莺总是想着他，想着他总有一天要找到李富贵。可是夜莺怎么都没有想到的是，他竟然会遇见这样的李富贵。没有想到在自己最狼狈最痛苦的时候与他重逢，没有想到自己企图求助的，以为能帮到自己的人，居然又是一个抛弃过自己的人。极度的震惊让夜莺跌坐在雪地中，良久都无法动弹，全身冰冷，连呼吸也无法进行。李富贵凝视着夜莺，抬手将他头发上的雪花拍去，李富贵的手碰到了夜莺的肌肤，那冰冷的触感让李富贵打了个冷战。无法控制般的，李富贵握住夜莺的手，轻轻地帮他喝了一口气，低声问："
0: 金多多，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1: 金多多恍惚地看着李富贵，仿佛像隔了千山万水。他们才分别了3个月，可是3个月来，他的人生跌宕起伏，却像整整过了半生。夜莺用颤抖的手去抚摸李富贵的面容，气若游丝，不敢置信。李富贵。李富贵嗯了一声，俯首看着夜莺消瘦苍白的面容。夜莺沉重地喘息着，想要对李富贵说些什么，说一说自己和他分离以后的绝望与悲伤，说一说自己对他的怨恨与想念，但是什么都来不及说。极度的寒冷，再加上情绪的大起大落， 让叶英在一瞬间承受不住，晕了过去。李富贵抱着叶英站在风雪之中，一时心头茫然一片。他的头软软地靠在李富贵的胸前，气息微弱又紊乱，让李富贵的心跳似乎也跟着他的心一起乱了节拍。迎接他的楚玉修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来到了廊下。楚玉修一直冷眼地看着他们俩，此时见叶英晕了过去，便再也忍耐不住。他大步地从廊下走出，在疾风大雪之中走向他们。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策策，演播熊小小、风鸣，编辑琪琪，后期小远，录音师纳木汉，感谢您的收听。从来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2点整。
5: 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祝您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 106.6，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7点到8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8点到9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9点到10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10点到11点请听越听越有戏。

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11点到12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12点到13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13点到14点重播笑声编辑部，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15点到16点重播评书听天下，16点到17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17点到18点重播文艺生活家，18点到19点重播对话文艺，19点到20点重播笑声编辑部，20点到21点重播文化有故事，21点到22点重播品味书香，22点到23点重播时光漫游机，23点到凌晨0点重播天天听书，0点到凌晨2点是午夜书场，2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金秋不负文脉，经典照见初心，让我们放下步履匆匆，与千年文脉温柔相逢。
1: 孟子呢，是一个隐私书很多的人，这也是儒家的一个特点。
2: 《红楼梦》的出现，在很大意义上让我们对小说改观了。以前把小说看作是不入流的，但是《红楼梦》真正提高了它的一个小说的地位，俗和雅有了一个完美的结合。
0: 国庆假日期间，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欢迎收听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知名学者为您解读孟子、庄子、世说新语、红楼梦等经典著作，感受中华先贤的思想风骨。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1: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马谡这番话把帐中文武说的好多人把头都低下了，有的都掉了泪了。马谡这几句话，丞相诸葛亮眼泪也险一险淌下来，不过他还是控制住了。但是诸葛亮心头一阵绞痛，有常，你违抗军令，不听王平的劝告，败军丧师，失地县城，皆汝之过也。今不正其罪，军律难逃啊。你马谡今日正法，休得怨我。汝之家小，我一定按月给予俸禄，你不必挂心。我与右长一同兄弟，如母即无母，如子即无子啊。右长不必牵挂，谢丞相。马谡又磕了一个响头啊。这时诸葛亮一伸手就把令箭拿起来，他把令箭往起这么一举，这只大令要是投下来，那武士过来立即就得把马谡推出帐口斩首。大家就见诸葛亮举令的这手突然停住了，有的文武这么一愣，心说呀，可能丞相心软了，要将马谡的死罪免去。就在这同时，诸葛亮看了看帅案上马谡亲手立的那张军令状，他把眉峰一皱，当啷，大令就扔下来。武士过来夸的一下把马谡提起来，就拥出了帐外。这时中军官往下一俯身，把地上的令箭捡起来往怀里一抱，到辕门监斩呢。中军官刚走出帐口，众文武呼啦的一下子就给诸葛亮跪下。呵，这大帐里跪满了，异口同声啊，都给马谡求情，望丞相念其素日之功劳，将马参军死罪免去。那么活罪难容，让马谡马幼长戴罪立功呢，请丞相法外施恩啊。诸葛亮手捻胡须，看了看这些文武，列公请起，不必为马谡说情，再有说情者一律同罪。今儿这马谡是非斩不可。众文武这么一听都不敢言语了，好嘛，再讲情推出去一块斩，吓得这些文武挺身站起，是各自归班呢。这时武士就把这马谡给推到辕门外边去了。马谡扑通的一下面向成都方向往这儿一跪，报令的监斩中军官这么一看， 刽子手哪儿去了？
3: 那刽子手啊，离老远的抱着刀在那发愁呢。
2: 怎么回事啊？
3: 今天行刑的这刽子手还真巧了，是马谡手下的一个小校。他发什么愁啊？哎呀，我怎么能够举起刀来把我家将军给斩喽？换个人不行吗？怎么这差事单轮到我的头上？他站在那儿看了看，一想光这么愣着也不行啊，监斩官准得催呀、啊、我是不是把这刀磨一磨呀，假借磨刀耗点时候，这时候能不能有个人进大帐向丞相给我家马谡将军求个情啊？天哪，可把这小校给愁坏了、啊。恰恰就在这时，远处飞来几十匹坐马，为首有一人，正是参军蒋琬、蒋公衍。蒋琬从哪儿来？从成都来，奉后主之旨来到汉中来问候丞相。后主刘禅知道了，说是汉蜀军大败，已经败回了汉中。刘禅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让蒋琬来看看，也就算是啊慰劳慰劳的意思。蒋琬在马上这么一看，啊，这怎么回事啊？辕门外正要行刑斩将，所斩何人？有人来报，启禀参军，是马谡将军。什么什么？蒋琬一紧张啊，真险一险又马上怪下来。杀谁？杀马谡？且慢，刀下留人。蒋琬喊了这么一声，他赶忙到跟前甩灯离鞍下了马，慌张张几步走到马谡跟前，这么一看，哎呀，又长，你身犯何罪被丞相推出辕门斩首？马谡举目一看，是蒋琬先生。哎，蒋先生，您不必多问了，马谡当斩。蒋琬一想，这怎么能行呢？这样的大将怎么能够杀了呢？现在我西蜀正在用人之际呀，带我前去说情。说到这儿，蒋琬看了看那个报令的监斩官，心说我得跟他说一声，我管跟马谡说不行啊，他得把令箭一举，马谡马悠长就身首异处了。蒋琬走到监斩官的跟前，说了这么两句，监斩官一听，我但愿得蒋先生您能求下情来，我就在这儿候您片刻啊。多谢了。蒋琬慌张张来到帐口这儿，告诉中军进去回禀，蒋琬求见丞相。诸葛亮这么一听蒋琬来了，请他进帐。蒋琬几步走到诸葛亮的跟前，深施一礼，哎呀，丞相，不知丞相因何问罪马谡？马谡乃我蜀汉之大将，昔日楚杀得臣而闻公喜，今天下未定而录智谋之臣，其不可惜呀。蒋琬这意思，这马谡杀不得。他说这个楚杀得臣闻公喜是怎么回事啊？当年呢，在春秋时期，楚晋两国交兵，楚成王手下有个大将叫程德臣，成王拜他为将，去战晋文公。当时晋文公使了一个计策，把程德臣给战败了。按照当时楚国的这个国法呀，是兵败者死，兵败斩将。哎，楚成王呢，按着军律就把这程德臣给杀了。晋文公听到这个消息当然高兴了，把自己的个劲敌给杀了， 他这不就能够把楚国给打灭了吗？所以留下了这么一个典故：楚杀得臣而文公喜。蒋琬呢，用这个典故想说服丞相诸葛亮，最好呢，能留下马谡一条活命。诸葛亮听了这番话之后，轻轻摇了摇头：“公言，今日令已传出，绝不能够改悔呀。马谡罪过当斩。昔日孙武能制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今四海纷争，干戈交接，若夫废法，何以讨贼？所以马谡当斩，速斩！报来。”呱，又扔下一支令箭去。好嘛，你蒋公演不是用一个典故来说服我吗？我也说服说服你蒋琬。诸葛亮说什么呀？说当年孙武所以能制胜于天下，法律严明啊。春秋时期啊，吴国的国君叫阖闾，他手下有一位大臣名叫伍云呐、他为了使吴国强盛，伍云呐、给他推荐了一个能人，就是那位孙武子，做十三篇那位，叫孙武啊，出仕辅佐阖闾呀。孙武善于演阵，排兵布阵最高了。当时呢，阖闾成立了一个女队，女兵队，缺两个队长。这吴王啊，就让他两个爱妃来担当这队长的职务，一个是左姬，一个是右姬。这两位啊，长得非常美貌，要不怎么说是吴王的两个爱姬呢？这两个人在走进演兵场的时候，不好好听从军令，站在那会儿不停地嬉笑，叽叽叽嘎嘎嘎的总乐，他们觉着这挺有意思。孙武在点将台上不停地摇动那军旗呀、那令旗，怎么摆动让往东他偏往西，让他站着他坐那儿了。孙武当时生气了，按军令从事，就把这两位队长，这左姬右姬给斩了，差点没把那吴王阖闾给疼死。他当时想不用这孙武子了，伍云一听那哪行啊，您不知道您那两个爱姬呀、不单不听军令，而且还在教军场上那儿捣乱，这样的兵带出去队形都不整，那能打仗吗？就因为他们两个人有个特殊的身份，是大王您的两个爱姬，他们就可以不遵军令，那怎么能行呢？

0: 孙武子杀得对，不单您不能辞退他，而且还得重赏其人，这样的大将不可多得呀。哎，孙武用法非常严明，今儿个诸葛亮就用这典故说服蒋琬，这军中无法怎么能行，国家无法国必亡啊，军中无法军必败啊，光有法立法还不行呢，你还得照着这法去办，那就叫有法必依，违法必究啊。如果立了法不照着去做，那不是等于没有一样吗？只是字面上看看，口头上说说，那怎么能够治国，怎么能够治军，怎么能够服众呢？这几句话呀，说的这位蒋琬先生把头往下这么一低，是无言答对。就在这时，听外边腾腾腾一阵脚步声，小校跑进大帐，唰，把马谡人头往起这么一举，请丞相验手。已经把马谡杀了，诸葛亮挺身站起，两手一扶帅案，他是放声大哭。
1: 哎呦，哭得叫人这难过呀，帐中所有的人几乎全都落了泪了。有好多跟随丞相多年的，比较了解诸葛亮的人，就是非常熟悉他的人，还从未见过呀这位丞相诸葛亮这么伤悲观，今天哭得简直让铁石人也得落泪啊。把帅案旁边的这位蒋琬先生给哭了。哎呀，丞相，参军马谡违抗军令，失守街亭，致使我军大败，按律当斩，尤其他还立过军令状，那么既然已经把他斩了，丞相干什么如此痛哭呢？嗨，诸葛亮摆了摆手，公言哪里知道，我非是在哭马谡马又长啊，我是在哭先帝，感情哭刘备呢。哎，蒋琬更觉得奇怪了，啊，丞相，您哭先帝何来？哎，公言有所不知啊，先帝在白帝城病危的时候，曾经亲口跟我说过，说马谡这个人呢，言过其实，终不可大用。今天果应先帝之言呢，我错用了马谡，不应该让他去据守街亭。正因为派了马谡、马又长，方有街亭之事，使得我蜀汉军大败。我怎么就会忘记了先帝在白帝城的遗嘱呢？哦，蒋琬这才明白，感情啊，我们丞相是在哭先帝，哭刘备。诸葛亮一边哭先帝的这个遗嘱自己没听，一边也在深深的自责呀，责备自己什么呀？用人不明。马谡这个人是个非常有才华的人，确实有些学识，也给自己出过不少的上策，自己也曾不止一次的向马谡、马又长问过计呀。娶亲弄货的时候，那不是人家马谡说的吗？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吗？在司马懿官拜骠骑大将军，镇守西凉，那对西蜀威胁多大呀？还不是那马谡献计呀，使了个离间计，一下子就被这司马懿给贬值为民了。这如果说没点学识，也出不出这个主意来呀。可是诸葛亮后悔呀，虽然马谡在这方面很有才华，但是你让他据守个城池啊，他就不一定能行了。因为什么呢？按现在的话说，这就是理论与实践相脱节。哎，马谡啊，书看了不少，实际经验差，如果说这

0: 你就别来围我这座山头。这就是马谡的骄傲自大之处。那么作为全军主帅，丞相诸葛亮对手下的这员将，也就是说这位参军马谡马又长，应该有个全面的了解，就是了解的不够深刻。更使诸葛亮伤心的是啊，还有一段隐情，这我没法说，是因为诸葛亮和马谡的哥哥马良非常要好，诸葛亮确实把马谡当作自己一个小弟弟，今天错用马谡，那么马谡被斩，诸葛亮有点内疚，觉得对不起死去的马良，所以这个心情呢很复杂。看见马谡人头之后，他这才放声大哭。等诸葛亮说完了这个缘由之后，蒋琬这才明白，哦，原来我家丞相是想起先帝的遗嘱来了，那您就不要再哭了，这么悲伤容易哭坏身体。诸葛丞相传令，把马谡的首级遍示诸军，大小营寨走一圈，让大伙全都得知道知道，都得看一看，以明军法。小校捧着这颗人头出了大帐，这位马谡马又长啊，哼，枉自尊大，刚愎自用，言过其实，抗令不遵，生搬兵书，死守教条，致使汉中咽喉皆停失守，铸成了蜀汉军全局败溃。这么大的一位参军马谡马又长，直落得一个身首异处，名正军阀，这就是骄傲的结果呀，骄兵必败。就因为这位参军马谡这一骄傲，险险把那位知己知彼、略世如神、胸有大志、俯隐良谋、有惊天伟地之才、治国安邦之事的丞相诸葛亮，都差点当了人家的俘虏。你看这头脑膨胀、骄傲是多么的可怕呀！小校捧着马谡这人头便是诸军之后，又回到了大帐，按着丞相的吩咐，把这人头得缝在尸身上。丞相吩咐过要厚葬马谡。这位马谡马又长什么时候死的？建兴六年夏五月。死的时候多大岁数？39岁。所以后人写诗赞叹呐，尸首皆停罪不轻，堪绝马谡枉谈兵，辕门斩首严军法，室内忧思先帝名。诸葛亮亲自写祭文祭奠了马谡，然后派人到成都去抚恤马谡的家小，那是后文书了。丞相诸葛亮亲自给后主刘禅写了一份表彰，写这表是什么内容？上表自贬呐、虽然说把尸首皆停的马谡斩了，我也有过错，我不够这个主帅的资格。这次领30万大军兵发曹魏，兵出祁山，虽然得了不少城池，但是呢，得而复失啊。就因为街亭一招其错，致使自己弃了南安，舍了安定，丢了天水，撤击鼓之兵，什么旗下胡茂斩崔亮，杀杨凌，取上归西蓟县，骂王朗，破曹真，一切一切都付于流水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两湖两广两河山，川藏云贵蒙吉安，四十二区青甘陕，五江二宁福海湾。
1: 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边走边乐，每天早上6点、下午13点、晚间19点，把笑语欢歌融入山河秋色。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诸葛亮亲自写祭文，祭奠了马谡，然后派人到成都去抚恤马谡的家小，那是后文书了。丞相诸葛亮亲自给后主刘禅写了一份表彰，写这表是什么内容？上表自贬呐、啊。虽然说把失守街亭的马谡斩了，我也有过错，我不够这个主帅的资格。这次领30万大军兵发曹魏，兵出祁山，虽然得了不少城池，但是呢，得而复失啊。就因为街亭一遭其错，致使自己弃了南安，舍了安定，丢了天水，撤击鼓之兵，什么旗下胡茂斩崔亮，杀杨凌，取上归西蓟县，骂王朗，破曹真，一切一切都付于流水了。诸葛亮得跟后主说明白，您得把我贬职，我不够这丞相的资格，我也不够当这个主帅的资格。哎呀，诸葛亮真了不起呀、啊。那当然了，这一点呢、啊、平常人是很难做到的。诸葛亮把表彰写好交给蒋琬，蒋琬辞别丞相回到成都，上表后主刘禅斩表一看愣了，哎呀，我相父这是怎么了？诸葛亮这表怎么写的？表中写道：臣本庸才，陶窃非惧，亲秉毛月以立三军，不能训章明法，临事而惧，只有街亭违命之缺，击鼓不戒之失，旧阶在臣，受任无方，臣名不值人，许氏作案，春秋则帅，臣职适当，自贬三等，以都绝旧，臣不胜惭愧，服服待命。这表彰内容是什么意思？诸葛亮说呀，我本来是个才能薄弱的人，是承蒙恩惠呀，我担任了我所不能胜任的职务，以元帅这个身份亲自策立三军北伐曹魏，由于我不能依靠章程严明法度，在遇到危急的时候又用人不当，乃至出现了马谡违反军令失守街亭这个错误，这个责任呢都在我用人不妥，用人不明啊，我既无知人之明，办事又糊涂，按照春秋的这个成例，打了败仗要由主帅负责，我应当承担军事失利的重大责任，我请求您陛下将我降职三级，以惩罚我的过失。刘禅一边看着这表彰一边皱眉，他是连皱眉带摇头啊。看了看蒋琬，又瞅了瞅左右的文武大臣，哎呀，这怎么能行啊，我家相父这是怎么了？常言说胜败兵家常事嘛，这次相父领兵几十万兵出祁山，仗打得也不错呀，我看了好几份表彰，可以说是节节取胜，现在怎么又败了？哦， 就因为错用了马谡，哎，错用个拔人算什么呀？有胜有败嘛。下棋有的时候还一不留神丢个车呢，相父怎么能不当丞相呢？您不当丞相，您这不挤兑我吗？那我选谁当丞相啊？不行，还得让他继续当。这表啊，我不准。旁边费祎过来，陛下，不可呀！啊，刘禅一听，怎么不可呢？陛下，常言说，治国者必以奉法为重，若法不行，何以服人呢？丞相上表自贬，正其一也。这事儿丞相做得对，要想治国安邦，必须立法。立了法律不去执行，怎么能够服人？怎么能服众啊？丞相很自觉呀，这一点他做得非常可贵。即便就是走个过场也好，您也得答应人家自贬。哦，刘禅看了看费祎，那么合着我得批，自贬贬三级。刘禅掰着手指头算了半天，这刘禅呐，不单读书不怎么样，学问不高，数学更差，算了半天三级应该贬个什么呢？哦，贬右将军得了。啊，好，费祎先生，你去跟我相父说一声，到汉中你告诉他我把他贬了。哎，我说啊，我可有言在先，贬可是贬，可别让他全不管。我斩贬我家相父为右将军，但是行丞相事啊，照旧是总督军马。哎，宣诏书的时候你可把这话说明白啊。遵旨。费祎啊，手捧诏书，打马扬鞭，离开成都，来到汉中。诸葛亮率领着文臣武将出营接旨，费祎当众高声朗读，宣读了受贬的诏书。费祎这一读诏书啊，当时啊，把在场的人都给惊呆了。啊，丞相这怎么了？就因为马谡失守街亭，我蜀汉军败退回了汉中，丞相上表自贬了，丞相就不当了。可了不得，这对全军是个很大的惊震，那叫连降三级呀。由打一位汉丞相降到右将军，大家好紧张哦。虽然说这诏书里还提到了那么诸葛亮贬为右将军，但是入丞相室，就是丞相那些工作啊，还由他来管，总督蜀汉军马。但是那也吓人呢，因为这是一道诏书啊，是皇帝亲自下的诏。那当时的丞相那还了得，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不当丞相当右将军了，那差了一大截子。所以是人人惊震呢。在这惊震的同时，不论哪一位文官武将以及三军小校，从心里往外更加钦佩丞相诸葛亮，这一点呢是难能可贵。可贵不在自己申请皇帝将自己降职三级，就是说这么大的一位汉丞相能够知错认错，出了错误首先自己承担，他贵就贵在这儿，所以大家钦佩呀。诸葛亮吩咐将诏书高高供齐，然后把这位来使费祎请进大帐设宴款待，自己亲自相陪啊，亲手给费祎满了一杯酒，又劝酒又布菜。费祎坐在这儿心里怪不是滋味的。哎呀，费祎心想，这丞相这面子能过得去吗？刚才我读诏书的时候，我是不是声音太高了？ 这两天你还别说，这嗓子还真挺亮堂。我一定是按什么呀，蔫巴登的把它一念不就完了吗？是不是我在这个念诏书的同时带着一点个人的感情啊？好像是我有点幸灾乐祸，希望我家丞相自己自贬。不行，对不起丞相，尤其是我在后主面前说的那几句话，当时啊倒是很慷慨啊，什么治国者了，法度要严明了，这属不属于背后踢脚啊？好嘛，这卫衣坐的这儿啊满脑袋胡思乱想，这酒喝的也不香啊，菜也吃不出什么味来了。诸葛亮一看，哎，费先生你怎么停杯不饮了？丞相，我这喝着呢。哎呀，费祎心想，我得安慰我家丞相几句呀、这是一位多好的丞相啊。费祎坐这儿不时的偷眼看诸葛亮，他看诸葛丞相瘦多了，不像离开成都一起兵那时候满面。

0: 面红光的啊！平定南郡回来之后，那是什么样？现在您看看，掉了足有二斤膘，太操心了。这玩意儿说几句什么好呢？丞相，这个您亲统雄师，兵出祁山，得了不少城池啊。西蜀军民为之振奋，大家听了这消息之后都挺高兴的。诸葛亮一愣啊，他把眉头一皱，看了看费祎，我得了好多城池。费先生，那城池没得到，得而复失，不是等于没得吗？
1: 对对对，费祎想，嗨，找了半天词儿，这词儿找得不恰当，
0: 可不是吗？得了又丢了，是不是我有点讽刺丞相的意思？看丞相脸色都不好看了，是不是生我的气了？
1: 你瞧瞧，我觉着素日我说话还行
0: 啊，丞相，得而复失，失而复得，这都是一样。陛下都说过，胜败乃军家常事。城池，他是死的嘛，人是活的嘛。您还得了一位大将，兼为江伯约。常言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虽然没得几个城池啊，得了这员大将，丞相也是可喜可贺的呀。诸葛亮听到这儿苦笑了一声，费先生，你这酒并没喝多呀。
1: 啊，费祎想，怎么丞相说我醉了？
0: 我是没喝多呀，其实也不知道是怎么了，喝着这酒啊苦了吧唧的，每天喝着它呀，甜吧丝的丝丝的往下下，今儿个呀怪堵的哈。丞相这一说呢，费祎呀更觉得有点奇怪了，难道说我说了醉话了？
1: 你倒没说醉话。
0: 我曾经想过，就算得个姜维，费先生你想想，与曹魏何损呢？对人家没什么损害，这算得了什么呀？我看这也不值得一喝。费祎先生，如果你要再这么说下去，那可就成了一个谄谀之人了。哎呦，这句话呀说的费祎脸通红了，心说可不能再说下去喽。丞相啊，生了我的气了，把我比作是谄谀之人，哎呦，斜肩谄笑，阿谀奉承，误认为我在这溜须拍马呢，那可麻烦了，换个题目吧。哎呀，丞相，您说的对呀，纵然城池没得，虽然得了个姜维一员大将也不算什么。丞相您可以在汉中这会儿多歇歇日子，然后再统他雄师几十万北伐曹魏，我看渴望成功啊。诸葛亮听这会儿冷笑一声，费祎先生，我兵出祁山的时候率领人马30万，我的人马多过曹魏的兵将，可是呢我没有能够破得了人家，反遭贼所破，看来呀这个并不在兵之多少，而在于主将。现在我想好了，要想再发曹魏，我就要在这会儿减兵请将，明罚思过，也就是说呀，兵要精啊，将呢在谋不在勇，我得好好总结总结经验了，要不然的话兵再多也没有用啊。如果有的人真心关心蜀汉，想重扶汉室的话，不应该奉承我诸葛亮，不要在我跟前光说我的好话，应该多帮着我思考思考，给我出出谋划划策，多指出一些我的过失，大家齐心协力共灭曹魏，才能够使得我家后主刘禅霸业成就啊。费祎，你说我这话说的对不对？ 匪夷这么一听。

丞相，您这话说得太对了，我是从心里往外宾服了。不用说是费祎，在场的人听了这番话之后，大家都频频点头啊。丞相的品格十分高尚，虽然说这次上表自贬，大家觉得这个面子上过不去，可是人家丞相诸葛亮他就讲着应该这么做，这是发自内心的，我才向陛下请求将我贬下三级来，由丞相贬为了右将军。费祎没什么好说的了，在这时候休息了两日，然后费祎告辞回成都。诸葛亮把费祎送走之后回来是加紧操练人马呀，积存粮草，打造一些攻城用具，呵，准备攻坚呐，什么弓箭呐、战车呀，一切等项吧。呵，诸葛亮在这会儿大练兵，大做准备。过了一段时间呐，忽然间成都来了一个使臣，给丞相诸葛亮送了一封信。诸葛亮把这信打开了这么一看，当时笑了，呵呵呵，乐什么呀，这封信来得好啊，这是从哪儿来的这么封书信呢？感情是东吴送给后主的一份表彰。这刘禅呢就把这个表彰转送给诸葛亮了，请相父定夺，您看该怎么样回答东吴。这封信的内容是什么呢？自从司马懿娶了街亭之后，杀败了蜀汉军，他不是领着人马和曹睿那皇帝一块回了洛阳了吗？回到洛阳之后啊，曹睿就大聚文武，商议进取西川，说现在诸葛亮虽然败回汉中去，但是还没有彻底把他打垮呀，看来呀，他还有很大的实力，怎么样才能取汉中得西川呢？你们谁有什么好主意啊？司马懿这么一听，哎呀，陛下，西川可不能汲取呀。怎么呢？那诸葛亮是一位足智多谋之士，他在西城设摆了这座空城计，居然就用一张琴退了围城我150,000大军，这人物了不起，现在他在汉中呢，肯定日夜操练人马，囤积粮草，一定啊在提高将帅的智谋，锻炼士兵的英勇，咱甭想打他，他还想取咱呢。可是根据围城我的预料啊，现在诸葛亮绝不能发兵，他得有一段时间养养他的精气神呢，也就是说他得恢复一阶段，他不发兵来啊，咱也不能派兵去，现在的天气特别热，西蜀的道路那是多么难走啊，咱们去了也难以打胜仗，再说诸葛亮新败他是必有准备。哦，曹睿一听老爱卿，那么以你之见，咱只好罢兵不理他，让诸葛亮在汉中那儿待着。哦，司马懿摆手，陛下那可不行啊，怎么，您别看暂时诸葛亮不动兵啊，但是啊，等把精气神养足了之后，他立刻就要兵出汉中。曹睿一听，哎呀，老爱卿，那咱们到那时候再发兵不晚了吗？不要紧，老臣向陛下您推举一人，让他去镇守陈仓，就万无一失了。曹睿一听，老爱卿要推举什么人？此人乃太原人士，姓郝，名赵，字伯道，此人呢，文武双全，智谋过人，我派他去，不要给他更多的人马，他据守陈仓，老臣我敢担保。

0: 诸葛孔明再有什么奇谋妙策，他也难以越过陈仓。他想从这儿过来也不那么容易。陈仓这地方可了不得，怎么回事？历来就是军家必争之地。这陈仓在哪儿啊？就是在现在的陕西宝鸡东。为什么说它是兵家必争之地呢？因为这地方啊，在关中汉中的正当间，是交通要道啊。早在公元前206年，汉刘邦拜韩信为大帅，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曾经在这儿大败楚霸王手下的老将军章邯呢，所以留下了这么一段典故，叫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啊。司马懿今天之所以向曹睿推荐好不到，就是怕诸葛亮沿用韩信之计来个暗渡陈仓，我让他渡不了。只要您把这员将派去，万无一失啊。曹睿当时高兴得不得了，拜这位好不到为镇西将军，带领3000铁甲军据守陈仓。诸葛亮接到东吴这信是什么内容？这信呢，是东吴大帅陆逊写来的，请诸葛亮二出祁山是共伐曹魏。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 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18号，法国舞蹈剧场延续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一天两戏，好剧连打，共赴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
6: 北京时间6点整。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金秋华诞，山河锦绣，一曲戏韵，礼赞英雄。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国庆特别策划，戏韵流芳颂英雄，国庆红色经典戏曲展播，回望烽火岁月，唱响红色经典。10月1号到3号，5号到7号，每天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

0: 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涂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1: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0: 停，别再 emo，
4: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4: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4: 两个人
0: 两张嘴，
4: 让你不再孤独。
5: 脚下有风景，耳边有欢笑，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边走边乐，
6: 让我们把笑语欢歌融入山河秋色。
4: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0: 大家好，我是魏瑶。
4: 欢迎各位啊，来到我们的笑声编辑部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边走边乐。我们一起通过相声、小品、曲艺、歌曲，感受祖国各地的独特魅力。
0: 没错，游历祖国的每一个角落呀，都能在曲艺作品当中感受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4: 哎，
0: 那今天咱们去哪儿转转？
4: 昨天咱聊了京津冀，
0: 是。
4: 今天咱往北走，
0: 哦，
4: 东三省。
0: 呵呵，这不是到我老家了吗？
4: 哎，那你多说说。
0: 哎，首先咱们来说一说黑龙江。
4: 哦，黑龙江有什么好玩的呀？
0: 那太多了，你像是这黑龙江可逛的地方啊，像漠河啊、雪乡啊、镜泊湖啊、大兴安岭啊、牡丹江啊等等等等。
4: 哎呦，听着你这是如数家珍。
0: 那是啊。
4: 但是你不是黑龙江人吧？
0: 我不是啊，但是下面这两位是啊，一位是刘季，一位是他的搭档张汉文。哎，他们啊都是黑龙江的相声演员，要说一段相声《我的家乡》。
7: 东北的相声演员
8: 啊，
7: 介绍一下我们家乡。
8: 哎，那对呀、啊、
7: 家乡，用家乡的方式先给大家问个好
8: 啊。家乡的方式，
7: 哎，对了，
8: 那怎么问呢？
7: 就是好多朋友可能有误解啊，
8: 啊，
7: 有一个问好方式叫“即时即日即如风”，
8: 哦，
7: 一套的这一套，
8: 嗯，
7: 这一套大家都以为是相声演员的，
8: 那其实呢，
7: 不是，
8: 嗯，
7: 是东北二人转演员的，
8: 哎，是，确实是，
7: 哎，而且现在已经演变到哪儿了呢？
8: 啊，
7: 就是我们各个东北有特色的饭店，
8: 哦，也有这个，
7: 哎，基本上这么问好的都是服务员，
8: 哦，
7: 非常热情
8: 啊，怎么
7: 你瞧瞧，一进屋以后呢，拿一个特殊的容器
8: 啊，容器还有
7: 大玻璃罐子，
8: 这干嘛呢？
7: 罐子里边是麻将拉皮儿，
8: 嚯，
7: 但这拉皮儿可不拌啊，
8: 啊，什么意思？
7: 拉皮儿下边，麻将上边，
8: 哦，
7: 一进屋，大哥好，大家好，
8: 哎呦嚯，
7: 来，祝大哥即时即日即如风，这个风年风月福风筝。记住了啊，抖字儿 啊，一定要扶风筝
8: 啊，还不能
7: 征府征财人征寿，这个寿山寿水寿长生，生府征财生贵子，这个只要春闲带来拥，荣华富贵年年有，这个有财有运有前程，有前程前程卡一放，
8: 哎呀，
7: 拉皮儿就给你摇好了，
8: 还真热闹啊！
7: 哎，都在饭店厅啊，
8: 哦，都在饭店了。
7: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8: 什么呀？
7: 推荐一下我们家乡，都知道东北冷。
8: 哎，对，还真是。
7: 其实啊，东北冷对我们来说是财富。
8: 怎么呢？
7: 绿水青山，金山银山。
8: 哎，
7: 在我们的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
8: 哎，对对对，
7: 特别好。
8: 冷有什么好处啊？
7: 有好处
8: 啊，有好处。
7: 寒冷使人年轻。
8: 哎，这我头一回听说。
7: 头一回吧？
8: 啊，
7: 我告诉你啊，
8: 嗯，
7: 这个是2001年。
8: 2001年。
7: 哎，全世界寒冷使人年轻的这么一个科学分会上，由达文西教授提出的。
8: 哦，这么详细吗？
7: 那你编辑不编真点？寒冷使人年轻，
8: 这是真的吗？
7: 真事儿，真事儿。
8: 哦，
7: 咱举例说，汉文爷今年90多岁了吧？
8: 那可不90多了呗？
7: 90多岁了，90多岁老头，就现在这个季节啊，在我们东北出门冻得还跟孙子似的呢。
8: 走，怎么这么个年轻是吗？
7: 好，还有一特色什么呢？
8: 嗯，
7: 冬泳。
8: 哦，咱家那边都酷爱冬泳。
7: 冬泳
8: 是是有
7: 这也好，强身健体。
8: 嗯，
7: 但有一讲，
8: 什么讲？
7: 这兄弟知道，冬泳不是说您随便啪刨一冰窟窿就下去了。
8: 哦，那不行，
7: 一定在人家冬泳的那正常的都是什么时候啊？
8: 啊，
7: 从秋季刚入秋开始，
8: 啊，他得适应一段，
7: 持续游。
8: 哦，
7: 持续游，啪水撩完，啪下去以后，夸夸夸，强身健体。
8: 哦，得适应。
7: 我不服这个
8: 啊，你
7: 我回家我先冬泳没事3-9天，
8: 啊，
7: 刨开刨开，浆果刨开。冰窟窿完事儿以后，
8: 哼，
7: 人家都没等下人热身，我夸一猛子就下去了。
8: 哎呀哈，你也不热身，
7: 哎，呱就下去了。
8: 然后呢？
7: 没有然后了。
8: 不 是，那你怎么上来的呢？
7: 后来不是修冰灯吗？
8: 啊，
7: 家里人去看冰灯的时候，就看那冰滑梯有一块大方冰，我在里边穿泳裤在这这么待着呢，给我凿出来的。
8: 你那好看吗？那全国都旅游看你穿一个小裤衩跟里头这样的好看。
7: 前一段时间咱东北网红鱼就是啊。
8: 啊，还真是。
7: 哎，一块大方冰，那冰灯下边大方冰里边两条鱼。
8: 哎，里头有鱼，
7: 活灵活现。
8: 哎，是是是，
7: 也是特色。
8: 嗯，
7: 还有东北美食。
8: 嗯，
7: 咱说东北美食啊，大家都了解什么红肠这那的，咱不谈这个。
8: 哦，这都知道。
7: 真正的东北特色
8: 什么呀？
7: 鱼，东北的江鱼。
8: 哦，
7: 松花江。叫三花五螺，
8: 哎，那是咱黑龙江的鱼了，
7: 哎，对吧？
8: 嗯，
7: 这可见讲了，
8: 嗯，
7: 而且这鱼都贵呀、
8: 啊，那肯定啊，
7: 那好嘛，真那个大白鱼最贵的时候上千块钱一斤，
8: 哎，对，
7: 就尤其是那鱼那口感吃的这细，
8: 那咱这少，
7: 跟海鱼不一样，
8: 哎，是，
7: 烹饪也讲究，
8: 哦，
7: 清蒸鱼，
8: 啊，你会做清蒸鱼，
7: 活鱼现蒸3分20秒。
8: 啊，那我上你们家吃那鱼去吧。
7: 哎呀，那就对了，
8: 你给我做做呗。
7: 你比如说，你前脚进我们家门
8: 啊，
7: 后脚我从鱼缸子里把这鱼捞出来，
8: 你先撂下。怎么还鱼缸子里？
7: 活的，
8: 还得游着呢。
7: 哎，倒气儿都不行，倒气儿不行，扔换活的。
8: 啊，就得这么新鲜，
7: 就这么新鲜。
8: 啊，这行啊。
7: 哎、你前脚进我们家门
8: 啊，
7: 后脚我从这鱼缸子里把这清道夫捞出来。
8: 清道夫啊，那玩意儿就吃脏东西长大的。
7: 我也没让你跟他吃东西啊，你吃他，你管他干什么呢？
8: 不是人家的清道夫小，你这怎么这么大呢？
7: 你甭管，咱这都是土特产，肥是。
8: 不是那么多鱼，我为什么要吃清道夫呢？我不吃这玩意儿。
7: 哎，你要不然这样吧，咱换一下，咱那个生吃行吗？
8: 生吃清道夫啊？
7: 兄弟，你这一句话把我底线都突破了。生吃咱就别吃清道夫了
8: 啊！就是啊，你
7: 生吃，哎，这样我请你来点好的吧，
8: 来好的。
7: 生吃咱三文鱼没意思，三文鱼，金枪鱼，
8: 是什么鱼？
7: 金枪啊！
8: 哥，咱换一个呗？
7: 怎么呢？
8: 那玩意儿扎嘴，
7: 吃金枪鱼扎嘴。
8: 嗯，
7: 兄弟，你咋吃啊？
8: 我就这么
7: 抱枪吃啊！吃金枪这么长的金枪鱼，大枪这么长，捋着枪下去。
8: 哎呀哈！
7: 好家伙，片片儿吃啊！
8: 啊，
7: 片片儿吃啊，
8: 对对，片片。
7: 再者说，金枪鱼没枪啊，
8: 嗯，
7: 你这都得研究，剑鱼才有枪呢。
8: 你这胡说八道啊！
7: 嗯，
8: 别胡说八道。
7: 谁？
8: 这没枪怎么会叫金枪鱼呢？
7: 那依着你，就是这鱼起什么名，长什么样？
8: 对呀、啊，
7: 你比如说金枪鱼，它有枪，
8: 有枪啊。
7: 秋刀鱼有秋刀，
8: 有刀。
7: 地图鱼有地图，
8: 有地图。
7: 那你最不能吃的就是鲅鱼啊？
8: 怎么呢？
7: 留我的吧。
4: 刚才是刘季、张汉文表演的《我的家乡》。
0: 嗯，
4: 现在啊，刘季是黑龙江省曲团的副团长，
0: 哎，
4: 也是哈尔滨市曲家协会的副主席。
0: 嗯，
4: 所以说对自己的家乡啊了如指掌。
0: 那是啊，但是啊，咱们说到了黑龙江，不得不去这个省会啊，
4: 嗯，
0: 哈尔滨，
4: 哎，
0: 是不是火得不行不行的？
4: 尤其是冬天，
0: 没错，
4: 现在去。还不是最火的时候，
0: 嗯，
4: 哎，冬天有那个叫什么冰雪大世界，
0: 对呀，
4: 我是没去，那儿好吗？
0: 特别好玩，像那种冰城堡啊，还有那种长长的冰滑梯呀、啊，就是给大家带来冬日的那种快乐。而且啊，咱们还可以在那个冰上玩那个爬犁，吃的这个马颠雪糕、锅包肉、红肠，是不是都能尝出东北风味？
4: 没错。那下面我们要来听到的一段相声作品，是由崔玉宽和王昌表演的《我爱哈尔滨》。
9: 同志。
10: 啊，
9: 你在这里演出呢？
10: 啊，是。
9: 你能不能抽出来一点时间帮帮我的忙啊？
10: 哦，听口音，这位是南方人。
9: 哎，是的，是的。
10: 你想让我帮什么忙啊？
9: 你能不能帮我找一个媳妇啊？
10: 跟您说，找媳妇儿，你得上婚姻介绍所。
9: 哎，到那里干什么？
10: 让他们帮你找一个。
9: 啊，不是的，我有媳妇。
10: 有怎么还找啊？
9: 啊，要有不就不找了吗？
10: 还是没有。
9: 没有，我干什么来了？
10: 你到底有没有？
9: 刚才还有呢。
10: 现在呢？
9: 现在不是丢了吗？
10: 呵。

0: 这么大个人把媳妇给丢了。
1: 哎，四弟，
0: 您呢慢慢说，别着急，是不是？
1: 啥？媳妇丢了还不着急啊？谁的媳妇丢了谁不着急啊？我媳妇丢了我不着急啊？常言说得好，一日夫妻百日恩，媳妇丢了我揪心呢。
0: 我的意思
1: 啊
0: 是让您慢慢的说，说清楚之后我好帮你找。
1: 那好，我先谢谢你
0: 啊。不用客气。
1: 跟你这么说吧，
0: 嗯，
1: 我是美术学院毕业的。
0: 哦，搞美术的。
1: 哎，毕业以后啊，被分配到南方去工作。
0: 哦，你是从南方来？
1: 哎，是的，是的。
0: 不过我听这口音呢，不纯正是南方人。
1: 哎，是的，你说对了。
0: 是吗？
1: 我老家原来就住在东北山西省。
0: 哪儿？
1: 啊，不是，是那个东北黑龙江省。
0: 哎，这就对了。
1: 我是杭州哈尔滨人呢。
0: 还有杭州哈尔滨人呢？
1: 啊，
0: 啊什么呀？
1: 你看。我老家原来就住在你们哈尔滨的太平间。
0: 哪儿？
1: 不是，是太平桥。太平桥。
0: 我真吓人呢，这位。那你这次来是探亲？
1: 不是。
0: 哦，公出。
1: 也不是。
0: 那你干什么来了？
1: 是到你们哈尔滨来旅行结婚呐。
0: 这可是您的不对了。
1: 咋的？
0: 俗话说得好，
1: 哎，
0: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是风景秀丽，气候宜人。杭州多好。
1: 哎，哈尔滨好。
0: 杭州好。
1: 哈尔滨好。
0: 杭州好。
1: 哈尔滨好。
0: 杭州好。
1: 那你说杭州哪个地方好啊？
0: 杭州有西湖美景啊。
1: 哈尔滨有松花江畔呢。
0: 杭州有灵隐寺。
1: 哈尔滨有极乐寺。
0: 杭州有西泠印社。
1: 哈尔滨有北极冰棍。
0: 杭州有花港观鱼，游人不断。
1: 松花江里的金刺鲤鱼味美香甜。
0: 杭州有民族英雄岳飞，
1: 李兆麟将军就在哈市长眠。
0: 杭州有断桥残雪，
1: 哈尔滨有水葛云天。
0: 杭州元宵三毛一碗，
1: 哈尔滨的面包比锅盖都圆。
0: 这位对哈尔滨全了解。
1: 哎，是的，是的。
0: 那你这次来住在哪儿啊？
1: 就是在松花江桥。
0: 桥上边啊？
1: 不是，是松花江桥旁边的那个松花江旅社。
0: 你为什么偏要住在松花江旅社？
1: 你看看
0: 啊，
1: 到松花江来旅游嘛，你不住松花江旅社，还住玄武旅社
0: 啊？对了，这个。
1: 再说这个地方好。
0: 哎，那是。
1: 面对着大江，
0: 嗯，
1: 心胸开阔
0: 啊，
1: 一眼望去都能看到江北松浦公社
0: 啊，站得高，望得远。
1: 哎，碧绿的大地，
0: 嗯，
1: 上坎下坡，金牛耕地，原马拉车，东方红盘的拖拉机，奔驰的原野，江水东流，翻起浪波，勤劳的渔民撒网捕捉，编花计划傲火，个个都活，鲶鱼鲤鱼都这大个，这是北国江南一点不错，
0: 多好。
1: 松花江上好风光，来往的渔船奔流忙，大鱼的人儿撒下了金丝网，船儿满江鱼满仓。哎，谁不说咱家乡好啊，得意哟。
0: 我可告诉您啊，这歌可不这么唱。
1: 哎，怎么唱？
0: 这歌应该这么唱。
1: 怎么唱？
0: 哎，谁不说咱家乡好啊？嘚儿呀音儿哟，嘚儿呀音儿哟。
1: 啊，是，但我这个舌头不是翻过不来吗？
0: 呵，这位舌头还不利索。你呀，好好的想一想，你媳妇到底丢在哪儿了？
1: 就丢在你们哈尔滨的松花江上。
0: 松花江地方可太大了。
1: 哎，
0: 是太阳岛啊，青年之家呀，水阁云天呢。
1: 哎，你等，你说三个地方？
0: 太阳岛、青年之家、水阁云天。
1: 哎，我想起来了。
0: 什么呀？
1: 来的时候我媳妇说过，一定要到水阁云天去看一看。
0: 哦，
1: 是不是找不着我她自己去了？
0: 太有可能了。
1: 就是我三步两步就来到了水阁云天。
0: 这么快
1: 啊？那媳妇都丢了你还不快点呢？
0: 真急了。这是
1: 来到水阁云天一看呢，嘿，水阁云天是别有风光。
0: 是吗？
1: 黑扁金字真是漂亮。
0: 哦，
1: 我进门一眼就看见了。
0: 哦，你媳妇
1: 美术展览
0: 啊？她喜欢美术。
1: 不但我喜欢美术
0: 啊，
1: 我媳妇更喜欢美术。
0: 那她能不能在这儿等你啊？
1: 就是我也这么想啊。
0: 嗯，
1: 我进门一看呢，呵， 哈尔滨的美展胜似兰芳，
0: 都有什么呀？
1: 那可多了啊，有什么山水风景，嗯，花鸟鱼虫，凤凰展翅，孔雀开屏，天女散花，牡丹花红，高山流水，瀑布顺风，二龙戏珠，百鸟朝凤，还有松花江上鲤鱼打挺，大豆丰收，高粱正红，麦穗金黄，玉米正成，江上码头灯火通明，哈尔滨江桥南北架通，游龙穿梭，日夜不停，还有三大动力，中外驰名，锅炉电机汽轮机为葛洲大坝立下了战功，哈尔滨的建设是炉火正红啊，真好啊！我登上了阶梯，来到了楼顶，举目远望，啊！
0: 你别一惊一乍的好不好？你
1: 水葛云天，胜似兰芳，
0: 那是
1: 江水环抱，杨柳成行，绿色的草地像锦缎一样，对对情侣到这地方，他们悠闲自得，划船荡漾，美丽的歌声不停地在唱，
0: 怎么唱呢？
1: 松

0: 不像话啊，这浪花都要飞出你老婆来呀、啊、可就麻烦了
1: 啊。那从哪里都能飞出来呀、啊、
0: 他从那哪儿也飞不出来。你呀、啊、向我介绍介绍、
1: 嗯、
0: 你媳妇有什么特点没有？
1: 我特点啊，特点有的，
0: 这就好办了、
1: 啊、我媳妇最大的特点呢，
0: 什么呀？
1: 她有头发。
0: 废话，没头发是少林寺和尚、
1: 嗯、不是不是，我说她有那个长头发。
0: 那也不行。
1: 嗯，
0: 你呀、啊、干脆说长什么模样。
1: 哦，长什么模样
0: 啊？
1: 嘿嘿，跟你这么说，我媳妇
0: 嗯
1: 长得是蛮漂亮的。
0: 是吗？
1: 哎，浓眉毛，
0: 嗯，
1: 大眼睛，长长的睫毛，小小的嘴，还烫着波浪似的发型。
0: 这么说也不行。
1: 嗯，
0: 跟您说吧、嗯、哈尔滨的姑娘媳妇个个漂亮，全是浓眉毛大眼睛
1: 啊。那哪个是我媳妇呀、啊、
0: 哪个也不是。像话吗你？干脆你这么说，
1: 嗯，
0: 他穿什么衣服吧？
1: 哎，穿什么衣服这就谈不到了。
0: 谈不到了？
1: 哎，不，他穿的是那个游泳衣。哎，游泳衣，还戴着游泳帽。
0: 哦，这么说他游泳去了？
1: 哎，对，游泳去了。
0: 你干什么去了？
1: 哎，我这不是给他抱着衣服呢吗？抱着衣服。
0: 你呀、啊，应该和他一块游。
1: 哎，不行的，不行的。
0: 为什么呀？
1: 我这两条腿啊，
0: 啊
1: 一见着水他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这位运水？
1: 哎，是的，我水运。
0: 什么叫水运呢？
1: 就在我没有办法的时候、
0: 啊、
1: 刚好前面有一个人，
0: 哦，
1: 也穿着游泳衣，戴着游泳帽、
0: 嗯、
1: 我过去刚想叫一声亲爱的，他一回头吓了我一跳。
0: 谁呀？
1: 是个老太太。
0: 嗨，你倒是看清了。
1: 你看我不是着急吗？
0: 着急也得看清了。他，哎呦，这事儿可不好办了啊。
1: 咋的？
0: 你们俩初来乍到哈尔滨，
1: 嗯，
0: 松花江哪块水深，哪块六大全不知道。
1: 嗯，
0: 万一他要……
1: 哎，不会的，不会的，哎，绝不会。
0: 为什么呀？
1: 哎、我媳妇
0: 啊，
1: 是水里边长大的。
0: 哦，鱼呀、
1: 啊？啊，不是，她是水里边那个船上长大的。
0: 好，
1: 一小的时候，
0: 嗯，
1: 经常在上海的黄浦江里头游泳。
0: 是吗？
1: 哎，有的时候从这边一个猛子下去，
0: 嗯，
1: 从那边出来。
0: 哎呀，
1: 哎，从那边下去，
0: 嗯，
1: 从这边出来。
0: 嚯！
1: 从上游下去，
0: 嗯，
1: 从下游出来。
0: 哎呦，
1: 从上海下去，
0: 嗯，
1: 从武汉出来。
0: 嗯，
1: 坐船呢？坐船，坐船，坐船，坐船，
0: 坐船用你说什么呀？干脆 啊，我给您出个主意
1: 啊，
0: 哪块人多，你上哪儿找去？
1: 哦，哪人多到哪儿找去？
0: 哎，
1: 松花江的夏天哪里人都多呀？
0: 哦，那是，
1: 是吧？溜江堰的，
0: 嗯，
1: 逛花园的。打汗伞的，抱小孩的，游泳的，划船的、
0: 嗯、
1: 打猎的，钓鱼的，摔跤的，赶驴的，还有的卖烟酒糖茶，烧鸡烤鸭，酱焖牛肉，肘子腰花，飞龙宴席，味道最佳。
0: 你想吃啥？
1: 我媳妇都丢了，啥也吃不下去了。
0: 真上火了这位。
1: 就在这个时候、
0: 嗯、
1: 江上广播站传来喇叭声。
0: 怎么说的？
1: 亲爱的游园同志们，江上广播捡到手表一块，金笔字、
0: 嗯、
1: 粮票布票人民币月干元、
0: 嗯、
1: 有丢失者请到广播站来领。
0: 拾金不昧，精神高尚。
1: 哎，当时我就想了、
0: 嗯、
1: 哎，他们有没有捡到媳妇的？他们
0: 嗯没有。
1: 哎，有的，有的。
0: 谁说的？
1: 广播站说的。
0: 怎么说的？
1: 你看他这么说的吗？
0: 嗯，
1: 澳洲来的崔宇宽同志、
0: 嗯、
1: 你爱人在这里等你。
0: 哦，真有这事儿？
1: 就是啊，
0: 快去看看。
1: 就是啊，
0: 嗯，
1: 我赶紧到了广播站。
0: 嗯，
1: 去了一看呢，是一位女同志接待了我。
0: 嗯，
1: 我说同志啊，

0: 到北方，降落在这美丽的松花江上。可惜呀、啊，现在就剩我这鸳丢了那个秧。
1: 得，耍单帮这个。
0: 你看
1: 什么呀？
0: 前面有个大天鹅，
1: 哦，
0: 展翅飞翔，造型优美，落落大方。
1: 嗯，
0: 我要把它射入我的镜头，带回南方、叫我的朋友们更了解美丽的松花江上。
1: 做得对，啊，又来了是不是你？
0: 雄伟的防洪纪念塔
1: 啊，
0: 多么高大，多么漂亮，端端正正，大大方方，
1: 嗯，
0: 洁白如玉，上面刻有人物肖像，小伙子们手拿着锹镐，整装待发，姑娘们推车担担，英姿飒爽，老奶奶手端的鸡汤，慰问亲人，解放军战士怒视前方。那是1957年哈尔滨的特大洪水，日夜猛涨，企图要淹没这座美丽的城市，哈尔滨人民坚决不让，发出了豪言壮语：水涨一尺，坝高一丈。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终于战胜了洪水，人民生命财产有了保障。勤劳勇敢的哈尔滨人民，我要向您致敬，我要为您歌唱，
1: 放声的唱吧。
0: 好一个哈尔滨，美丽的松花江，花红红柳绿，杨柳垂路旁，我有心采上一
1: 掐一腿，
0: 哎，掐花翻盘。
1: 以后我注意。
0: 你说松花江美不美？
1: 美呀、
0: 啊。哈尔滨美不美？
1: 美。
0: 哎，哈尔滨是座美丽的城市，
1: 嗯，
0: 既古老又年轻，它是东方的巴黎，亚洲的明星、
1: 啊、
0: 街道整齐，马路干净，物资丰富，市场繁荣，富州道礼貌文明，欢迎朋友们都到我们哈尔滨去旅行啊，
1: 热烈欢迎各地群众到哈尔滨做客旅行
0: 呀。你到哪个地方去了？
1: 这谁这是？
0: 哎，我媳妇在这帮人写诗画画
1: 呀。哦，在这儿找着了。
0: 找到了。当时找到媳妇，你说高不高兴？
1: 高兴。
0: 激不激动？
1: 激动。
0: 我是十分的高兴，万分的激动。
1: 嗯，
0: 我紧紧拉着她的手，一刻都不敢松了。
1: 这位都丢怕了。
0: 不是丢怕了。
1: 怎么意思？
0: 你想，我媳妇要丢了，谁是我妈呀？
1: 嗯，
0: 不是，谁伺候我妈呀？
1: 好。
2: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段相声作品《我爱哈尔滨》，今天跟各位啊一起边走边乐，走到的是东三省。我们啊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咱们继续在东北转上一转。

0: 首歌，读懂一座城的风物，
1: 一味佳肴，感受一方水土的温度，
0: 以音乐为序，以美食为意，将文学画卷、荧幕故事尽数铺成沿途风光。
1: 文艺生活家国庆特别节目，换个视角，开启一场别样的文化旅行。
0: 10月1号到7号，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文艺生活家陪您欢度国庆，云游锦绣神州。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6: 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4: 脚下有风景，耳边有欢笑，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边走边乐。
6: 让我们把笑语欢歌融入山河秋色。
5: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4: 我是魏瑶，
5: 欢迎各位啊来到我们的笑声编辑部，边走边乐。
4: 是，
5: 我们在这个假期期间跟大家一起呢，通过相声小品曲艺歌曲感受祖国的独特魅力。
4: 那刚刚啊我们去过了这个黑龙江，还有两个地儿没去呢，一个吉林，一个辽宁。
5: 那下面咱们就去你的老家吧，辽宁。
4: 啊，辽宁，哎呀，说到辽宁啊，这个玩的地儿可多了。咱们可以去本溪的水洞，还可以去丹东吃那大黄蚬子，大连有很多的海鲜，是不是？而且朝阳有凤凰山，沈阳还有故宫，哎呀，我觉得挺好玩的。
5: 你这么一说，我都不想上班了，我都想去辽宁转一转，
4: 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
5: 但是辽宁实际上也很大，对吧？下面这段演员呢，表演的作品呢，很多都是辽宁风格的。
4: 哎，
5: 谁呢？就是王振华。
4: 哦，王振华。2001年啊，王振华先生离开沈阳，成为了中国广播艺术团创研室的一员。从此啊，这个与春晚啊、与冯巩先生啊结下了不解之缘。所以说呢，也是先后

0: 创作和表演了不少的相声作品。
1: 那么这几年呢，王振华先生回到家乡，在辽宁的春晚上表演了很多介绍自己家乡的作品。
0: 没错，
1: 像《乡音总关情》、《谁不说俺家乡好》、《故乡情》等等等等。
0: 嗯，
1: 我们老说啊，东北人恋家，这在王振华先生身上那真是有体现。
0: 是，那下面欣赏到的这段作品啊，就是王振华和冯巩二位先生表演的《乡音总关情》。
2: 辽宁的父老兄弟姐妹们，
3: 想死你们了！
2: 我说了吗？辽宁是我的第二故乡，我能说想死你们吗？
3: 那应该说，
2: 我想你们想的呀，闹心巴拉的呀，这一举灵一举灵的。
3: 您还是真有辽宁情怀。
2: 辽宁是我的第二故乡嘛，
3: 巩哥吧？哎，我看你这从头到脚都是我们辽宁的地名。
2: 又来了。什么地名？
3: 就您这乱糟糟的头发，我用手这么一葫芦，就是个地名。
2: 这是
3: 抚顺。
2: 不是，不是，行行行行，就这我也会。就他这体型往这一戳，
3: 嗯，
2: 辽中的地名，
3: 什么地方？
2: 刺鱼坨，行不？讲究。
3: 您把这只手举起来
2: 干嘛？
3: 地名。
2: 这是
3: 金宝台。
2: 我倒是卖过二手车。
3: 您把那只胳膊也举起来。
2: 这个就
3: 虎石台。
2: 你把俩胳膊都举起来。
3: 我这是
2: 二台子。
3: 那要是这么说啊，我带头把你从朋友圈里拉黑。一个地名，
2: 这是
3: 首山。
2: 首先把我给删了，要这么说呀，
3: 嗯，
2: 我一关灯就把你给拉了，就是个地名。
3: 这是
2: 黑山。
3: 我一进屋就把你拉黑，
2: 这是
3: 关门山。
2: 我让你所有的哥们把你拉黑，
3: 这是
2: 老铁山。
3: 你爸爸的姐姐把你拉黑，
2: 这是
3: 大姑山。
2: 你妈妈看着你的脸把你拉黑，
3: 这是
2: 望儿山。看这不好使这个。
3: 哎，董哥，前几天我在街上遇见一个歹徒，我见义勇为往上一扑，就是个地名。
2: 这是
3: 雄跃。
2: 怎么雄跃啊？
3: 英雄的跳跃。
2: 不，我记得那是狗熊的熊是吧？你这么一跃啊，扑空了，摔在地上直叫唤，就是个地名。
3: 这是
2: 疼嗷，疼得嗷嗷的呀。
3: 歹徒不就跑了吗？
2: 我不及时赶到了吗？我一挥手，歹徒就趴下了，就是个地名。
3: 这是
2: 葫芦岛。我一葫芦他就倒了，完犊子。
3: 我还在地下躺着呢，
2: 我能把你忘了吗？哎呦，我葫芦倒完之后我就把你往车上抬，费老劲了，就是个地名。
3: 这是
2: 锦州啊。
3: 对呀，您对我们辽宁还真熟悉。
2: 那是啊。
3: 那现在我说几句普通话，您能用辽宁话解读吗？
2: 能解读，我小名就叫牛黄解读丸。
3: 那您听好了啊，普通话喜欢，辽宁话怎么说？
2: 不是稀罕，你不来歇罕。歇罕。
3: 讨厌。
2: 膈应。
3: 腼腆。
2: 秀敏。
3: 张扬。
2: 嘚瑟。
3: 痒痒。
2: 这不

0: 我这错了，不是刺挠，是赤挠。
1: 狗犀溜，
0: 欠儿等，
1: 不耐烦，
0: 鸡脑的，
1: 慢性子，
0: 肉揣的，
1: 灰头丧气，
0: 憋茄子了。
1: 为什么呢？
0: 拥护啥呀？
1: 请双击，
0: 怼两下。
1: 请双击，
0: 怼两下。
1: 请双击，
0: 你卡住了，你是吧？
1: 您刚才说的啊，都是我们传统的辽宁话。现在我们很多青年朋友都是用网络语言来交流。哎，
0: 网络语我行，我网络专家。
1: 那我要是说一句成语，
0: 我立马就用网络语回你。
1: 那你听好了，我说我面容姣好，
0: 我不信。
1: 什么叫你不信？
0: 这叫歪瓜裂枣。
1: 网络语，我面容姣好。
0: 那我颜值爆表。
1: 我神闲气定。
0: 我想静静啊。哎，对，就这老李，对，这胖爷。哎，别跟别人说，就想你啊。
1: 我按兵不动，
0: 我吃瓜群众，
1: 我黯然神伤，
0: 我躺着中枪，
1: 我忠于职守，
0: 我沉稳如狗，
1: 我一鼓作气，
0: 我拉杆去，行不？
1: 我还真是难不住你，
0: 难不住
1: 巩哥。哎，你看我们眼前坐着的啊，都是我们辽宁好人的代表。哎，正是有我们这千千万万的辽宁好人，撸起袖子加油干，才有我们今天美好的新生活。
0: 没错，在下冯巩向辽宁好人们致敬了。
1: 谢谢啊，谢谢。不过也有的人做得不够好啊啊，在利益面前斤斤计较，工作上三心二意，取了点成绩就洋洋自得，遇到点困难就灰心丧气，自己打扮得衣冠楚楚，把环境糟蹋得乌烟瘴气，跟同性吃饭从不买单，在异性面前豁得出去，这种人您用辽宁话怎么评价？
0: 我们辽宁就没这种人。没这人，你看看这，
1: 有
0: 也是外边来的，
1: 哪儿来的？
0: 就是我不告诉你，
1: 我跟你说啊，这种人不但有，今天还就来到了咱们的现场，
0: 你敢指出来吗？
1: 敢。
0: 谁？
1: 我。对我这种人，用辽宁话你怎么批评？
0: 老实站好了。鬼头蛤蟆眼的寻思啥呢？这是啊，你看着一天天你那个损色，看见这便宜鸡的倍儿巴的，干点正事稀里马哈的，一上个坎儿就哭鸡尿腚的，露个小脸就呜呜喳喳的，你把自己收拾的溜光水滑的，把家里外头造的埋汰巴拉的，请个老爷们吃饭你抠抠索索的，见着个靓妹你就抱一龙虾的，你这货怎样话就仨字儿，卡楞子。大连俩字儿，歇彪；我一个字儿，二。我跟你说，你这货我就得好好教育你。我跟你说，咱们开个价，
1: 停，
0: 不能饶了你。干啥你？你给我们辽宁救援。
1: 你正事儿还没办呢。
0: 我咋整？
1: 你干什么来了？你给大家拜年了吗？啊？
2: 对呀。
0: 哦，对对，这不是发现了的。这个辽宁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我衷心的祝愿你们啊，身体健啊，怎么了？
1: 用辽宁话说，
0: 我祝你们爹妈的身体棒棒的，两口子感情杠杠的，孩子学习狂狂的，邻里关系当当的，个人的收入扛扛的，卡里的余额堂堂的，你们是棒棒的、杠杠的、狂狂的、当当的、扛扛的、堂堂的。

0: 辽宁的明天，短短的。
1: 好。
2: 刚才是王振华、冯巩表演的《乡音总关情》。
3: 哎，
2: 今天啊，带大家走进的是东三省，感受东北的特色文化。那接下来我们最后一个地儿，吉林。
3: 吉林，哎呀，无论是自驾还是徒步旅行啊，不管您多大年纪，都应该去上一趟。
2: 嗯，
3: 这吉林有好多可玩的地儿
2: 啊，
3: 像是松花湖啊、六顶山啊、向海啊，还有房川啊，这些相对冷门的地方。
2: 嗯，
3: 但是我要说一个地儿，大家肯定知道。
2: 哪儿？
3: 长白山呐。
2: 哎呦，长白山。这个呀，就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3: 是吧？
2: 哎，但是有这么一个作品，还真没多少人听过。
3: 什么呀？
2: 他讲的是长白山下的婚礼。
3: 哦，
2: 我们一起来听听由崔林春、曲乃新表演的作品。
4: 有的问，
5: 哎，
4: 打着鸡扛擦轮，飘起扛不起来。
5: 哎，你这说的是什么呀？
4: 有的问，打着鸡扛擦轮，飘起扛不起来。
5: 不不，我问你这说的是什么话？
4: 我说的是朝鲜族话。
5: 什么意思？
4: 感谢大家。
5: 哦，
4: 有了问，大家给看擦人飘起看不起的。
5: 哦，这是朝鲜族话。
4: 欢迎欢迎，人类的欢迎看不起的。
5: 我一句也不明白呀。
4: 我说的是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5: 哦，
4: 朝鲜族话就是欢迎欢迎，人类的欢迎看不起的。
5: 哦，欢迎欢迎，我来不了这个。
4: 朝鲜族话好学，
5: 你说的这么好，在哪儿学的？
4: 长白山下朝鲜族自治州。
5: 哦，吉林省延边地区。
4: 对，
5: 你到那儿干嘛去了？
4: 采访啊。
5: 是吗？
4: 顺便学了几句朝鲜族话。
5: 嗯，
4: 要了本大的给他们擦的。
5: 别说了、哦，这次采访你感受怎么样啊？
4: 哎呦，感受那可太多了。
5: 嗯嗯，
4: 您就拿朝鲜族那个打糕来说吧，是又香又黏又筋道，好吃极了。谁？
5: 我问的是感受。
4: 哦，狗肉，
5: 哎，更，
4: 狗肉更好吃了，风味独特，再放点辣椒面。谁？
5: 你捣乱呢？
4: 哦，冷面呢？
5: 冷，没完
4: 了。哦，你馋了？
5: 你才馋了呢。合着问你感受就是吃啊？
4: 那吃也是朝鲜族饮食文化的一个方面。
5: 嗯，
4: 这次我到延边，把该吃的全都吃到。
5: 哦，你在哪儿吃的？
4: 在一次朝鲜族婚礼上。
5: 哎呦。我听说朝鲜族的婚礼很讲究啊。
4: 哦，不但讲究、而且还别开生面，非常的热闹。
5: 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介绍？
4: 说来也是个巧事。
5: 嗯，
4: 那天我从长白山回到果树村，刚一进村就见大人小孩一个个都喜气洋洋的。
5: 嗯，
4: 我一打听啊，感情这儿有接亲的。
5: 哦，
4: 这我可得看看。
5: 怎么呢？
4: 因为从小我一听人家结婚，
5: 嗯，
4: 我就想媳妇儿。嗯
5: 啊，
4: 不不不，我是想看看新娘子，
5: 好嘛。
4: 更主要的，我是想看看朝鲜族的婚礼有什么风俗和特点。
5: 哎，正好你采访采访啊。
4: 是啊，我到跟前一看呐、女方村里出了一帮人，把新郎给围住了，问这问那，没完没了。
5: 哎，怎么还问呢？
4: 感情这是朝鲜族结婚的风俗习惯。
5: 嗯，
4: 在新郎把新娘接走之前，必须有娘家人考考新郎。
5: 哦，考女婿。
4: 对，新郎要是回答上来，可以把新娘接走。
5: 答不上来呢，
4: 不让新娘上车呀。
5: 你瞧，这婚俗可有点意思啊。
4: 这时候过来一个小伙子。喂，新郎，你为什么要娶我们村的姑娘？
5: 哦，新郎怎么回答的？
4: 新郎非常幽默风趣。啊，你问我为什么要娶你们村的姑娘？
5: 对呀、
4: 因为你们村的姑娘，是女的。
5: 哎，
4: 哈哈哈哈。哦，不不，我是说你们村女的长得都好看。
5: 哦，哪儿好看呢？
4: 哦，耳朵好看呐、
5: 是吗？
4: 一边一个。
5: 哎，这不废话吗？
4: 哦，你们考不住我。
5: 你不要吹牛。
4: 嗯，
5: 我现在考考你。
4: 你考考我。
5: 嗯。我问问你，你们两口子结婚以后谁说了算呢？
4: 哦，结婚以后，
5: 对，
4: 我说了算。
5: 哦，
4: 那是不可能的。
5: 哎， 你是气管炎的，
1: 你是靠不住的。
5: 你不要气我，我再问问你。
1: 你随便问吧。
5: 你说一说咱们延边这个地方怎么样？
1: 哦，风景秀丽，景色迷人。
5: 哦，咱们朝鲜族人怎么样？
1: 热情好客，能歌善舞。
5: 哦，延边这个地方有什么特产？
1: 生产苹果梨。
5: 还有什么特产？
1: 延边大米。
5: 大米有什么特点？
1: 延边大米我们家大米的。
5: 哎，快你说什么？
1: 延边大米我们家大米的。
5: 不是，你稍微慢一点说。
1: 延边大米我们家大米的。
5: 哎呀，你再慢一点。
1: 这人怎么听不明白呢？就是延边大米粒比我们家大米粒大
5: 啊。哦，延边的大米粒比你们家大米粒大呀。
1: 啊，延边大米粒。
5: 别说了，这是新郎说的吗？
1: 这是我说的。
5: 你说的。
1: 这时候又过来一个小伙子。喂，朋友，你是哪里来的？我说那什么，我是长春的，到这儿采访来了。
5: 哦，
1: 欢迎你啊。我告诉你，今天结婚的新郎是我叔叔。
5: 哦，是亲戚。
1: 对，我们是三寸亲戚。
5: 哦，什么叫三寸亲戚？
1: 这是朝鲜族亲属关系排列的方法。
5: 嗯，
1: 咱们常说呀，亲戚有远近，
5: 朋友有厚薄，
1: 这太抽象，
5: 是吗？
1: 朝鲜族比较具体。
5: 怎么呢？
1: 人家亲戚远近呐，论寸。
5: 论寸。
1: 哎，寸数越小越近，寸数越大越远。
5: 哦，刚才他们叔叔跟侄子的关系，这是
1: 三寸亲戚。
5: 那要一寸呢？
1: 子女对父母是一寸。
5: 二寸？
1: 兄弟之间是二寸。
5: 四寸呢？
1: 哎，比方说吧，
5: 嗯，
1: 咱们俩是亲兄弟，我儿子和你儿子之间是四寸。
5: 哦，五寸？
1: 我儿子的儿子和你儿子的儿子为五寸。哦，
5: 三丈六。
1: 那就是我儿子的儿子和你儿子的儿子的三姨夫、四表哥、老丈人、二大爷、连桥的小舅子。人家朝鲜族啊，八寸以里为近亲，九寸十寸为远亲，十寸之外才能成亲。
5: 看来这个民族很讲究优生学。
1: 对呀，我们正唠着呢，新郎过来了。哦，欢迎你参加我的婚礼啊。
5: 你就去吧。
1: 是啊，正好我想瞧瞧热闹。这功夫迎亲车到了。我一看，呵，这辆车新颖奇特，还带遥控的。
5: 哎呦，还带遥控的呢。那准是超豪华的进口车，
1: 四条腿的老牛车。
5: 老牛车
1: 啊？
5: 那怎么还带遥控的呢？
1: 拿起鞭子一摇，驾走了。这不遥控的吗？
5: 这么个遥控啊。
1: 哎，您别看是牛车，装点的可太好了。
5: 哦，怎么装点的？
1: 牛头上带朵大红花，车辕上挂着彩带，车上用金的来花编织的彩棚插满了梨花，真是五彩缤纷，耀眼夺目，
5: 挺漂亮。
1: 新娘新郎往里边一坐，
5: 这个美哟。
1: 这个晃哦。
5: 晃什么呀？
1: 这不牛车吗？
5: 对，那是得晃啊。
1: 在接亲的路上是歌声不断，笑声不绝。这时候赶车的老大爷高兴了，唱起了朝鲜族民歌接梗谣。
5: 怎么唱的？
1: 哆啦叽哆啦叽哆啦叽，七么七么三三二呗，哆啦叽，喊哆不哩嘛昂开哟哆，八姑你搬起满天那。
5: 哥们儿，哎，你怎么不唱了？
1: 挺大岁数，一听人家娶媳妇儿，你没什么劲儿啊？
5: 我也受感染了。
1: 是啊，这时候花车要进村了。我一看，这是个非常富裕非常美丽的山庄。四周是稻浪翻滚，一排排典雅古朴的新居，这里处处显示了改革后给朝族山乡带来的生机。
5: 说得太对了。
1: 花车进了村，来到新郎家门口，这时候鞭炮齐鸣，鼓乐喧天，大家是翩翩起舞。
5: 哎，够热闹的啊。
1: 哎，这时候从屋里跑出个阿玛尼和阿巴季。
5: 阿玛尼和阿巴季是谁啊？
1: 新郎的父亲和母亲呢。
5: 哦，老两口子都出来了。
1: 二话没说，冲着牛车就跳起来了。
5: 哎，跳舞干什么呀？
1: 感情这也是朝鲜族结婚的风俗习惯。
5: 哦，
1: 迎亲车一到， 老公公老婆婆必须围着花车跳舞，
5: 围着新娘子跳，
1: 哎，多会儿把新娘子跳乐了，新娘子才下车。
5: 新娘子要是不乐呢，
1: 老公公老婆婆接茬跳啊。
5: 是啊，
1: 空架架空架架空架架空架空架架

0: 空姐姐，空姐姐，空姐姐，空姐，空姐姐，姐空姐，空姐姐，姐姐，空姐姐，空姐。
1: 你怎么玩你呀、啊？像话吗？有老公第一次见面打儿媳妇儿吗？
0: 那你倒是乐呀！
1: 哦，我得乐
0: 啊！好，整个一个大傻丫头，
1: 你让我乐的吗？
0: 新娘子乐了以后，高高兴兴下了车，由伴娘扶着走进新房。
1: 你也进屋瞧瞧吧。
2: 是啊，我到屋里一看，嚯、酒席摆得太丰盛了，
0: 各种水果点心是应有尽有，
2: 是
0: 佳肴美酒是样样俱全。
1: 你瞧，
0: 哎，最引人注目的，是那桌子中间摆放着一只独特的熏鸡。
1: 熏鸡，
0: 我一看这熏鸡跟咱们吃那熏鸡它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呢？
0: 咱们吃那熏鸡，那脑袋窝里边看不见
1: 啊，都这样。
0: 嗯，人家那熏鸡，那脑袋立起来。
1: 怎么立起来了？
0: 他用筷子支着呢。
1: 是啊，
0: 哎，最有意思的，是那鸡嘴里叼着个红辣椒。
1: 哦，这我知道了，这是告诉你啊，朝鲜族不但人爱吃辣的，连那鸡都得意辣的。
0: 没听说过，人家那是象征着雄鸡报晓，生活的红红火火。
1: 哦，吉祥如意。
0: 酒宴开始了，大家是席炕而坐。
1: 那就席地而坐。
0: 不。朝鲜族进门就是炕。
1: 哦，对，那是席炕而坐。
0: 新娘新郎给乡亲们斟酒，大家是频频举杯表示祝贺。
1: 是，
0: 吃一会儿唱一会儿，喝一会儿跳一会儿，
1: 高兴的。
0: 到了高潮的时候，
1: 怎么样？
0: 是连唱带跳，载歌载舞。
1: 是啊，
0: 哎，
1: 这么棒。你把那天那个欢乐场面给我们大家学一学怎么样啊？
0: 哦，让我跳一跳。
1: 对啊，
0: 哦，可以，不过我得拿点道具。
1: 行行行，
0: 您等一下。
1: 好嘞。让他把道具拿来，可能是要烘托一下这个舞蹈气氛。
0: 哎呦，这给您，
1: 这干嘛呢？
0: 这是朝鲜族的片鼓，
1: 让我给你打打节奏。
0: 哎，
1: 哎，这是什么呀？
0: 这是朝鲜族跳舞用的帽子。
1: 哎呀，这帽子尾巴够长的了啊！
0: 尾巴干嘛呀？
1: 啊，现在开始。
0: 哎，不过我还有个要求。
1: 什么要求？
0: 在我跳的时候，
1: 嗯，
0: 你得帮我喊一嗓子。
1: 喊什么呀？
0: 糟蹋。
1: 糟蹋什么意思？
0: 就是好。
1: 哦，就是好。
0: 哎，
1: 交给我了，
0: 你可别忘了。
1: 没问题。
0: 好嘞。糟蹋。行了。
3: 刚才是崔林春、曲乃馨表演的《长白山下的婚礼》。作品听完了呀，我们今天的东三省之旅就跟各位聊到这儿。
4: 是的，那明天呢会有更精彩的地方啊，让大家一起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3: 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明天见。

0: 汲取生活的智慧，文艺之声。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金秋不负文脉，经典照见初心，让我们放下步履匆匆，与千年文脉温柔相逢。
1: 孟子呢是一个隐私书很多的人，这也是儒家的一个特点。
2: 《红楼梦》的出现在很大意义上让我们对小说改观了，以前把小说看作是不入流的，但是《红楼梦》真正提高了它的一个小说的地位，俗和雅有了一个完美的结合。
0: 国庆假日期间，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欢迎收听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文脉寻根，翻开传世经典，知名学者为您解读孟子、庄子、世说新语、红楼梦等经典著作，感受中华先贤的思想风骨。
3: 爸好啦。
4: 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猪八戒是猪，但不是猪队友，他的动感力更多的是一种天生的迟钝，正像那句中国老话所说的大智若愚，让自己稍微钝化一些，反而让我们在面对批评、压力、挑战和人际关系的时候，都能够以一种相对平和乐观的态度去处理。
0: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9: 嚯，不错呀。哎，支撑什么来头？
8: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9: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
8: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10: 央广优选出品的知生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0: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0: 各位假期好，我是张杰，欢迎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
1: 你好，我是小爱，每天早上7点到8点以及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分享作品，对话文艺。
0: 今天的一览万象呢，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一组文化艺术领域的最新动向。这个假期啊，文艺选择非常的丰富多样，像北京人艺小剧场的话剧《画眉》已经启幕，带来动人的舞台故事。石景山首钢园 WTT 中国大满贯2026乒乓球赛事火热开打，全国多地赏秋地图也已经上线，跟着他去宝藏小城寻找独一份的秋日浪漫。
1: 此外，请您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是的，这个假期一到啊，好像时间也都放慢了脚步。金秋十月，天高云淡，正适合把目光交给远方，把耳朵交给山河。比如说已经播出3季的系列微纪录片作品《中国微名片世界遗产》，把中国世界遗产地的壮美和厚重收进了每集5分钟的光影当中。第一季以全景式镜头带人初识遗产，第二季深耕历史脉络、文化内涵和生态价值，第三季啊，以细腻鲜活的笔触，让古老遗产和当代生活温柔相拥。
1: 那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就跟着纪录片呈现的镜头，不赶路，只回望，开启一场专属的云间旅行。我们将走过雄奇壮丽的自然遗产，感受天地造化的神奇。我们将踏访绵延千年的文化遗产，触摸华夏文明的脉络。我们还将邂逅山水与人文共生的双重遗产，领悟天人合一的智慧。云游大好河山，从耳朵开始。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对话文艺，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走进一览万象。咱们首先要关注到的是北京人艺的小剧场话剧《画眉》，日前呀，在北京国际戏剧中心人艺小剧场启幕。这部话剧呢是由冯远征担任艺术指导，杨佳音指导，以讲古为切口，跳出了传统的历史剧的范式。当观众手持复刻连环画质感的怀旧说明书步入剧场，几位讲述者就以战国名将吴起的人生轨迹为引子，徐徐拉开一段跨越千年的历史对话。
1: 这部剧目《画眉》由苑彬编剧，曾于2015年首登北京人艺舞台。原作呢是以吴起杀妻拜将的经典典故为核心，依托《史记》记载展开艺术重塑，深度探讨人性、抉择与功名的永恒命题。那此次复排，主创团队呢对文本进行了一个全方位精修升级，既以现代视角增设讲述者的角色，以旁观者评说串联剧情，拓宽叙事维度，又重新打磨结尾，让故事表达更贴合当代观众的审美取向与思考习惯。
0: 斑驳的铜镜，满台的衣冠，贯穿全剧的身份隐喻，成为了新版《画眉》最具特色的舞美亮点。舞台设计是以象征性的表达，深刻地诠释了身份对人性的裹挟和扭曲，让视听语言和剧情内核深度契合。这部话剧呢，将会持续上演到10月11号。
1: 舞台故事之外 ，WTT 中国大满贯2026呢，也是登陆北京石景山首钢园，赛场对决火热上演。
0: 10月1号到11号啊 ，WTT 中国大满贯2026在石景山首钢园重燃战火，世界顶尖球员齐聚于此，续写乒乓巅峰对决。连续3年的时间，石景山首钢园的工业遗存和国球激情碰撞，钢铁脊梁和银球弧线共舞。根据介绍啊，今年的观赛体验是全方位升级，场馆的硬件设施也全面的迭代。三大观赛空间各有特色，各有精彩，坐在哪儿都是最佳视角。
1: 我们来列举其中的两个，比如说本届赛事最重磅的赛场八极场，那是决战主场，见证巅峰战力诞生。说今年的场馆换新升级，体育展示环节呢首次引入了 3D mapping 投影技术，进一步强化沉浸式观赛效果。钢铁厂房的工业肌理搭配流光溢彩的激光矩阵，炫酷舞台灯光，每一次挥拍都激荡出新的回响。
0: 是的，在2号馆，也就是首钢园的电竞中心呢，是资格赛正赛阶段的重要赛场，多球台同步开赛，一次性打卡，超近距离沉浸式体验观看多场精彩对决。而且今年呢还配备了超大的观赛屏幕，视听效果较去年实现了质的飞跃，将以全新的视听体验点燃每一季扣杀的激情。
1: 我们来简单归纳总结一下场馆选择的一些建议。比如说，如果你想追那种重磅巅峰对决，你就选八极场。
0: 是的，
1: 如果呢你是喜欢完整追赛，追求性价比，喜欢与惊喜不期而遇的话，可以选2号馆。那如果你的这个出行的选择就是休闲打卡、家庭出游，或者是去参加一下市集的话，可以选大满贯公园。
0: 是的，可以现场自己亲身的体验一下这个乒乓文化。除了精彩的比赛呢，石景山附近还有很多宝藏的打卡地。国庆假期啊，一起可以跟着赛事去旅旅行。首先就是 WTT 大满贯公园，今年呢也是重磅升级，首钢滑雪大跳台配套首次对外开放，释放更多体验空间，以大跳台为背景打造独一份的球迷打卡场景。
1: 在这里，剧目同步直播赛场赛事，实现观赛打卡、文化社交和派对休闲一体化。如果持当日赛事门票呢，是可以免费入园的，约上球友，带上家人，一边看球一边打卡冬奥地标，还可以逛文创市集，参与球迷互动，轻松感受乒乓盛会的热闹氛围，适合家庭出行拍照打卡或者是球迷聚会。
0: 是的，这个大满贯公园的开放时间是10月1号到10月11号的10点30分到当天的比赛结束，但是要提醒各位啊，就是晚上9点钟的时候就停止检票了。
1: 那么此外呢，10月1号到3号的15点到21点呢，你还可以去首钢园游园灯会转一转。百年工业地标秒变国风盛景，活动项目也有很多啊，比如说游园灯会、 各式花灯点亮夜晚，千灯映月，祈福许愿。
0: 还有秀池水市，文创美食打卡点位集结，边逛边拍，一船一景等你探索。
1: 水上音乐会，这是一个全新的水上舞台，集结了乐队表演、摇滚、民乐、经典主题狂欢。
0: 另外呢，还有非遗体验、簪花云间、河灯许愿返场，还有一些灯笼 DIY、古法香囊等活动啊，是全新加入的，大家可以去现场体验一把。
1: 没错。那接下来呢，这个模式口历史文化街区啊，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你可以走进法海寺壁画艺术馆，答案藏在一砖一瓦、一笔一画之间。这里呢，有着距今600多年的明代壁画，精美绝伦的壁画艺术，历经岁月依旧熠熠生辉，是我国古代壁画的巅峰之作。
0: 是的，法海寺壁画艺术馆啊，有着五绝瑰宝藏山间。第一绝就是大雄宝殿内的明代壁画。大雄宝殿内保存有10幅明代宫廷壁画，总面积236.7平方米，采用沥粉贴金技法，色彩历经600年依旧鲜艳，水月观音像尤为精美。
1: 第二绝呢，叫做曼陀罗藻井。大雄宝殿顶部呢，悬有3架斗八藻井，中央绘有密宗曼陀罗图案，是明代建筑中少见的彩绘遗存。
0: 第三绝是千年白皮松，在大雄宝殿前方两侧呢，挺立着两株巨大的白皮松，树干的周长达到了5米以上，树皮斑驳如银龙鳞片，被称为白龙松。
1: 第四绝叫做法海寺龙钮铜钟，寺内呢悬挂着一口明代龙钮大铜钟，高约2米，重1068公斤，钟身内外铸有汉文、藏文和梵文经咒，共8000余字。
0: 另外，这儿的第五绝呀，就是四百一孔桥，位于寺外山门前，是一座单孔小石桥，桥身四角石缝当中啊，各生长出一棵古柏，这个树根和桥基盘错共生，形成了桥柏合一的奇特景观。
1: 我们提到石景山首钢园迎来 WTT 中国大满贯2026乒乓对决火热开启，那与此同时呢，赏秋地图上线了，带上它奔赴宝藏小城，一起来解锁浪漫的追秋密码吧。
0: 根据气象信息啊，秋季已经抵达四川北部、湖北西部、河南南部到山东北部一线。直到10月上旬，河北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阿尔山市、辽宁省本溪满族自治县、黑龙江省伊春市汤旺县等北方地区已经进入了最佳赏秋期。
1: 那么接下来呢，10月上旬到月底，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湖南省怀化市、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甘肃省酒泉市金塔县也将进入最美赏秋季。
0: 这个南北分明的赏秋路线呢，也催生了一些新的玩法。眼下呀，北方有些地区夜间的气温已经掉到了个位数。南方白天还有30度上下的暑气。
1: 没错，
0: 跨越数千公里的南北互换，还有秋日大迁徙，成为这个假期鲜明的风景。
1: 一路向北向西追逐属于最佳观赏期的秋色，阿尔泰白桦泛金，锡林浩特草原打草，林芝迎来雪山采林季，大理喜洲金黄稻浪成熟。那从华南华东起飞的长距离追秋航线也是增速显著，住进秋天里成为了很多年轻人出游的新选择。
0: 是的，南方人啊想去北方体验秋天，北方的朋友呢愿意去南方感受一个新的玩法。另外，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去追的就是宝藏小城里的追秋密码。通过赏秋地图，你会发现不少秋景都藏在各地的宝藏小城里。这些县域宝藏小城都有哪些好玩的呢？咱们也一块儿跟大家去解锁一些。之前结束的中秋假期啊，千里龙江铺开了一年当中最灿烂的秋日画卷。今年呢，黑龙江整合优质的文旅资源，推出了5大主题、100多条特色赏秋线路。在鹤岗市罗北县呀，自驾畅游边境线，将赏秋观光、红色研学、江畔休闲融为一体，沉浸式解锁秋日限定美景。
1: 不仅要追秋景，还要赏秋月。例如在浙江长兴太湖湖畔，一场月下音乐会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参与，望月赏曲、 湖光、月色、歌声相融共生。以月为伴，当地呢依托太湖九号公路，将沿线滨湖闲置空间串珠成列，把错落布局的集装箱打造成了新的青年集市。
0: 另外，在陕西汉中的刘坝县火烧店镇，依托地处核心暗夜带，光污染特别少，这个大气通透度极高的自身优势，也打造成了一个赏月追星小镇。
1: 此外呢，传统民俗也是玩出了新花样，竹编花灯、古寨张灯、鱼灯巡游轮番上演，持续催生新的消费增长点。例如在浙江安吉县港口村的竹林里，不少游客呢会跟着老师变竹铃、选竹材、锯圆竹，亲手准备竹编花灯的材料。那不同于传统的纸糊玉兔灯，用细竹条手工编出的兔子灯造型灵动，老手艺在节日烟火里焕发新生，也为假日消费解锁了更多新可能。
0: 乌江寨把传统赏月和本地民俗深度融合，白天呀，街巷里民俗快闪，非遗展演不断，夜幕降临呢，鱼灯巡游，1600度高温打铁花，火狐表演和苗族篝火打跳轮番登场。
2: 观察文明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

0: 接下来啊，咱们要收听到的是今天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激荡岁月深处的红色回响，更续跨越时空的长征精神。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从9月14号起在文艺之声对话文艺栏目推出。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众多实力演员和总台主持人，
1: 共同回望跨越90载光阴的伟大征程。 我们一起通过节目解封珍贵的声音档案， 聆听气壮山河感人至深的长征故事。今天要听到的是一曲红霞寄丹心，
2: 90载风云壮阔，
3: 90载山河明。

0: 迹，
1: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2: 一曲红霞寄丹心。

凤凰岭上筑红军是1958年新中国第一部彩色歌剧电影《红霞》的主题歌，歌词简约明快，直抒胸臆，旋律婉转柔美而又激情昂扬。该片根据同名歌剧拍摄而成，讲述了中央红军整装出发开启长征的关键时刻，农村姑娘红霞为掩护红军顺利转移，保护群众免遭屠杀，最后与敌人同归于尽，献出宝贵生命的故事，讴歌了苏区人民热爱红军、英勇斗争的革命精神。

首演于1957年的歌剧《红霞》，编剧石翰是在烽火硝烟中淬炼成长的军旅作家。他在创作过程中深刻体悟到，长征从来不只有红军将士翻山越岭的漫漫征途，更有万千苏区百姓以血肉之躯为北上主力断后护航的守护。这部作品填补了文艺创作中长征启程阶段苏区敌后斗争题材的空白，塑造出红霞这般鲜活的苏区百姓群像。

0: 歌剧《红霞》的音乐创作吸取了昆曲、黄梅戏、京剧等大量传统戏曲和江西民歌曲调的表现手法，同时运用西洋歌剧音乐刻画人物的成功经验，写出了一首又一首真挚动人的旋律。随着红霞热的出现，许多戏曲剧中也竞相移植。1958年，昆曲也改编演出了《红霞》。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2: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3: 举纲，举纲，举纲。

红霞是昆剧史上的第一个革命题材现代戏，大获成功，北方昆曲剧院也因此声名鹊起。无独有偶，南北相望， 1965年 广东越剧院二团改编并首演越剧红霞。

0: 从歌剧、歌剧电影，再到昆曲、越剧，多元的艺术形式接力诠释了英雄风骨，让跨越岁月的红色情怀在声声传唱中永续回响。长征史诗的光辉既闪亮在红军北上的漫漫征途，也镌刻着苏区人民的拳拳之心。这份大爱跨越时空，至今仍在每一段激昂的唱腔与每一帧鲜活的影像中熠熠生辉，光照永远。
1: 我们现在就要走了。

0: 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您刚刚听到的是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更多图文音视频内容，请关注央视文艺新媒体矩阵以及云听、央视新闻、央视频文艺之声官方账号。

0: 两湖两广两河山，川藏云贵蒙吉安，四十二区青甘陕，五江二宁福海湾。
1: 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边走边乐，每天早上六点，下午13点，晚间19点，把笑语欢歌融入山河秋色。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对话文艺，各位假期好，我是张杰。你好，我是小爱。当秋风拂过山川大地，国庆假期像一扇轻轻推开的窗，窗外是山河辽阔，窗内是时光静好，脚步不必远行，心却可以先出发。
1: 接下来我们要提到的是系列微纪录片作品，叫《中国微名片世界遗产》，每集呢短短的5分钟，却仿佛把千百年的光阴折叠进了一帧帧画面当中。它如同一扇精巧的窗，让我们得以窥见世界遗产的动人细节，从第一季的惊艳亮相，到第二季的深度解读，再到第三季的温暖回归。三季光阴流转，众多世界遗产在镜头下鲜活绽放，
0: 每一处都是镌刻在华夏大地上的文明密码，而每一处呢，也是大自然馈赠的人间奇景。以小见大，让古老遗产和当代生活温柔相拥。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跟着三季纪录片的镜头翻开几页云游篇章，地球日记、祖先情书、和谐的诗。我们一起去听一块石头的低语，一片沙漠的呼吸，一座古城的心跳，一条河流的诗篇。
1: 亿万年的风沙与流水在石头上一笔一画地刻下了签名，不是用墨，而是用地质运动、冰川侵蚀、河流冲刷。我们看不见那个执笔的人，但是翻开这本地球日记啊，每一页都写着时间的重量。
0: 中国南方喀斯特是一部用石头写成的史诗，云南的石林、广西的桂林山水、重庆的武隆天坑、贵州的荔波茂兰， 这些地方看上去完全不同，但是它们其实都出自同一位雕刻家，那就是水。雨水渗入石灰岩层，沿着裂隙溶蚀，慢慢的几百万年过去了，山峰被雕成了柱子，河谷被切成了峡谷，地下河冲刷出巨大的空洞，空洞的顶部坍塌，就形成了天坑。
1: 2007年，由云南石林、贵州荔波、重庆武隆共同组成的中国南方喀斯特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其为世界上最壮观的喀斯特景观之一。在纪录片当中，无人机从高空俯瞰，一座座锥状山峰如剑林般伫立，山与山之间是深不见底的谷地。 这些山峰看上去像是被谁用巨斧劈出来的，其实是水。那柔弱的水用几百万年的时间一点一点完成的杰作。《诗经》里说：“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古人早已领悟，大地不是静止不动的。南方喀斯特告诉我们，世界上最柔韧的力量是水。
0: 在中国所有的自然遗产中，有一处显得格外特别，它不是森林，不是山脉，不是湖泊，而是沙漠。巴丹吉林沙漠位于内蒙古阿拉善高原，是中国第三大沙漠。这里没有绿色的森林，没有奔流的江河，只有连绵起伏的沙丘在风中不断变换形状。但巴丹吉林之所以能成为世界自然遗产，是因为它拥有一个世界级的奇观， 最高的固定沙山与最密集的沙漠湖泊共存于此。这里不仅有被誉为沙漠珠峰的秘鲁图峰，那是世界最高的固定沙山，相对高度达460米，还有144个湖泊散布在沙丘之间。沙山与湖泊相邻，一边是干旱到极致的沙海，一边是清澈如镜的水面。这种矛盾的景观
1: 在地球上几乎绝无仅有。在纪录片当中，每一个世界遗产地都设置了一位特殊的讲述人，他可能是专业研究者，也可能是生活工作在遗产地的普通百姓、工作人员，可能是拟人化的动物，甚至是一块石头、一面墙壁，他们都以自己的视角敞开心扉， 将千年云尘当中发生的故事向观众娓娓道来。叫做素芬的熊猫带着它调皮的幺儿汤圆出场，介绍雪豹、岩羊、拱桐、绿绒蒿等珍稀动植物邻居为四川大熊猫栖息地的生态画像。 一块枕状玄武岩守望着云南三江并流保护区，讲述自己的族群在千万年来如何被地球揉捏切割溶解沉积。他在片中说，温差劈碎了身体，时间磨砺出棱角，如你所见，这是岩石族的石灰岩，飞沙侵蚀，流水冲刷，如你所见，这是岩石族的红色碎屑岩，岩石化入清泉，清泉吸出结晶，如你所见，这是钙华。
0: 而九寨沟的故事是从一颗兴奋着陆的松果的冒险旅程展开。小松果从松枝跌落，开启一场顺流而下的奇遇。它飘过蓝得透亮的五花海，看水底钙华沉积像打翻的调色盘，掠过珍珠滩瀑布，被飞溅的水珠裹着，体验空中漂流。它停在静谧的长海边，与雪山森林同框合影。一路上，他遇见在林间穿梭的小松鼠，悠然饮水的水鸟，偶尔会遇上藏寨飘来的炊烟与经幡，把九寨沟的雪峰、彩林、叠瀑、翠海一一装进他的旅程。
1: 九寨沟风景名胜区于1992年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那片蓝得不像话的水色，源自地质构造与钙华沉淀，是地球用了数百万年时间一点一点调配出来的。每一次山洪，每一次地震，每一次冰川退缩，都在改变水的流向和成分，都在为这片土地的色彩添上新的层次。
0: 如果说自然遗产是地球写给自己的日记，那么人文遗产则是祖先留下的情书。从第一季纪录片中的良渚古城、天坛、大足石刻、福建土楼，到第二季的泉州宋元海洋商贸中心、皖南古村落、曲阜孔庙、孔林孔府，再到第三季的秦始皇陵、普洱景迈山古茶陵、北京中轴线，每一处人

0: 人文遗产都是一部活着的历史，他们不是被关在玻璃柜里的文物，而是依然在呼吸，在低语，在等待着愿意倾听的人。
1: 大足石刻的牧牛人已经放了800多年的牛，听够了讲解员讲述的他化身摩崖石刻的代表，头头是道地讲解起身边卧佛、观音、华严三圣等伙伴的来历故事。
0: 莫高窟的一粒沙穿梭于700余个洞窟，看月尊僧人初见佛光开凿首窟，懂历代匠人不间断营建的执着。九层塔的剪影，壁画里的飞天与供养人，残章断卷上的墨迹，皆是丝路十字路口的文明密码。
1: 云冈石窟的故事则是请来一位北魏石匠当画事人，用1500年前的第一视角把石头上的王朝故事讲得热气腾腾。这位老匠人手持簪子，从五洲山的砂岩断崖讲起，他带我们逛遍昙曜五窟的雄浑初见，细说中期双窟的华美流转，指点晚期窟龛的清秀俊逸。镜头之下，他指尖划过佛像含笑的弧度，揭秘肌肉感佛衣的巧思，讲述祭月天们如何融合汉室秦筝和西域箜篌，在石壁上奏响丝路乐章。在片中还藏着当年工匠的丝刻留名，1500年后的数字技术又把佛陀慈悲的美永远定格。短短几分钟的时间，从皇家工程到匠人初心，从佛教艺术到民族融合，一部镌刻在石头上的北魏全史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和耳旁。
2: 乱世初定，高僧昙曜受领皇命，带领我等百工技巧再次营造石窟造像。当我触碰到五洲山上那粒粒沙石的时候，我知道我的余生将在这里度过。历时5年，我们雕凿出最早的一批窟群，你们称之为昙曜五窟。这石窟，世人在此追寻信仰，我们工匠则更多是追求技艺。执法衣的佛手，就让它充满肌肉，刚劲有力；而禅定的双手，要表现出深沉安宁，足以安抚人心。打磨佛的表情最为耗时，在这乱世，佛就是众生的精神寄托。我们最终为佛陀雕造出了微笑。我们想让每一位来到这里的人都在瞬间忘记尘世纷扰，享受着慈悲的美，希望的光。看着渐渐繁荣的天下，我们决心雕造出一批足以震撼世界的华丽窟群。没有放过岩壁上的任何一处空间，我们在整个洞壁及洞顶雕满了造像。

这场音乐盛宴是我们为平城这个天下的中心专门设计修造，祭月天们吹奏着捍卫的琴筝声，也轻弹起西域的箜篌琵琶。

就这样，我们的一生都奉献在了这里，而我们的名字没有留下任何历史记载。我们仿佛是那融入石窟的一粒粒沙石。

1500年后的今天，我们的生命以另一种形式存在着。现代的人们通过数字化的手段，将佛陀们那慈悲的美永远定格在了时光里。这寄托了我们全部生命和精神的艺术作品，将由此走出洞窟，被世界的人们

0: 此外，还有一些遗产地，既不能被简单的归为人文，也不能被简单的归为自然，它们是文化与自然的双重遗产，是人与大地共同完成的作品，就像是一首和谐的诗。前半段是自然的铺陈，后半段是人的应和。云南省红河州的哀牢山深处，哈尼族人世世代代在这里生活。他们用一把锄头、一双手，在山坡上开凿出了层层叠叠的梯田，从山脚一直延伸到山顶，最多的时候有3000多级。但红河哈尼梯田真正的智慧不在这3000级台阶上，而在于它背后那套精密的生态系统里。勤劳智慧的哈尼族同胞用双手构建起保障森林、村寨、梯田、水系良性循环运转的四素同构生态系统，成为红河哈尼梯田传承千年、生生不息的关键所在。
1: 1300年前，哈尼族先民顺应山势，开凿沟渠，引山水入田，充分借助自然降雨和森林、土壤、梯田的天然调蓄能力，让水流通过密密麻麻的沟渠流向村庄，流入梯田。最后，水流在蒸腾作用下又重回森林怀抱，如此循环往复，生生不息。2013年，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一个以民族名称命名、以农耕文明为主题的世界遗产。
0: 哈尼梯田是人与山的对话，杭州西湖则是人与水的诗篇。2011年，杭州西湖文化景观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中国首个以文化景观申报成功的世界遗产。
1: 西湖可能是咱们中国人最熟悉的自然景点之一，但是西湖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不是因为那片湖水本身，而是因为千百年来中国人在这片水面上注入的诗意、画意和哲学思考。西湖是自然湖，更是人文湖，1000多年来一直保持着历史的原真性、独特性和唯一性。与世界上很多以自然景观著称的湖泊相比啊，西湖的人文景观最多。与世界上以人文景观著称的湖泊相比呢，西湖的自然景观最美。
0: 自唐代以来，西湖便成为中华民族山水审美的核心意象之一，承载了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的生活和艺术情趣。西湖还有光彩照人的名人文化，它是沈括、毕升等名人大家的故乡，保留有胡雪岩、潘天寿等人的旧居，有岳飞、于谦墓，康熙等中国古代帝王也曾在此留下许多珍贵遗存。西湖的建筑造型、线条、色彩与山水既对比又呼应，配以文人雅士赋予的内涵美，成为展示东方传统文化的博物馆。而杭州的茶文化、饮食文化等等也与西湖息息相关。
1: 纪录片当中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东坡先生的西湖是纵情诗酒，人生放达。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何静先生的西湖是眉栖鹤子，宁静悠然。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沟流是此湖。香山居士的西湖是心怀苍生，兼济天下。
0: 西湖不是完全天然的，一代代文人官员不断地改造西湖，疏浚湖泥，修筑堤岸，建造亭台楼阁。但是他们的改造不是为了实用，而是为了审美。白堤和苏堤不是为了行船方便，而是为了让湖面有一道优美的弧线。湖中的三潭印月不是为了蓄水，而是为了让月亮在湖面上留下三个影子。
1: 中国园林美学的最高境界是虽由人作，晚自天开。西湖就是这句话最完美的注脚，人参与了这片风景的塑造，但是你几乎看不出人为的痕迹。堤岸像是自然生长的，亭台像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整个西湖看上去浑然天成。
2: 崇祯5年12月，我住在西湖，大雪落了数日，湖中游人全无， 鸟声也听不见了。这日初更时分，我撑一叶小舟，独自往湖心亭看雪。瓶中的酒已烧得沸热，流淌入喉，暖如一阵破晓的南风，吹来北宋年间的一曲笙歌。悠哉悠哉，知州苏轼裘马而过，惹起长堤六里香尘。莺声携着小儿的歌谣，桃花揽来笑语盈盈，烟柳轻舞，高歌纵吟，世间的烦恼赫然苏公堤上。我看湖舟上，苏轼已吃醉酒，陶然卧游。内心有万千秋壑的东坡先生，此时面颊红润，心绪恰如湖上柔波。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东坡先生的西湖是纵情诗酒，人生放达。听，何静先生的琴声响起了。年过四十，林何静就隐进孤山里，西去五里，有传为仙灵所隐的灵隐寺。南望五里，是盘折上幽云的雷峰塔，孤山就落在此间，林和静也结庐此间。寄情山水，静对一梅一白鹤，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何静先生的西湖是梅妻鹤子，宁静悠然。西湖又入他的梦里了。官吏二十正，宦游三十秋，白居易最忆是西湖。流连西湖三年，他走过绿杨阴里白沙堤，看过楼殿参差倚夕阳，疏浚六景，蓄水筑堤，唯留一湖水，鱼乳救凶年。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沟流是此湖。香山居士的西湖是心怀苍生，兼济天下。

0: 不知多少春秋，故人过客，往事尘埃。而无边风月拂过的那些诗与赋，又轻盈落回西湖的声音里，呼吸里。酒喝尽，梦已醒，我也将起身离去，不会离去的是这西湖。
1: 三季微纪录片《中国微名片世界遗产》55集，这是一叠神奇的微名片。虽然每一集只有5分钟，但这是高能的5分钟。它给予观众的信息是立体的、集约的、应接不暇的。若是你只用耳朵听，或者是耳眼并用观看5分钟，往往相当于只浏览了画作，而忽略了画作的密码。直到你再度定睛驻足，才可能发现隐藏在画作间的天文、地理、解剖学、机械学、建筑学等等，它们带给观众的愉悦来自雕刻、音乐、绘画、动植物、名山大川、科技、历史、文学，也来自于对他们的一次次观赏和咂摸。如此而言，5分钟就不再只是5分钟，越了解越惊喜，而已知的越多，未知的也越多。
2: 石头在低语，沙漠在呼吸，古城在心跳，河流在吟唱。三季纪录片就像是给我们打开了55扇门，每一扇都通向一片被岁月珍藏的华夏瑰宝。这些遗产从来不是遥远的风景，它们就在身边，在文化血脉之中。它们提醒着每一位走过路过的人，无论走得有多远，来时的路就在那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文化根脉始终生生不息。那些石头、沙漠、古城和梯田一直在等，等一双眼睛，等一次驻足，等一个愿意走进去的人。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对话文艺要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停留。我是张杰，
1: 我是小爱，下期节目再会，
2: 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18号，法国舞蹈剧场《也许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一天两戏，好剧连打，共赴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

0: 山河入卷，岁月流声，七天七本书，七段中国故事，
1: 不必奔赴远方，在文字里触摸山川的温度，听见时代的回响。
0: 那些藏在字里行间的悲欢、坚守与温柔，都是山河留给我们的印记。品味书香，10月1日至7日，下午4点，晚上9点，让我们在墨香中触摸山川温度，听见时代回响。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他们是谁？他们有多少人？姓什么？名什么？革命者。一抹红色的记忆，一曲无声的赞歌，
9: 一部以真实史料为蓝本的红色纪实有声书，再现革命先烈的信仰与抉择。上云听 APP 搜索5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0: 哎呀，来来来来来，都坐都坐，我带来了皮里茶器茶啤酒，给大家尝尝鲜。
11: 哎，是央广优选新出的那个皮里茶器吗？
10: 是啊。
11: 我种草挺久了，他们的自营品牌品质靠谱。
10: 我还真没注意。哎，皮里茶器是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你看这配料表，有茶叶、啤酒花，
12: 口感怎么样？
10: 不苦不涩，精酿啤酒的底子里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挺丰富的。我呀就好这龙井味的鲜爽。
13: 我们姐妹几个觉得茉莉的清甜、康普茶的无醇都挺不错的。
10: 难得你们姐儿几个喜欢呀。
0: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5: 要陪伴，
16: 更要有质量；
15: 要文艺，
16: 更要有生活。
15: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6: 文艺生活家。
2: 循着聚集光影，赴九州之约，
0: 吟诵千古诗词，阅四海风华，
2: 与笔墨文字间，
0: 在展览和博物馆里
2: 读懂人间烟火，
0: 触摸岁月长河。
2: 国庆一起出发，跟着大剧、电影、诗词，
0: 还有文学展览演出，云游华夏，解锁祖国大地万千风。